8月9号，春城杯2026年长春市足球超级联赛又一场精彩对决在我市火热打响。德惠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长春新区队，大家齐聚市第六小学校园运动场，共赏绿茵竞技风采，全场气氛热烈高涨。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本场较量正式开启。坐拥主场优势的德惠队配合娴熟，传控流畅，不断组织进攻冲击对方防线。长春新区队整体作风硬朗，反击犀利，多次打出精彩配合，制造门前险情。绿茵场上双方球员全力奔跑，积极拼抢，传断抢断传球射门轮番上演，每一次精彩操作都引来场边观众阵阵呐喊助威，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示足球运动独特魅力。整场赛事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看点不断，两队运动员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充分发扬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为现场观赛群众献上一场高质量足球对决。激烈比拼过后，长春新区队以9-4的比分赢得本次比赛的胜利，双方队员赛后友好握手，相互交流切磋球技。据了解，春城杯2026年长春市足球超级联赛由长春市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体育局、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联合承办，赛事周期为6月至8月，全市共计16个省市区组队参赛。本次主场球赛为我市与长春新区搭建起体育交流互动平台，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观赏高水平足球赛事，更进一步激活我市文体资源，助力全民健身普及，持续推动群众体育、校园体育深度融合发展。本台记者徐博瑶、杨卓报道。

0: 从二月育苗移栽到四月底抢先上市，再到六月底完美收官，为期两个多月的香瓜产销季里，渤海镇头茬香瓜销售约54000吨，实现产值约7.58亿元。黑土地里的甜蜜产业稳稳撑起了当地农户的增收底气，为乡村振兴注入满满活力。春夏交替，香瓜满城。作为远近闻名的吉林省香瓜之乡，渤海镇依托优质黑土资源、适宜的气候条件和成熟的棚膜种植技术，培育出的早春香瓜皮儿薄肉厚，汁水充足，瓜香浓郁。凭借出众的口感和品质，常年受到省内外消费者青睐。种植户马艳霜：
1: 我们种植香瓜呀，好多年了，就是靠着绿色种植，科学管护。咱们香瓜呀，不仅口感好，而且呢，每年呢都能提前上市，卖价呢更高，销路呢更好。
0: 每年二月，渤海镇的瓜农们抢抓农时，提早动工，全面开启香瓜移栽工作。早春气温偏低，昼夜温差大，为保障瓜苗稳健生长，农户们精细化管控大棚温度湿度，定时通风整枝，防病管护，用心呵护每一株瓜苗茁壮成长。依托科学的设施农业种植模式，渤海香瓜实现错峰上市，每年四月末即可迎来头茬鲜果抢先售卖，销售周期持续至六月末，产销周期长，市场优势突出。今年整个种植周期田间管理精细到位，全镇香瓜整体长势匀称，品相优良，甜度达标。据统计，香瓜产量产值实现稳步增长，香瓜总销售量可达50000多吨，产业总产值突破7亿元，特色瓜果产业富民效益持续释放。好品质筑牢好口碑，好产业拓宽致富路。多年来，渤海镇持续做大做强香瓜特色产业，摒弃传统散户粗放种植模式，全面推行标准化、绿色化、规范化种植管理，通过优选优良品种，常态化开展

0: 农技下乡指导，统一病虫害绿色防控，规范田间管护标准，从源头提升香瓜品质，成熟稳定的品质，让渤海香瓜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产销季期间，新鲜采摘的香瓜不仅牢牢占据本地及周边市场，更凭借早熟优势抢占早春市场空白，大批量销往省内外各大城市。线下实体批发订单不断，线上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兴销售渠道火力全开，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实现了优质农产品产销两旺，销路畅通。今年全镇香瓜在销售时，还在包装箱上粘贴了溯源二维码。渤海镇智慧家庭农场负责人孙丽：
1: 所有的顾客回家扫我们的二维码，就能看到我们的香瓜的从种到收的整个过程，让老百姓吃到我们纯绿色的香瓜，吃到放心的香瓜。
0: 小小的香瓜是渤海镇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也是当地百姓稳增收、稳致富的甜蜜产业。为持续夯实产业根基，渤海镇持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品质为核心，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升级种植技术，完善产销对接体系，持续擦亮渤海香瓜区域特色品牌。在稳定种植规模、保障农户收益的基础上，持续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新模式，依托成熟的香瓜种植产业，逐步拓展采摘体验、休闲观光等新业态，延伸农业产业链条，让传统特色农业焕发全新活力。一季耕耘，一季收获，从初春栽下希望种苗，到盛夏收获满棚甘甜，两个多月的辛勤耕耘换来了产销丰产丰收的喜人成果。如今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的发展格局已然形成，小小的香瓜彻底变成了助农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本台记者伊秀丽、张艳霞、王恩栋报道。

0: 近日，在德惠市山河米业现代化生产车间内，自动化加工生产线高速平稳运转，稻谷经过清理、碾磨、抛光、色选、封装等多道工序，加工质检、打包出库，全流程高效有序推进。作为本地农业产业化重点企业，德惠市山河米业有限公司实现常年常态化不间断生产，日产优质大米稳定保持在100多吨左右，持续为市场输送安全新鲜优质大米。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条现代化的生产线上，福州客商预定的大米正有条不紊地加工着，另一边大米按包装颜色整齐摆放。德惠市山河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孟祥坊：
1: 每个区域有不同的喜好，有的区域喜欢黄色，有的区域喜欢红色，但是产品的品质都不变。
0: 扎根德惠黑土20余年，山河米业构建起订单种植、智能加工、全域销售的完整稻米全产业链。依托万亩水稻订单，企业从源头把控原粮品质，统一粮种选育，统一生态管护，统一标准采收，充足优质的原粮储备，为企业常年连续生产、稳定达产筑牢了源头根基，彻底打破季节性生产局限，实现春夏秋冬产能不断档、品质不打折、供货不脱节。2018年，全新投产的3万平方米标准化厂区与智能化生产线，是企业稳产保供的硬核支撑。德惠市山河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孟祥坊：
1: 随着人们对这个大米的品质提高，要求也不断高，促使我们企业也不断的去改进，生产出最高品、更高品质的这个产品。
0: 相较于传统加工模式，现代化生产车间、全自动化加工设备、低温冷藏库，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精细化程度。车间各岗位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操作，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控标准，对每一批大米进行全程质检、溯源登记。在保障日产100余吨稳定产能的同时，确保出厂大米

0: 颗粒饱满，米香纯正，安全放心。德惠市山河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孟祥坊：
1: 老百姓种出了一个好的产品，我们要必须把它加工成好的一个品质，让消费者享受更好的这个产品。
0: 凭借常年稳定的产能、过硬的产品品质和完善的供应体系，山河米业形成大众口粮米、精品礼盒米、品牌高端米多元产品矩阵，产品持续稳定销往上海、昆明、福州等全国多地市场，订单常年充足，供需衔接顺畅，稳定的生态化生产夯实了企业品牌竞争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本台记者伊秀丽、张艳霞、王恩栋报道。

0: 进入主汛期，我市松花江一马河等水系沿线堤防持续高水位运行，巡堤查险压力突增。在边岗乡平安村的国堤上，有一位72岁的老党员，大伙都说只要他往堤上一站，全村人心里有底气。他叫李国谋，今天我们就跟着这位古稀老人走上他走了半辈子的巡堤路。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边岗乡平安村毛家屯国堤段，现在是下午2点。今年72岁的李大爷已经沿着堤段往返巡查了3趟，此刻仍在一丝不苟地排查堤身的各类风险隐患。大爷，这个位置就是咱们那个处理管涌的那个位置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当时发现管涌的时候就是往出冒水带泥沙。
1: 嗯，
2: 完了我们就及时处理，就处这个把围岸也铺这个渗水帘，完了那个压沙石。
1: 那您当时发现这个有管涌的时候，心里是不是也咯噔一下？
2: 那指定是害怕呀。
1: 嗯，
2: 管涌这玩意它不是一般的东西。
1: 我看您对于处理这些风险隐患什么的，都特别有经验。
2: 得这么说，经验指定是有，因为啥呀？年限多呀，26年吧。就我们这个地方是九牛下哨，是印马河和一头河交汇处，离这嘎也就3里地交汇，市水全走我们这块儿。
1: 嗯，
2: 所以说呢，你这嘎子一到这个防汛时候，比哪嘎子都严重。
1: 咱们每天是不是起早贪黑的呀？
2: 那必须的。我早上3点多，我必须把这些险段偷走一遍。由于历年我认为这嘎是险段，也出现过险，所以说我必须走道，到中午我再走一遍，到晚上要落下一头之前我再走一遍，我才能放心。
1: 一句
0: 不放心，李大爷说了26年，每年汛期还没到，他就带着人把村里的沟渠险段走个遍，备沙袋查隐患，暴雨来了他永远是第一个上堤的人，扛沙袋排积水，从来没喊过累。虽然早就从村党总支副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但党员的责任他一刻也没放下。
1: 咱们这个李大爷是不是每天早中晚都来这巡堤查险呀？
3: 是，那个老李老哥天天早上都得过来，每天都在这。他早中晚都得早上3点多钟就过来，我们天天来的都早。
4: 他在这帮我们查这个监控，特别的辛苦，晚上时候都得查到12点多，完了中午跟我们一起吃盒饭。在这，
1: 那就是有他在的话，咱们心里边是不是也都挺踏实的？
4: 他在这，我心里特别踏实。
3: 他多年了，在这经验足，你每年防汛都是他都在冲第一线，老书记了，装着年年那个对这个防汛呢特别重视。对，往这管的非常严。
1: 那咱们就是是不是也是在李大爷的这个带动下，也有一点经验啥的了？现在
3: 你有经验了，你看重点，你看不重点，往那年年巡查的都非常严，都知道哪嘎有什么险段呢，咋的都告诉我明白的，告诉人员啥的，这那个险段地上了就得多巡逻多查看。哎，
1: 那李大爷平时查就是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能发现不少？对。
3: 他就是经验非常足，这么些年了，哪嘎有那个严重地了，他都知道。哎，他就在家就没不来，他都知道他哪是哪。但是他起早贪黑的，这地方他地下巡，怕有危险，这不是为老百姓的。
1: 这爷爷早出晚归啥的，家里也边惦不惦记？这么大岁数了，
5: 咋不惦记呢？你就像我在我爷爷边上，我还能放心点，我还能照顾我爷爷。但是我爷爷他不怕苦，不怕累。有时候我说爷爷这太热了，你找地儿待一会儿啊，歇会儿啊。我爷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非常非常坚强非常硬实的一个老爷子。
0: 我永远是一名共产党员，防汛抢险我有责任更有经验，这是李国谋时常挂在嘴边的心里话。岁月改变了他的容颜，却从未动摇一名老党员的忠诚底色。26年的巡堤路，李国谋用一双脚丈量着责任，用一颗心守护着乡亲。烈日下， 他蹒跚却坚定的背影，就是大堤上最让人安心的风景，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初心。本台记者徐博瑶、李国峰报道。
6: 朝夕相伴，
7: 朝夕相伴，
6: 生生不息，
7: 与您最近，
6: 所以
7: 最最亲，
6: 所以最亲。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9: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10: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9: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8: 收听的是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8: 德惠交广之声，
0: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同路同行。
8: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1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3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1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3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31度，最低气温零上23度。未来72小时之内呢，晴转小雨，最高气温零上28度，最低气温零上22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师傅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

0: 主持公益小主播张春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传统冷知识，为什么是买东西不是买南北？东方属木，西方属金，木和金都能用篮子装，南方属火，北方属水，水火装不了，所以只说买东西，不说买南北。压轴其实不是最后一个，戏曲里的排序，压轴等于倒数第二个，最后一个叫大轴，很多人用错，老戏迷一听就懂。古人说平头百姓是什么意思？古代只有当官的才能戴冠，普通百姓不能戴，只能留平头，所以平头百姓就是指没有官职，平凡普通的人。乱七八糟来自两场大乱，乱七西汉七国之乱，八糟晋朝八王之乱，两场大动乱合在一起，慢慢便形成了形容混乱的成语。口头禅原本是佛教用语，原指僧人挂在嘴边的经文禅语，不用心领悟，只会嘴上说，后来泛指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接下来是一组资讯。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赔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赔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截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次达2.97万辆次。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08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5: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5: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好的，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1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3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1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3度。继续来关注未来48小时之内的天气变化。未来48小时之内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31度，最低气温零上23度。未来72小时之内晴转小雨，最高气温零上28度，最低气温零上29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预报。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的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

0: 烟。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
4: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5: 方圆百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7，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美好的一天，星期二开始了啊！在我们的快乐笑声当中，我们的方圆百里道道道与您如期而约，说来就来了。赶紧打开收音机，调至 FM 89.7，一起来我们度过快乐、开心、难忘的一小时时间呢。先来分享一下昨晚留的小作业吧啊！今天依然是虽然是老方自己个儿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和您度过，但我相信啊，就是解放区的天，那是红彤彤的天。咱这一小时绝对乐呵的，不仅乐呵，还送点礼呢。昨晚留这小作业的时候，两个小成语啊，让这个宝贝我们来猜一下，那都多简单了。这就送礼的题啊，我还不像大圆似的那么抠搜的啊，就是我总想送还不再想送似的，咱就大方送就完了啊。你就听老方节目，你就放心，敞开车后备箱你就往回拉就完事儿的呗。回头看一眼昨晚留这俩小成语吧，我给你，如果好朋友们还没有打开我们昨晚上这公众平台的话啊，没有看到这两张图片的话，我给您介绍一下昨晚留这两张小图片都是什么啊。首先来看第一张，第一张的时候是一个星星，星星在发光，哎，里面中间大大的一个福字。那星星在照耀别人，这个星星还是个辅星啊。还用多说吗？就这一猜，你不就猜出来了吗？小学念过五年级绝对没问题啊。第二个图片，第二图片大眼睛，该说不是大眼睛漂亮，那叫什么卡姿兰大眼睛啊，那毛嘟嘟的大眼睛，哎呀，但是就是前边的这眼睛底下嗖嗖嗖往下跑东西啊，有啥呢？有云彩，还有根烟。电台不能倡导吸烟，我们是口媒呀，官媒呀，我们不能倡导这事儿啊。但是这是成语里边的，上面有根有云彩有烟，上面是个大眼睛，卡姿兰大眼睛啊。让你猜两个成语啊，一定看好了，是两个成语，你千万别像那谁似的，你咋整的这帮蹲鸡呀、啊、是有原因的，我这个管说那谁一直在蹲鸡，我说你呢，说你呢，春生春生，这都在这班里面都待二年多了，这咋整的。来吧来吧来吧，看好我们的留言吧，看看谁能踩中幸运楼层八楼，谁将获得我们这一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就是想看一下好朋友们谁的运气好，如果答但那有一样前提，必须是答案正确，咱班这帮老生们绝对没问题了。蹲鸡这几个你们自己注意点啊，我说好了是两个成语，一定是对应两个画面，别可这一个画面扣俩成语。春生啊，说你呢，就说你呢，瞪俩大眼睛搁这逛逛逛逛，因为啥？当年我们老师也这么说我呢。来看一下的一楼春生的答案啊，这个福星高照，福气满满。我说好了，别改这样子，可盯着一个画面扣俩成语。脑袋咋就不转个呢？二楼岁月静好说了，福星高照，过眼云烟。对，你看人家一样是蹲鸡的，你岁月静好就比你整的明白。三楼老梁说了，福星高照，二过眼云烟，没毛病，这答案老正确了。我跟你说，我要是皮卷老师，你这必须100分啊！但可惜不是幸运楼层，没招啊。
四楼洗衣雀，洗衣雀说了：“福星高照，扬眉吐气。”你还别说，嗯，是扬个眉，吐个气。哎，嗯，抽根烟，吐口云彩啊！你不对，是过眼云烟。五楼 VIP 免费说了：“福星高照，过眼云烟啊。”六楼，我们百姓生活110说了：“福星高照，过眼云烟。”七楼一达是福星高照，过眼云烟。八楼幸运楼层出现了啊！恭喜晨晨踩中幸运楼层八楼。我也得看看你答案对不对，答案对了，我米砖送你啊。晨晨说是福星高照，过眼云烟，没毛病，米砖拿走。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啊，别忘了周六你全天都可以啊，这个在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有北凉米业的专柜，您凭着你的电话号码就可以去北凉米业那儿领取米砖一块了啊，是不是听收音机呢啊，那一会儿抓紧时间把这个姓名联系方式发过来吧啊。仙人球就说了：“福星高照，过眼云烟。”无忧无虑的白云也说了：“福星高照，过眼云烟。”哎，发芽葱批发大伟也说了：“福星高照，过眼云烟。”顾家庄同样两个答案：“福星高照，过眼云烟。”对的啊。大王叫雷云山说了：“福星高照，过眼云烟。”我要吃大米也是：“福星高照，过眼云烟。”风清玉海：“福星高照，过眼云烟。”水墨清音：“福星高照，过眼云烟。”都对啊。在后边祝桂华也是：“福星高照，过眼云烟。”海，你的答案你一瞅超大火的，都对啊。亮子还有李鹏，这都没问题啊。叮当又补了一枪：“福星高照，过眼云烟啊。”这都不用说，肯定是对的，这么一点毛病都没有。恭喜晨晨踩中幸运楼层啊，烧着之后呢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啊，咱们这个周六你全天都可以去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去那儿领取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一块米砖不太大，2斤沉，但是绝对够咱家里面吃的了啊，这个吃两顿的了啊，2斤米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够，但对我来说不太够，因为我们家人口多啊。哎，所以说呢，你吃好了的话，你就上他家那个什么，就那个米袋子，你就扛点就完事儿了呗。20斤50斤的那玩意儿往家里面扛点，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啥？现在伏也过了，家里面大米也能放得住了，不，基本上就不会生小虫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就给承担往家扛。哎，来吧，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你们家那口子啊，我这题可能又有点扎心了，对某些人扎心了，是有道啊。这我没说你啊，这题你可以干啥啊？那个你就想一下啊，有道，我就问你一下，就是那个，你把你这道题可以规避，你回答别个也行啊。哥，这对你都多网开一面了，这都啊。就问一下你们家那口子拿手菜是啥啊？一般的时候，不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们家那口子如果能进厨房的话啊，他一定有两道拿手菜。最次的那鸡蛋煮方便面也能造一气吧？是不是？这打煮方便面往里边打荷包蛋也能造一气吧？前两天我跟你说，我就我们家小孩儿，哎，他这两天的时候，我说你看我晚上喝酒了回来，爸你饿不饿？我说饿了，他说我给你煮面去。我没想到里边还有附赠品，给我打个荷包蛋，打老好了。这是男生必练的一个生存基本功。所以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你们家那口子啊，做啥菜最拿手啊？这个男生的话，我相信你们家厨房一定是女生居多，是不是？那女生肯定有几道拿手菜，你不用说别人，就是我知道的啊，咱大王啊，大王做啥菜那就老好，瞅着就老有食欲了。但是她老公听不听收音机，我真不知道啊。
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个你们家那口子哪啥拿手菜？不是你哦，绝对不是你。你家那口子做啥菜最拿手？哎，就是哪道菜能扎到你胃里边啊？你不仅扎到胃，都能扎到心里边。你就感觉这道菜就是除了你们家那口子之外，谁做的都不如你家那口子做的好吃。哎，你像啊那个谁啊，我搭档虽然今天没在这屋里边啊，就我搭档公园，他家那口子那绝对是大橙子做啥像啥。那要大橙子闻大橙子，你说你媳妇做啥好吃？大橙就能告你四个字儿，唐曼氏的。也不对，还有又去年又新学一个菜，柿子拌糖吗？不是埋汰我搭档啊，绝对不是埋汰我搭档，就是我搭档的手艺，我上他家去过这多少次了啊，我搭档也亲自下厨招待过我们，他只是个在旁边捣乱。你说你打完你想下手做个菜，那你开玩乐呢？这个是一点都不撒谎的，我上他家就去吃过多少菜多少次啊，我都经常跟大橙子说，我说你让家媳妇下下厨做的菜呀。大橙子说了，往家大园一旦下厨房，他家对厨房来说那就是灾难。你就想吧，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饿得跟干狼似的，得啥样，他做饭但凡好吃一点，能把孩子饿成那样似的。两口一家三口人天天减肥，因为啥？做饭不好吃。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你们家那口子做啥最拿手？我知道啊，我们家那口子做啥的最好呢？牛肉炖萝卜，因为我好吃啊。我家那口子，对不对？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但是他做的牛肉炖萝卜之后，我没吃过别人牛肉炖萝卜炖的比他更好的。所以说，就是我，因为你，我想啊，他就在他听节目回答这问题的话，哼，那都写篇小作文的，因为我做菜的比较拿手。你看，煎、炒、烹、炸、烧烤啊，你是烤肉啊，你包括喂肉啊，包括做一些什么，都哇塞。我有时我自己我都怀疑，如果假如下辈子我是个女人的话，我都找不着我这样老爷们儿。

0: 来吧，问一下你们家那口子啊，你就你们家那口子另一半做啥菜最拿手，哪道菜扎到你的心了啊，认为这道菜除了他之外了，别人做的咋的也不如他好吃。哎，这个是咱家里边最家常的菜都可以，不用说非得做什么这个青蒸盘龙扇的啊，不用做这些大菜，蒸熊掌、蒸鹿眼、蒸花鸭、烧雏鸡、烧子鹅，这个不用啊，就是问家常菜里边你家那口子拿最拿手的菜是什么菜，哪道菜能扎到你的心里边。谢楼层别整太高了，我自己在家里边啊，今天的谢楼层呢咱们就定个4楼和10楼啊，彩中4楼的好朋友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彩中10楼的好朋友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给两位金主爸爸打广告吧，首先说彩中4楼的好朋友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啊，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人畜产出的大米颗粒晶莹饱满啊，米煮饭出煮出的这个饭香气浓郁啊，软糯弹牙，而且冷饭人不回声，可以说呢绝对是对得起咱们黑土地这份灵魂产出了大自然的回馈啊，您就吃吧，黑那个北凉米业这大米绝对让你一吃一个不吱声。现在呢在我们街里面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有售的了啊。再说彩中10楼的好朋友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人家这个水龄都10000多年了，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里边呢含矾、锂、硒、锶等20余种微量元素，低到低钠天然的弱碱水，富含偏硅酸，这个水绝对是水中的圣品啊，水中小贵族，但价格很亲民啊！最近的时候，他家里面进了一批因为印刷有的一点小瑕疵的这样一，开始是1000多箱，现在可能都不点了啊！抓紧时间把这羊毛薅走了啊！来人去钱，接人带物，这是必备的啊！车里面你必须放2箱这个我们日月泉的矿泉水，这绝对有牌面啊！西6道街食肉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如果想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话，一定把你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如何来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我老方再给你介绍一下啊。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在添加朋友栏目里面，你找到公众号搜索，点进去，输入两个英文字母 DH， 后面3组数字897，就是 DH89789797，搜索关注，加入我们德惠交广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你发下面对话框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啊！今天的互动话题下半段的是啥呢？你们家那口子哪道菜最拿手，扎到你的心了啊？幸运楼层4楼、10楼，彩中4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彩中10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间断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2: 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
6: 世界在你耳边。
1: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7: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2，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1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同时呢，在48小时呢，我们德惠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72小时呢，是我们晴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1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未来48小时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而未来72小时呢是晴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8: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

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5，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咋的了？这么难吗？我就问一下，我说你们家那口子哪做啥最好吃？哪道菜最拿手？我不是问你。哎，那你家那口子总点拿手菜吧？那实在没啥拿手菜，炸酱也行啊。我跟你说嘛，不是我吹啊，就我们家那口子，我家孩他妈做那个酸菜馅饺子，就可以这么说，打遍德惠无敌手啊！就我上哪个饭店，你是什么这个饺那个得的，就上哪家那个包括那个什么方饺子啊，我去吃去，他们家和那馅都不如我们家和那个好。就一个菜，就一个馅，酸菜馅。为啥呢？当年刚结婚的时候就跟人说，就是你过年了包点饺子吧。他说别馅我不会，我就会包酸菜馅的。我说那就包点酸菜馅的呗。结果可倒好，一发不可收拾。20多年的精心打磨之下，酸菜馅包的那是相当哇塞了。我家一说包饺子，没有别的馅，就是酸菜的。因为就这馅和的最好吃，哎。别个馅儿都不咋太得意，所以说呢，就对于我来说的时候，这酸菜馅饺子，行，挺哇塞，相当哇塞的。还有那牛肉炖萝卜，我不说了吗？还有两道小菜儿做的也非常的 nice。我就问一下你们家那口子啊，就是哪道菜最拿手啊？哪怕实在没啥菜了，你们大米饭焖的好，那也是头子。幸运楼层是4楼，和10楼采中4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咱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现在的时候呢，在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有售的啊，里边有北凉米业的专柜，在里边的时候，你想这吃20斤一袋的、50斤一袋的，你就往回扛就完了啊。米都是一样的米啊，包装大小不太一样，包括我们2斤的包装和那个20斤、50斤的都是一样的米啊。所以说呢，好朋友们，您想这个给远方的朋友发点咱东北的祝福，那你就整点北凉米业的大米，哎，你绝对你放心吧啊，他们一定一吃一个。不吱声，也可能会再跟你要点，是不是？再说彩中10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保护区，它是源自于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这个水的水龄10000多年了啊，人都10000多岁了。里边含有矾、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而且是天然的弱碱水，低刀低钠，富含偏硅酸，这个水绝对滋养身心，堪称水中小贵族啊！无论你是来人去且冲茶呀，还是泡茶，这个水绝对那绝了啊！最近的时候，大家有一波羊毛，咱们大伙儿得薅一下。他们家水因为进回来之后，发现那个印刷的小包装啊，有点小问题，不是水问题，是包装的小问题啊，所以说在特价销售。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售楼员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有人问我说，是老方，如果你死之后在奈何桥上看到孟婆了啊，赶紧丫的给你喝孟婆汤，你能说啥？我说那就能说两句话。第一句话一般是啥呢？不要让我忘掉我的亲人家人，是不是、啊、行不行？哎，一般这句话得到的答案那肯定就是不行呗。孟婆给你喝汤的目的是啥？不就让你忘掉这个家人亲人朋友吗？其实我更想跟孟婆说的是啥呢？大娘啊，你别给我。

我放香菜和那个葱花啊、哦，你多放点胡椒粉，哎。我得一辣口的，要不你给我整点辣椒面也行，最好烧糊的那辣椒面，你给我搓点啊。有人跟我说说，哎呀，我家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当时我心里就寻思，哎呀妈，这说明啥？你这人嘴得口得多重啊？你也不怕变成蝙蝠？最近我发现我们厨房那食堂那师傅可能是失恋了，为啥呢？我发现他更换了菜单的，他做那菜单，最近做那菜单别有一番风景，什么销魂藕片、断肠人拍黄瓜、小胖拉皮儿、追忆扁豆、黯然豆腐丝儿、纯情木须肉，这要是这绝对不是热恋中的男人能写出来这样的一个小菜单来的。老师问这同学，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环境，不再滥砍滥伐树木啊？他们班里面每个班里面都有一个调皮的孩子叫小明嘛，小明就说了，老师每天少发一张卷子，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前两天一个二货朋友问我，老方，你说我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我夸从七楼扔下来了，为啥手机还摔坏了呢？我说那你手机落地的时候你也没调成为降落模式啊。前两天一老妹儿问我说，方哥，我喜欢我的一个男孩送我一个保温杯，可是我一不小心把盖儿给整丢了。我说你知道这说明啥不？这说明迟早得凉啊。哎，好朋友都看过宝莲灯吧？宝莲灯里面有个主角叫沉香，是不是、啊？沉香那个在一个动画片里面，那是非常 nice 的一个孩子啊，劈山救母嘛。沉香就那天的时候，他们说是宝莲灯里面的沉香说，我咋才能打败我舅舅呢？他舅舅二郎神吗？我说那还不好办，你睁一眼你剃头啊。打败舅舅最好的办法不是武力跟他硬刚，魔法打败魔法，你睁眼你剃头去。听到我歌声的小哥哥，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好的，有人问我，老方，这世界上最早的通讯工具是什么？最早多早？不是老早以前。我说老早以前最早的通讯工具，托梦啊。

我有个好哥们儿啊，那天跟我说说，老方，我做梦了，我说梦啥？他说我梦见圣诞老人了。我说那你许愿呢？他说我许了，我跟圣诞老人说了。我说他说圣诞老人问我要啥？我说我要条龙。圣诞老人说那你现实点行不行你？他说那那么的，你给我找个对象呗。我说圣诞老人咋说的？你找没找着？圣诞老人说问我，说你要啥色的龙？前两天收到一条发错的短信，说是领导那个事儿拜托你了啊。当时我一看这发错了，周围人哪有人管我叫领导的？咱们得做点好事儿，得让人心里有底啊。我这么的，我说那个直接我底下我就回了他一条短信，我默默的把我的银行卡号发过去了，深藏功与名。

0: 来会发光的男人。我说你是喜欢如来吗？现在好多女生我跟你说就矫情，怎么说呢，人家矫情你就受不了，哎呀我和哪个女生又撞衫了。我说你这你可拉倒吧，那咋的，哪个医院还能给你特做一套病号服啊。都说生活需要仪式感，生活需要仪式感。前天我们家那口子也说，哎，咱俩这生活咋缺少点仪式感。当时我就寻思咋的，我天天给早上给你上炷香啊，实在你受不了晚上我再给你上一炷。其实作为男人在多少岁的时候成熟，其实我个人认为多大都不成熟，男人从未长大，要不咋有这样一句话呢，男人至死方少年呢，只不过是玩具越来越贵了。小时候3块钱的小青蛙我能玩好几年，现在哼，3万块钱的摩托骑一次两次就放那一扔完事儿呢，是不是这么回事？有人问我说，老方为什么越靠近北方地区的人性格越直接越彪悍呢？我就纳闷了，天寒地冻的哪有时间跟你磨叽呀，能动手都不吵吵，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为什么是平胸的妹子一般都是吃货，因为穷凶恶极呀、啊、前两天老弟问我说，哥我女朋友赌气，你跟我俩生气了，把手机都关了咋整啊？我说那好办呢，我说你赶紧去找个发廊吧。哥我去发廊干啥呀？我说绞头啊，把你头发好好绞绞，方便戴帽子吗？那哥，那发廊把我头发剪坏了，那头型剪坏了，你给我出点损招。我要求破坏性越大越好，动静越小越好，因为啥？我一个人去。我说那好办，你半夜三更的，月黑风高，静静的，轻轻的，一个人吊死他家门口。你放心，他家就再也开不了了。好多人问我说，男人怎么才能变得有女人缘儿？问这话都多余，你多挣点钱，你看你跟女人有没有缘？没听那个歌，那首歌里面唱的吗？男人只要有了钱，世上和谁都有缘，别说和女人，和男人也有缘。现在好多人对暧昧这个界限就是一般的时候都不太清晰，是不是？暧昧到底是什么？完了，有个兄弟问我说，能举例说明吗？哥，你给我举个例子呗，是啥叫暧昧？我说就是你找女同事借钱去啊，他没说借，也没说不借，他就是会告诉你一句话，说我老公今天不在家，这就是暧昧。来吧，再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你们家那口子做啥最好吃啊？这个做啥能扎到你的心？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4楼十楼，彩中4楼的好朋友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彩中10楼的好朋友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来吧，咱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开奖了。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

0: 两兽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1: 老板，多放辣椒。
2: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7: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业有机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22，您这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老方哈。一起来分享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你们家那口子做啥最好吃，一下能戳中你心窝子啊，就他做这菜你百吃不厌。幸运楼层4楼、10楼，彩中4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彩中10楼呢，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来看一下好朋友留言，看一下子谁能踩中幸运楼层4楼，谁能踩中幸运楼层10楼，谁把我们这两个奖品拿走啊？来，首先看一下一楼胡家庄就说了，我们家那口子炖豆腐。哎，我跟你说，炖豆腐真的是啊，就是到现在为止，有两道菜我就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一个是就自己老妈炖的豆腐和酸菜啊，谁炖的也不如我家老太太炖的好吃。2楼，我要吃大米，说了，我家那口炒鸡蛋呢，这都是高手，我跟你说。三楼水墨七音说了，我们家那口子做啥最好吃？白菜蘸酱。你们家那口子白菜蘸酱，他是你家那口子是不是和大圆是一个老师教的？你家这是白菜蘸酱，大圆那是糖拌柿子啊。来看一下四楼，叮当说，我们家那口子红烧肉。那一定你也是个馋猫啊，为啥呢？一般的时候就那口子做的菜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这一半的你的口味啊，你一定好吃肉，所以说你们家那口子就红烧肉做的就好啊。恭喜叮当踩中幸运楼层4楼，你将获得米砖一块啊。5楼松哥说了，我家那口子土豆做豆角炖土豆，那真好吃，滋滋冒泡。哎，就是真的，我跟你说，这个有的您家里面这个做的真好，我不知道是弟妹还是嫂子，人做的这个一定相当拿手了。6楼喜鹊说了，人家那口子茄子炖土豆好吃。7楼晨晨说了，那人家那口子焖大米饭一绝呀，水鱼不多不少的啊。8楼 VIP 免费说了，人家那口子哼，啥都不做。小楼百姓生活110说了，我会土豆丝、土豆片、土豆泥、土豆炖茄子、土豆炖豆角、烧土豆、烤土豆。你会把土豆做成这么多花样，你们家那口子会做啥？你给人留点活路行不？来，10楼天道酬勤这么说了啊。可以这么说，我干厨师4年，培养出一个新的厨师，他做啥都好吃，什么红烧鲤鱼、宫保鸡丁、麻辣豆腐都好，那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把我拍在沙滩上。你把你家你才干4年厨师，你就培养出来这么好的一个优秀的厨师，你真厉害啊！恭喜你，奖励你一下，送你一箱矿泉水，你先解解渴。厉害厉害，天道酬勤啊！你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领取的时间是周六全天都可以，领取的地点西六道街市幼儿园左侧，他家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毕达说了，那个我们家那口基本啥都会做，就是不太好吃，咱也不敢说，人家也说了，真饿呀，这就对了。大王叫蓝云山说了，我家宝男做啥都好吃，得看出来，满眼的都是你们家保安啊。仙人球说了，我家那口子做酸辣土豆丝儿好吃。其实往往就这些平平常常的家常菜，那做出来的时候，那才真的真真正正的是家常味儿。
2026说了，尖椒干豆腐算不算？算。猫猫说了，我们家那口子做红烧鱼做的好吃，怨不得你叫这名呢。这，你家那口子做鱼好，你就叫猫猫。他要做骨头好，你得叫啥？王霞说，我家那口子啥也不会做啊，那就你惯的呗，那还用说？岁月静好，岁月静好。姐姐说了，我们家那口子那厨艺方面比我厉害多了。东风说了，我们家那口子酸菜炖的好。你看，这就是嘛，要不咋说呢？什么叫人间烟火？其实就是咱们这一点一滴的家常菜。那酸菜多难做，能做好吃了真不容易啊！来吧，恭喜今天彩中新楼层的几位好朋友，有我们的八楼的晨晨和四楼的叮当，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天道酬勤，你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天道酬勤，你的领奖地点呢，在西六道街食肉园左侧，周六全天都可以去领啊！净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晨晨、叮当，你俩的领奖地址呢，是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啊，在那里去领去啊！领取的时间也是周六全天都可以去领，唯一的领奖凭证就是你的手机号码。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 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3: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4: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5: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西南风2至3级，白天最高气温-31度，晚上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
7: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6: 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的路况信息。那么在我们的中央街3道街啊，以及呢2中央街之间呢出现了拥堵啊，还有我们的中央街啊3道街到5道街之间，也就是在新东方购物中心和商贸大厦附近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其他路段呢没有出现拥堵，可以放心的驾驶。
8: 一粥一饭当不易，光盘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雨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9: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

0: 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1: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2: 用耳朵旅行，
1: 用心灵感受，
2: 甩掉生活的疲惫，
1: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呢是每天陪伴你治愈时光的悦享时光，我是主持人王佳。成年人的生活呢，一半是热闹人间，一半是无人知晓的孤独。我们呢，一边接受独处的常态，一边珍藏过往的温柔，偶尔热烈张扬，但是我们呢，永远都会向阳生长。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分享了不同的人生心境，陪大家接纳孤独，回望过往，释放自我，奔赴山海，守住青春，读懂生活。首先呢，第一首歌曲叫做《孤独常态》，这是张志宇啊，演唱歌手，为小众治愈系的音乐人，擅长呢用清淡细腻的旋律描摹了成年人的内心世界，曲风安静，共情力极强，主打的就是个都市治愈情绪共鸣，精准地捕捉了当代人独处内耗自愈的生活状态。歌曲常年霸榜深夜治愈单曲，这首歌呢，道尽了成年人最真实的生活真相，孤独呢是人生的常态。歌曲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平缓的旋律告诉了我们，要学会接纳孤独，享受独处，和孤独和解，才是成年人最通透的生活方式。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半吨兄弟的《恰似你的温柔》。本首的《恰似你的温柔》改编自梁鸿志经典原创原作，于2025年正式发行。全新的编曲搭配了烟嗓的男声，打破了原版轻柔微婉的风格，多了几分历经世事的释然与厚重感。原版创作于诗人年少时期，以孤岛与浪花为喻，书写了遗憾与怀念。而半吨兄弟的翻唱重新诠释了这首歌的内核，过往不必纠缠，温柔藏于回忆。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老王乐队呢，曲风质朴真实，直击人生，擅长呢用直白的歌词书写了迷茫。我还年轻，我还年轻是其出圈的代表作，风靡了全网多年。这首歌呢，写尽了年轻人的挣扎、不甘与坦荡。那我们年轻，所以敢闯、敢试、敢犯错、敢从头再来。我们有迷茫、有焦虑、有不甘、有遗憾，但依然对未来满怀期待。其实我觉得呀，只要你心态年轻，不管你多少岁啊，是30多岁呀、40多岁、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等等，都依然是年轻的。他也告诉了我们，啊，一定要保持热血，保持热烈，永远年轻，永远一往无前。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悦享时光的尾声了。长大后我们才明白了啊，活着本就是一场修行。那么最后一首歌啊，来自郝云的《活着》。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这些歌曲呢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要读懂普通人的一生。虽生活虽苦，步履不停，也愿我们呢既能接触独处，也能拥抱热闹，历经千帆依然热爱生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6: 德惠交广之声，
2: 与您一路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惠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晴转多云，西南风2至3级。今天天气啊还是有点热的，但是啊我们天气较以往已经凉爽了许多，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骤然降温的这种带来的反差，小心感冒。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甘甜，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 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2: 上午十点方向盘，
3: 车圈趣闻聊不完，
2: 新车爆料，
3: 用车妙招，
2: 养护技巧，
3: 避坑指南，
2: 告别枯燥说教，
3: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2: 上午十点锁定 FM89.7 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邵老师您锁定刘慧江我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腾。雪佛兰消失的金领结，该来的总会来啊。近期啊，一则消息在汽车行业圈传开啊，雪佛兰品牌将停止在华销售业务，并退出中国市场。对此呢，通用汽车方面回应，不会停产，合资旗下雪佛兰产品是最契合出口市场需求的，会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

并且呢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真有现有的这个中国雪佛兰车主依旧会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的。而这也似乎默认了雪佛兰啊不会再生产新的中国车主了。一辆与36辆是雪佛兰留给中国汽车市场最后的数字。2026年的6月，雪佛兰在华销量啊仅剩一辆，为探界者车型。今年上半年累计销量啊仅36辆，在所有汽车品牌中垫底。同时呢，雪佛兰官方微博最后一条动态停留在2025年1月26号。而其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也将停工于2025年12月。2月12号，社交媒体沉默啊已经逾了1年半了。然而惨淡的处境背后啊，评论区留下的并非嘲讽，更多的是惋惜。毕竟这个金色领结曾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2005年，上汽通用啊将雪佛兰正日引入了中国，并将已经在国内积累口碑的别克赛欧换标雪佛兰，搭配景程车型作为首发阵容，迅速的打开了局面。而真正让雪佛兰家喻户晓的是2007年的变形金刚上映，那台黄色的科迈罗大黄蜂成了无数年轻人的梦想之车。2009年这份梦想有了触手可及的载体，科鲁兹上市，凭借着动感设计和运动底盘，单月销量一度突破了2.8万辆，成为无数年轻人人生中的第一台合资车。此后呢，迈锐宝、创酷、探界者等车型陆续导入，产品矩阵覆盖从小型车到中型车的大 SUV 的等多个细分市场。2014年呢，雪佛兰在华销量达到了76.7万辆的一个历史峰值，全国经销商网点近1000家，随处可见金色领结车标。然而啊，不过10年光景，雪佛兰缘何从街头驶向了记忆深处呢？转折发生在2018年。彼时呢，通用汽车为力推三缸发动机战略，雪佛兰主力车型啊全面换装三缸动力。然而抖动、噪音、可靠性疑虑，三缸机在中国消费者眼中几乎是减配的代名词啊，口碑啊和销量啊双双崩盘。在与此同时呢，更大的结构性危机啊也正在逼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了爆发期，自主品牌凭借着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的三电技术快速迭代，以及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体验遥遥领先，精准契合了新一代用户的偏好。而雪佛兰呢，在电动化转型上几乎是按兵不动啊，长期缺少有竞争力的新能源产品投放，节奏啊完全跟不上国内市场的演进速度。更尴尬的是我们的这个品牌定位啊，在上汽通用的矩阵当中呢，别克某定中高端，凯迪拉克主攻豪华，雪佛兰则被夹在中间，长期扮演入门合资的角色。当市场下行，竞争加剧，资源呢自然要向更高利润的一个品牌倾斜。雪佛兰呢，既没有别克的品牌溢价，又缺乏凯迪拉克的豪华标签，在价格中啊首当其冲，逐渐沦为上汽通用体系中的被遗忘的那一个。三缸机压垮了口碑，电动化错失了风口，品牌定位啊越来越模糊，三重夹击之下呀，雪佛兰从主流合资阵营滑落到边缘，几乎啊是没有悬念的。2026年的8月啊，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签署合资啊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合资期限延长20年，一直到2047年。双方宣布2030年前至少推出30款新能源车型，重点聚焦凯迪拉克和别克两大品牌的电动化转型。而雪佛兰的名字消失了，通用给他了一个更务实的新身份，出口生产商，在中国造卖到海外去，这是对雪佛兰品牌价值的重新定义，也是对中国市场现实的承认。事实上啊，雪佛兰的故事归根结底是中国汽车市场从规模红利到效率竞争转型的一个注脚。过去30年呢，在合资品牌中，中国享受了两重红利，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和技术代差带来的品牌溢价。只要产品具备竞争力，渠道覆盖足够广，销量就有基本盘。雪佛兰啊，巅峰时期近1000家经销商遍盖全国，靠的正是这套规模驱动的逻辑。但当市场转向存量竞争，当自主品牌用更快的迭代、更懂本土需求的产品、更彻底的电动化发起正面冲击，规模不再是护城河，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效率。
决策的效率、研发的效率、响应市场的效率。而雪佛兰的三缸机战略失误到电动化的产品缺位，每一次慢慢拍都在为对手们创造机会。情怀呀救不了销量，记忆呢撑不起未来。如今雪佛兰的落寞给市场敲醒了警钟，谁能保持技术迭代的节奏，谁能始终贴近用户需求的变化，谁才能真正的留在牌桌上。旧时代的红利正在耗尽，新时代的规则尚未确立。对于还在牌桌上的品牌而言呢，这场深刻的重塑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只是啊，留给那些仍慢半拍的品牌的时间窗口啊，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收窄。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1: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亲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话说回来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史官记下了两件事：车同轨，书同文。车轮统一，物流财通；文字统一啊，政令财达。当时的人们啊，当时不满，我家马车跑得好好的，凭什么改底盘啊？我家竹筒写了几代人，凭什么改笔法？但事实证明，让所有人的车都跑上了同一条路，写上同一个字，谁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绕不开的中心。2000多年后，类似的故事啊，在我们汽车市场里重演，只不过这次被统一的不再是轮距，而是车与万物的连接方式。一个螺纹孔撬动了什么呢？2023年12月28号，小米汽车技术发布会现场啊，雷军站在大屏前，发布了他们的这个生态。台下坐着的有资本市场的分析师，有汽车行业的老牌媒体人，也有从数码圈追过来的老实米粉。在舆论的场，这个温度啊，远没有现场这么热。价格战从年初打到了年尾，比亚迪凭借着成本优势咄咄逼人，华为鸿蒙智行凭借着问界攻城略地，特斯拉 Model Y 持续稳坐销量榜首。就在这个晚一步都可能出局的节骨眼上，雷军却说小米要等到2024年才交付。入局太晚呢，错过风口，论调铺满了评论区，甚至还有说玄学博主以命相的角度质疑起了小米汽车。更让传统汽车行业感到疑惑的是小米速七那些不按套路的设计。比如说在仪表台上预留了一个标准四分之一的螺纹接口，在中控屏下方呢加入了可以扩展物理按键的排插。这些玩意儿啊，在传统工程车的眼里啊，简直就不可理解。为什么车上要留个相机的三角纹的三脚架的这个螺纹孔，为什么要在中控排插一排像手机手柄的一样按键？过去几十年啊，这个手机支架只能靠出风夹或者是这个 3M 胶贴，或者是说这种东西来固定，前者伤叶片，后者怕暴晒。一个刚入行的这个手机车商啊，想要解决行业的长期痛点，甚至推动标准化，多少有些异想天开。因为百年以来的这个汽车工业都是诸侯割据，各品牌啊自成体系，若非法规强制，连充电口都想做成专属标准。尽管那时的速七还未正式交付，很快就有用户上传了第一份适配螺纹接口的手机支架的 3D 打印图纸。随后呢，磁吸支架、杯架拓展台、运动相机安装位、挂钩，各种创意配件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几块钱成本的塑料件随要便在二手平台上就可以卖到几十元。甚至啊，不少卖家开始提供给仪表盘打孔的人植入螺纹接口的服务。再后来呢，一些新势力品牌啊，干脆将类似设计收编，直接纳入原厂方案。那么随着供电能力加入，它逐渐升级成为了一个支持物理连接加电力输出的一个扩展平台。一个螺纹口本身不神奇，真正重要的是它第一次让汽车内部出现了一个可以继续开发的位置。接口统一后呢，厂商能做配件，用户能改装，普通人啊都能参与开发。从这个角度来看，小米真正想做的就不只是给汽车增加几个配件，而是把汽车从一个封闭的成品变成一个可以不断扩展的平台。而正是很多人对于生态的误解，生态啊不是 APP， 也不是说车机多了几个应用，它始于最底层的连接方式。就像车轮一样，需要统一的车辙，文字需要统一格式，设备之间呀也需要一个共同接口，否则万互联只能是概念。那么小米的野心啊，不止于小配件。当然，如果不是止于螺纹口，那么最多也算一个小配件生态。小米真正的目标是让汽车成为智能生活的生态的一个移动入口。2024年12月举行的2025小米人车家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上，小米宣布生态全面开放，包括硬件接口、车载生态线、车家互联协议以及智能互联联盟。按照规划呢，2024年小米开始布局物理接口和供电型的这个生态件，2025年撬动米家开发，实现家庭设备和车辆的智能互联，2026年实现车辆控制的家庭设备，2027年呢则进一步打造车载的中枢网关。与此同时呢，小米向更多车企发布了这个我们共建生态的邀请，小米的生态呢也开始影响起了更多非小米品牌的车型。 例如说本周刚上市的长城的 H10，后排顶棚能与安装与小米 U7 同款的车顶滑轨套装。这个车顶的滑轨套装不仅滑轨提供了这个固定的能力，还可以加入供电模块，并预留标准的螺纹接口。你可以通过上面的标准化的这个滑轨和螺纹接口呢，外挂营地照明灯、投影支架、模块等配件。虽然说长城啊没有接入小米车机，但在物理上拥抱了小米的接口标准。比亚迪方程豹太七呢，首发搭载了比亚迪全站自研平板，支持通过小米生态接口啊在后排挂载，让平板实现车机互联、多屏畅联，能实现控制车载音乐、座椅、空调、查看地图、使用车载应用等功能。当然了，太七啊不仅支持自家的平板，它可以通过比亚迪畅联 APP 适配苹果、华为、小米等多品牌主流平板，实现控车等操作。此外啊，太七还支持影驰的360全景相机的互联、车载儿童座椅监控、背轻松、眼部按摩仪等设备的接入。可见啊，越来越多不同的产品的这个品牌呢，都开始乐于接入我们的车机当中。甚至啊，连广汽丰田、郑州日产这样过去以保守著称的传统合资车企也选择了加入。其中啊，已经上市的广汽丰田博智七就采用双生态的打法，座舱搭载华为鸿蒙，但又在发布时呢，又同时预告了上线车机版的米家 APP。那么在后排啊，博智七也同样预留了小米的生态接口，可以供磁吸连接小米平板。当然啊，距离这些接口真正成为行业标准，依然还有很长的距离。毕竟对于任何一家汽车来说呀，把自己的车辆生态开放给第三方，都意味着让渡了一部分的灵魂。但雷军对于汽车的理解啊，让小米宣布造车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这句话，我们啊正在逐渐的实现。过去啊，我们看这些车卖的是另一个卖点。那么到今天，我们发现小米啊想做汽车界里的安卓，通过开放接口和生态，让更多品牌设备啊加入其中。那么你觉得，未来汽车行业会实现一个生态联盟吗？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 89.7 一路陪伴你。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好，来春天气，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哈，来自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到夜间是31到23度，秋老虎来喽。确实啊，白天的体感温度从早上7、8点钟就觉得有一点闷热了，还可以哈，但是有阵阵的凉风吹过。一早一晚出行的朋友还是要适当的添加衣物。明天白天到夜间和今天是完全相同的，31到23度，晴转多云的一天，西南风是2到3级。后天28到22度，也是晴转小雨的一天，西南风2到3级。那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9。文明出行，安全到家，交通897。

0: 信息环节了，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辆比较集中，我们共同来关注啊。目前看到呢，没有任何区域会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拥堵现象。那再次我们提醒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千万要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如果您有及时的路况消息，欢迎您来拨打87266667和87266668两部热线，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古代也有

0: 们又是怎么高考的呢？这个问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也在理儿，因为古代有武举考试呀，考试内容舞刀射箭举大石，体校生上军校了属于是。这个制度创建者是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兵部直接面试，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有所改革，武举不再是纯粹的打打打比力气，增加了策论，也就是你要懂兵法，能写奏折，是真的要你文武双全。到了明朝，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您才能上场比划。最后是清朝，武举制度达到了最全面的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要把人卷死呢。考试项目规定了有骑射、步射、技勇、策论、墨经，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了大约1.5万名武举进士，相当于省级优秀运动员加军事才干。好，沉浸式体验一下过程吧。第一轮考试，武同试，县级初选，由县城官府组织，主要考核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通过者获得武同身份，相当于更高等级考试的准考证。第二轮考试要在省赛或者地方赛的武乡试。如果按照明朝的规定，省级考试的流程就是先笔试再武试，笔试内容兵法策论，让你结合边防战事写一篇文章分析分析，重点呢都在五经七书里面，也就是好好复习就能过，不合格直接淘汰，为的就是筛选掉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到了清朝后期，考试难度已经降低到默写五经几百字就可以了。什么？依然一堆人不会。皇帝说我也没招了。如果你笔试通过了，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外场武艺。第一项骑射，骑行时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考核你的马术准度和心态。你不能脱靶太多，你也不能耍小聪明，骑得像蜗牛一样慢，更不能骑着骑着坠马了，不好意思，淘汰。然后是步射，站立射击远靶，测你的精准度，稳定发力。考完射箭要考技勇，也就是力量测试。项目一，开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检测你的臂力和耐力。第二，舞刀，挥舞重型战刀，必须招式流畅，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那可不行。项目三，举石，抱起官方制定的巨型石头，举高站稳才算合格。以上项目全部合格的，恭喜你，你正式通过了武乡试，成为一名武举人。接下来你可要进京赶考啦。第三门考试，汇聚首都全国锦标赛武会试，要再考一遍笔试加上武艺，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等到第四轮考试，那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武殿试，你要当着皇帝的面骑射、步射、技勇全都来一套。然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光看武艺，还要看你的身材、面相和仪态，魁梧雄壮的得高分，瘦小萎缩吊儿郎当的得低分。角逐出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将领。武举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待遇如何呢？武状元受正三品参将，武榜眼受从三品游击，武探花受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和营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进了会试名次一般般，那是6品的千总、7品的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排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武举出身的在军队中占有13%到20%，而文举在文官中占比超过了70%。而且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决策权、话语权远远低于文官。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调度，各方面均受文官节制，属于高位低配。所以武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实权又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勇猛又憋屈呀。
1: 看对
0: 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1: 绝对是个女司机。
0: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1: 肯定是女司机左转的。
0: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五迈，
1: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啊。
0: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1: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0: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1: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0: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1: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十二日休息，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897 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环环。天儿都说凉了凉了，但我发现哈，这一夏天我冷饮可真是没少喝，你说再加上在外面买的，包括自己在家，今年呢还学会冻冰块了呢。自己在家用春来矿泉来冻冰块，但我发现我自己冻那个冰块吧，它化得特别慢，就和我买的就不一样。你像我买的那个饮料，比如说那个蓝色的小鹿那一款，那一款9.9的，经常会买一些什么全冰去水的咖啡，就全是冰，那个冰等它慢慢的化，它化得很慢，首先啊。而且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冰晶莹剔透的，我自己在家冻的冰它是白的，就是好像里面有好多气泡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没有发现是这种情况？一到了夏天，你从冰箱里取出自制的冰块丢进可乐，看着杯子里飘起一层白雾，有没有闪过一丝疑惑呢？明明都是水，为什么外面买的晶莹剔透，跟水晶一样？好奇的是，有些奶茶店的冰块饮料都快喝完了，但是呢它还坚挺的留在杯子里，就是这个冰还坚挺的留在杯子里，难道是掺了什么不该有的东西？就是这种情况，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除此之外呢，咱们生活中还会发现其他关于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用的小制冰机做的冰好像化得特别的快。对，我朋友他就是有一个家用的制冰机，确实化得特别快。而冰淇淋你在冰箱里冻久了，你会发现它长出了冰碴子，你买的时候就是在雪糕店你买的那种冰淇淋雪糕，撕开包装纸你一吃它就是软的，并且没有冰碴。你冰淇淋你在冰箱里一冻，冻时间长了，没想到长出冰碴了，口感又不好了，怎么回事呢？这些问题看起来好像各不相干，答案都回到了冰的物理结构上。今天我们就一起研究一下这些冰到底咋回事，怎么就和你的不一样，怎么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在家整啥都没有外面买的好吃。冰的物理结构呢与结冰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啊，详细的说说。先回答为什么自己家冻的冰是泛白的，买的冰却是晶莹剔透的。答案就在结冰的方式里面。水结冰的时候呢，溶解在水里的空气它会因为温度的降低，溶解度下降而析出。水中原本微量的矿物质还有盐类这些物质呢，也会在结冰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被排挤到还没有结冰的水中。所以你这知道了吧，就是为什么说咱们普通家用的冰箱水结冰的时候，冰是从各个方向同时生长的，吸出的气泡和杂质来不及逃逸，最终就被锁在冰块内部了。而同时呢，冻结也是容易形成一些大量的微小的裂纹和结构缺陷，当光线穿过这些微小的结构的时候就会发生散射，宏观上看冰块就会呈现出白色浑浊的样子。就是因为什么，就像就是说这个水里面哈，简单来说就是水里面它是有这个空气的，也有一些这个矿物质啊，有一些盐类的这些物质，水里面这些物质在你整个水要结成冰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咱们自己家的冰箱它是不会由内往外来结冰的，你会发现咱们在外面买的饮料的那个冰它中间是空心的，它像一个桶一样，它像一个冰桶，微型的一个冰桶一样。所以咱们自己在家冰箱里面是整个你这一小水块，比如说你这一个那个小冰格里的冰全部是各个方向同时生长，它们同时的在冻冰，没有一个先来后到，所以吸出的气泡就会胡乱的跑，他跑到这儿结果被冻上了，他跑到那儿又被冻上了，胡乱的跑就被锁在了冰块里面，这些气泡这些杂质就变成了咱们看见的白色浑浊的样子。那看起来很晶莹很剔透的说在外面买的冰，尤其是啊我们女生的时候，这两年不都是流行去酒吧喝一点什么鸡尾酒吗，酒吧冻的那个冰你会发现大块还晶莹剔透。我觉得这和水可能也有关系，咱们在家用纯净水冻一下备注也行。哎，
好了，你会发现哈，咱们在外面买的饮料里面的冰是不一样的。制冰的时候采用的呢是定向冻结的方式，让冰从一个方向缓慢的生长，同时呢会配合水流循环，冰层一层一层的向前推进。你会发现它最外层它会有水哈，那是把水往下来流，未结冰的水呢它会不断的流动，将吸出的一些气泡和杂质呢带离结冰的一个区域，最终形成的冰块它内部的气泡它的裂纹这些缺陷是会非常少的，所以光线一穿过去你会发现好晶莹剔透。好，总结一下，就是因为咱们在外面买的那个饮料它的那个冰有这个水循环，而且它是让冰从一个方向缓慢的生长，你会发现它是那种 mini 的桶嘛，你会发现啊中间是空的，哎，就是从那个空的空那里向四周缓慢的去生长，你的那些杂质你的那些物质比如说盐类啊矿物质啊包括里面的水，它是有方向的，就是逃窜，有方向的逃窜掉啊，所以这些吸出的气泡和杂质就带离了结冰的区域，冰层一层一层的向前推，就是这样。然后未结冰的水还不断的在那里流动，你会发现是这样的，因为它就逃到了没有结冰的水这边，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两个的制冰方法是不同的。那这种透明的冰也被很多店饮品啊，很多饮品店叫做说慢溶冰啊，其实因为它溶得很慢。所谓慢溶冰，但其实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术语，而是一个商业的概念。不是说冰里加了什么特殊的成分啊，你不用担心说啊，不会冰里加了什么特殊的成分，所以让它化得很慢。它而是通过改变结冰的一个过程，让冰内部是更加的均匀，缺陷更少，从而就会表现出更好的耐溶性能。那透明只是它最直观的一个外观特点，融化更慢则是这种内部结构带来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这样的冰化得会慢呢？首先普通的冰块它内部存在着比较过多的一个气泡裂纹和结构的缺陷，刚刚讲过了，所以融化过程当中很容易从内部就开始破裂了，产生更多和液体接触的一个表面。说到这里确实就自己在家，我有的时候冻那个冰还冻一个大冰块太大，杯子口小，哎，放矿泉水瓶里放不下，我就用刀给它砸开，很好就砸开了，很轻松的砸开了。但是你要砸，你在外面9.9，你那些小饮料里面的冰很难砸，相对就难一点。所以整体融化的速度它就是会更快，冰块也更容易快速的崩解。咱们自己在家冻的啊，那经过缓慢的定向结冻形成的透明冰，咱们买饮料那种冰，那内部的结构是更加均匀的，融化通常就会从外表开始逐渐向内部的去推进，过程就会更加的缓慢和平稳。所以从原理上来看，一块看起来非常清澈的大冰块通常也就具备更好的耐溶性能。你这么说确实，它里面都没有什么杂质了，它像就像密度更高无坚不摧一样。融化速度与环境温度、空气流动以及是否搅动饮品这些因素都是有关系的哈。对。

我们有时候点的一些全冰无水的怎么办，让它化得更快，就一直在那里搅拿着吸管一直搅和。但有个原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形状，不同的形状会影响冰的融化速度，也为赋予了冰的不同的用途。比如说市面上的食用冰有碎冰、方块冰、冰球这些不同的形态。哎，今年哈，还是反正我觉得在咱东北好像是在咱德惠啊才流行起来买冰杯。网上面说这个蜜雪冰城里面的冰杯特别划算，1块钱一杯冰杯哦，压根儿买不着，供不应求。人说冰都不够用了，压根儿没有这位额外的开销，1块钱一杯的冰杯不挣你这点钱。差别呢在于表面积，也就是说单体单位的这个体积对应的表面积，在相同的环境之下呢，接触面积是越大，那单位时间内热量交换就会越多的。那比如说碎冰，那你它的表面积就是最大的嘛，所以它降温最快，化的也是最快的，所以适合快速的冰镇和制作冰沙。方块冰它兼顾了耐温和耐融，奶茶店你和调酒当中喜欢用方块冰。冰球呢，它是比表面积最小的，融化也是最慢的，更不容易稀释饮料。很多人你像喝烈酒的时候就喜欢在杯子里面放一个晶莹剔透的冰球，就是这个道理，它化的慢哈。好，那是既然知道了原理，那问题就来了，既然透明又不容易化的冰根本不是加了什么秘方，那我自己在家用冰箱里面能冻出来吗？答案有点遗憾，冻不出来啊。为什么忽然冻不出来这样子的啊，普通家用的制冰机也很难做到，你就别说家用冰箱了啊。因为制作透明的冰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稳定的温度阶梯。温度梯度啥意思呢？就是让冰沿着固定的方向逐渐生长。第二个就是持续的水流循环，让吸出的气泡和杂质能够及时的离开结冰的区域，它才能够透明嘛。这两点普通的冰箱都没有办法实现。家庭当中常见的那种风冷冰箱是通过冷空气循环来降温的，冰格当中的水会向四周同时冻结，结冰会朝四面八方。现在很多那种冰箱它自己就带那个冻格冻冰的那一格嘛，怎么有那么好的冰箱，我还在用咱传统的那种一开门的冰箱，连双开门都不是。这气泡和杂质没有机会逃逸，最终呢就会被封存在冰块内部，咱们就得到了一块浑浊又化得快的冰。那我们也可以有办法让冰更美观一点，就是啥呢？我刚刚说过的办法就是我们可以使用纯净水，或者烧开之后再冷静再冷却再制冰。用纯净水，那就烧开纯净水之后把它冷却之后再来制冰，确实是可以减少气泡和杂质带来的影响，让冰块更透明一些。现在呢也有一些专门设计的透明冰块的冰格，透明冰的冰格，通过呢增加保温材料，那让这个冰尽可能的从一方逐渐的去冻结，就是外层先不让它冻，让它从内往外冻，往四周冻。这种方法能够改善冰块的外观，但也是由于啊，这个满足了一个条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没有持续的水流循环，效果仍然是没有办法达到专业设备的一个水平。所以靠家里的冰箱做出真正通透的、内部缺陷很少的一块透明的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此外还有一个安全问题，就是家用冰箱常常呢会和生肉熟食这些食品混着放，如果冰格没有盖盖子，冰块容易吸附异味哦，也容易存在微生物交叉污染的一个风险。所以家庭制冰最好用带盖的冰盒，保证你这个冰格很清洁，并使用要符合卫生要求的饮用水，不能用自来水冻冰哦。我们家有这种家用的制冰机，机器做出来的冰化的往往比冰箱冻得还快，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它呢是快速制冰，它的标准就是快速制冰，不然你要我干什么？你又不是家用的，哎，你又不是商用，我给你做什么透明的冰，我就快点给你做出来就得了。
所以这类冰块虽然制作速度很快，但是耐溶性通常是不如缓慢的定向冻结形成的透明冰块。嗯，就是它会融化的比较快哈，因为这样的方式效率更高。这种设备通常呢就是通过快速的降低水膜温度，或者呢让水流经过低温的表面，让冰块呢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来形成。真正用于制作透明冰的商用的一些设备并不追求最快的速度，他们可以做出来很多就放在一个冰柜里慢慢的做，五更半夜关门的时以后就慢慢的在这里做，做出一冰柜的冰，早晨我在用，是不是啊？你又说了哈，说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要是碰到了回炉的冰怎么办呢？就是冰融化成了水，然后它又重新又放回去了，又重新的来来用一下。哎，这事儿我还真没有想过。哎，有时候家里冻冰有点麻烦，我们可以买直接冻的冰，现在市面上都有卖的，尤其是一些便利店啊、那种超市。你像那种真正大的那种超市，好像还真没看，我没注意啊。现成的冰买怎么买？预制包装的冰，居然还有买这种冰的。哎，也极有可能，比如说咱们今天露营是吧，我就要买一包预制冰，对吧？我们就要判断了，一看包装。标志是不是清晰啊？保质期呀、资质啊，这些相关的信息都要看清。第二就是看看它的外观，透明度高，棱角完全分明，没有大量的白雾和细碎的杂质。三就是看它融化之后水质清澈，没有异味。那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用工业冰当食用冰来使用，它们的核心差异就在于标准。食用冰必须使用的就是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一个水源，就是食用冰哦，它可不是工业冰哦，咱们一定要区分。如果真的是要说买这种那个包装好的啊，那说那怎么如果它化了反复冻再结冰呢？光是温度来频繁的波动就会影响冰的性质。这举个例子就是冰淇淋，香软的冰淇淋你说在冰箱里放久了，明明还在保质期内，但是却变得满箱都是冰碴，满是冰碴，你吃起来沙沙的很硌牙，口感大打折扣。那根本的原因就是冰淇淋最大的天敌就是温度的波动。冰淇淋它是脂肪球、糖液、冰晶、空气泡的一个复合的混杂物啊。这个冰晶理想的尺寸是在几十微米以下才能够细腻顺滑，不然它就像冰沙了。那如果你这个冰箱门频繁的去开关，温度还波动，拿出来放两三分钟没吃又放回去了，小冰晶局部融化，融水通过这个机制扩散到了大冰晶处重新的结冰，那这个过程最终就会形成咬到了一个冰碴，就是这种感觉啊。那一般是可以使用的，大家不要担心啊，只是口感是变差了。如果说完全的融化了再冷冻，这种没过保质期也不建议大家吃了，就是如果是雪糕完全融化再冷冻也不建议大家吃了啊。那怎么来保存冰淇淋呢？零下18度及更低的稳定的温度放冷冻室里，靠里的位置，吃多少咱们就拿出多少，别拿出三五根吃不了又放回去了啊，或者是那种冰淇淋桶吃多少挖多少，不要反复的化冻，开封之后用保鲜膜紧贴表面再盖盖子，就能够减少冰碴了。想想还挺有意思的，没想到一块冰也有这么多的学问啊，所以下次看到饮料里面的冰，我可能就会把它捞出来看一看是透明的还是浑浊的，多想一想到底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结冰过程好像我学会又好像忘了。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

0: 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4: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啦，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出行天气。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达到了-30°C，怎么这么的热？关注德福士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出行天气啊，白天最高气温31°，夜间最低气温是23°。明天白天到夜间间31到23°，和今天一样啊，晴转多云的一天，西南风2到3级。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9，星期二。
1: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0: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1: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0: 897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好，来到这个什么交通栏目哈，来到交通八元区交通运输的栏目。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方面的事情知识啊分享给大家。那咱们德惠市交通运输局呢，是在铁南图书馆的旁边，现有一规范经营告知书，全市货运经营者、车辆维修企业为规范我市货运市场经营秩序和道路货运行为，禁止货车超限运输、非法改装违法行为，现告知如下：一、严禁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所有货运车辆经营者及驾驶人必须遵守公路法、道路运输条例，超限运输车辆

企业非法改装车辆、违法改装企业及违规装载货物源头企业的责任，认定汽车维修企业存在非法改装车辆的，一律从重处罚，对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侦办，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请各货运经营者、维修企业严格规范生产运营、车辆运输、维修作业行为，切实履行生产安全的主体责任，特此告知。德惠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于2026年7月。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八九七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规律作息，精神好，心态平和，没烦恼，笑口常开，常微笑，身心健康是至宝。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董秋迪，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

0: 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1: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0: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1: 谁会切开呀？
0: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翘。

着休息回来我们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的下半段，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欢欢呢。书接上文，书接上半段，说到了那个雪糕，是不是？说到了冰淇淋雪糕，为什么冻久了它会有冰碴？两个原因刚刚说过了，第一就是咱们温度啊，就是又解冻又化，又解冻又化，它就乐意出冰碴。好像只有这一个原因吧，白学习了啊。说回来，那说了，如果是彻底化了再冻的，建议大家就完全不要吃了，哪怕是没过保质期啊。你要说保质期这个东西哈，也是一个学问。有的东西就是前两天我刚要扔我们家一瓶酒啊，就是葡萄酒，哪年的都看不见了，字儿全糊了，结果我一看保质期啊，10年。保质期10年，葡萄酒保质期，吓死我了，真的吓死我了。还有哪些呢？比如说我比较爱喝纯牛奶，去超市我就买牛奶的话，买那种84消毒的鲜牛奶，纯牛奶大约呢保质期就7天，有的更短，甚至就3天。那我觉得有时候也吃不完，主要是这个牛奶它价格还贵，你知道，如果要是第4天的话，你说保质期3天，第4天我是喝还是撇？总是有这种情况，过期的食品难道就真的不能再吃了吗？哪怕是过期1天呢，2天、3、5天都不行。吃完能不能中毒的呢？就是所有的，就相信很多朋友有和我一样的侥幸心理，面对过这样的考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解答一下这些生活常识。首先，过期的食品到底能不能吃，当然是分情况而定的。大家要了解，首先在过期食品能不能吃之前，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过期。这个期指的是食品的保质期，我们有预包装食品标准标签的标准，这个文案里面，文件里面写了，说这里面认为保质期是指预包装食品在标签指明的贮存条件之下保存品质的期限，保持品质的期限。那在此期限内，产品完全适于销售，并保持标签中不必说明或已经说明的特有品质。好了，说的这个话有点拗口，意思是啥呢？就是这个包装纸上写明了啊，我们是怎么贮存的。比如说我的保存条件是阴凉通风处，你要是给我放25度高温下的，那你想，哪管是它保质期是1年，你可能半年一个月它就坏了。所以保质期首先认为的是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要在它标签指明的贮存条件之下，第二个条件是在这个日期之内，就是保质期。这样了吧，那以前很多朋友都会把第一个事儿给忘掉，就是他那个标准标明的贮存条件。比如说就是现在很多市面上有卖那种临期食品，有的我拿回来吃，其实像我们经常会买一些薯片儿啥的，就有点哈了。我就是它其实在虽然日期保质期还没有到，但是它可能在平时的储存上面啊，就不怎么适合，可能就会温度是不是烧高啦，会不会发生一些挤压呀等等这一系列的。所以保质期的意思不是说过了这个时间之后食品立马就会坏掉，所以它的意思就是预包装食品在你指定的贮存条件之下保持品质的一个期限啊，并不是说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它就会坏掉了。保质期指的是保持品质的一个期限，之后可能也能吃，只不过它品质没有这么好了，口感上差了一些，口味上差了一些，都是这种情况。在这个时间里面食品是可以卖的啊。如果说在保质期以内你吃这个东西吃坏了肚子，那是可以向食品厂要赔偿的。我怎么知道我是吃这吃坏肚子？我一天炫那么多东西啊，就它。那如果你吃了过期的食品，你把肚子吃坏了，那食品厂是不会负任何责任的，和我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保质期其实呢，它属于像食品厂和顾客之间的一个合同。哎，没想到吧，你也是一个有合同的人。就是这个
个意思，就在保质期之内我是管你的，在保质期之外啥玩意都有个保质期，买车你也有啊，对不对？买房也有吧，咱没买过房子不知道。过了保质期之后呢，你和厂家就没有合约关系了，你再吃出毛病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就是这样啊。所以那我知道了，我要是在厂家我要是厂家老板，我就把保质期定一天，这样就算你坏肚子了，你也不用赔，我也不用赔你钱。哎，这招行啊。那这个问题就又来了，保质期的制定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家那个红酒10年保质期，鲜牛奶只有3天？那这期间还有什么3个月、半个月、1年、2年、3年，时间不等。保质期首先它的制定非常的严格，不是你想怎么定就怎么定的。你在制定保质期之前，你需要对食品进行各种的微生物的分析实验，要做实验测定在一定条件之下食品中2种病菌的含量变化。第一个是大肠杆菌，第二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这都是咱们的老朋友。大肠杆菌在一定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引起人和动物发生肠胃感染和尿道感染等等多种的局部组织感染的一些病态病状。那其次，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在适当条件之下，它会产生肠毒素，引起食物中毒。那如果吃了东西之后就拉肚子，大概率就是这2种病菌引起的，朋友们。一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一个是大肠杆菌，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哎，你要是去医院检查，说什么啊，食物中毒了，啥玩意？这两个就这俩玩意可能啊，坏肚子什么的啊。那一般来讲，在这2种病菌超标之前，你都属于可食用时间啊。这2种病菌可能在你吃的这个东西里面它就有了。为了更安全，所以要制定一个保质期。在制定保质期的时候呢，商家就会在可食用时间的基础上把时间压缩得更短一些，以防万一。在单位上班你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吗？比如说这个东西领导要1周，你这个你的小组长就跟1周要这个汇报，你小组长就跟你说我3天就要你的汇报。等到你这儿，你要是在外包出去，说明天你就给我。所以他会把这个时间再压缩的更短一点，毕竟万一要是在保质期内吃大肚子了，都是食品厂的一个责任了啊。所以至于再缩短多少呢，一般的商家这也会有一个考量的，要参考食品开始变得不好吃的时间，就它可能没坏，但是它不好吃了，食品开始变得不好吃的天数乘以 0.7 再减去 0.8 等于食品的保质期。怎么这么麻烦，啥意思？比如说我现在做实验，这个食品它从第20天开始它不好吃了，变得不好吃了，那根据上面这个公式，我们就可以来算出，说食品的保质期就是20天，20天开始变得不好吃了，20天乘以0.7，再除以0.8，大于再减去0.8，除以0.8吧。这个数值呢，大约就是14到16天，就是这个意思。那保质期呢，大概就是14到16天，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很多的情况之下，过期的食品呢，只是不大好吃了，就像咱们所说，吃一股哈喇味儿。你要说坏肚子吗？好像也不至于，在短时间内还是可以吃的。那虽然说保质期不是最后可食用期限，但也不是所有东西过期之后都有那么一丝希望是可以吃的。比如说哪些东西过期了是绝对不能吃出来，第一个蛋类，高蛋白的食物如果说你是过期了，最好就不要再吃了，很不安全。鸡蛋在出生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沾上扁扁，本来它沾上扁扁是不要紧的，但如果鸡妈妈很不幸，这个生它的鸡妈妈它身上有沙门氏菌，沙门氏菌是什么呢？它就属于这种肠，就是我们说的大肠杆菌科，那主要存在的就是人和动物的肠道当中，然后怎么传播？
通过粪口传播，就这种。所以这个鸡蛋很可能它就会被扁扁它妈妈的扁扁当中的沙门氏菌给污染了。沙门氏菌在鸡蛋当中可以大量的繁殖，在常温下鸡蛋放置的时间超过21天，细菌就会超标。所以一般鸡蛋的保质期只有3到5周，虽然可能看起来还没坏，但其实鸡蛋里可能就有大量的细菌了。咱们经常会把那个放的时间较久的蛋一打开黄散了，即使你把鸡蛋煮熟了，你在碰过鸡蛋的地方都有可能残留沙门氏菌，比如说你的手。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洗手做饭的时候，现在讲究的那个是苍蝇点水的洗手法，就洗那2-3只啊，就洗那2-3个手指头，洗完了再用这2-3个手指头，再是打蛋呐、还是切肉啊，拿什么再洗这2-3只，食指、拇指、中指就洗这3个手指头。其次就是呢，肉类本身其实它就含有大量的细菌，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之下，细菌很容易大量的繁殖，造成腐败。那新鲜的肉类冷藏的时间也不要超过2天。你像平时咱们吃的肉类的小零食，虽然经过了一些防腐的处理，但是还是有可能变质的。所以你再好吃的肉类的制品，一旦过期了，就请大家不要再吃了。就是肉类的小食品，就那类的，素那种豆干算不算？其次就是食用油，没错，食用油也是会过期的，它的油保质期一般是18个月，如果是开封后的食用油，最好在3个月内就要用完。油长时间的和空气来接触，油脂就会氧化，水光微生物就会受影响，那么发生水解氧化的反应，那空气当中这些氧啊、水啊、日光啊和这个煤啊、油脂啊发生一些反应，你想想它就是会致癌的。

0: 叫做油酸油脂酸败，就是咱们所说的那种哈喇味就会有啊。除了产生过氧化物，可能会对身体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油脂酸败之后，在加热过程当中产生的油烟，还有咱们另外一个老朋友叫环氧丙醛。吸食之后呢就会引起中毒，这也不是吓唬大家啊。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是有保质期的，总结一下，过期的肉类、蛋类和食用油是绝对不能吃的啊。所以短期之内有一些过期的食品还有一点点可能会可以吃，这个咱们可以浅尝一下，也别抱有侥幸心理，咱就不能在保质期吃完吗？再说你少买点呗。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3: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张俊在打败仗之后呢，拒不承认自己在指挥方面是有过失的，反倒是把自己的责任呢推到属下的身上，找了几个替死鬼背黑锅的，该杀的杀了，该流放的都给流放了。他觉得自己干的这事儿挺高，皇上不会怪他，但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张俊这样对待着手下的将领们，那那些人心不寒吗？尤其是在两军阵前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人，我替你打了仗了，你的那些招，你的那些计策都是臭计策，都是臭招，我们坚定不移的执行了，结果犯事了之后你往我们身上推，大伙都觉得没活路了，于是开始投降。投降的人一多了，陕西的部队就开始不稳定了。陕西的部队一不稳定，哎，金军逮着这机会了。这不是赶上这个夏天也过去了吗？到了这一年的秋过去，冬来到的时候，金军经过补充，再一次向宋军进行进攻。这一次进攻的时候，宋军的这个军心就没有那么稳了。所以当金军一来的时候呢，投降的人更多了。这下子势头越来越不好。但是老天好像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眷顾大宋， 当宋军的势头如此不好的时候呢，金军也并没有全线的全力进攻。为啥呢？是因为金军也死了一些将领，但不是战死的，是病死的。大将阵前病死，那金太宗就得接着派人，年罕呢就派新的将领来带领着金军继续南下。金军就由此减缓了他们南下的这个脚步。而此时此刻再回来看宋军，虽然老天可能按我们说这意思啊给了他机会，可是宋军现在的状态呢比较惨。之前我们说因为打败仗所以辎重也丢了，因为打败仗的很多将士们和这个部队也都打散了。这时候金军只要一来，张俊就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所以他们就只能撤到了兴州。与此同时呢，张俊派自己非常信任的刘子宇跑出去到处呢去找那些溃败的士兵，说能不能把他们再组织起来，这样他们也是一份力量啊。刘子宇呢大概用了很短很短的时间就把那些溃败的士兵也都给招回来了，大概有十多万人。有了这十多万人，张俊这腰杆子又硬了。但是是不是还要硬拼呢？这张俊他心里也没底。这时候刘子宇给他一个建议，说干脆咱们还是退守吧。于是他们派了大量的兵员守住了由陕入川的道路。陕西丢了，不能再让金军顺利的往前冲了，得守住川蜀地区啊，所以就把这个由陕入川的这个道路给守住。宋军有这样的行动，那根本瞒不过金军。金军也有密探啊，另外人金军重赏之下有勇夫啊，是吧，总是有人把消息告诉给他们的。所以金军一看，哟呵啊，你们是干这种事情，好啊，我们就先不往前继续的突进，我们就把原来占有的这个陕西的地区我们把它吃瓷实了。所以金军呢就用兵全力的去征剿陕西各地零星的反抗。那么现在我们说宋军又往后退了一步，金军又往前进了一步，由于这一步的退缩导致宋军恢复中原失地的这种愿望的达成就更加远了。原来高宗还有梦想，手下人也说咱们还有机会，我们抓住一个点，守住交通要塞，我们能够把中原地区给夺回来。现在一看完了，没有了，对吧？但是你不能够继续的夺回中原，和你确定只能偏安在南方，中间毕竟还是有一个过程的。而这个过程里边出现了南宋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不明不白的杀军人的案件。被杀的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在上几节经常提到的那位不听从指挥又有脾气的屈瑞。其实我们说起来啊，很多朋友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讲述会觉得屈瑞呢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不服管还装。你说这个战斗这种事情，你不就应该统一行动统一听指挥吗？但是让你去救谁你都不救，让你去打哪儿你都不去打去，他就是一个地方藩镇的思维啊。但是抱持着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人在当时你就能随便杀吗？这也是要存疑的。屈瑞为啥能够有地方藩镇的思维呢？是因为他事实上有地方藩镇的实，他不是虚的，他不是自己给自己冠名说我特别厉害我特别能打，并不是这样的，他还是有能力的。在南宋初年的时候呢，他说得上是陕西名将，特点就是比较会打仗啊，并且呢治军比较严明有办法啊，所以在士兵们心中呢是非常有地位的。据说他打仗厉害到什么程度呢？说金军有一个将领叫做彻离鹤啊，这个人非常之惧怕屈瑞啊，惧怕到什么程度，一听说要跟屈瑞打仗就呜呜哭啊，我不想跟他打，我不想跟他面对面。所以在金军当中呢就管这个人呢叫啼哭郎君，用我们今天的汉语普通话来说呢就是哭吧精。你这个战前你怎么能哭呢？这多丢人啊，对吧？是这样形容那金将的。可是回过头来反说，一个能当上将领的人在阵前能因为对手而痛哭，那对手可真的挺恐怖。今天要是我去想啊，我要是带兵打仗， 我假如被派去一个不可能执行完成的任务，我对自己也没有信心的话，我可能也会哭。所以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呢，你不能说总把自己放在那种和历史毫无关系，或者说你总是把自己放在上帝的视角，你总是觉得自己就是英雄，所有人都一定要义无反顾的付出，这才是对的，一点人性都不考虑，这不行。你不要以为所有人都没有胆怯，所有人都没有畏惧，所有人砍掉一个胳膊不疼，跟你打电子游戏似的，当当当挨一大堆枪没有痛感，砰，最后一枪打死了，哎，你觉得这个人白瞎了，对吧？现实生活当中，你一看历史说啊，受了一伤之后直接倒地上，你觉得他不够坚强，那不是那回事儿。哎，所以屈瑞当时就是这样厉害的一个人，可是他也很矛盾呢、啊。人都有两面性吗？他既是有能力的人，又是比较倔强的人，因为他有能力，又在官场上觉得自己应该得到重用，又觉得张俊的这个计策不行，所以呢，他是公然的反对张俊的军事计划。我们之前也曾经说过，张俊是用自己的身家性命保得了屈瑞不被皇帝这个处罚啊，不会背上一个谋反的罪名。所以张俊觉得呢，我对你有再造之恩，你居然不听我的。于是他和张俊的这个关系就不和睦，又因为他在战场上又不救这个又不救那个，又不打这儿又不打那儿，他和其他的大将关系也不是很好。关系僵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在富平大战之前，张俊对这个局势的判断是非常乐观的。那看到自己手下有那么多的兵，而且大家的这个情绪啊，这个气势啊都这么高涨，他觉得自己肯定能行，肯定能够马到成功。虽然不一定能打到金国的大本营去，但是你收回燕云十六州，进而说把什么二圣给弄回来，这应该不成问题。所以他很开心，志得意满嘛。逢人就问，你看我这兵咋样，哎，你看我们这计策怎么样，所有人都捧着他说，哎，您肯定行啊，您肯定可以。逮着谁问谁呀、啊、就问着屈瑞这块了。结果屈瑞怎么回答呢？我看你这张指定得输。一听这话，张俊脸马上就撂下来了，直接问了一句话，那我要不输呢？今天朋友们啊，咱们再情商低的人听到这样的话，而且是你的领导跟你说的话，你也知道领导不乐意了，对吧？你还非得跟领导叫个板吗？是不是？一般情况下就都不会叫板了。好一点的说，我在心里边有坚定的想法，我认为你这仗不行，你这仗耽误国家，耽误命运，所以我呢，我得劝劝你，我好好说，甚至说是隔着锅台上炕，我直接给皇上上个奏折，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儿。但是屈瑞，你看他说啥？他说你要是不打败仗，我自杀，我死去。领导和下属之间的对话，屈瑞就敢这么说。张俊能不生气吗？哎，张俊也被刚到这儿了，他心里也不平衡啊。不平衡的原因我们之前都说了，你不听我的也就算了，你在这儿给我添什么堵啊？所以他追了一句，你敢不敢立军令状？屈瑞说立就立，直接就把军令状写下了，这仗你指定输，你要是赢了我自杀。张俊一看也赌气啊，好，那我告诉你，我赢了你自杀，我要是输了，我把脑袋给你砍下来当球踢。这俩人关系越来越坏，越来越僵。但是朋友们，我们再回头说，屈瑞他为什么要说那话呀？太自信了，太骄傲了。临话头来说呢，这个情商是比较低的。这事儿要让我来看啊，即便是你再不同意，你也不能用这种硬刚硬的方式你跟人刚啊。这个世界上有谁是被刚死的呀？有谁是被刚服的呀？为啥说打死犟嘴的呢？那犟嘴的他就是犟，直接被打死他都得犟，对吧？谁怕你呀？就像你谁也不怕一样，更别说领导了。你像这种问题真想解决，好好劝，不听实在不行，你可以给皇上上奏折，研究呗，讲理呗，对不对？你跟人这儿刚着有啥用啊？所以在这里边透露出一个信息，屈瑞别看他的身家性命是让这个张俊拿头给保下来的，可是他并不瞧得起张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 相互之间瞧不起，那关系没个处啊。这个事儿呢，今天我们说，就如果假如截止到为止，那也就是一时气话，对吧？气话谁都说过，打仗的时候我弄死你，我打死你，有几个真打死的呀？气话多，对吧？正常情况下呢，就是领导和下属有这种这种争执，到最后呢，可能也就那么回事儿了。所以张俊并没有把这个太当回事儿。那我们后来也都知道，富平之战呢，宋军大败，张俊心里边没底啊。一失败的时候呢，虽然他嘴硬，但是心里边他也得想，哎呀，当时确实屈瑞劝我了啊，现在我这么处理，我为了保住我自己的乌纱帽，我找了替罪羊，他也知道手下人不太好安抚，所以为了能够让大家能够心里平衡一点呢，他就下了一个命令，说富平之役呢，靖远军出力最多，即退却之后自先聚集，接前帅屈瑞训练有方，说是捧一捧屈瑞，哎，准备呢要恢复屈瑞的原职。你听起来感觉好像是一个古代版的将相和，是吧？之前吵得再厉害啊，之前吵得再严重，说话说得再狠，但是一旦事实真的发生，证明自己真是错了的时候，他还是有那么一种想法，说还是让懂这个东西的人来办吧，我不要在这瞎指挥了，对不对？哎，这种倒也是值得赞扬的这么一种想法，因为毕竟人得要面子，对吧？啊，你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对不对？可是大家千万别忘了，人呢，在这个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或者两个人决定的某些事件的走向，决定一个事件往哪方面走，很多人都在里边掺和。我不是说了吗？屈瑞不光跟张俊关系不好，他跟很多别的大将关系也不好，其中就包括能在张俊身边说上话的人。记不记得那位王树恨死屈瑞了？王树一看张俊的这种表达，这是要再重用屈瑞啊，那一想，屈瑞这家伙被贬了都敢那么硬气跟张俊说话，都敢那么硬气的骂我，这要让他再恢复原职，不得扬不成什么样啊，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于是极力的反对张俊，跟他说什么呢？说大人啊，宣府嘛，宣府啊，宣府大人，说富平之战您和屈瑞有胜负之约，提醒提醒你，你别忘了你们俩打赌了，他说你打不赢，你要赢了他脑瓜子给你，你也说了你要是输了脑瓜子给他，现在你输了你怎么去面对他呀？哦，你肯定不甘心把自己的脑袋给他，那他得怎么扬呗啊？他得觉得自己占理占到什么程度啊？扣留领导那可是他的老把戏了，这你要真的把他再给提拔起来，回头他再把你给扣了，你忘了你们可是立了军令状的呀，你要真把他给再提拔起来，他要砍你脑袋的时候，谁有资格帮你啊？我们的官都不如他大呀。张俊听完之后呢，感觉好像有点道理啊，但是毕竟王树也不是他太心腹的人，他很相信的是刘子宇他们，所以就问讯的目光就投向了吴界，问问吴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哎，王树跟屈瑞有矛盾，现在在背后给屈瑞捅了一刀子，吴界也和屈瑞有矛盾呐，照样捅刀子，直接就在这个张俊手心底下写了四个字，叫屈瑞谋反。这四个字含义可就大了，这四个字呢，既告诉你这个事儿你不能留着屈瑞，你要杀他，另外也给了张俊杀屈瑞的理由。张俊这就明白了，自己手下这帮人都希望杀掉屈瑞，仔细一想呢，自己的心腹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杀他，可是用什么做借口呢？那再回头问问王树，这王树说了，嗨，想杀他还不容易吗？屈瑞曾经写过一首诗啊，这个诗里边他评价了皇上的是非， 这诗是这么写的，说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意思就是指皇上啊，不图中兴事业，不图恢复失地，反倒坐船逃跑了。告诉你，这就是罪。张俊一听，好，只要有一个理由就好办了，哎，只要有借口，咱就可以杀他。赶紧派人把屈瑞给逮起来，扔到监狱里边就开始审。罪名就是张俊知其部将张忠福等降金。翻译成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你的部下投降了，叛国了。你明明知道，你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阻止呢？是不是你在这中间有事儿啊？好，我们现在要调查调查你。行了，有这个罪名先给你逮起来，然后开始调查。让谁去查呀？张俊呢，委任了一个武将，叫做康随。那康随会怎么判呢？别人不说，屈瑞一听说审自己的是康随，就知道自己肯定没好。为什么呢？说这康随啊，原来在当兵的时候呢，是屈瑞的手下。这个人手脚不老实，曾经盗用过库房的财物，让屈瑞给逮着了。逮着之后呢，施以了鞭背之刑，拿鞭子抽后背，很疼很疼的。而且像这种事情，你这个监守自盗的这种事儿啊，或者中饱私囊的这种事儿吧，在军里边是非常磕碜的啊。东北话讲磕碜，就是丢人的一件事儿。然后屈瑞呢，就收拾了这个康随，而且还采用了这种又疼又难受又丢人又死不了的这个罪行。所以这个康随呢，对屈瑞是恨之入骨。所以让他去审屈瑞，那明眼人都知道，这就是张俊不想让屈瑞活，特意派了一个和你有仇的人去审你，就是故意的。而且咱们还得说明一点，当时张俊派康随去审，这是违纪的。因为在当时呢，已经废除了武臣作为提刑官的这种做法，并且废除很长时间了。可是为了杀掉屈瑞，张俊是特意把这康随破例给提拔成提刑官的，委任成这提刑官的。那屈瑞会遭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想象了。史籍记载，康随一见到屈瑞，就命令狱卒用绳子把屈瑞给绑住，塞住他的嘴，然后把他关到铁笼子里边，四周点上火烤。我还不烧你，我就让你热，我让你热，我还不至于烫伤你，我让你难受。那屈瑞能挺住吗？啥人能挺住啊？渴呀，渴，哎呀，求你了，给口水喝吧，给口水喝吧。好啊，我不是虐待你哦，我给你水喝。康随命令手下拿酒给喝。朋友们，酒啊，促进血液循环，让身体升温，烧挺，对吧？本来现在你就拿火烤着他，先再给他喝这个酒，那不就是热上加热，火上加火吗？但是屈瑞被烤的已经渴到不行不行的了，不喝不解渴，我现在已经考虑不到喝完之后要不要死了，拿过这酒来就开始喝。喝上好像那一瞬间解渴，但是入到胃里马上这个酒劲就上来。你想想，那么热，四周的毛孔都开了，这个酒下去之后再刺激毛细血管，啪。史籍记载，屈瑞是七窍流血而死的，死的时候才41岁，很冤的，很冤的。但是你说屈瑞是因为啥进来的呀？怀疑他造反，那怎么一审就给审死了呢？这个事儿是很奇怪的。都说岳飞那时候莫须有这罪名很奇怪，屈瑞这个也很奇怪啊。可是毕竟屈瑞是一个朝廷命官，你把他弄死了，张俊总是得跟朝廷报告一下吧，屈瑞到底咋死的，谋反是不是有证据啊，这个冤案你是不是得给一个交代啊？交代不出来，本来就冤案嘛，你能交代出什么来啊？所以士兵们越来越对张俊产生反感的情绪。这种情绪到了绍兴2年的年底， 引起了川陕地区很大的混乱，所以朝廷没办法，便以疑张俊杀赵哲、屈瑞为无辜为名，把张俊召回临安罢官。可是罢官又有何用啊？屈瑞冤死啊！那朋友们听我讲这段子，您听过这儿的时候可能会非常纳闷，哎，听您这么一讲，这屈瑞很冤呐，跟岳飞差不多呀。可是为什么岳飞的那个事件有那么多人关注，屈瑞的这事儿好像今天我们知道的人并不多呢？非常简单，历史上屈瑞人缘不好，很屈。那是不是历史再一次提示我们，当你人缘不好，当你没什么人气儿、没什么人望的时候，即便是你蒙冤了，替你喊冤的人也少。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提倡大家做人完全要谄媚、阿谀奉承、没有底线，只是要说明一种现象。回头来说，张俊的做法显然也并不可取。南宋就有许多人后来在评价张俊杀屈瑞的这件事情，认为是自毁长城。所以人还是要有所敬畏的，要不然在历史上你会要留骂名的。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5: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7: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5: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7: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6: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方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

0: 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1: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2: 接话。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前段时间吧，回趟老家啊。为啥回老家呢？我有个姑姑啊，这我这姑姑当时是过着60大寿啊。大家伙都聚一块儿嘛，对不对啊？这给我姑庆祝60大寿。我姑家呢，我有个姐。这姐吧就对我正经不错，打小我们也是一块长大的哦。哎呀，现在嘛凑到一块以后了，那指定得喝点啊。那是喝了会儿酒以后了，我就说，我说姐呀，我说有个事儿啊，哎呀妈呀，就憋在我心里边啊，30来年了，30多年了，我不吐不快呀，我跟你说，就这件事我都成压抑了。就我姐问我说啥事儿啊，给你压抑这么些年。我说你记不记得，就是小时候有一次，就是我大概也就5、6岁、6、7岁那样吧啊、哦，我上你家玩去，当时我在你家衣柜里边就找着了一颗糖啊、哦，然后我就把那颗糖我就拿起来我就塞嘴里吃了，完了我姑追我感觉都追出2里地呀、啊，我跟你说，硬生生把那糖从我嘴里边给抠出来了，不仅抠出来了，还揍了我一顿。当时我都发誓，我跟你说，这辈子我跟我姑我都不说话了，我恨了他整整30多年呢。哎呦我的妈，你们能不能想象？我就寻思，至不至于这么抠啊？我上你家吃个糖，你还从嘴里边给我抠出来，还揍我一顿。整整恨了30来年。反正我姐当时也是，你知道吧？也是喝多了，也上劲儿了啊、哦。然后我姐就意味深长的跟我说：“妈。”老弟呀、啊，你看你，哎呀，到现在你还不知道具体咋回事吗？我不知道啊，我说我就知道上你家是吃颗糖，完事让我姑给我揍了吗？别的我也不知道啊。他说老弟，你当时上我家你吃的那也不是糖啊，你记不记得你在衣柜里边掏出来的那不是樟脑丸吗？我说呢，当时怎么高嘴里边以后没有啥甜味呢？但你别说，就是那个味儿还挺冲，直冲天灵盖。当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哦，难道这就是薄荷吗？哎呀妈！现在想想哈，小时候吧，其实真的挨过无数顿揍。当时虽然想过我这辈子都不搭理我姑了，但是转身我姑晚上给我做红烧肉啊、哦，那立刻其乐融融的。哎呀，过后我也仔细复盘过啊，就是好像不光是我的童年，是不是？就是首先，童年当中没有什么高不高光的时刻哈、啊，指定是充斥着快乐。但是童年也主打一个啥呢？持续犯错，高频挨打，反复悔改，屡教不改。然后你发现哈、啊，就女孩子的童年通常是啥？洋娃娃、小裙子、撒娇、被宠爱。哎，男孩子的童年截然相反。闯祸、撒谎、顶嘴、被收拾、再被收拾、又被收拾，是吧？当然了，网上有句大实话说了哈，人说这个不挨打的童年，哎，不配叫男生的童年。小时候我也一直不服，长大啊、哦，我彻底就认了。好像就是没有哪一顿打，是不应该挨的。

0: 戏不说买南北，压轴其实不是最后一个，戏曲里的排序压轴等于倒数第二个，最后一个叫大轴，很多人用错，老戏迷一听就懂。古人说平头百姓是什么意思？古代只有当官的才能戴冠，普通百姓不能戴，只能留平头，所以平头百姓就是指没有官职平凡普通的人。乱七八糟来自两场大乱，乱七西汉七国之乱，八糟晋朝八王之乱，两场大动乱合在一起，慢慢便形成了形容混乱的成语。口头禅原本是佛教用语，原指僧人挂在嘴边的经文禅语，不用心领悟只会嘴上说，后来泛指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 8726-0167 8726-0168。

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啊。今天咱们来盘点一下从小到大那些最丢人、最搞笑、最离谱的挨打经历。我保证哈，我把我这些经历分享给你们以后了，大多数男生吧都能共情。就我小时候挨打啊，最冤的指定不是做错事儿，那是我妈拥有一项超能力，叫做提前预判了我闯祸。你别的家长都是啥呢？就是做错事儿，证据确凿，然后开始打，对不对？我妈不一样啊，我妈那是看一眼，觉得我今天好像做错事儿了，直接开打。你小学的时候很明显啊，就每天放学回家以后，别的孩子回家都是吃饭、写作业、看电视，我回家是啥？安检啊，第一步先是安检。我只要进门的时候不说话，走路的时候轻飘飘啊，眼神游离、闪躲，我妈立刻会放下手里的活儿。怎么的？今天在学校，又做啥坏事了？那我当时都一脸懵啊，我说没有，没做啥呀，我今天挺听话，没咋地呀。没有用，解释就是掩饰，沉默就是有事实。我妈那个逻辑，我小时候就这辈子都破译不了。她判不判断我闯祸，从来不是看证据，她看我的表现和我的神态。哎，就只要我的神态不坦荡，那一定就是心里有鬼，心里有鬼就指定是犯错了，犯错了，你就得挨打。就最经典的一次是啥？就我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上一天课啊，上课的时候那都老认真了，作业写的也认真啊，课间的时候老老实实坐那块，一点货都没闯。结果回到家以后，因为就是啥呢？以前嘛，上学比较远哈，骑自行车还有一段上坡路啊。进门以后，我往炕上一躺，叹了口气，就叹了这一口气。那我妈直接冲进来，拎着我耳朵开始教育，咋的？心虚了，累了，在学校调皮捣蛋了，是不是又被老师说了？是不是作业没写完，上课说话让老师给批评了？那我得说我是百口莫辩，我真啥也没干呢，你说，但是没有用啊、哦、就在我妈那，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打一千绝不放过一次。哎呀，那是挨了一顿莫名其妙的打吧，打完以后了，那委屈的哇哇哭啊！我就记得我妈一边收拾一边还说教呢，哭啥呀？打你指定不冤枉，你指定是有事儿，你就是不敢说。你长大以后我才明白哈，我就觉得根本不是说预判了我的犯错，他是太了解男生了，太了解男孩子了啊！就男孩子安静的时候，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憋大招闯祸呢；第二，刚闯完祸歇着了。所以说小时候的我们真的是自带欠揍的一个气场啊，就啥也别干，你往那一站，据我妈回忆，当时瞅我一眼都觉得我挺招人烦的。我说所有的男生童年哈，其实好像也都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秘密基地啊，在那作案啊，比如说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我们都用自己的方法啊偷偷看电视。哎呀，你得说，就这个项目啊，绝对是咱们童年最高频、最刺激，也是翻车率100%的一个作死项目。就为啥这么说？小时候家长可能出去上班了或者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永远是一句叮。

主哈，那就是哼，我不在家啊，不许看电视，好好学习，好好写作业，回来以后我检查你作业啊，你看我检查出毛病揍不揍你。结果你就听着哈，大人一走门一关，哎，小锁头一锁，瞬间变脸，啥写不写作业的事儿啊，跟谁俩学习呢，那全都抛到脑后，立刻打开电视，坐姿那堪比春晚，看春晚的时候还端正啊。最离谱的是啥呢，就是我们小时候自我感觉就是我的演技都已经封神了呀，心理素质各方面那简直堪比专业演员，好像北影毕业的啊、哦。就听到大门稍微有一点点声音，或者是啊钥匙插到锁头里边的声音，精准预判家长回来了，哎，就听到了一点动静，是不是三秒钟之内你就放心啊，急速关电视，瞬间回归，然后假装伏案写作业，表情淡定从容，哎呀，我只能说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一丝的破绽。就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就是我伪装的简直了，那就四个字来形容，天衣无缝，我就觉得谁都发现不了啊。但是就万万没想到啊，当时就这件事儿咱们就啥呢，败在硬件上了。为啥说败在硬件上了呢，就小时候电视是关了，但是没想到啊，那电视咋还发热呢，那玩意儿。我就记得就我妈进门瞅我一眼，我跟那低头写作业呢，纹丝没动啊，看起来那是乖巧可爱啊。然后我妈也不说话啊，径直走向电视，轻轻的往电视后盖上面一摸，呵呵，就这一下，呵呵，我当时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宣判了。哎呀妈，那电视上面都是滚烫的呀，就那一刻我全部的伪装瞬间崩塌，所有的淡定全部失效。不需要审问呢，也不需要辩解了，人家证据链都不都全了吗，那电视热那就是铁证，滚烫那就是你的罪状。哎呀，我妈当时都不生气，甚至啊就有点想笑，冷冷的说了一句，哼，作业写完了是吧，来过来，来咱们安排点课外活动。哎呀妈，就那顿打呀，我整整记了一个月呀。完最搞笑的是啥呢，就是挨完打之后吧，他不长记性，第二天咱可能偷偷接着看电视，而且当时也觉得自己挺聪明的啊，那个电视看一会儿摸一摸，哎，有点热了，赶紧关它十分钟，凉下来以后再看。但是那你没想过吗，你家长回来那一刻你不刚看完那一盘吗，咋摸它都是有温度的呀。就你现在想一想，当时的操作真是有点愚蠢，我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其实我跟你说家长全程啊心知肚明，只是有的时候懒得当场把你拆穿啊，甚至有的时候可能眼下手里边别的活攒着啊，一次性清算。再有一点哈，我就发现所有的一些小男孩哈都自带一种离谱的一个性格，是啥呢，那就是极度的嘴硬，死不认错啊，宁死不屈啊。你放到现在的话那得叫是有骨气啊，但是放到童年那是纯纯的欠揍啊。哎，你就发现了哈，比如女孩子犯错的时候，她可能会哎立刻马上低头撒娇认错掉眼泪，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完，你发现哈，就男生犯错的时候咋这样呢，就哪怕证据链已经齐全拍到你脸上了，哪怕心里边都吓哆嗦了啊，嘴上那必须硬到底。那我就依稀记得小的时候我把我爸那个茶杯给打碎了啊，那整个家里边其实整个客厅就我一个人啊，当时然后那玻璃碴子这么整一地呀、啊，完水上在地上全是水呀、啊，完我站在地中间，其实当时已经是手足无措了啊。然后我爸过来问我，是不是你摔的？咱说哈，正常人的话那就回答呗，啊，对我摔的，我错了，我不小心碰着他了，对不对？但是当时我也理解不了我的行为，也理解不了就大多数小男孩当时的行为哈，我就跟个脖跟我爸对视，你知道吧，语气这一块也算是铿锵有力了，不是我他自己掉下来的。现在我都回想，我是老佩服我自己了，我到底哪来的勇气呢，你说你空无一人的客厅杯子突然凭空就掉落了，哎呀我的妈呀。当然了，接下来呢就是一顿标准的一个套餐毒打啊、哦。毒打过程当中，我跟你说，那嘴依然很硬，不哭不闹，咬牙这硬撑啊。主打一个就是我不服，我没错。
小时候也一直疑惑，为什么每次挨打是不是好像都比别人家孩子，就是家长打孩子打得重似的。但是长大以后终于懂了，就家长生气从来不是因为你犯错了，而是因为你死不悔改的一个态度啊。你得说犯错吧，那是孩子的天性，嘴硬呢，那是态度问题，对不对？我们小时候所谓的那种骨气风骨，在家长眼里那就是叛逆嚣张，不知道天高地厚。完，最搞笑的是啥，就是哎呀妈，打的那屁股火辣辣的疼啊，一边揉屁股一边心里边暗自发誓，下一次你放心吧，我还不承认。所以说啊，就男孩子的童年主打的是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伤疤没好，已经开始准备下一次犯错了。哎呀，我记得在我童年时期哈，还有一句哈恐怖的咒语。什么咒语？就这句咒语好像在我印象当中每一次挨揍的时候啊，这句咒语都会出场啊。哪句话呢？那就是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就这句话一出，我跟你说，立马降温，立马 emo， 立马准备挨揍挨训，真的。哎呀，大家伙想一想哈，就别人家的孩子，好像是我们这辈子从未谋面，但是被比较了一辈子的那种万能神童。就别人家的孩子啊，据我总结是啥呢？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不调皮，不捣蛋，不顶嘴，作业满分，听话懂事，尊老爱幼，十全十美。哎呀，跟他对比一下，我简直是自惭形秽，自愧不如，那就是干啥啥不行，犯错第一名啊。完，最不公平的是啥呢？就是人家考试考99分，对不对？家长夸了一句，哼，真棒。然后我也考了99分哈，我妈说，你这行了，下回努力，咋没考100分呢？合着就是啥，就是人家考满分那是正常水平啊，就是我考99分没满分，那我都没有资格骄傲。就是最离谱的挨打理由就是啥，就别人乖我不乖，别人懂事我不懂，别人安静我闹腾，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我啥也没干，就是因为隔壁小孩今天被老师表扬了，我听着了，然后我妈也听着了。还有就是啥呢，小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串门啊，亲戚家小孩但凡表现好一点，你放心吧，回家以后了啊，最次最次的我都得被训一顿。我长大以后我通透了啊，就别人家的孩子根本不是什么参照物啊，就是我爸我妈揍我的一个万能借口啊。也就是说，不管我多努力，永远啊有人比我优秀，不管我多听话，永远有人比我懂事啊，这辈子赢谁都没有用，因为你永远赢不了别人家的孩子。当然了，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充当过一段时间的工具人啊。什么是工具人？就童年最冤、最无语、最哭笑不得的挨打，不是说犯错了，而是在那个年纪的我是家里边唯一的一个出气筒。哎，我不知道哈，就是与我差不多同龄的人啊，男生啊，有没有这种同感？小时候，即便我们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安静，老老实实跟着坐着看电视，乖乖的吃饭，认认真真的写作业，全程零犯错，也不调皮，也不顶嘴，但是。突然爸妈心情不好，工作不顺，家里边的琐事烦躁，或是跟别人置气了啊，你就放心吧，即便是你啥也没干，但是你当时你在场了，你可能就会享受到一顿无妄之灾。说白了就是前一秒岁月静好，后一秒暴风狂风暴雨啊。就本来好好的，突然间一句话，就比如说你挪了个凳子啊，你爸突然说一句，你能不能老实点儿。当时我跟你说，我内心当中也是100万个问号，我就动了下凳子，我没招谁惹谁呀。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疑惑困惑的看着他，我就挨了这顿打。完，最憋屈的是啥？就是这种打你挨完以后了，你都不知道认错的方向是该怎么认，我是不应该挪凳子，我还是不应该喘气儿。完，你问家长，你说我错哪儿了呀？完，家长更生气，哼，你还敢顶嘴，你还不服气是不是？我看你可真是欠揍啊。哎呀，终于有一天我们学了一句古诗词啊，完美了诠释了我当时的心情。这就属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所以说小时候有的时候挨了很多打哈，真的是纯纯的躺枪。长大以后吧，跟父母也复盘过当时的这些事儿，那你就不用寻思了。那父母到现在这个年龄以后，他现在的嘴就跟你小时候那么硬，人指定不太承认当时是心情不好的。

然后男孩子啊，十有八九我们还经历过一个什么呢，就是男孩子童年最高级别的一个羞耻，那就叫逢年过节必须当众挨顿打。哎，你说平时在家挨打，关起门来自己哭也就算了，对不对？但是最惨的是哈，到过年走亲戚，全家聚会，七大姑八大姨全都在场的时候，你放心吧，你数数吧，你寻思吧，你指定挨过一次打。咱家长揍孩子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定律，那就是人越多脾气越大。哎，我当众越得教育你。就明明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在家里边一句话的说教就能解决，但是如果有亲戚在场，立马升级成大型的家庭教育现场。比如说啥呢，吃饭的时候夹菜姿势不对呀，看电视时间过长啊，说话声音太大呀，坐姿不端正啊，或者是见到长辈了没有主动喊人。哎，也就是说随便的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立刻就会被无限放大啊，完亲戚在旁边还劝架呢，哎呀孩子小别懂事，哎呀不懂事别别别别别打别打别打别打。但是我跟你说啊，就这句劝阻压根儿一点用没有，甚至啊反向的加持了这顿打的力度。因为啥，你越劝家长越上头，家长说小什么小事儿，一点都不懂事，今天我必须治治他的毛病。那么作为当事人的我们当时是什么状态呢，那就是满脸通红，头皮发麻，手足无措，恨不得当场找个地方钻里边，这辈子我都不想再出门见人了，毁灭吧。

哎呀，小时候挨了这么多顿打以后哈、啊，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个错觉，那就是啥？那就是父母很凶，父母一定是不爱我，嗯，甚至我有可能不是亲生的。但是长大以后吧，可能我们彻底的一个醒悟哈、啊，那就是童年的时候愿意揍你的人，那才是真正全世界最爱你的人。小时候啊，我们犯错了，有人管，有人教，哎，有人纠正，有人去约束。那么我们调皮，有人收拾我们；我们任性，有人管教我们；我们走错了路，也有人把我们拉回来。那时候的我们觉得可能挺委屈的，觉得父母太严苛了，是不是太严厉了？但是你对比一下啊，现在当今社会很多的一些小朋友娇生惯养，犯错没人管，对不对？任性也没人管，做错事了没人纠正，所有人都是哄着纵容着，看似咱是说的快乐自由，实则的话啊，按对孩子的未来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啊。因为啥？你长大以后你放心吧，陌生人更惯着你，陌生人只会永远夸你顺着你讨好你，对不对？只有父母宁愿让你当下疼一点哭一点，也不愿意你的未来栽跟头走弯路。也就是说，最真实的一件事，小时候挨打挨的再多，我们从来不会记仇，打完以后十分钟爸妈端过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啊，一句吃饭吧，所有的委屈瞬间烟消云散。小时候的爱很简单，是不是？打骂是真的，疼爱也是真的。现在我们长大了啊，再也没人动手打我们了。哎，我们闯祸，同时也没有人给你兜底儿了。你犯错了，也没有人教育你了，任性也没有人纠正你了。所有风雨，所有对错，所有后果，我们都需要自己承担，自己扛着了啊。你回头看一看，咱童年时候那些哭笑不得的毒打，其实，哎呀，没有恨过。谁能恨自己父母，对不对？你只能剩下了怀念和好笑啊。所以说，就我们当年挨过的每一顿打，都最终变成了我们的规矩，我们做事的分寸，以及我们现在成熟的三观。好吧，最后呢，总结一句啊，童年挨打，终身受益啊，当年有多欠揍，咱就得说现在的你就有多正经。那么你们还经历过哪些童年挨打的一些事儿哈、啊？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今天我暂且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1: 安德海感到纳闷了，他左瞧瞧右看看，心说怎么回事啊？济南巡抚衙门那一准是丁宝珍了，这丁宝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他把我抓来还以礼相待，这到底是抓我还是请我呀？要是请我，不会五花大绑还蒙上眼睛；要是抓我，那为什么把我带到花厅？于是便问送茶送毛巾的那两位差官，可是不管怎么问，那俩人一语不发，转身便走。嘿，这下安德海更不明白怎么回事了。他一瞧这花厅上也没人，你们走了我也走，他迈步就要下去， 可是还没等下去呢，呼啦一下子，花厅下边上来十几个当兵的，一下把他围上了。安大海一看，这走不了了，这往哪儿跑啊？但是他也有词儿，他说：“你们要干什么啊？我想去趟茅房。”当兵的一听，那这不能拦着他，于是有两个当兵的便引他去茅房。可是安大海是个阉人，到那儿之后啊，那俩当兵的就瞪眼看着他跟那撒尿，这一下把安大海弄得精神紧张。哎呀，他说怎么回事，没见过尿尿的啊，这有什么可看呢，你们把脸扭过去。那俩当兵的根本不听他的，仍然是直盯盯的看着他。哎呦，安大海这可不好意思呀，那没辙呀，确实尿急了，只好自己半带害羞的小解了一下，然后由这两个当兵的再次把他押回了花厅。安大海一看走走不了，逃逃不掉，索性往椅子上一坐，端起茶来就喝。过了一会儿，安大海累了，他靠在椅子上迷迷糊糊的想睡觉，刚一入睡还没等睡着呢，突然就听有人大喊一声：“提神，安大海！”吓得安大海机灵一下子惊醒了，他稳了稳心神，心说怎么回事，真要审我呀。从昨天晚上赶赴那场鸿门宴到现在，安大海感觉到自己现在有点身处危机，怎么办？心说不能怕，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反正我是奉了西太后的口谕出的京，我现在可是钦差大臣的身份，你们无故把我抓来，这丁宝真得多大胆子，他敢审我，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审我。想到这儿，嘿，他神气十足，一时间钦差大臣的派头又上来了。安大海故意放慢了脚步，脸上似笑非笑，一副毫不在乎的表情，一晃三摇的出了花厅，奔了大堂。刚一到大堂门口，就听里边有人喝喊一声：“把安大海押上来！”安大海吓得就是一激灵啊，抬头一看，正对面悬挂着正大光明的匾额，下边有一张公案，在公案的后头端坐着一个人，顶戴花翎，补服在身，正是丁宝桢。因为一年前呢，在京城天府酒楼，安大海见过这位丁大人，俩人打过交道。丁宝桢身为二品大员，安大海呢是四品的内官，这时见了丁大人，安大海应该上前赶紧行礼，但是他并没有着急。安大海稳稳心神，心说你这怎么回事了，你官再大咱也不带胡来的呀，什么原因也没说，稀里糊涂就把我抓这儿来了，我哪儿招你了。我丁宝桢左右两边站的都是卫兵，从大门口到正堂两旁边全是军兵。安大海心的话，好像你弄这么多当兵的抓我一个人，至于那么大阵势吗？他一点不在乎，因此腾腾往里走。这时就听堂上中军高声喊喝：“胆大的太监安大海，见了丁大人还不赶快行礼。”安大海本来啊想顶撞他两句，后来感觉到这情况有点不大对，而且呢他有点理亏，于是便想干脆先礼后兵吧，便上前单腿打签给丁宝桢行礼：“拜见丁大人，大家有礼了。”这话里头还带着几分狂。丁宝桢上下打量打量安大海，然后啪一拍惊堂木：“下面可是安德海吗？”安德海 一年左右的时间没见丁宝珍了。一听这话，眨巴眨巴眼睛，他抬头往上看了看，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说丁大人，咱才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真认不出我来了？丁宝珍这气，当时把脸一沉，安大海，大堂之上休得乱说，本官来问你，你是哪里人士？安德海一听这气，我说丁大人，您真不清楚啊，我京城宫里头当差啊。总兵王新安在旁边一听，这安德海整个又无赖呀，丁大人问你话你都不正经回答，于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一摁肋下五斤折铁压把的钢刀，苍啷一声把这刀拉出有半拃长来。哎，我这怎么回事？丁大人问你话呢，好好回答，你祖籍哪里？哎呦天哪，这一下把安德海吓得又一哆嗦。他说咱家直隶南皮人。丁宝珍说，你今年多大年纪？安德海说，33了。丁宝珍沉吟了一下，然后说，哦，原来你才33呢，不过本官看你这派头可像55的。我这安德海这气，心说我哪像那么大年纪的人呢，但是他也不敢顶嘴，于是便说，大人过奖了，咱家哪里有什么派头啊，只不过就是当年当今皇上登基的时候，咱家为两宫太后从京城到热河来回跑腿儿办了点差事，如今呢混个总管太监当的。嘿，丁宝珍一听就知道这小子在那儿表功呢，他提的什么呀？心有政变呢，当时他给西太后跑过腿了，那也表明

0: 跟西太后之间的特殊关系，也让丁宝珍掂量掂量他的分量。但是丁宝珍不理他这套，啪一拍惊堂：安德海，我来问你，你在宫中是做什么的？安德海气得直瞪眼，现在我刚才不告你了吗？总管太监呢？于是他说：我乃是西太后身旁边的总管太监，这回听清楚了吧？丁宝珍说：哦，既然你是总管太监，那你为什么不在宫中当差，跑到京城以外山东之地来干什么来了？丁宝珍步步紧逼，安德海连退路都没了。安德海这气，心中好家伙，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我是奉旨出来的呀。他说：我乃奉旨的钦差，采办龙袍去，听明白了吗？安大海故意提高了嗓门，强调了奉旨二字。丁宝珍又问：那奉的是谁的旨意呀？安大海不慌不忙，把头一扬，显示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说：当然是慈禧太后的旨意啦。丁宝珍早料的他会来这套，便又追问说：既然你是奉太后懿旨行事，那可有明发上谕啊？
1: 他奉旨，
0: 哎，这一下算戳到安德海的软肋了，他没有明发的旨意，这怎么办呢？但是安德海也绝不示弱，他满不在乎地说：那您得去问一问军机处，我只知道是奉了西太后的口谕前去采办龙袍，这才出宫，其余的一概不知。安德海振振有词，丁宝珍听得不由心中怒火升腾啊。不过丁宝珍仍然是把这火气往下压了压，然后便向安德海索要勘和的文书。安德海没想到丁宝珍来这手，他哪有什么勘和呀，他知道丁宝珍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他越是呛着这丁宝珍呢越来横着，这事情接下来就更麻烦了。于是安德海很快便换了一副嘴脸，他微微一笑说：丁大人，您是外任官，恐怕不知道宫中的一些事情。宫里的公公有的在内厅当差，有的在外厅当差，有的在御前行走。比如说咱家就是御前行走，有时候有特殊的差派，这次就是如此啊。丁宝珍听明白了，这小子给自己找下台阶呢，另外也亮明了他的身份，暗示丁宝珍最好不要招惹他，不单他是西太后身旁边的红人，而且御前行走说明跟皇上走的还挺近。丁宝珍心的话，我心里要没数，敢随便抓你吗？于是冷冷的一笑说：我是外官，宫中的一些规矩确实有不清楚的地方，不过你身为太监，地方上的一些规矩恐怕你也不太清楚吧。
1: 我这
0: 安德海听完就是一愣，然后丁宝珍又接着说：你一没有明发的上谕，二没有勘和的文书，你就是私自出境了，这是有违祖制的呀。这句话一出口，把安德海吓得直接就一哆嗦。在宫中他生活了20来年了，他能说不清楚有违祖制的分量吗？他掂得出来，万一丁宝珍抓住这点不放，那他这小命难保啊。安德海只好认怂，把这头往下一低， 继续服软。他说：“丁大人，您老听奴才说，我确实是奉了西太后的懿旨的。你想想啊，我平常在宫中就在西太后身边当差，没有一天不伺候主子呀。可是我现在出宫都已经20来天了，那就好像太后身边丢一人，他能说不找找吗？因此我这次出宫办差，绝对太后是知道的。我就是再大的胆子，也不敢拿自己性命开玩笑啊。不信您可以快马加鞭派人到京城找西太后问问，我有没有说瞎话。”丁宝桢听这儿，啪用力一拍砖：“大胆安德海，你还敢狡辩？你以为本官不明白朝廷的法度吗？没有明发的旨意，谁敢随意派人进宫去问事啊？你既然说是奉了太后的懿旨，那你就得拿出真凭实据来，空口无凭啊。嗯，我问你，这懿旨在哪里？
1: 我不是说了吗？是西太后的口谕，
0: 还敢狡辩？依本官看，你分明是矫诏出行，大胆的奴才还不从实招来。这下安德海可真吓着了，矫诏出行就是传的假旨意。安德海说：“丁大人，咱家如果要不是奉太后的懿旨，我也不敢带着大队人马行事啊，而且沿途各州县都远接近迎的，你像天津、沧州等地，哪个不把我当钦差大臣来招待呀？可偏偏到了山东，竟然出了这样的麻烦事儿！哎呀，急死我也！”言外之意就是安德海感觉到啊，这事出突然。丁宝桢一方面是不该抓他，二一方面抓起来审问，这还有点对不起他了。弄得他挺不耐烦的。这下站在丁宝桢身边的王新安又不干了，开口说道：“安德海，你说对了，今天你算碰上奉公守法、刚直不阿的丁大人了。你呀，如果不如实说，恐怕要惹祸伤身呐。”哟，安德海一听，看来今儿个怎么说都不成了。一时间呀，他也豁出去了，于是便脱口而出说：“怎么落到丁大人手里，难道说我这颗人都还保不住了？我就不相信他还敢把我宰了不成吗？”王新安说：“大胆的奴才，抬起你的狗头，看清楚那是什么。”安德海抬头一看，当时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呀。他看的什么了？他看的上边的亡命棋牌了。所谓亡命棋牌，就是印有令字的兵部文书。凭这个文书，在山东城内，只要是比丁宝桢地级的官员，丁宝桢都可以先斩后奏。哎呦，安德海这回可真有点害怕了，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不住的求饶啊。他说：“丁大人，您老高抬贵手吧，小安子将感激不尽呐。这回只要您放了我，对于大人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啊。”一瞧他这副嘴脸，丁宝桢心中高兴，心说审问安德海等于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接下来不是要放他，丁宝桢心说必须得彻底把这家伙打垮。于是继续问道：“大胆的奴才，你自从7月初离开京城，这20多天来你都干了些什么？老实交代。”安德海说：“ 奴才没干什么呀。

0: 汪新安说，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你从实招，免得皮肉受苦。安德海听完这气，心说怎么老有你的事了。他说，我就是没干什么，那你知道你说说我干什么了。丁宝珍啪一拍公堂，安德海，你在天津沧州都干了些什么事啊？而后你到了德州又干了些什么呢？另外还有，你改水路之后，船上的三足鸟旗又是怎么个意思呢？安德海一听吃惊非小啊，心说，好你个丁宝珍呐、啊、原来早就在暗中监视我了，这该怎么办呢？丁宝珍更是咄咄逼人，紧接着又问，你出京时带了那么多的木箱子，那是干什么用的？一路上听说又多了十几只大箱子，那里边装的又是什么呢？这安德海一听，这回算没跑了，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于是便解释说，那都是他们给小子的一点心意。丁大人，您也是广交朋友之人，谁没有几个亲近的朋友啊？送点小礼物您会拒绝吗？丁宝珍说，你哪来的那么多朋友？你和天津沧州的知府据我所知都不认识，什么时候又成了好朋友了？一般观看，分明是你一路搜刮的民财吧。
1: 我这
0: 一句话把这安大海问了个哑口无言。紧接着丁宝珍又说，你今年才多大呀？怎么在德州的时候又给自己做起寿来了？做寿的时候怎么还挂上龙袍了？将龙袍挂在船尾之上是何用意啊？哎呦我天哪，这一番的话更是把安德海吓着了。他说，丁大人有所不知，那龙袍乃是慈禧太后赐给奴才的，我是表示尊敬之意才把它挂上的，没有敢穿，这有什么过错吗？丁宝珍啪一拍公案，放肆，龙袍乃御用之物，岂能够随意携带，岂能容你沾污？单凭你挂上这龙袍就可以治你死罪。安德海一听这话吓得脸色苍白呀、啊、他真没想到曾经给他带来荣誉的龙袍现在给他带来了如此的厄运。另外丁宝珍乃翰林出身，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三足鸟的典故呢？分明就是有意在为难他。丁宝珍说，安德海你解释解释，悬挂的那面小旗儿画着三足鸟到底什么意思？安德海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这回呀、啊、算是没的话说了，他半天也不言语。丁宝珍气得又一拍桌子，安德海，本官问你话呢，你倒是讲啊。哎呦，安德海想了想，眨巴眨巴眼睛说，那能是什么意思呀？那是奴才对圣母皇太后的一片心意呀。
2: 哦，
0: 丁宝珍说，心意，我看你分明是打着圣母太后的旗号出来搜刮民财，招摇撞骗，你还敢沾污圣母皇太后之名？安德海，你胆子不小啊。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八。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7: 面对丁宝珍的问话，安达海想了想，眨巴眨巴眼睛说：“
8: 那能是什么意思呀？那是奴才对圣母皇太后的一片心意呀。”
7: 哦，丁宝珍说：“心意，我看你分明是打着圣母太后的旗号出来搜刮民财，招摇撞骗，你还敢沾污圣母皇太后之名？安德海，你胆子不小啊，一路上假冒钦差，我手上已掌握了你的罪证，来啊，把他给我压下去。”
8: 安德海一听吓坏了，哎呀，丁大人饶命啊，你听我解释啊，不是那么回事。
7: 不管怎么说，丁宝珍也不听了，让人直接把他压下去了，并没有压到济南的牢房，而是压到济南附近历城县的监狱。为什么呢？为了安全呢。丁宝珍下令不准任何人探监，专等圣旨到来。安德海人头不落地，丁宝珍始终不放心。如果说压在济南，有人劫牢反狱怎么办？这安德海也有一些心腹呢。一旦说要是劫牢成功，放虎归山，那一定会有一大批人遭殃。什么恭亲王奕欣，什么军机大臣文祥、李鸿藻，这些人，那就算全麻烦了。包括他，包括程省武王新安，恐怕也难逃其咎。就连同治皇上，恐怕也会面临着一定的危险。这个历城县呢，地处偏僻，人口稀少，安德海压在那儿比济南要好得多，一般人也不会想到。安德海被关进监狱之后，心里头仍存有一丝幻想，心说丁宝珍他一时半会儿的不敢杀我，只要给我留着活口，能把我放回北京去，丁宝珍呢，你就等着我治你吧。你怎么回事？你胆儿太大了，你敢关押我？你脑子里边缺根弦了你啊？你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里点灯，我看你分明就是自己找别扭，你不想活了你。只要太后有一旨到来，

朕担心的是，万一西太后要知道了，她关押了安德海。西太后一口咬定，就是她派安德海南下采办龙袍的。到那时，就非得放这小案子不可了。丁宝桢把幕僚和属下找来一块商量，周围的人一时间也拿不出个准主意。丁宝桢左思右想，后来他猛地一拍即案，他说：干脆咱们就来个先斩后奏，明儿个我先杀了安德海。这句话在场的人全吓着了，杀安德海这不是闹着玩的，不能够意气用事，不能够太仓促啊。程生武、王新安以及历城知县还有济南的文案等人互相对看了一眼，半晌无言，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济南府的文案赵先生这才开口说话，这人平时老成持重，从不多言，关键时刻不能不说了。他说：巡抚大人，安德海私自出京，按说罪不可赦，但是倘若圣旨一到，要求即刻将他押赴京城审问，到那时交不出人来可怎么是好。丁宝桢说：那我就将查办安德海一路的实情奏报朝廷，如果朝廷追责，由我一人承担。程商武说：大人使不得呀。另外，大人在奏章上曾经写请旨办理，有这样的字样，既然是请旨，圣旨未到，怎么您倒能提前杀了安德海呢？众人听完之后，便把赞许的目光看向了程大人，认为啊，确实这件事情鲁莽不得。丁宝桢听完，一时间半晌无言。经过大伙再三商量之后，认为一定要慎重处理。但是丁宝桢说，再慎重也不能让安德海活着回北京，那样的话，麻烦会更大。干脆，咱就等着一晚上，圣旨要到了，若说让杀安德海，咱们就照旨执行。如果圣旨不到，就按我说的办，事情不再讨论了。众人一时间也没辙了，可圣旨迟迟不到，丁宝桢等人也处在焦虑之中啊。他们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正当人们心急火燎的时候，突然听见门外一阵清脆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这深夜里马蹄声传得特别远，丁宝桢等人不由一愣啊，仔细听听，是有快马来了，应该是圣旨到了。正在大家迟疑的时候，突然就见中军官跑着进来：大人大人，圣旨到，请您快快接旨。哎呀，丁宝桢一听，心说好啊，这圣旨来的太及时了。说到这儿了，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北京城里那位同治皇帝，他密召恭亲王等几位军机大臣进宫商议，然后经过东太后的首肯，拟了一份密旨，以600里加急派人送往山东，交付山东巡抚丁宝桢。这回安德海的人头算真的保不住了。密旨发出之后，同治帝心里头并不轻松，因为什么？纸里包不住火，早晚有一天西太后会知道这件事，一旦说知道了，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小皇上越想越后怕，万一要追起责来，他亲额娘那个脾气他怕应付不了。同治帝便想到了一个人，就是他的恩师李鸿藻，于是便向他问计。李鸿藻说：皇上，这事儿

0: 您放心吧，小安子一贯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只要朝廷掌握他的罪证，圣母皇太后就是想袒护也袒护不成啊。同治帝说，师父，事情真能如此吗？在小皇上的心目当中，这李鸿藻不单是臣子，同时呢也是德高望重、深受他崇拜的一位师长。李鸿藻无论在什么时候总是跟皇上站在一起，悉心地引导自己这位学生，真心地对待同治皇上。他说，皇上，臣听说安德海这几年在宫外建了几处豪宅，依老臣之见，既然已责令丁大人缉拿安德海，并且将他就地正法，就应该立刻查抄安德海的府邸，如果说查到有力的证据公布于众，以正国法，到那时谁还能救得了他呢？哎呀，同治帝一听，对呀，他说，李师傅说的太好了，朕即刻着人去办。于是同治皇上马上密谕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去查抄安德海的私宅，结果这一搜，搜出来了几十万两的银票，还有很多的金银珠宝，这些个财物恐怕安德海两辈子也花不完呢。有了这些真凭实据，这同治皇上心里踏实多了。而这个时候西太后的病啊也慢慢见好了，转眼都快20天了，经过太医的诊治和李莲英悉心的照料，西太后这病啊就算是痊愈了。这几天来感觉到精神也好，秋风习习，天气晴朗，西太后心情也不错，瞅瞅这儿，瞧瞧那儿，再瞅瞅身旁的李莲英，突然一下子他想起安德海来了，于是便问李莲英说，我说小李子，你说小安子现在他应该到哪儿了？李莲英说，回主子的话，奴才估计此时他应该到山东地界了。西太后听完不由一皱眉啊，因为他知道山东有一厉害主，叫那山东巡抚丁宝桢，那人心直性梗，从不藏私，对于安德海这样的人他很讨厌。哎呦，而且跟安德海之间关系不太好，一旦要抓他个一招之错可是个麻烦，因此他盼着安德海早日离开山东，便说，小李子，你算算他什么时候能够到苏杭呢？李莲英说，奴才估计也快了吧。其实啊，西太后和李莲英都没有料到，这时的安德海已经在山东被关押了，哪里还到得了什么苏杭啊。西太后舒展了一下身子，然后说，小李子，你去养心殿看一下皇上有空没有，如果有空的话请皇上过来一趟，我今儿个精神不错，我想跟皇上说说话。这李莲英答应一声，连忙奔养心殿而去，去请同治皇帝。他一路小跑到了养心殿，急切地来请皇上。他就没像往常一样先让人通报一声，直接往里就走，哪成想来到大殿跟前，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想开口，就听里边有两个人在低声说话。这个说，李公公，您快说说呀，这究竟怎么回事啊？李莲英心头，这谁呀？他一抬头发现一个小太监跟那儿死缠着李明玉在问事儿呢。 李连英可是鬼机灵啊，连忙把这腿撤回来了。他往旁边一躲，想听听。这时就听李明玉说：“你问什么？我不知道。”那小太监执意还问：“
1: 我说李光光，你可真是守口如瓶啊，怎么问一点风声都不透。”
0: 哎呀，李明玉说：“我不知道。”你这是从哪儿听人瞎说的呀？那小太监说：“
1: 什么瞎说？这我可不是瞎说。我跟您讲啊，今儿个是我出宫亲自办事儿去，一到街上就听人纷纷议论，说昨儿晚上夜里头有人把安公公的家给抄了。后来一问才知道，感情是文大人，查抄的财物有不少呢，据说直接都拉到内务府去了。”
0: 李明玉听完之后也是一惊啊，连忙一拽他：“行了，别胡说了，我告诉你，再瞎打听消息，让皇上知道了，非撕碎你的嘴不可。”哎，那小太监吓得不敢说话了。不过这一席话让李连英可听见了，李连英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哎呀，心说怎么出这么大事儿呢？西太后却一点都不知道，一直被蒙在鼓里了。这回啊，皇上他也不找了，转身着往回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储秀宫，来到西太后面前，连忙跪倒行礼。西太后一看他慌里慌的那个样子，就问他：“你怎么了？难道说皇上有什么事儿？”“
2: 不是。”
0: 李连心的话哪是皇上有什么事儿了，是安大海出事了。于是他连忙凑过去，低低的声音说：“
2: 嗯，是安总管出事了。”
0: 然后把自己听说的事儿跟西太后说了。
1: 啊！
0: 西太后一听也是一惊啊，连忙告诉李连英说：“你快去到内务府打听一下消息。”李连英赶紧赶奔内务府，一到门口被两个侍卫给拦住了。李连英嬉皮笑脸的拱了拱手：“二位差官，请行个方便吧，咱家有要紧的事儿找明善大人说句话。”那俩人一听：“哎呦，我说李公公，别的时候都成，今儿个不成，我们明善大人就有重要的公务要办，谁都不见，公公还是请回吧。”一瞧这态度，李连英就知道进不去。其实啊，他也并不是真的想见什么明善，而是到这儿探探虚实。一瞧这架势，心中自然明了，然后转身就回奔储秀宫来了。到西太后面前，李连英哭丧着脸儿跟西太后说：“
2: 主子，看来安总管这次凶多吉少啊。
0: 既然他已经被抄了家，那么他这人恐怕也在劫难逃了。主子，您快想个办法救救他吧。”西太后一听这话，当时也坐不住了，噌的一下站了起来，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琢磨半天，他深知安德海一准是出事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打听明白实际情况，然后好想办法救他。那怎么能弄清消息呢？他想了一下，有了，便告诉李连英说：“
3: 小李子，你快去趟恭王府，找六王爷传哀家的口谕，就说哀家宣他即刻进宫。”
0: 这李连英直接赶奔什刹海旁边的恭王府，可就来了。这个时候的恭亲王啊，在府上也是坐立不安，皇上密旨已经下发，安德海的家也被抄了，可是这么大的动静，西太后那边能说不知道吗？一旦说要知道了，这件事可瞒不住，到时候怎么样跟西太后解释？就他那脾气，恭亲王是知道的。哎呦，一旦问到我头上怎么办？ 而且西太后一旦要是翻了脸，那可是六亲不认呐。安德海是在身旁边宠信之人，杀安德海等于是打了西太后一巴掌。一向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能就此善罢甘休吗？哎呦，这件事情让恭亲王越想越害怕。正这么功夫，突然有人来报，王爷，宫中李公公求见。
1: 啊？
0: 恭亲王说，哪个李公公？李莲英。哎呦，恭亲王这心里咯噔一下子，他知道现在这个小李子在西太后面前也得势，看来这是兴师问罪来了。这怎么办呢？西太后正在气头上，自己可别迎着风上啊，想个招吧。他咕噜一下子躺在这床上，拉过被窝就盖上了，让人把六福晋叫来，弄了一块湿毛巾往头上一搭，搁那装病，然后这才让人传李莲英。李莲英已经在前厅等了一会儿了，一看王爷没出来，而是由小太监领着奔后边来了，直接来到寝室。等一进门就闻见屋里边有一股子药味儿，哟，再一瞅六王爷搁床上躺着，六福晋旁边伺候着。李莲英连忙给王爷请了个安，六王爷吉祥。但是六王爷没说话，六福晋在旁边温和地说，哟，是李公公啊，快平身吧。李莲英抬头看了一下，怎么，王爷这是怎么了？六福晋手里头端着药碗，眼中含着泪儿，这还没瞧见吗？王爷这两天身子不舒服，病倒了呗。这时就见六王爷很吃力的在这床榻上起了起身子，让人后边给呛了个枕头，然后有气无力的问道，哦，是小李子，有什么事儿吗？李莲英说，回王爷的话，俺家西太后听说安公公出事了，特意派奴才来请王爷进宫商议商议。李陵说完之后，偷眼看了一下恭亲王，想从恭亲王这个表情上看出点什么破绽，可是六王爷从政多年，何其精明啊，经了多少的风风雨雨啊，岂能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奴才看出破绽来？于是他一皱眉头，然后显得浑身不适的说了一句，哎呀，本王昨儿个偶感风寒，现在浑身无力呀，这吃点东西坐起来都费劲，怎么进宫去啊？不过观音女问到安德海一事，本王确实也知道一点儿，安德海应该属于私自离京吧，这样的话便有违组织啊。而且据本王听说，他这一路之上招摇过市，搜刮民财，山东巡抚丁宝桢已经上奏了，因为这几天西太后身体不太好，因此是皇上看的折子，看完之后皇上龙颜大怒啊，这下恐怕安德海不得好办了。六王爷这一段话虽然说声音不高，但是很有分量，而且也明确告诉了李莲英，安德海性命可能难保了，因为皇上已经有旨了。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

0: 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朝夕相伴，
5: 朝夕相伴，
4: 生生不息，
5: 与您最近，
4: 所以
5: 最最亲，
4: 所以最亲。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6: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7: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6: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巨海穿梭，音乐狂响，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河蚌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文明古国分别是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中国，那为啥那3个古国早都杀青了，只有中国一直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呢？今天就和大家了解一下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没断过，这是怎么做到的。答案之一就藏在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宝贝里，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就像是中国文明的基因，不仅记录着我们从哪儿来，还指引着我们该往哪里去。文化遗产主要分2类，有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叫物质文化遗产，有些你就得细品，这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些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牛掰，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中华5000年璀璨文明，拿到世界上都倍儿有面儿。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给他们评级，并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叫做世界遗产。世界遗产下又细分为3类，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那对咱们国家来说，世界文化遗产有长城、莫高窟、兵马俑坑、明清故宫、布达拉宫；世界自然遗产有神农架、可可西里、九寨沟、新疆天山、梵净山；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有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中国目前拥有的世界遗产59项，位居全球第一，实力无需多言。这些世界遗产和非遗都有各自的闪光点，它们体现了人类文明的高光和大自然的绝妙。接下来咱们挑几个重点来讲讲。先来说说古代建筑界顶流故宫，整个故宫就是一本活的传统文化教科书，凝聚了建筑艺术、天文历法、五行八卦等多种内涵。拿选址来说，一开始面对偌大的北京城，朱棣也拎不清楚要在哪里建皇宫，思来想去还是建在最中央吧，因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皇帝是天帝的儿子，住的地方也得和天帝对应起来。据说天帝住的地方叫紫微垣，星图上的位置就在中心位置，因此紫禁城的位置也必须在正中间。 官员办公在皇城，官员地位高些的住在内城，老百姓地位较低住在外城。那皇帝身份最高，他的家在最最中间，叫做宫城。朱棣规划北京城的时候并没有规划外城，一直到嘉靖皇帝，北京的外城才开始营建。根据古人的建筑理念，在王宫附近还要有左祖右舍和前朝后世，帮助帝王更好地管理王城。天子在南面管政，在北面治世，在东面是祖庙，也叫太庙，用来祭祀祖先，祈祷国泰民安。在西面是右舍，在这儿建了社稷坛，祭祀土地神、粮食神，祈祷风调雨顺、大丰收。2024年，北京的中轴线成功申遗，这不仅是一条历史之线，更是一条文化之线，背后代表着中国人的建筑美学，因此被誉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你以为这就完啦？浅了，肤浅了。故宫背靠大山就是景山，故宫前有小河叫金水河。古人盖房子讲究复阴抱阳，就是背靠大山，面前有水，这样采光是最好的。他们认为这样设计能把宇宙的阴阳元气全都汇聚在紫禁城，生生不息。这便是古人的人生观，追求平衡。所以别小瞧这些古建筑的任何细节，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古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和谐的向往。当然除了故宫，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就比如长城。2000多年前，游牧民族南下抢资源，中原人就用石头和泥土筑起了这条万里防线。后来这条万里防线也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维护统一的精神符号。丝绸之路，表面上丝绸之路只是一条路，但更重要的，它加强了中西方的交流，并且打开了汉朝人的世界观。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

0: 除了说到的这些，有些世界文化遗产景色也非常不错。当自然和人文联动的时候，没错，这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目前中国有四项，分别是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和武夷山。拿泰山来说，在古代，这里是直通天地的神山，帝王在这里封禅祭天，祈求风调雨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到泰山祭祀的帝王就是秦始皇嬴政。还有黄山，我们总说自己是炎黄子孙，而黄山的黄就是皇帝的黄。最早黄山远远看上去黑不拉几一大片，所以叫做依山。这个依字啊，是左边一个黑，右边一个多，就是很多黑颜色，依山。后来相传皇帝到这里打卡，被奇特的景色吸引，干脆定居在这里，最后在这修炼成仙。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崇尚道教的唐玄宗听了这个故事，为了纪念皇帝，就把依山改名叫做黄山。另外还有武夷山背后蕴藏的古闽族文化、汉城遗址、茶文化等等，乐山大佛背后蕴藏的佛教思想和建造工艺。那除了这些，咱国家还有各种非遗，比如说中国书法，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隶书、楷书、简体文字的传承，让我们的历史永远有字可依，有字有真相。再比如春节，体现了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背后藏着儒家孝亲和合的观念。2024年中国春节申遗成功，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你会发现，所谓文化遗产并不高高在上，而是能被我们实实在在看到、感知到。其实在咱们身边就有很多文化遗产，比如传统美术、戏剧曲艺、古老工艺等等，再比如你更加熟悉的节庆、茶，还有酒。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白酒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而要论白酒中的顶流，自然少不了贵州茅台酒。当你打开一瓶茅台酒，体会到的不仅是酱香，更是一部鲜活的酿酒文明史。茅台酒的酿造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那时赤水河边酿造的举酱酒在汉武帝时期就远近闻名了，从此开启了茅台酒始于秦汉、熟于唐宋、精于明清、盛于当代的历史演进。民国年间，茅台镇上酒香四溢，热闹非凡，诚毅烧坊、融合烧坊、恒兴烧坊陆续兴建，形成了茅台酒酿酒工业遗产群的文化基础。1951年后，三茅合一，诚毅烧坊华茅、融合烧坊王茅、恒兴烧坊赖茅，三茅合一变成了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怀仁茅台酒厂，标志着茅台工业化的开始。如今茅台酒酿造技艺、茅台酒酿酒工业遗产群等早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工业遗产。这还没完，光在国内打响名气还不够，现在茅台正积极推进中国白酒老作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争取走出国门，打造一张全新的中国名片。茅台联合了其他知名酒企，力图从国家工业遗产角度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团结就是力量。中国目前还没有工业遗产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要是这次申报成功，那将打破零的记录，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留下中国白酒浓墨重彩的一笔。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各项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咱们坐等好消息吧。中华文明就像白酒一样，经过百年陈酿，代代相传，经久不息。你喝的可不是一杯白酒，而是厚重的中国酒文化。人生
1: 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

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 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语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语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最近呀、看完主角了吗？那不少人都已经开始研究秦腔了哈。近期呢，以西北梨园40年沉浮为叙事主线的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社交媒体上啊，秦腔的绝活慢握鱼儿和打擂赛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围观。陕西各大秦腔院团和线下的演出订单都比较爆满，演出区域呢也从原来的西北专属迅速扩展到江浙沪大湾区。尤为可贵的是，这门古老的艺术也吸引了年轻人的追捧，00后扎根观演，甚至一度霸占了各大剧场。
1: 誓言为皇天抗纲，
2: 欺君我不公啊！

0: 对不起我，一定把秦腔唱上去。
1: 这是秦腔吐火呀，然后林子宫啊这一些哈，可以看到秦腔的其实任何一个戏种啊，我觉得都有它自己的魅力所在。其实主角在创作过程当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秦腔又有着怎样渊 源与传奇呢？流量的喧嚣之下，秦腔又如何将打卡观众转化为稳定的戏迷呢？咱们今天啊来聊一聊哈、演员指尖轻微的颤动，演播的流转神韵，身段的开合收放，还有妆镜前细细描摹的眉眼妆容，排练厅地板被磨出来的浅白的印痕，还有舞台上一口接一口喷出的连珠火，这些原本需要坐在剧场前排深谙戏曲门道才能捕捉到的秦腔魅力，就被热播剧主角聚焦放大，让藏于梨园深处的秦腔之美走出戏台，也走进大众。该电视剧呢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原著作者陈燕有着将近20多年的深扎戏曲行业的背景，剧本也经历5-6年的打磨，一个个场景一句句对白反复推敲，力求最大限度还原戏曲艺人的真实人生与秦腔艺术的深厚底蕴。秦腔是整部作品的底色和主线，那为精准拿捏秦腔神韵，剧组提前半年开始封闭式的戏曲特训啊。刘浩存、翟子路等青年演员每日练功将近有10个小时，反复的雕琢身段，精进唱腔。秦海璐、王小晨等自带京剧童子功的演员主动跳出固有的表演惯性，从零适配秦腔板式跟舞台范式。张嘉译呢也为诠释好西北鼓王的角色，专门去求教陕西知名鼓师啊，苦练演奏技法，甚至虎口磨练。孙浩反复练高难度的这个吹火绝技，才让剧中苟存中临终登台的绝唱场面悲情动人，直抵人心。说啊，刚开始的2个月很焦虑，半夜起来就在房间里面练水袖，孙浩就这么跟记者说的，说从来没接触过

做戏曲表演的他要饰演把戏看得比天大的秦腔男旦，这压力呢不小。为了演好角色，他选择不用替身，亲自上阵，每天把松香粉含在嘴里面反复练习，直至一口气能吹80多口。不容易啊，真不容易。秦腔的贯穿主角易秦娥的人生沉浮，台上台下互为映照。舞台之上，当登台演绎杨门女将穆桂英披甲出征时，易秦娥也正与命运短兵相接。悉心栽培她的恩师苟存忠突然离世，从此她要自己面对人生的戏场。演游西湖中的李慧娘喷出连珠烈火时，易秦娥同样在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奋力突围。面对行业示威的困境，生活清贫的磨砺，他以赤诚热爱为心火，为现实中守护秦腔根脉。拍摄期间啊，剧中米兰的扮演者王小晨回顾往昔的岁月，十分感慨，他说学戏真的太苦了，那时候就想逃跑，想回家。9岁学习京剧，6年封闭式的严苛练功，寒冬啊，凌晨5点起身吊嗓，身披厚重的戏服，负重啊，练身段，常年的苦练让他早早落下了老寒腿的毛病。那深耕影视行业近20年，他也意识到年少时吃过的苦都化为刻入骨髓的坚韧，那这也让他与倔强不屈的米兰深度的共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说，电视剧主角播出之后，院团赴北京、上海等地的巡演场场火爆，一票难求。在西安的主角同款折子戏专场更是开票即售罄。那借助影视作品的破圈传播，一度陷入市场萎缩困境的秦腔艺术也迎来了传播高潮。社交媒体关于秦腔的二次创作也在持续的火爆当中。那电视剧主角中里秦腔有多绝，秦腔的魅力被主角带火了等这样的话题都在持续的发酵，也不少网友啊剪辑戏曲的高燃片段，戏曲爱好者呢考据这个唱腔啊行当啊，文史博主拆解秦腔发展变化，那戏曲演员示范慢握鱼儿、吹火、水袖等技巧的要点，其中慢握鱼儿作为秦腔标志性的绝技格外引发网友的关注。

那表演者啊，表演慢握云的时候需要行云流水的完成立握起整套连贯的动作。那在剧目游戏湖中，这个动作来模拟鬼魂的飘逸和空灵，身姿轻盈飘渺，抒发角色遭封建桎梏压迫的愤懑，以及对俗世人间的眷恋。那表演慢握云啊，挑战火爆全网，无数网友也争相模仿这个看似简单却极见功力的动作。舞蹈生啊，瑜伽爱好者的复刻挑战啊，也是持续推高话题流量。那电视剧同时呢，还带火了文旅与线上演出的热度。电视剧取景地成为了网红打卡点，秦腔线上直播等持续火爆。主角同款的折子戏演出线上单场直播，最高观看人次突破300万。那距离西安千里之外的苏超赛场上，秦腔演员也把原创作品《秦川谣》带到了绿茵场，成为暖场歌曲。宁夏固原市彭阳县体育场、甘肃安万秦腔剧团端午期间连续演了12场大戏，吸引了超18万人次的观众。那在社区深圳的社区舞台上，秦腔剧团吼起了苍劲嘹亮的大秦正声，甚至啊，秦腔的舞台边界延伸至更广阔的公共空间，成为年轻人追逐的流行时尚。今年的毕业季唱主角演秦腔也成了很多大学生毕业典礼的热门选择。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吹完第81口火后，疫情和学艺之路上的恩师苟存中啊，缓缓倒在了舞台上。那一刻庄严而肃穆，让我想到了秦腔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名家魏长生啊。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辛雪峰是这样说的，那与苟存中一样啊，魏长生也是男旦角儿。清戏剧界杂记《梦华所部》记载，嘉庆七年，魏长生夏日班表大嫂背娃下场弃剧，那为秦腔而生，为秦腔而死。戏曲历史上啊，不乏这般对秦腔艺术呕心沥血、鞠躬至伟的人。辛雪峰也这样感慨。其实秦腔啊，是元明之际流传出关中一带劝善调及当地民间音乐与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呢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地区。乾隆年间，各地秦腔班社林立，演出呢也很频繁，西安尤为繁盛。文献有《西地梨园36与郎戏戏变秦声》的记载。那生于蜀地的魏长生幼年入陕，演戏自出新意，以《滚楼》《铁莲花》等剧目名动京城，那助力秦腔在花雅之争中拔得头筹。清代戏曲史上曾经有花雅之争，雅部主要指的是当时占据正统地位的昆曲儿。彼时呢，评判雅旦的标准便是不敷粉而工歌唱，清雅婉转的唱腔，含蓄内敛的表演，契合文人雅士的审美追求。而兴起于民间的以秦腔为代表的各个地方戏和乱弹都归为花部。那在当时呢，更含有这个驳杂非正统之意味。那乾隆时期花雅之争啊到达了鼎盛，魏长生进入京城的民间戏班双庆部时，便立下两月而不为楚军增驾者，甘受罚无悔的军令状。登台之后，魏长生的秦腔表演迅速风靡京城，一时歌楼观者如珠，观者如堵。十载更新之际，征歌舞者无不以双庆部为第一也，以致六大班社伶人失业，征赴入秦腔觅食。也有后世研究者认为啊，魏长生带来的戏曲新风因极强的民间性也令观众为之倾倒，也凸显出了秦腔的独特艺术魅力。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吧，这首歌也是我上节目之前脑子里突然蹦出来的，这个许绍洋的《花香》。我一时阵阵花香，蛮有年代感的一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稍后一起来广告之后，请继续锁定 FM 89.78。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上土上的羊。
0: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不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花样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不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不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不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不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影音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7的回交广之声。那秦腔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那种高亢激越，大喜大悲，台风呢很滚烫，广袤无垠的黄土地，性格刚硬的老秦人。明清时期呢，战乱频发，以致民生艰难，这些厚重而不可替代的西北风元素，也让秦腔自诞生起便有了疏阔悲壮、慷慨激越的独特底色。夏河东，金沙滩，激昂催泪，周人回府，赵氏孤儿，悲怆动人。纵观诸多秦腔传统剧目，情节大多是大起大落的，故事呢也大多是大悲大喜的，主题啊多是大中大义，表演多大开大合，舞台表演呢亦舒展奔放，张力十足。那加之秦腔调高且讲究男女同调，男演员往往要使劲吼才能唱出效果，这呢也就呼应了秦腔慷慨豪迈、血气为之动荡的艺术特点。那配乐上，秦腔还发展了管弦过门，前奏更适合衬住唱腔啊，稳住调门，加上唢呐、梆子、锣鼓等各类乐器的交响，舞台渲染力就更强，更容易带动观众。另外呢，秦腔呢张力十足，流传广泛，生命质感极强。在魏长生的时代，秦腔就已经向黄土高原、旷野的厉风深深刮进了西北人的骨血之中。时至今日，西北广袤乡间依然是保留着传统啊，生子贺喜以秦腔助兴啊，丧葬吊唁也借秦腔寄情。陈燕认为啊，秦腔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具有生命的活性与率性，高亢激越处从不注重外在的矫饰，只是完整的呈现生命呐喊的状态。作家高建群也谈到，在中国很多戏曲剧种中，只有秦腔才具备那种生命质地的体验，就是那种灵魂的呐喊，听了之后浑身舒坦啊，感觉精神上彻底的宣泄。秦腔韵味也很浓郁，表达普通人极致的苦烈与爱恨，与底层民众建立起紧密的血肉联系。明清以来，这些特点呢也让秦腔迅速向全国各地传播。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穆海亮表示说，就唱腔来说，欢音欢快明亮，苦音沉郁苍凉，节奏呢旋律都相似，而情感色彩却截然不同，这就是秦腔啊独有的特色。那秦腔当中呢，特技绝活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也颇具视觉冲击力。一口翻身火如同冲天蘑菇云，一把烧火棍儿舞到只见残影不见棍儿。主角热播的带动下，秦腔之所以能火出圈啊，除了其彰显生命的活力与率性，让看者动情之外，也因为剧中呈现诸多秦腔传统绝活，也令观众很震惊、很惊艳。吹火呀、慢握鱼儿啊、顶灯啊、打碗儿啊，都是秦腔随着近代以来戏曲表演程式不断完善而推出的特技绝活。那如果说啊，慢握鱼儿靠的是稳静，是千锤百炼的功底；吹火则靠的是娴勇，是以命搏戏的悲壮。那吹火前呢，演员将易燃的松香粉末包好入口，对着火把均匀吹出，可直吹、可斜吹、可仰吹、可俯吹，还能连珠吹，配合着翻身、蹦子等这样的身段动作，呈现出单口火、连火、蘑菇云火等这样的形态，是特别具有视觉冲击力和舞台感染力的。

此反复，一直练到能吹40口气。吹火绝技练成之后，马来语也两度进京演出，又到13省巡演，游西湖取得了空前成功。梅兰芳点赞其纯属掌握了吹火技艺。那时至今日，除了吹火、慢握云等经典的绝技之外啊，冒翅功、还有染口功、铃子功、哎耍牙呀、边扫灯花呀、变脸呐、顶灯等一众秦腔绝活，也经一代代戏曲艺人口传心授，依然是神采独具、魅力不减。他每每登台亮相，也常引得观众深深共情、满堂喝彩。近代的秦腔百年历程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时代大戏。那其中1912年成立于西安，秉持移风易俗、启迪民智初心的易俗社便是风高浪急的一折。那作为首个借戏曲推动社会革新的秦腔专业剧社，易俗社的作品也饱含国家情怀。时局动荡的民国时期，秦腔艺人流转流离辗转，以杜鹃啼血般的振臂呼吼，唤醒民众保家卫国的志气。其实啊，主角的热播也为扎根大西北的秦腔推开了一扇通往全国大众的窗户。在诸多秦腔从业者看来，这场流量热潮不仅实现了秦腔艺术的大范围普及，也更为古老剧种吸纳新生人才、完成创新转型、激活内生力带来的时代机遇。业内人士也坦言啊，仅凭短期的热度无法破解桎梏行业发展已久的困境，也更难以支撑秦腔艺术代代传承。那若要避免火一阵冷多年，必须就直面深层的难题，补齐发展短板，夯实传承根基，完成从短期流量狂欢到长期文化认同的深层蜕变。目前呢，全国有数百个秦腔剧团，其中呢绝大多数都是民营民办性质的。那一些院团呢也在主动破局，以精品剧目立团。其实哈，你说现在这 AI 时代，老手艺人这手搓啊，我觉得还是难能可贵的，蛮珍贵的。但是啊，跟科技的接轨那也是不可避免的。科技的赋能也不断丰富秦腔的表达形态。那六月中旬的时候，中国首部秦腔XR电影《鬼怨杀生》拍摄完成。电影呢选取秦腔经典的《再续红梅园》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两者，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也首次将慢握云啊、吹火呀这两大绝技通过虚拟现实电影的方式展现在观众眼前，带给观众沉浸式的体验，为古老剧种创新传承增添了新的活力。超级棒，真的超级棒。剧集的热度始终会褪去，但秦腔的生命力不应该依附于一时的流量。在新的时代环境里面，秦腔或许无法重现昔日万人瞩目的盛况，但是呢，通过自觉的守护、传承与发展，我相信啊，它的美还是可以点燃热爱它的观众的。今天的影音快车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交给中华视港机。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京剧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其起源可追溯至清代乾隆年间。1790年，为庆祝乾隆皇帝80大寿，南方四大徽班三庆、四喜、春台、和春陆续进京献艺。徽班以二黄调为主，兼唱昆腔、吹腔、梆子等，凭借精湛的表演和丰富的剧目，迅速在京城站稳脚跟，开启了徽班进京的辉煌篇章。徽班进京后，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相互交汇融合，汉调艺人带来了西皮腔，与徽班的二黄逐渐合流，形成皮黄腔。同时京剧还广泛吸收了昆曲、梆子腔等剧种的表演形式，音乐曲调和剧目精华借鉴了北京地区的语言特点和审美趣味。经过不断发展演变，至道光20年左右，京剧的基本特征初步形成。从咸丰、同治年间开始，京剧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宫廷对京剧的喜爱和扶持，使其艺术水准得到极大提升。

同光十三绝等一批杰出的京剧艺术家的涌现，更是将京剧表演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他们在唱腔、身段、表演等方式各有千秋，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民国时期，京剧在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以及余淑妍、马连良等众多艺术家的推动下走向全国，甚至传播到海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名片。京剧的角色行当主要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每个行当又细分出多种不同的角色类型。生行为男性角色，包括老生、小生、武生等。老生以中年以上的男性为主，注重唱念做表，嗓音苍劲浑厚，如《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小生多为青年男性，扮相英俊，演唱真假嗓结合，如《西厢记》中的张生。武生则以武功见长，擅长表演打斗场面，如《长坂坡》中的赵云。旦行是女性角色的统称，包含青衣、花旦、刀马旦、老旦等。青衣以端庄娴静的青年或中年女性为主，重唱功，如《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花旦活泼俏皮，以念白和做工为主，如《红娘》中的红娘。刀马旦擅长武打，多扮演女将，如《木柯寨》中穆桂英。老旦则饰演老年妇女，用本嗓演唱，如《吊金龟》中的康氏。净行又称花脸，以面部化妆运用各种色彩和图案勾勒脸谱为突出标志，分为铜锤花脸、正镜、架子花脸、副镜等。正镜以唱功为主，如《铡美案》中的包拯；副镜注重表演和念白，动作幅度大，如《李逵探母》中的李逵。丑行俗称小花脸，以滑稽幽默的表演风格为主，分文丑、武丑。文丑以文戏表演为主，如《群英会》中的蒋干；武丑擅长武打和翻跳，动作轻巧敏捷，如《三岔口》中的刘丽华。京剧表演讲究四功五法，四功即唱念做打，是京剧表演的四种基本艺术手段。五法一般指手眼身法步，是表演的五种技法。唱是京剧表演中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要求演员嗓音圆润，音色优美，行腔婉转，节奏准确。京剧唱腔以皮黄腔为主，西皮明快流畅，常用于表现喜悦激动的情绪，二黄深沉舒缓，适合表达悲伤沉郁的情感。念指念白，分为韵白和京白。韵白具有较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多为剧中身份较高或性格庄重的人物使用。京白接近北京方言，生动活泼，多用于花旦、丑角等角色。做即身段表演，通过各种手势、眼神、身段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演员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能蕴含丰富的表意功能。打包括舞蹈化的武打动作和翻跌技巧，是京剧表演中极具观赏性的部分。武打场面讲究套路和章法，既要打得精彩激烈，又要符合剧情和人物身份。脸谱是京剧舞台美术中最具特色的元素之一，脸谱通过不同的色彩图案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品质和身份，如红色代表忠勇正义，比如关羽；黑色象征着刚正不阿，比如包拯；白色则表示阴险狡诈，如曹操。京剧服饰具有严格的规制，华丽精美，注重体现人物的身份、性格和时代特征。蟒袍为帝王将相所穿，褶子多用于平民百姓，辔是达官贵人的便服，靠则是武将的戎装。服饰的颜色图案也有特定寓意，如黄色为帝王专用，龙纹象征尊贵等。京剧舞台道具讲究以一当十的虚实结合，一桌二椅象征着不同场景和物品，如桌子可代表床、山、楼等，马鞭代表马，船桨代表船，充分表现了京剧表演的写意性和虚拟性。京剧音乐由唱腔、念白、曲牌、打击乐四部分组成，唱腔以皮黄腔为核心，此外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拨子等辅助腔调。皮黄腔的板式丰富多样，有原版、慢版、快版、散版等，不同版式通过节奏、速度的变化，能够表现各种复杂的情感和场景。念白本身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其韵律和节奏与唱腔相互配合，共同塑造人物形象。曲牌是京剧音乐中具有固定曲调和名称的曲调，分为吹打曲牌和丝弦曲牌。吹打曲牌以唢呐、笛子等吹奏乐器为主，常用于烘托气氛，如《点将唇》中用于元帅升帐；丝弦曲牌以胡琴、乐琴等弦乐器演奏，多为配合动作表演，如夜深。

陈征虞姬舞剑，打击乐在京剧音乐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戏中的骨架。京剧打击乐器主要有鼓板、大锣、小锣、铙钹等，通过不同的组合和节奏型表现人物的情绪、场景的转换和戏剧的节奏，如急急风用于表现紧张激烈的场面，慢长锤用于人物的出场等。京剧剧目丰富，据统计约有1000多个传统剧目，内容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多个领域。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如《霸王别姬》，讲述楚汉相争时期项羽与虞姬的爱情悲剧。这类剧目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能让观众了解历史。取材于神话传说的神话剧充满奇幻色彩，如《闹天宫》，讲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展现了孙悟空的反抗精神。《白蛇传》描绘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故事，融合了神话与人间情感，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的民间故事剧，如《玉堂春》，讲述苏三蒙冤受屈后终得昭雪的故事。《锁麟囊》通过薛湘灵赠送锁麟囊的善举，展现人间真情。这些剧目以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受观众喜爱。京剧的传承主要通过师徒传承、科班传承和学校教育等方式。师徒传承是京剧传承的传统方式，徒弟跟随师父学习表演技艺、剧目等，师父通过口传心授将自己的艺术经验和心得传授给徒弟，如梅兰芳与弟子们。这种传承方式能够保证艺术风格的纯正和延续。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优秀京剧人才的科班教育，如傅联成社等，科班实行严格的教学制度，学员们从小接受唱念作答等全方位的训练，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现代专业戏曲学校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培养京剧人才，学校教育不仅注重表演技艺的传授，还开设文化课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京剧人才培养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在当代社会，京剧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之路。一方面，在剧目创作上，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不断涌现。新编历史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和思想观念，如曹操与杨修，探讨人性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现代戏则以当代生活为题材，反映时代风貌，如《红灯记》《沙家浜》等。另一方面，在舞台呈现上，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灯光、音响、舞美设计等，增强舞台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同时，京剧也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通过国际演出、文化交流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京剧，提升京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2010年11月16号，京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不仅是京剧艺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意味着京剧肩负起了更重要的文化传承使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保护和传承京剧，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提到傅联成社，就不得不提到牛子厚。牛子厚是喜傅联成社的创办人和早期出资人，对该社的成立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牛子厚名炳坤，1867年出生于吉林市，祖籍山西，其家族五代经商，到他这一代时，牛家商业遍布全国，富甲一方。牛子厚爱好广泛，尤其喜爱戏曲和音乐，不仅通晓各种民乐古乐，还能参加演出。此外，他乐善好施，经常给穷人看病，牛家药铺会凭他的药方为穷人免费供药。1898年，牛子厚建造康乐茶园，并邀请北京四喜班来吉林演出，为创办科班做准备。在四喜班演员中，牛子厚选中叶春善和姚增禄，并决定出资办班。1901年，聘请谭鑫培为名誉承班人，将最初拟定的喜连生改为喜连成，叶春善任执事协助管理，还招聘了苏雨清、唐宗成、宋启山等教师。10月6号，喜连成社科班正式成立。喜连成社成立后，在牛子厚的支持下不断发展。1904年，叶春善被指定为社长，同年于琉璃厂西南园自租小院收六大弟子。1905年，喜连成向京中庙报庙成班，成为正式戏班。
且陆续聘请肖长华等骨干教师。1907年，梅兰芳、周信芳等同龄加入科班。1909年，《洗莲城》上演全本《三国志》，大获成功。后来，牛子厚因故无意继续经营科班。1912年，《洗莲城》转由沈玉婷接任财东，正式改名为傅连城班。1914年，响应改班为社号召，傅连城班改成北京傅连城戏剧学社，简称傅连城社。傅连城社是中国京剧史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造就人才最多、影响最大的京剧科班，被誉为京剧第一科班。它前后共承办8期，历时44年，培养出梅兰芳、周信芳、谭富英、裘盛戎等几十名京剧艺术大师，以及700多名京剧艺术人才。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6: 警方顺着血迹找到了凶杀现场，科斯家的卧室。在这里，警方再次发现了猫王的指纹和鞋印。即使鞋印可以伪造，那指纹却是无法伪造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警方奇怪了，难道是猫王从坟墓里爬出来，把自己的侄子杀了吗？还是猫王根本就没有死呢？他们向埃尔迪安提出了开棺验尸的要求，但是埃尔迪安坚决不答应。他说，伊泽猫王是在50000多名歌迷的见证下入土为安的，二则当时棺材是用水泥封灌的，打开难度很大，特别是自从猫王死后，他的坟墓很快就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当月前往静默园瞻仰猫王墓地的游客就多达30多万人。不知道是谁把警方想打开猫王坟墓的事说了出去，一下子引起了猫王歌迷们的强烈抗议，他们甚至组织起了一个游行示威，参与人数竟多达20多万人。孟菲斯市的警方不得不放弃了打开猫王墓的想法。接下来的几个月，先后又有2名与猫王关系密切的人莫名其妙的死亡，一个是从小把猫王收养为继子的舅舅，另一个是猫王生前最后的一个情人耿戈尔。警方也都在第一凶杀现场发现了猫王的指纹和鞋印。更让人不解的是，1979年11月9号，猫王的父亲埃尔迪安到孟菲斯市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时，居然被人杀害在了宾馆里。警方在埃尔迪安住的房间里同样也提取到了猫王的指纹和鞋印。这时候孟菲斯市刚换了一个名叫冈查雷斯的警察局长，冈查雷斯是猫王的铁杆乐迷，他来孟菲斯市上任的第一天就前往静默园悼念了猫王。当得知猫王死后，猫王的亲人竟然有7人随之而去，并且疑点都指向猫王的时候，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案子破了，还偶像一个清白。冈查雷斯从猫王父亲埃尔迪安的被杀入手，开始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在勘查案发现场的时候， 冈察雷斯没有像普通勘察那样只提取视觉成分，他还带了个多谱分析仪。这种仪器不仅可以找到并分析细小的指纹，还能分析现场各种物质的化学成分。果然，他们在提取猫王指纹的地方居然发现了有甲醛的成分。经验丰富的冈察雷斯联想到，甲醛是福尔马林的主要成分。他大胆地猜测，会不会是在当时猫王下葬的时候，有人偷偷割下了他的手指头，为了防止手指头变干变质，就把猫王的手指泡在福尔马林里，作案时就把猫王的手指拿出来，故意把他的指纹留在案发现场，用以转移警方的视线呢。冈察雷斯再次提出打开猫王的棺材，看他的手指还在不在，同样遭到了猫王家族的反对，并引起了猫王乐迷的游行示威。由于猫王家族不愿意开棺验尸，这样就查不到事实的真相，所有的疑点只能靠推测而无法得到证实。老道的冈察雷斯把案件无法侦破的责任推到了猫王家族不肯开棺上，他告诫手下，等再发生类似的凶案时，一定要仔细准确地调查，争取找到更多的蛛丝马迹。但说来也怪，自从猫王的父亲埃尔迪安死后，猫王的亲友里再也没有谁发生意外死亡，而且时间一晃就过去了30多年。2013年3月24号，猫王唯一的女儿丽莎玛丽突然约见了父亲生前的好友，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传一书的作者邓普威。他对邓普威说，自己有重要的事情要披露给他。原来在不久前，丽莎玛丽的生母普里希拉病逝了，母亲死后，丽莎玛丽觉得应该把父亲死后发生的一系列怪事揭开谜底，不能再让父亲蒙上不白之冤。丽莎玛丽告诉邓普威，当年父亲猫王和母亲普里希拉两人一见钟情，但当时母亲只有14岁，加上在美军驻德国特种部队当上尉的外公看不上当时还没有出名的猫王，所以两个人不得不分开了。谁知7年后，母亲跟父亲居然再度相遇，此时猫王已经名满天下，外公也就没有反对的理由了。两人于1967年5月1号举行婚礼，次年生下了自己。猫王特别爱他这个唯一的女儿，平时都喊他小苹果，但由于歌迷的需要，他不得不忙于世界各地的演出，于是和母亲的感情越来越淡。在他5岁的时候，他们便离了婚，丽莎玛丽跟着母亲生活，父亲经常去看他。此后猫王的身边虽然从来就不缺女人，但没有再婚。猫王死后，丽莎玛丽和爷爷埃尔迪安理所当然地成了他第一顺位遗产继承人。根据美国法律，丽莎玛丽的排名在爷爷前面，也就是说当时年仅9岁的他便成了父亲3亿多美元的遗产和每年数千万版税的主要继承人。丽莎玛丽的外公是特种部队的军人出身，曾经在美国中情局等情报部门工作过，虽然是个老谋深算心狠手辣的人，但爱孙心切的他担心外孙女儿在分遗产的时候吃亏，而猫王死时并没有留下遗嘱，为了防止将来有些要用指纹做密码的遗产无法提取，所以在猫王下葬的时候，他悄悄地用剪刀将猫王的3根手指头剪了下来，然后精心地泡在福尔马林里。当时他的初衷只是想用猫王的手指作为猫王的身份证明，谁知就在这时，那个凯瑟琳带着个孩子出现了。为了防止凯瑟琳和孩子和外孙女争遗产，他于是花钱雇人把凯瑟琳母子杀害，然后将猫王的指纹和鞋印留在现场，为的是混淆警方的判断。结果警方真的上了当，导致案件一直没破。此后 只要是发现有人可能会跟丽莎玛丽争抢遗产，外公就会雇人把他除掉，最后居然连埃尔迪安都没有放过。当然，这些事实的真相，当时的丽莎玛丽并不知道。直到外公死后，母亲普里希拉在病危的时候，才把这件埋藏了30年的秘密告诉了丽莎玛丽。他对丽莎玛丽说，外公所犯的一切罪孽都是为了你，但丽莎玛丽却认为，如果不把这件事儿公之于众，就对不起死去的父亲和爷爷等亲人。他抹着眼泪对邓普威说，人人都想成名，

有钱，可成名有钱后却带来亲人间相互的残杀，这到底有什么好呢？美国头号女魔头之死。2013年7月，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处工地上突然挖出了一口皮箱，箱子打开后，在场的人们都目瞪口呆。镶嵌祖母绿的戒指，用钻石做流苏的胸针，无数价值连城、璀璨夺目的珠宝，令人眼花缭乱。因为无法确定主人，几天后，这些珠宝被送到苏富比拍卖公司。拍卖公告发出后，立刻遭到了警方和近百名市民的阻止。他们确信这些珠宝系先人遗物，而这些先人都死于一个名叫百利·甘尼斯的女人之手。几天后，印第安纳州法院再次启动了一起尘封了近百年的案子的审理。貌美手辣、杀人如麻的黑寡妇夺取了42名男人性命的案情，再次令世人一片惊呼。百利·甘尼斯因为杀人最多，成为了美国头号女魔头。然而，如此众多的被害男性是如何轻易被一个女子置于死地的呢？百利·甘尼斯于1859年出生于挪威，在那里他度过了一个凄苦的童年。他的父亲因为抢劫杀人被判终身监禁，为了拉扯他们姐妹五个，他的母亲违心地当了一名妓女。每次母亲把生活费交给他的时候，总会咬牙提醒他，别相信男人的鬼话，这世上只有钱是最真实的。18岁的时候，百利已经出落成一个迷人的女孩。1881年，22岁的百利偷渡到了美国，为了取得永久居住权，她嫁给了40岁的老光棍安东·索伦森。安东性格粗暴，好吃懒做，酗酒后经常对她打骂。百利曾试图生个孩子，换来丈夫的疼爱，想不到生下一对儿女后，安东的暴力越发变本加厉。1889年的一天，他们的小店遭遇失火，因为抢救不及时，成堆的商品被压在废墟中。幸亏事先买过保险，安东联系了保险公司，几天后工作人员就送来了赔偿金。接到钱的那一刻，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在百利头脑中一闪，如果通过杀死安东骗保，那样不是既可以摆脱这个可恶的男人，又能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吗？这个想法让他后怕而兴奋。连续几天的思想斗争过后，他最终把这个想法实施，毕竟这是他所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几天后的清晨，他偷偷把买来的一种含碱的药粉投进了安东用的水杯里。3年的诊所黑工让他具备了一些药物常识，他知道这种用于偏瘫弱势和血液病的药粉毒性极大。安东有一个习惯，每天起床前先要喝一杯水，而他食用的药量保证会毒死安东。投放完以后，他锁好门，然后抱着两个孩子去了店里。中午回家的时候，安东已经死在家里。虽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怀疑安东是中毒死亡，可是百利哭哭啼啼地解释，安东时常心绞痛，自己经常给他服药后才能症状减轻。而法医经过鉴定，认为安东死于心脏衰竭，并无可疑之处，因此没有必要进行尸检。由于不能证明安东的死是下毒所致，保险公司只好赔付了$8500。这笔钱在那时的美国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百利很早就有个梦想，有钱后买一处农场，而这笔钱离自己的梦想只有一步之遥。有什么好办法能实现梦想呢？在骗保中尝到甜头的他，很快又把目光盯到了两个孩子身上。半年后，百利两个年幼的孩子同时死在家中。虽然相同的死状令人感觉蹊跷，而且死亡时间偏偏又在保险刚刚生效之后，但是面对百利的悲

控欲绝，无力举证的保险人员还是相信虎毒不食子，因此百丽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赔偿金。很快百丽就用这些钱在印第安纳州的拉波特郊区买下了一个农场，农场里不但有20多间房屋，还有几百亩良田和猪圈，此外还有一个女管家和几十个工人听她发号施令。睡到宽敞的房间里，幸福感顿时掩盖住了对家人的忏悔。农场的工人中有一个叫乔斯的小伙，年轻帅气，幽默风趣的样子特别讨人喜欢，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也赢得了百丽的好感。女主人眼神中的微妙变化没有逃脱乔斯的眼睛，她开始对百丽大献殷勤。在无微不至的呵护中，百丽第一次放松了对男人的警惕，两人很快同居，成了一对甜蜜的情侣。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百丽以为会就此幸福地和乔斯携手终身，可是乔斯只是一个风流成性的浪子。半年后，他卷走了百丽一大半的积蓄，消失不见了。百丽后悔不已，更相信了母亲曾说过的话，每个男人都是该死的东西。手头的钱已经捉襟见肘，大量的工人工资等着发放，眼见农场即将不保，魔鬼在百丽的心中疯长。他琢磨着必须尽快从那些该死的男人身上刮出些钱来。几天后，美国中西部的报纸纷纷刊登了一则征婚广告，一位单身而富有的女农场主，诚征优雅的男士共度一生。彼得是第一个按广告上的地址发去书信的男子，在信中他不但表达了想在农场养老的意思，更炫耀了自己的富有。很快他就收到了回信，信中女农场主夸赞他幽默风趣，并且从信中能够看出他是个有爱心负责任的绅士。这些赞美让彼得晕头转向，几天后就迫不及待地赶到了农场。这次约会让彼得心花怒放，百丽的美貌令他一见倾心，温文有礼的样子更让彼得相信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两人的感情进展迅速，很快便相见恨晚地约定了余生。3天后的晚上，两人浪漫地吃了一次烛光晚餐后，在百丽的眼波流转间，微醉的彼得俯首贴耳地跟着她走进了卧室。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4: 朝夕相伴，
5: 朝夕相伴，
4: 生生不息，
5: 与您最近，
4: 所以最
5: 最亲，
4: 所以最亲。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6: 刚才还情意绵绵的百丽，突然露出了狰狞的面容。他掏出了一把锤子，狠狠地敲在了彼得的头上。彼得挣扎了几下，便没了呼吸。然后他迅速搜出了彼得身上的现金和首饰，然后趁着夜色把彼得拖到外面埋掉了。百丽的这则征婚广告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引起无数自以为符合条件的绅士们蠢蠢欲动。他们怀着猎艳或发财的复杂心理，很快就开始和女农场主开始了书信来往。此时的百丽就像是一只黑寡妇毒蜘蛛，处乱不惊地给每一封信做着回复，并按照自己的计划让每一段感情持续升温。一大批男士就像被他玩弄于股掌的木偶，无一例外地按他约定的日期寻上门去。他们怀着高涨的热情前来赶赴约会，可是到后来没停留多长时间就全部神秘地消失了。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他们，往往是在去拉波特郊区农场征婚的路上。里约曾是一名远近闻名的珠宝大盗，一大批政界精英和娱乐圈明星都深受其害，可是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活让他心力交瘁，因此更渴望得到一个温柔女人的安慰。百丽的广告让他眼前一亮，或许到这个偏僻的农场里娶一个温柔的女子是个不错的归宿。几天后他来到了农场，从此难以计量的被盗珠宝彻底的迷失了下落。7年间靠着布设死亡约会的陷阱，有42名以上的男子死于百丽的谋杀，他图财害命的总金额超过了25万美元，这个数相当于今天的1000万美元。乔治·安德森是侥幸逃脱的一名征婚者，去农场前曾有好心的朋友劝他不要上当，但是乔治自觉身体健壮，谅一个女人也不能奈何得了自己，最终决定前往撞一次运气。当晚面露杀机的百丽让他魂飞魄散，他一把把百丽推倒在地，然后抓起衣物迅速地逃离了农场，他也因此逃过了一劫。可是 为一个艳遇差点丢掉性命，毕竟是件很狼狈的事情。爱要面子的他回家后没有声张，几年后他死于车祸，人们无意翻看了他的日志，才知道原来那些粉红色的约会都是火苗对飞蛾发出的死亡邀请。1908年，一连串的中年男子失踪案令警方焦头烂额，因为案情大致相仿，警方决定对这些案子进行并案处理，这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并案侦破。根据乔治的日志，警方很快就锁定了百利这个目标。如果案情属实，百利将成为印第安纳州史上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女性。而无孔不入的当地媒体也蜂拥而至，他们相信这起案件中的几大要素：下毒、乱性、谋杀、劫财，肯定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因此纷纷准备随同警方做好现场报道。可是当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百利已经死亡。抓捕前的夜里，百利的房子意外失火，人们在现场发现了一具被烧焦的女尸。就在警方对现场进行勘查的时候，百利的姐姐来到了拉伯特农场，她从身材和体重上判断，相信女尸就是自己的妹妹，因此怀疑百利被埋在农场的其他地方。在她的坚持下，警察对农场进行了挖掘，结果令人震惊，这一挖竟然挖出了40余具尸骨，百利果然就是连环杀人案的元凶。然而百利为何会葬身火场呢？警方很快抓捕了一个叫雷兰菲尔的男子。雷兰是个有犯罪前科的人，脸上带着一道狰狞的疤痕。通过审讯，百利死亡之谜终于被解开，各种原因令人惊愕。释放出狱后，雷兰应聘成为百利农场的一名勤杂工。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他渐渐对单身的百利产生了爱慕之心。可是百利对他不修边幅、面带凶相的样子根本不屑一顾。一天晚上，雷兰喝酒后返回了农场，想对百利大胆表露心计，想不到百利杀人并掩埋的一幕正好被他看在眼里。雷兰不但没有报警，反而参与了掩埋尸体的过程，因为被雷兰抓住了把柄。当晚百利便心照不宣地和他同居在一起，此后雷兰变成了百利的得力帮凶。每次百利在房间里作案时，雷兰都会守在外面，这样即使百利失手，被害者也无法逃出第二只黑手。雷兰深知图财害命的日子很难长久，因此劝百利和自己远走高飞，不料却遭到了百利的严词拒绝。百利的态度让雷兰很不舒服，遇而不得的折磨让他积怨成恨。他气急败坏地琢磨着一定要让这个可恶的女人吃点苦头。几天后的晚上，雷兰和百利恩爱缠绵过后，又递给他一杯加了安眠药的水。等百利睡沉后，他拿起锤子狠狠地敲在百利的头上。一个杀人累累的黑寡妇想不到自己竟然死在同样的手法中。之后雷兰拿着一口珠宝箱和很多现金仓皇出逃，临走前他又放了一把火，可是火光很快便引来抢救的人们。雷兰为了避免罪行败露，手忙脚乱地把珠宝箱扔进了农场大门口的一处废弃的枯井。从雷兰的日志中，警方获悉了大量被害人和被劫掠的财物的信息。为了查到这些财物的下落，警方对农场挖地3尺，可是这些财富因为身处更深的枯井，屡次躲过了人们的视线。一年后，雷兰死于狱中，从此那些数量巨大的财富变成了一个谜。近日案件随着一口珠宝箱的面世再次引起了轩然大波，然而其中离奇曲折的情节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神秘棋局杀妻奇案。2013年9月2号，英国利物浦警察局总部郑重宣布，华莱士神秘棋局杀人案宣布告破。1931年1月20号夜，利物浦保险代理人、著名国际象棋手威廉·赫伯特·华莱士的妻子被杀死于家中。警方发现案情本身正如一盘布局精妙、令人着迷的棋局，最终使得一切的调查、推理和分析都无功而返。此案作为世界十大

1987年和1928年两届欧洲国际象棋锦标赛的冠军，他是英国最著名的劳斯伦斯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妻子茱莉亚·华莱士美丽而高贵，在利物浦乃至伦敦社交圈里很有人气。1930年圣诞节前的一个周末，华莱士应约去老棋友蒙特利伯爵家参加国际象棋派对。蒙特利伯爵是英国最古老的诺曼底公爵的后代，已有近千年的家庭历史传承。他的庄园坐落在伦敦郊外一座山脚下，显得神秘而庄严。当晚棋局结束的时候已是深夜了，华莱士像往常一样和一些棋友留宿在古堡里。凌晨时分，华莱士忽然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他披上大衣，顺着声音寻去，发现声音是从一个早已废弃的马厩里传出，几只土拨鼠正卖力地在墙角挖洞。华莱士静静地看着，一会儿土拨鼠从洞里拽出了个圆形的物体，华莱士走近前，就着月光一看，居然是顶锈迹斑斑的王冠。他见四处无人，便把王冠悄悄带回自己的房间。就着窗外射进来的月光，他用布把王冠仔细擦拭，露出了十颗硕大的闪闪发光的蓝宝石，悠悠的蓝光中放射出束束鲜红的色彩，神秘极了。他联想起一个古老的传说，诺曼底二代公爵在1086年曾做过曼彻斯特邦国的国王，后来一伙贵族起兵造反，国王在自己的城堡里被杀害。不久后，诺曼底公爵的弟弟起兵夺回王位，但哥哥的王冠却从此失踪了。据历史记载，这项王冠的最珍贵之处在于它上面镶嵌着十颗南部非洲所产的蓝宝石。由于这种宝石蓝光中含着血色，因此誉为蓝色之血。专家认为，全世界目前只有不到30颗这种宝石。为了追查王冠的下落，新国王曾严刑拷打叛逆者，砍了数十个人头，但叛逆者都说国王死的时候头上并没有戴王冠。此事从此成为英国的千古之谜。看来华莱士眼前的这顶皇冠正是传说中的诺曼底公爵的蓝色之血王冠。华莱士整夜未眠，决心悄悄带走王冠。他把皇冠藏到蒙特利公爵夫人托他转送给茱莉亚的礼盒里，第二天和公爵夫妇告别，若无其事地离开了城堡。回到家里，华莱士兴奋地告诉夫人，这顶王冠价值连城，尤其是王冠上的十颗蓝宝石是稀世奇珍。他曾在巴黎拍卖会上见到过小得多的蓝宝石，竟拍出了1000万英镑。他拆下这些宝石去拍卖，就没人能知道宝石的来历了，而他将成为伦敦最富有的人。夫人茱莉亚对此却持反对态度，她认为丈夫的行为是卑鄙的盗窃，是不能容忍的下流行为。她主张把王冠归还给公爵，夫妻俩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此后的日子里，茱莉亚一直劝说丈夫回心转意，但华莱士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做保险代理，一年也只能赚几百英镑，他厌倦这种穷酸的生活，而这顶王冠是上帝赠予他的财富。茱莉亚坚决反对，如果你不归还王冠，我就把这事儿告诉诺曼底公爵，或者干脆报警。华莱士见无法说服夫人，假装向茱莉亚认错，承诺定在2月之内把王冠归还。茱莉亚相信了他。1931年1月19号晚上，利物浦中央国际象棋俱乐部举行比赛，华莱士首轮的对手是实力较弱的大学生麦卡特尼。棋局的前2分钟，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比地走来，给华莱士带来个口讯。25分钟前，一个自称夸斯鲁的人给打来电话，约他明晚7点半到曼洛乌花园东路25号见面。
讨论购买公司保险的

事宜。第二天晚上，华莱士乘坐电车于7:15到达了曼洛乌花园路，可他发现这里有曼洛乌花园南路、北路和西路，唯独没有东路。华莱士向好几个行人问了路，大家都表示没听过这个地址。于是他来到花园南路、北路和西路的3-25号，但都没有找到夸斯鲁。他总共在那儿转悠了45分钟，最后才打道回府。可当他一进家门，却发现茱莉亚倒在客厅地板上，头部遭到棍棒重创，早已气绝身亡。家里凌乱不堪，茱莉亚的首饰和70英镑现金不见了。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女儿贝斯在房间里睡得很香，没有受到伤害。此案一经曝光，立刻在利物浦乃至全英国引起了轰动。显然，谋杀发生的前一个夜晚，那个神秘的电话是为了把华莱士调虎离山。于是这个电话成为案情的关键。接电话的比蒂向警察证实，当距离比赛开始还有25分钟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他当时和对方展开了如下的对话：请问华莱士先生来了吗？抱歉，恐怕还没来，但他随后会到吧？说不准，不过如果他要来的话，估计快了。我建议您稍后打来。然而夸斯鲁先生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是请比蒂帮他捎口信。于是比蒂在纸上记下了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华莱士在比赛快开始的时候到来，就告诉了他。负责此案的首席调查员赫伯特的第一感觉是，打电话的夸斯鲁可能就是华莱士。但比蒂认为他与华莱士相识8年，也多次和华莱士通电话，那个神秘电话的声音低沉而嘶哑，根本不像华莱士的声音。赫伯特通过调查，19号晚上夸斯鲁使用的电话亭紧挨着车站，距离华莱士的家仅360米。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如何做到我的职业我做主？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树立个人品牌？如何打造高质量社会资本和人际关系呢？今天采取的小行动，可能引领你走向事业成功的明天。如果这些行动有创意、明智且及时，他们可能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帮助你在面临职场不确定和遭遇干扰时游刃有余、从容应对。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几乎每一家让人念念不忘的餐厅都会有那么一两道招牌菜，这也是他们吸引顾客的法宝。本书的作者，新加坡银行家沈文才，招待客户的时候经常会光顾一家法餐厅，因为这里有一道非常受欢迎的免费招牌菜——土豆泥。这是餐厅已故老板罗比熊研究出来的菜品，他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主厨，2016年时获得过32颗米其林之星。这款招牌土豆泥有着神奇的作用，它迎合了大多数人的胃口，能让人有一种怀旧感，于是第一次来的人就容易变成常客。土豆泥帮助餐厅拓展了客源，但招牌菜不是用来赚钱的，真正赚钱的是主菜单上的红酒。用红酒赚钱，用土豆泥做招牌菜拓展客户，这样的理论同样适用于职场。人人都会的是工作中的基本技能，也就是餐厅里红酒的技能，它可以让你妥善地完成工作，但是不足以提升职位。 因为基本技能都是相似的，如果想在职场中有出彩的表现，招牌技能在此刻的作用就开始凸显了。沈文才在他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都会让自己具备一些不同的招牌技能。他在一家区域银行工作时，风险管理成为他的红酒技能，后来他跳槽到一家新公司时，给金融出版物写稿又成为新的招牌技能。正是这个技能让新公司的上司通过一篇文章认识了他。招牌技能的使用会让我们积累职场关注度，而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内容也能够积累粉丝数量，但是粉丝的质量又比数量更为重要。粉丝的质量除了取决于博主创作内容的质量，还需要一些方法的辅助。沈文才每次看到一篇有趣的帖子，都会尝试给作者留下一些有见地的评论，一般情况下这些评论都会得到作者的回应。当这种互动提供给其他读者价值后，这些读者就很可能关注评论者。沈文才是生活上的有心人，他说自己非常善于观察周边环境，这些生活中的小事儿就会成为他的话题素材，而且每次想到一个好点子，他就会立刻记录下来。这就是沈文才有那么多话题可写的制胜法宝。除了在网络上，沈文才有时会组织线下活动，邀请一些和自己互动比较活跃的粉丝参加。这种活动既能增加粉丝数量，也能让自己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自己发表的内容。在伦敦工作的原油交易师夏奇鲁，就是因为一篇名为《我的数学考试没及格》的文章认识沈文才的。每次沈文才到伦敦，都会邀请他参加线下活动，并把他介绍给自己在伦敦的其他朋友，这样更加巩固了与粉丝之间的粘性。粉丝的数量不会像我们梦想的那样一开始就呈现爆发式上涨，它的数量增加更像竹子，开始的时候总是非常缓慢，只要一直保持内容创作的热情，保证优质的内容输出，前期的积累就是为了厚积薄发。真诚是吸引粉丝的关键，文章要符合现实，真诚才能让粉丝的粘性更强。沈文才的父亲是一名街头小贩，他在新加坡卖了30年的虾面，每天一大早他都会煮一锅高汤卖面养活一家子人。从上小学开始，沈文才每逢周末和假期都会去给附近的小摊帮忙，他的主要工作是洗碗，因为摊位设施环境有限，用于清洗的水槽很小，便一直采用3桶水洗碗的方式，先用一个比较深的桶加入洗洁精，把所有客人用过的碗筷餐具都放进去浸泡，然后把每只碗里里外外都擦一遍，擦过的碗再放到第二只装着清水的桶里，把洗洁精洗掉，第3桶水则完成最后的冲洗，擦干之后就可以继续使用了。高三那年，沈文才开始为顾客煮面条，有一天中午他想给自己煮一碗面吃，于是从干净的碗架上拿了一只碗，准备到水龙头下清洗，这一幕恰巧被父亲看到，他严厉地对沈文才说，不要再洗一遍。当时沈文才一脸茫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哪里做错了，其实这只是沈文才的一个习惯动作，但无意中也是对父亲3桶水洗碗法的质疑。如果这个时候有顾客看到老板用自己家的碗还要洗一遍，他们一定会怀疑碗是否被洗干净了。在这之前，沈文才其实特别讨厌洗碗和手上留下的虾的腥味儿，但自从听了父亲的那番话，他洗碗的时候更加用心了，他要做到洗的每一只碗都要让自己用的时候不用再洗一遍。那一天他也学会了一个职场准则，即使没有人在看也要认真做事。后来沈文才卖金融产品给客户时，一定是自己也愿意买的产品才会推荐给客户，或许从短期利益上看是一种损失，但这样却可以收获到客户的长期信任，只有保持信任才能有更长久的发展。用同一个碗原则告诉我们，无人监管的独自工作更有挑战性，无论生活还是工作，如果任何时候我们都能采取认真的态度做事儿，那么我们在发展之路上就会潜力无穷。小行动带来大改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欢迎继续收听。职场中，无论你身处何种职位，工作压力都避免不了，即便是能力很强的人也会在工作中不断地面对压力。沈文才之前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曾经给一位客户发放了一笔贷款，但是这个客户后来违约了，他听到消息后感到压力巨大，同时脑海中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一定要把这笔钱追回来。 他一边和银行请求重组交易，一边帮助客户从其他渠道融资贷款。这个压力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时的沈文才也一度想过用辞职逃避压力，但他又担心自己在金融行业的声誉，于是只能硬着头皮想办法解决了。在坚持了11个月之后，沈文才终于收回了全部贷款。就像他说的那样，遇到再艰难的事情，给自己减轻压力，并且努力坚持到底，就更容易克服工作中出现的挑战。抗压两个字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而沈文才正是因为采取了合理的减压措施，才能坚持下来。在这期间，他总结出3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坚持锻炼。沈文才看过一篇有关运动解压的文章，上面写到几乎所有的有氧运动都具有独特的抵抗压力、焦虑和抑郁的能力。因为锻炼之后，压力的释放会让人进入一种更加平和的状态，所以即使工作再忙，沈文才依然会坚持锻炼。第二种方法是健康饮食。人们吃的食物直接影响大脑结构和功能，最终影响情绪。沈文才在饮食习惯上就会注意去吃营养更加丰富的早餐，少吃油炸食品，避免暴饮暴食。而这些饮食习惯的改变让他明显感觉自己的抗压能力提升了。第三种方法是表达情绪。很多时候人们只想让

0: 他人看到自己最优越的一面，不会轻易展示自己的失败和弱点。当展示成功成为习惯之后，自己的压力和焦虑就会更加无法说出口。但实际上，表达一下自己不完美的地方，更有利于减轻压力，情绪也能够被很好的释放出来，这样心里才会感到轻松。虽然压力避免不了，但是我们却可以采取一些减压措施，顶住压力，坚持到最后，很多看似困难的问题都可能会迎刃而解。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不一定是什么大事儿，有时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就可以让我们觉得很值得。每个周一的中午，沈文才都会去健身房训练，训练完毕他就会去附近的小吃摊买一份海南鸡饭。有一次排队买饭时，前面正好有一位身穿正装的年轻人，当轮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摊主告诉他5元一份。年轻人打开钱包正要付钱，却发现自己的钱包里只有3元钱，而这种小摊在当时只能付现金。可想而知，年轻人很尴尬，他不知道此刻的自己要怎么办。此时排在年轻人身后的沈文才递出2元钱给摊主，他说，我给他付吧。年轻人当时就像看救命恩人一样转头看着他，出于感激，年轻人主动问沈文才有没有支付软件，这样他就可以还这2元钱了。而沈文才却微笑着对年轻人说，小意思，祝你用餐愉快。这件事儿让沈文才意识到，幸福感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金钱和精力，这无意的小举动就可以让他一整天心情大好，所以他觉得这是他花的最有意义的2元钱。其实我们只需要稍微关心他人一些，就能收获幸福感。可是对这种幸福感的寻得，沈文才也不是一开始就会。他从事的行业竞争特别激烈，所以沈文才一直都非常努力的工作，想得到上司的认可。不光如此，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担心职场竞争压力大，自己的功劳会被同事抢走。上司看出了沈文才的问题，在给他做绩效评估的时候提议把一些功劳放给同事。沈文才把这个建议记在了心里，后来反思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做的确实有问题，于是他便改变了工作态度。每次完成一笔大型的交易时，他会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感谢所有的相关人员，将他们的功劳反馈给上司，让上司知道下属的出色工作。他还会组织一场小型的聚会，庆祝他们一起取得的成绩。曾经把一切功劳归功于自己的时候，大家都流于表面的祝贺他，但是现在他把功劳分给大家之后，他感受到的幸福感明显增加了，而且大家的工作氛围也发生了变化，不再觉得他是对手，而把他看成可以合作的盟友。一味突出自己的存在，短时间内会有很高的存在感，但是从长远来看，互相合作，承认彼此的贡献，才会获得更多的成功。当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敌对，而是合作时，他们知道的消息更愿意让你知道，这样大家就可以共同受益。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这本书，作者沈文才在书中用他职场升级路上经历过的诸多事情，让人们看到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是如何一点点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所以希望读过此书的你也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剧本，在职场上实现人生逆袭。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子墨说，看完这本书后，觉得自己缺乏改变的勇气，也没有坚持的毅力，要多去尝试，多去努力，也要找到持之以恒的事儿。读者湘南说，从小贩之子到银行家，作者用平时的语言介绍了直接可行的66个小行动，当不了 MVP 就行动起来，争当最快进步球员吧。读者文心说，看完这本书，对于一些老生常谈的话终于释然了，有些话有道理，但没人告诉我们用在何处，常被有心人歪曲。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不是用来团建喊口号的，而是要小心留意选择和谁成群。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跟您讲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峨眉山。如果以人比山，峨眉应该是秀美端庄的女子，自古以来便有峨眉天下秀之说。峨眉山的得名是因为其山形逶迤连绵，好像女子的峨眉，秀美修长，秀也就成为峨眉美景的灵魂。千百年来，峨眉山以秀闻名，在中国的名山之中独有其动人的魅力。峨眉山又称大光明山，位于四川省峨眉山、乐山两市西部。峨眉山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享有植物王国和天然动物园之称。在2000多种野生动物中，有珍稀的大熊猫、黑冠、小熊猫、短尾猴、白衔鸡等，尤其是见人不惊、与人同乐的峨眉山猴群，早已成为峨眉山中独具一格的活景观而闻名中外。只要到过峨眉山的人都一定不会忘记山中那一只只充满灵气、顽皮淘气又惹人喜爱的猴子。这些猴子世代在峨眉山上与游人为伴，早已消去了畏惧人类的心理。他们三五成群，在长达10多千米的游山道上，沿途围住游人，向游人索要食品。游人要与之嬉戏或者抱住照相，猴子也从不会拒绝。他们偶尔还会撒撒野，和游人抢夺食物。全世界出名的日出景观着实不少，但峨眉山的金顶日出却是有其独具一格的魅力。在金顶看日出，因气象条件和季节的不同而千姿百态，差异极大。天气晴朗时，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可观赏到壮丽日出的全过程；或天边有云气，待见日出时已是脱离地平线的一轮红日；或云层弥漫，则仅能看到朝霞、云海。伴随着旭日东升、朝霞满天、万道金光射向大地，峨眉山从头至脚逐渐变成了灿烂的金色，呈现出它全部的秀美身姿。此时此刻，天上地下变成金色的世界。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壶口瀑布。壶口瀑布位于山西省吉县西南，地处九曲黄河中游，与陕西省宜川县相邻。瀑布两岸石壁峭立，河口收束，峡如壶口，故得名。明代诗人陈维帆在其《壶口秋风》中有云：秋风卷起千层浪，晚日迎来万丈红，是对壶口瀑布的真实写照。黄河流至壶口，巨流从宽300余米的两山之间奔泻而下，在吉县与陕西宜川交界一带，河槽猛缩为30余米，聚拢的河水坠入深潭，落差达20米，有如茶壶注水。由于地壳运动，岩石在此断裂陷落，河水从高处横面泻下，浪涛滚滚，水花飞溅，声如雷鸣，一团团水雾烟云慢慢上升，由黄变灰，由灰变蓝，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圈圈彩虹。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唐代著名诗人李白脍炙人口的佳句，勾画出了大河奔流的壮观景象。滔滔河水从千米河床排山倒海似的涌来，骤然归于20-30米的龙槽，形成了极为壮观的壶口瀑布。更为神奇的是，黄河流入壶口以后，在流经一个长1000米、深30米的龙壕后，似乎隐身匿迹了。这个龙壕其实是一个弯弯曲曲的石峡，像一条摇头摆尾的巨龙。壶口是龙头，一口吞噬巨流，梦门是龙尾，腹泻黄河水向下游。在壶口瀑布正中，黄水跌宕的地方，有一块油光闪亮的石头在急流中上下浮动，这就是龟石。这块石头能随水位的涨落而起伏，不论水大水小，总是露着那么一点点。远远望去，两侧的黄水滚滚扑来，掀起重重浪花，犹如二龙戏珠。过去

来往的船只每逢行至湖口，都是人在岸畔拉纤绕行，飞鸟也因瀑布呼啸四震，云烟弥漫，惊吓得不敢飞过。因此当地从古至今就传承着一种奇特的航运习俗，旱地行船，而且一直流传着飞鸟难渡关的奇谈。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7: FM 897，
8: 更多精彩，
6: 更多精彩
8: 为你而来，
6: 为你而来，
8: 敬请期待。

0: 好安全带，文明出行守规章。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齐明宇，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哎，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你就要判刑的。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依照以往的惯例呢，州城里面要放3天焰火，点3天花灯表示庆祝。这个灯字儿又来了，州府衙门呢就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前来观灯。这可难坏了出告示的官员，到底怎么写呢？用这个灯还触犯太守，不用这个灯字怎么能表示明白呢？想了很久啊，写告示的官员就把灯改成了火，告示上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3日。告示一出，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3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并做赌注也曾和
2: 魔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2: 永斌
1: 欢欢
2: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1: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好，下午十分，欢迎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1: 我是欢欢
3: 啊，我是永斌啊。
1: 哎，下午十分又陪大家身边来一起分享，
3: 依旧为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有意思的景区、
1: 美食，还有、我是比较喜欢美食的。
3: 你喜欢美食、我比较喜欢景区。
1: 你比较喜欢那种美景、是吧？
3: 哎，你说起来，今天要分享这个我。不得不使我就是回忆起哈、曾经我在上大学期间第一次去这地儿的时候啊，
1: 有一些
3: 比较搞笑
1: 的
3: 一件事，
1: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吗？
3: 我有一个同学，你知道吧？人家条件不错，
1: 无中生有那种吗？
3: 啊，不是，这是真的啊。
1: 这同学
3: 条件不错啊、据说他们家是干啥的呢？是承包这个鱼塘的，
1: 承包
3: 养鱼，在他们家那嘎子
1: 是慕容云海，
3: 那谁到了？反正吧，就是承包鱼塘的啊，承包鱼塘。然后我们这不是一起去长白山吗？当时我就记得在山上的时候，我们那天算运气好，
1: 运气好。
3: 人说哈，有的时候就是上长白山，可能10次去9次看不着天池。
1: 对对对，
3: 哎，那我们那次去一次就看着了，
1: 去一次就看着了，
3: 并且上面呢还有一些义工。做导游的义工，
1: 做导游
3: 你知道吧、你不用非得花钱雇，有一些义工在上面做导游、哎，他问你介绍这个长白山的一些具体情况，
1: 天池怎么回来，
3: 对，
1: 没事的。那咱俩
3: 这会儿就有意思了，
1: 也属于这个角色，
3: 也属于这角色。当天呢就是我那同学啊、上山以后就问那导游一句话，
1: 说
3: 哎，姐们儿，
1: 姐们儿
3: 啊、就 这个鱼塘是你们包的呀？这鱼塘是你们包的呀、
4: 哎？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很严肃、很认真的在听你讲这个故事？
3: 不是，我们当时
4: 我们当时
3: 也很认真。
4: 我是真的。
3: 不是，我跟你说是真事儿。
4: 所以今天呢，就要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景区
3: 长白山。
4: 长白山，
3: 与长白山天池。
4: 哎，
3: 那么在这先简单分享一下啊，那长白山呢又称白头山。
4: 白头山。
3: 古代的时候呢，曾经啊也叫做不贤山。
4: 不贤山。
3: 可能你们只听说过不周山。
4: 不贤，
3: 现在知道了吧？在这还有
4: 个
3: 不贤山，
4: 不贤就那俩字儿，是不是？
3: 那应该叫淡山。
4: 淡山，那长白山景区呢是在哪里？首先在咱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也是咱们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那它呢位置在咱们吉林省的东南部啊，
3: 东南部啊，
4: 那地处的也是中朝边境，也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脉，
3: 嗯哼，
4: 哎，没想到，
3: 那么高达海拔2691米啊！
4: 啊，好厉害！
3: 然后据说是朝鲜那一侧的话，可能比这边稍微高点，能达到2700多点。
4: 是
3: 啊，
4: 而且长白山呢，也拥有了典型的火山地貌。
3: 嗯哼，
4: 主峰他刚说的那个海拔2691米的，就是叫白云峰。
3: 白云峰，
4: 你知道长白山就是说很有名，它景区是横跨了几个县，有安图县、抚松县，还有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就这三个地方。它呢是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
3: 哦，
4: 反正就因为山上冷嘛，我就记得好像是夏天我去的时候还得租羽绒服呢。
3: 但是啊，我跟你说，就长白山的由来呢也是很简单哈，就是因为其主峰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白色的浮石以及常年的积雪，故而得名长白山。而且我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租个军大衣，然后就租军大衣上去以后，发现上面确实挺冷的哦。
4: 嗯，当然，
3: 并且那种感觉特别好。
4: 嗯，
3: 云彩踩在你的脚下，哎，看进去以后那是苍茫茫的一片，跳白跳白的呀。
4: 就是离天特别近，
3: 那真是啊。
4: 那长白山呢，不仅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它在这呢就被誉为三江之源。它还保存完好的温带地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3: 当然了啊，你要说到这儿吧，你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4: 哎，对，
3: 哎，长白山啊，最著名的有四大未解之谜
4: 啊。
3: 第一个是啥呢啊？就说这个长白山这个水呀，它是只出不进呢，
4: 只出不进。
3: 这个水位啊，百年了都非常稳定。那么天池呢，它是啥呢？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啊，三江源头。但是这个水是有出口的。
4: 对，
3: 但是你没见着入口啊，这水哪来的不知道啊。说白了啊，年入水量约1亿立方米。
4: 哎呦我天，
3: 每年的出水量约3亿立方米。
4: 我的妈，
3: 你这明显这不入不敷出吗？这不嘛，但是非常稳定。
4: 但
3: 海拔位置啥的啊，也很稳定，就在那放着呢。
4: 我的天，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
3: 没想到吧？
4: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池啊，它就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就大家总是说了，我出去玩，我要上南方啥啥的。你天长白山，你去你了解吗？你知道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吗？
3: 知道。知道，
4: 这回知道了，
3: 这我知道，这个
4: 也是中朝两国的界湖。
3: 嗯，
4: 像刚刚永斌说了，不是咱们这边稍稍矮那么几米吗？
3: 嗯哼。
4: 那此外呢，长白

0: 运动、温泉、康养于一体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1: 那可真是
0: 世界级的，真的是。
1: 你去了以后了吧？我跟你说，长白山可不是只看一个天池那么简单。
0: 嗯，
1: 按路线来讲的话，哈，比如说你看完天池以后，你可以依次去游览我们的长白瀑布，
0: 长白
1: 包括巨龙泉，巨龙泉那可以吃温泉蛋啊。
0: 啊，
1: 这个温泉煮鸡蛋，如果说你要是想尝试，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0: 嗯，
1: 跟微波炉煮那个烹饪个鸡蛋差不太多，但是你别瞎整，那玩意容易爆炸哦。
0: 就是它是怎么的呢？
1: 理论上是这样的啊，微波炉去煮任何东西的话，它是心里先熟
0: 啊。
1: 哎，温泉煮鸡蛋也是
0: 哦，
1: 黄熟了，青没熟。比如说以往我们可能煮鸡蛋啊，
0: 都是
1: 一般糖心的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青熟了，黄没熟。
0: 嗯，
1: 但是温泉蛋是啥呢？
0: 嗯，
1: 黄熟了，青没熟。
0: 哎呦我天哪！
1: 也可以去哪儿呢？去这个绿渊潭，同时还可以去小天池、
0: 巨龙泉。
1: 哎，还可以去什么呢？地下原始森林。
0: 哎，地下原始森林等等，这一些就是都是由火山活动和冰川作用塑造的一个独特的景观。
1: 但你别说哈，就那个地下原始森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
0: 好看。
1: 我依稀的有一个小瀑布哈，就是你它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像是山上修建出来的一些这个楼梯一样哈。
0: 嗯。
1: 在你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的旁边距离你两三米的距离哈，
0: 就
1: 正好是那瀑布。
0: 哇塞！
1: 水都能打到你身上啊！
0: 哎、
1: 就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0: 那说到它是三江源头啊，
1: 嗯、
0: 天池是松花江的正源，它的水源主要是来自哪儿哈？讲了一下刚才永斌的那个，解了一下他的疑惑，是大气降水和地下水的补给。
1: 嗯
0: 啊，它因为景区里像说分布了众多的温泉群，你要在这儿随处可见各种温泉，你说那这一滩水往这冒，往出冒之后气儿，那一滩很正常，
1: 很正常。对
0: 啊，水温呢最高是可以达到82度，
1: 最低呢？
0: 富含最低可能是0度吧，富含矿物质，具有医疗价值。
1: 那么这里不妨跟你们说一下哈，
0: 嗯、
1: 如果说你此次可能去长白山游历哈，
0: 嗯，
1: 时间可能比较紧，
0: 嗯，
1: 那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泡温泉，
0: 对。
1: 那么你在长白山大瀑布那嘎子啊，
0: 就怎么呢？
1: 你可以体验一下温泉泡脚
0: 啊、哦，
1: 哎，那有一个温泉泡脚的服务哈，
0: 要出我付出一些，
1: 大概也就30-50，
0: 要付出一些，
1: 这也就30-50。
0: 那说到生态资源呢、嗯，长白山是拥有保存非常完好的温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1: 嗯、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植被随着海拔的变化呈现出来有阔叶林带，比如说有真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林带，啥意思？就是这里的野生植物有2277种，
1: 那么些呢？
0: 你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物种的基因库，包括你各种认识不认识的树，在这都能找到。你让我关注过一个就是讲这个植物的博主，他常年他就混迹在长白山地带，经常能发现就咱们日常中不认识的或者已经很濒危很珍惜的一些植物。
1: 嗯，
0: 那野生动物也有约1200多种，其中就包括咱们熟悉的必有东北特色的东北虎、金钱豹、梅花鹿，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等这些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1: 哦、
0: 这中华秋沙鸭
1: 溜达都能碰着，
0: 好像那你碰那你要碰着的话，下面一个法治在线内容就要上你了。如果碰着说保护动物、重点保护动物的话，怎么办啊？长白山历史非常悠久，在4000多年前的《山海经》当中其实就有了记载。那在1960年的时候，咱们省也是建立了长白山的自然保护区，所以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啊，一直在不断的去完善。所以对于旅游这一方面，我们说到了北坡和
1: 那你说到了旅游这一块哈、
0: 嗯，
1: 那不得不跟你们分享哈，可能你去的时候时间比较紧的时候
0: 是
1: 啊，头一天可能下午到的，
0: 嗯，
1: 那你不用非得着急去长白山，你可以先在二道白河住一宿
0: 哦。
1: 哎，因为
0: 好像都是这样的，
1: 你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0: 嗯，
1: 别以为长白山就是一个景区，是不是？
0: 嗯、
1: 我背个包上溜达一圈能咋的？
0: 嗯，
1: 其实则不然。
0: 怎么？
1: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一些趁手的兵刃。
0: 兵刃？
1: 哎，如果
0: 你是干啥去了？
1: 如果赶夏天去的话，长白山也是有漂流的。
0: 啊、哦，
1: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好你的雨衣。
0: 雨衣。
1: 哎，以及玩漂流时候的一些
0: 锅碗瓢盆、
1: 锅碗瓢盆、
0: 大水枪、
1: 水枪啥的，哎、都在这准备。
0: 啊、哦，
1: 哎，
0: 你这话说回来，人的长白山的漂流是。是你那个漂，
1: 还有一个啥
0: 呢？是你那红河谷的漂流吗？
1: 还有一个啥事儿哈、
0: 啊
1: 哦？就如果说你上长白山那边租大衣的话啊、
0: 嗯
1: 哦，租那大衣说实话着实有点贵。你可以在二道白河租、
0: 嗯，
1: 然后再带去。
0: 哎、
1: 这样的话性价比最高。
0: 要不咱
1: 回来的时候你再顺道还了呗？
0: 要不咱自己在家带个羽绒服呢？怎么？
1: 那倒也行。
0: 那我们说景区的话，我们就有北坡景区、西坡景区和南坡景区。
1: 嗯、
0: 那以主要也是以北坡景区主要的，它是开发最早、设施最完善的一个区域。景点也是很多，你进入到北

0: 北坡之后，我记得当时也是要乘坐景区大巴来前往天池。
1: 嗯，
0: 中途你就可以欣赏到一些壮丽的长白瀑布。
1: 嗯哼，
0: 这些瀑布也是由这个天池的缺口溢出来的，落差据说有70米，将近70米，所以气势很磅礴。
1: 那么高呢？
0: 随后我们就可以去你刚刚说过那个巨龙泉，这里是温泉群当中水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区域。游客，你可以在这里体验你说的是吃鸡蛋呀，我还是泡脚啊，都行了。接着咱们就是到了绿渊潭，这个地方呢周边是有一些树的，叫做月化林。绿渊潭为什么？因为它的潭水很碧绿，瀑布也是飞流直下，景色很秀丽。最后咱们再去这个地下森林，
1: 地下原始森林。
0: 对，这里就是火山口塌陷形成的谷底，也是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为啥叫地下？就感觉你是在走在你的那个游客栈道上面，是走在这些树的尖尖上的这种感觉。
1: 嗯嗯嗯，
0: 所以叫说地下原始森林。
1: 而且哈，也可以去一下哈，有这个驯鹿园啊。这个驯鹿园里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梅花鹿哈，大概据说是有30多只啊，人工养殖的一些驯鹿啊。
0: 可以喂它，
1: 里边还有少量的一些梅花鹿
0: 啊。
1: 哎，你还可以看到，
0: 我没见过，
1: 你还可以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当中能见到的一些生物，
0: 比如说
1: 狍子。再比如说，
0: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那么傻。
1: 再比如说，可能会朝你吐口水的那个
0: 啊、哦，
1: 羊驼
0: 、
1: 对，在这都可以看得到啊。
0: 那我们说北坡景区是主要的，西坡景区又如何呢？
1: 嗯、
0: 西坡景区就是以火山地貌和高山花园闻名的，准确来说也是差不多只有这两个的景区可以观看。
1: 嗯，
0: 视野很开阔，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天池的话，你要攀登个1440多级的台阶儿。体力消耗很大、
1: 嗯、我建议哈，如果去看天池的话哈、
0: 嗯、
1: 正常是有这个栈道可以上去的，
0: 嗯，
1: 但不建议走，
0: 不建议。
1: 我建议大家伙还是坐那漂移车哈，漂移车我当年坐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是90块钱一位，而且都是吉普车，
0: 就18弯什么那个、
1: 啊、而且我跟你说一顿漂移啊、
0: 嗯、
1: 我建议大家伙就千万不要坐中间，
0: 嗯，
1: 他后排座是可以坐3人的，你尽量把边坐，要不然来回晃的时候啊、
0: 嗯、
1: 由于你坐中间没有一个把手哈、
0: 太难受。
1: 对，
0: 西坡景区虽然说这个消耗体力大，但是能够俯瞰到
1: 天池的全貌哈，
0: 最完整的全貌了。
1: 嗯哼，
0: 紧接着我们夏天哈，如果你要来到这儿，你要走西坡的话，会有一些壮观的花海，鸢尾花呀、百合花也是竞相绽放。那我们说怪石嶙峋的，刚刚说的就是火山熔岩的一个独特的特征。
1: 哎、
0: 这是大峡谷，长白山大峡谷，这个两个景色是在西坡才能够看到的。
1: 那你说哈，这个南坡、
0: 嗯，
1: 南坡我好像就没去过呢。
0: 南坡因为它开发的很晚
1: 啊。哦，
0: 而且每年呢只在6月到9月份的时候才开放，
1: 但据说这里是距离天池最近的一个区域哈、
0: 啊，
1: 它的一个视野是最佳的、
0: 嗯、
1: 可以观赏到我们满月形的一个湖面。
0: 就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天池长具体啥，就在网上看着这个图片、
1: 哎、我去的时候我看到全貌了，
0: 就是它啥形什么的我都不太知道呢。怎么，
1: 哎呀你别说呀，我跟你说、嗯、你可能说你上南坡你感觉离天池近，
0: 嗯，
1: 但是你真是在北坡看见天池的时候、嗯、你能看见全貌。
0: 哦，
1: 哎，
0: 就能看到全貌。反正啊，所以这个南坡的景区现在还保留了一些碳化木的遗迹，这些就又不太被大家可以看到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南坡呢也估计是可以去的，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去。
1: 说1000道1万哈、
0: 嗯、
1: 就到任何一个景区的话，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景区的特色的美食、
0: 哎、那还用说了。
1: 哎呀，在这里不得不说啊、
0: 嗯，
1: 长白山景区那块吧，你尽量就别吃了、
0: 嗯、
1: 如果要吃不行你就二道白河啥吃得了。
0: 还有那个什么抚松县，
1: 抚松县也可以，
0: 就是因为它那一片都是长白山山脉嘛、
1: 嗯、
0: 有很多那种像温泉疗养的以及那种温泉的酒店又好。
1: 那么说到吃的哈，不得不说哈、
0: 嗯、
1: 就长白山这一附近哈、
0: 嗯、
1: 它是以满族和朝鲜族的传统为风味哈，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山珍野味、
0: 嗯、
1: 哎，作为一个独特的魅力。
0: 这山珍我没吃过，但
1: 比如说
0: 很香。行，
1: 比如说
0: 喇咕豆腐，
1: 其实我说真的，那个喇咕啊，
0: 嗯，
1: 我看着那不就是小龙虾吗？
0: 就是好像是小龙虾壳，没那么硬、
1: 嗯，
0: 也没那么大。
1: 哎，但是那个东西在那边叫喇咕。
0: 喇咕，
1: 对，哎，这特色喇咕豆腐。
0: 人家说，那你要说小龙虾，很多朋友说不吃，不说都是污水里长大。No， 喇咕它是长白山溪流纯净水域当中生存的一种，
1: 挺干净的。
0: 对，甲壳纲小动物、
1: 嗯。然后可能吧，就是我们在外面经常会吃到一些这个，
0: 嗯、
1: 比如说牛蛙火锅之类的啊。
0: 是，
1: 但是你到长白山以后，你要吃的是鳞蛙，
0: 鳞蛙，
1: 但不是火锅啊，
0: 嗯、
1: 是 林蛙烧豆腐。
0: 林蛙这个可以吃？
1: 当然，比如说你吃牛蛙的时候啊，我们是把这个牛蛙去皮，去内脏，只保留它肉的部分，用来涮火锅。但是我们吃林蛙的时候，是洗干净的，整个就炖。我前两天刚吃完，
0: 请问
1: 它还
0: 在里面蹦吗？
1: 没看着，烹饪的时候我没敢看。
0: 那但是在这儿跟大家说，野生的林蛙是受保护的，不允许吃，犯法的。但是你食用的养殖林蛙，
1: 养殖林蛙是可以
0: 合法合规的，是可以的啊。
1: 这个林蛙特别的滋补哈，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雪蛤油
0: 啊，
1: 以及前些年叫哈士马油啊，
0: 对对，
1: 都是通过这个林蛙提炼出来的。对，
0: 而且它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个籽儿，胶糯的、软糯的、胶质的啊，这个是比较不错的。
1: 然后就是啥呢？
0: 土豆，
1: 公的便宜点，母的稍微贵一些。
0: 哎，因为公的肚子里没有那个籽儿，是不是没有那个黄？
1: 那当然了。
0: 哦，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做牛毛广炒肉。我说牛毛广它是东北的特色菜之一，但我看这个样子怎么
1: 它就是蕨菜。可能是叫法不同。
0: 真的吗？
1: 我觉得它就是蕨菜。
0: 你想蕨菜哈，他说了它是蕨菜的一种，但我俩看这个形态它就是蕨菜。
1: 但你别说哈，就是这个蕨菜炒肉这一块
0: 好吃。
1: 如果这个蕨菜不是特别老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它其实挺好吃的。
0: 好吃极了。那我觉得长白山那边就除了因为蕨菜是比较招牌的，除此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野菜，
1: 包括哈，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鱼黄馍炒鸡蛋。
0: 鱼黄馍，
1: 鱼黄馍学名呢叫做金顶侧耳菇，营养极其丰富啊，尤其是对男性极其友好。一般呢是把这个鱼黄馍与鸡蛋一起炒啊，然后再加点什么青红椒进行点缀，据说这东西挺鲜，而且大补。哎，贼好吃，
0: 听着就好吃。就是、
1: 还有就是啥呢？
0: 鱼黄馍，蘑菇嘛，蘑菇。但我们从没想到他会用炒鸡蛋来做。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查到的这个资料哈，上面写的是凉拌刺嫩芽。但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东北人，尤其是经常去那边的人来讲哈，刺嫩芽那么新鲜，凉拌，
0: 那你咋吃啊？
1: 刺嫩芽一定是焯水。焯完水以后直接蘸鸡蛋酱
0: 啊，蘸鸡蛋酱
1: 那才是最鲜的。因为啥？你凉拌的时候你需要拌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调料，你知道吧？你就把这个刺嫩芽的极致的鲜味给掩盖了。所以说凉不是凉拌，是焯完水以后直接蘸着那个农家的那个鸡蛋酱，
0: 鸡蛋酱吃
1: 那才是最香的。
0: 就是这个刺嫩芽还可以做汤啊，还是做馅儿啊，这看你的自己口味，就是也是那边的地方特色。
1: 当然了，去到那边以后一定要尝一尝朝鲜族特色的大冷面。
0: 大冷面，
1: 哎，尤其是带冰碴的啊。这几年我跟你说，冰碴大冷面都是从咱东北传出去的啊。
0: 是的，比如说长白山有一些鱼类哈，各种的红鳟鱼、金鳟鱼、细鳞鱼，你看你是炖呐、啊，是烤啊，居然还可以做成刺身，就生鱼片哦。
1: 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这个长白山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长白山是优质蓝莓的产区。
0: 哎，
1: 除了新鲜的蓝莓，还有一些蓝莓干，包括蓝莓果酱、蓝莓汁、蓝莓酒等等，酸甜可口，富含花青素。
0: 我记得小时候就喝一个长白山的蓝莓饮料，细长的那个。就现在很多那好吃的蓝莓都是产自于长白山。
1: 所以说，如果到了长白山旅游哈，游玩之际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当地的一些农家乐或者是朝鲜族满族风味的餐馆，
0: 对，
1: 才能享受到最地道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
0: 哎，说的我现在就有点馋
1: 了。哎，尤其啥季节？我跟你说，秋天去，秋天去才是山珍野味最丰富的季节。
0: 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希望我们的推荐呢，能给大家出游的时候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喽。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

0: 话1996975111。
1: 喂，哦，闺女啊。
0: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2: 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 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那花
4: 里。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4: 永斌
3: 欢欢
4: 和你一起
3: 探索德惠，
4: 畅享生活。
3: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5: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6: Hi.
3: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7: 欢乐同行，
3: 我是欢欢，
7: 哎，我是永斌，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7: 嗯，
3: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7: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3: 啥事儿啊？
7: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3: 啥？
7: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3: 万物皆可战，
7: 对，
3: 战啥？战
7: 战大将，
3: 战大将。
7: 哎，
3: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7: 嗯，
3: 我家有菜园子，
7: 你家菜
3: 园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7: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3: 咋说？
7: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3: 咋说？
7: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啊。都不洗，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3: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7: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3: 我不知道。
7: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3: 因为
7: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
3: 的
7: 可好看了。
3: 现在讲究这个。
7: 那可不。
3: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7: 嗯。
3: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7: 那真是。
3: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7: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3: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7: 都有。
3: 没了再说，
7: 还有小白菜，
3: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7: 丰富了。
3: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7: 对，
3: 萝卜就分好几种。
7: 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3: 哎。
7: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3: 毛葱
7: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3: 圆葱
7: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
3: 小根蒜，
7: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3: 我就起立鼓掌了。
7: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3: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7: 哎，
3: 开始
7: 那可真是
3: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7: 辣椒酱
3: 蘑菇肉酱，
7: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3: 太多了。
7: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3: 那还有
7: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3: 熟食，
7: 哎，
3: 比如说
7: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3: 对呀、啊。
7: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3: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7: 老专业，
3: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7: 那确实有。
3: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6: 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

0: 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嗯。
1: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
1: 嗯、
0: 酸菜心儿，
1: 对，
0: 种类太多了。
1: 然后你再说酱啊，
0: 嗯，
1: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0: 嗯，
1: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0: 咋说呢？
1: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0: 嗯、
1: 我们可以魔改。
0: 嗯，
1: 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1: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0: 哦。
1: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
0: 嗯？
1: 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0: 辣酱。
1: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1: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1: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1: 到最后、
0: 嗯，
1: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将门，
0: 将门，
1: 然后这些将门啊，
0: 是挺将的，
1: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1: 还得是鸡蛋酱。
0: 嗯、
1: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1: 总之吧，就是啥呢？嗯、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0: 嗯，
1: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1: 嗯、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1: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0: 哦、
1: 来吃块黄瓜、
0: 哦、
1: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1: 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1: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
0: 嗯、
1: 说明他成熟了，
0: 成熟了，
1: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
1: 嗯，
0: 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1: 哎、
0: 那如果
1: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
0: 嗯、
1: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1: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1: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1: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哎、啊，
1: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啊。
1: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0: 嗯，
1: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1: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写，
1: 嗯，
0: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1: 哎
0: 哎，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1: 我跟你分享啊，
0: 嗯、
1: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哦
0: 嗯，
1: 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1: 哦？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1: 耳朵，
0: 头肉嗯、
1: 包括还有猪蹄儿、
0: 猪蹄儿，
1: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
0: 哎
1: 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是，
1: 那可不，还有什么？
0: 嗯，
1: 酱牛肉，
0: 酱牛肉，
1: 还有牛蹄筋儿。
0: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1: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嗯，确实。
1: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
0: 嗯，
1: 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0: 嗯，
1: 把它们一合并、
0: 嗯，
1: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
0: 嗯、
1: 能吃饱、
0: 哎，
1: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1: 嗯，
0: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1: 嗯，扒鸡
0: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1: 嗯，
0: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1: 刚出锅的，
0: 哎，老香了，
1: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
1: 嗯，
0: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1: 嗯，
0: 哎，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1: 嗯哼，
0: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1: 嗯、
0: 我们吃扒。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0: 哦、
1: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0: 嗯、
1: 鸡爪等等哈、
0: 嗯、
1: 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
1: 嗯、
0: 包括有
1: 鸡
0: 架，鸡
1: 小骨，
0: 哎，是全都有、
1: 啊、
0: 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1: 啊、蛋包，
0: 哎，蛋包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好吃，
1: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1: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
0: 嗯，
1: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
0: 有
1: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0: 嗯，
1: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0: 嗯，
1: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啊、猪蹄儿、猪肘子、
0: 嗯、
1: 猪尾巴，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1: 人家很多哈、啊，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1: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0: 嗯，
1: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0: 嗯，
1: 第二天吃不完的。 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1: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1: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
0: 嗯，
1: 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0: 嗯，
1: 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儿、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了，
1: 是不是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可是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0: 然后肥肉少，是不是
1: 相对淡一些、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1: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0: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1: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好，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
1: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1: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0: 在那
1: 开的店儿啊、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0: 套餐，
1: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干巴的
0: 啊。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0: 一人就得8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而且呢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0: 还有
1: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0: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3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1: 好
0: 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谁家？
0: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

0: 街的又一人才味好
1: 美蛋糕
0: 店
1: 蛋糕啊，
0: 在明珠广场这个新店，其实咱们是重新装修了一下，重新出发了，重装重新启幕，
1: 重新启航。
0: 确实啊，来到店里你会发现啊，整个的面包的一些怎么也不能说菜品，甜品全部都在更新，而且随着我们季节的变化，它是会有一些新品不断的去推出的，
1: 包括有很多的一些网红款式的糕点，我们这边也在不断的升级，
0: 是
1: 不断的添加一些新的内容啊，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了，主打的就是粽子，
1: 应景，
0: 应景吧，现在你就可以来买了
1: 啊，现在可以预定了，
0: 当然了，你都可以买到了。
1: 那这个粽子啊，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哈，我不太爱吃甜的，有没有咸的？你给我分享一下，
0: 鲜肉的，
1: 鲜肉那可以啊，
0: 你乐吃里面一块肉，
1: 哎，
0: 我也
1: 愿意吃，我还愿意吃什么咸蛋黄的，
0: 咸蛋黄，
1: 我还愿意吃什么虾仁的，
0: 你说这都谁发明的？谁发明的馅儿呢？就比如说男生啊，你还可以吃一些港式的碱水粽，男生不太喜欢吃甜品嘛，咱们咸粽子就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包括七龙珠的鲜肉粽，你知道啥意思吗？
1: 七龙珠啥意思？
0: 里克里面
1: 有个孙悟空，
0: 里面有七颗咸蛋黄，
1: 哇，七颗咸蛋黄，
0: 哎，因为
1: 多大个粽子呀？
0: 它挺长，像你小臂、小手臂那么长啊，确实有点大，
1: 一家人一个就够了，
0: 真是啊，因为配着粽子，你就要配着咸鸭蛋了，咱们就是那种海鸭蛋，
1: 非常专业，
0: 不怎么咸，但是你打开之后呢，油特别丰富，黄呢就不怎么咸，还很面，很香。
1: 而且现在呢，也可以去预定我们的一些这个粽子礼盒，
0: 粽子礼盒，
1: 对不对？还送亲戚、送朋友、送长辈、送永斌，
0: 送你还得。你像我们女生，其实就比较爱吃一些甜品，那像紫米的山药粽啊、血糯米的蜜枣粽啊、金丝蜜枣啊、藜麦的香芋粽啊、燕麦八宝粽等等，就每年都是有不同的新品的，大家可以来店看一看，
1: 非常权威啊！
0: 哎，你可以按个买，你也可以按礼盒。来预定，
1: 先买两个尝尝。
0: 哎，也有比如说有这个预存呐、会有一些赠送啊、团购啊，还会有优惠。那与此同时，他们家的冷藏的甜品，包括最原始的那些老式的，什么菠萝包啊、豆沙面包、无水蛋糕啊、桃酥啥的，新品的，你像什么爆浆的、芝士的，还有这个森林黑森林蛋糕盒子、芋泥雪贝、蓝莓如果蛋糕，种类太多。
1: 同时，人家依旧去接这个生日蛋糕的定制，包括我们这个西点、中点、汉堡、月饼，以及各种婚礼庆典的一些摆台。
0: 是的，像还有新品迷你鸡腿包，司康也是他们家的招牌桂花香米糕，这个现蒸的，很香甜软糯啊。现烤的面包、手工蛋糕以及还有健康奶昔。那同时呢，味好美的手工粽子新鲜上线了，甜粽包含了豆沙、蜜枣、清甜八宝、玉米山药、冰糖百合莲子。咸粽呢，我们有鲜肉粽、蛋黄粽、板栗粽、香菇鸡肉粽，我都没听过啊，甜咸口全都给你配齐了，并且新品尝鲜，买三送一，想吃粽子们的宝子，现在咱们就可以下单咯。那味好美蛋糕呢，也是在咱们德惠，只要你出门想买，你就能买到它，离你家很近，
1: 店挺多的啊。首先来分享一下啊，味好美蛋糕啊，一店地址在这个七道街明珠广场那儿有一家啊，
0: 是二店在九道街的三张街交汇处，
1: 三店在和平路福林家园旁，四店呢在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0: 其次在咱们松柏路的德大转盘人力资源局楼下也是有这么一家
1: 我们
0: 的
1: 味好美蛋糕。
0: 嘿，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0: 这点很重要，
1: 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0: 没地方放。

0: 放去，
1: 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
0: 嗯，
1: 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
0: 嗯、
1: 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
0: 嗯、
1: 是静压值高，是不是、
0: 嗯、
1: 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0: 就没有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嗯、那可不、
0: 啊，
1: 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
0: 嗯，
1: 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
0: 嗯、
1: 对不对？
0: 哦，
1: 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
0: 嗯、
1: 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
0: 嗯、
1: 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
0: 嗯。
1: 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
0: 在
1: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
0: 嗯、
1: 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
0: 哦、
1: 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0: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0: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1: 第62集。
2: 话说那天大大小小的仙儿没有不到场的，见都来齐了以后，黑妈妈便开始说话。他告诉底下的各路神仙请他们来的缘由，而且跟他们说，这根烟袋锅子不是谁都能用的，如果使用方法不恰当，反而会反噬其身，使自己万劫不复。如果在一个月之内还来，可以既往不咎。
3: 这话说的没有多少力度呀。
2: 唉，那是黑妈妈随和，可胡三太爷的脾气可是很暴躁的。胡三太爷就撂下一句话，如果一个月之内没有还回来的话，要是被查出来是谁干的，一定废其腰筋，剁碎了扔进火坑，使其下辈子只能投生为粪蝇之辈呀。
3: 谁会当场承认呢？毕竟感动黑妈妈的人应该已经有了必死的觉悟，哪儿会那么容易就双手奉还呢？我看这事儿肯定没了下文。
2: 哎，让你小子说着了。三位大仙见没有承认的，于是这场聚会便不欢而散了。台下的仙儿们就各自作别后返回了各自的家或者洞府。
3: 黄三太奶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了那个抢太岁皮的人，这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所为？可是他为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惹了黑妈妈？那可就意味着要和全东北的家仙野仙为敌呀。但是我又一想，其实黑妈妈的法器丢没丢跟我好像也没什么关系，我是人呢，我跟着瞎操什么心啊？我只是想知道太阳岛胡老七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罢了。现在知道了，但是却没怎么明白，为啥黑妈妈的百人院丢了，世道就要大乱了呢？
2: 小子，想什么呢？是不是有话要问呢？
3: 哎，太奶呀，我还没怎么明白，为啥黑妈妈的宝贝丢了，这世道就要乱了呢？黄三太奶飘到了神龛之前，又拿起了一杯酒，喝了一口。
2: 你这小辈儿有所不知，那黑妈妈的宝贝可是有说到的。要知道当下的世界，你们人间多有尔虞我诈之徒，虽说因果循环，但是如不化解，不多时便怨声载道。所以逢每月的十三最阴之时，慈悲心肠的黑妈妈就要到山顶之上，借着宝贝为全天下的善男信女们惜怨。唉，尽管不可能吸取太多的怨气，但是也能保持现在的平衡。而现在黑妈妈的烟袋没了，她便无法继续吸收怨气，

0: 民间怨气膨胀，多半会出乱子的。这点事情，你还想不明白吗？
1: 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就懂了。虽然这事儿实在是太玄乎了，说出来就跟玄幻小说似的，但是那时的我确实是亲身经历，没掺一点儿的水分，所以也就深信不疑了。我心想，老天爷，这是什么世道啊？怎么总有事儿呢？要是不尽快找到那烟袋的话，不说别的事儿，就是那些上访人的怨气都够喝一壶的了。要知道妖邪之辈多半是怨气和邪气所生，到时候民间怨气加重，再生出几个猛点的妖怪什么的，这世上本来就没几个先生了，谁去对付他们呀？太奶，那您看这事儿有啥解决的余地没？
0: 哎呦，我说你这小辈儿跟着瞎操什么心呢？这事儿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找回百人院。但是这是那三位大仙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即使你也是好意，但是我看你的实力实在是不咋地。虽然说你也是吃阴间饭的，但是却连当年的刘树清都远远不如啊。
1: 好在一想到那三位大仙都是何等神通，整个东北都是他们的，估计很快便可以找回那杆烟袋锅子了吧。不过这小脚老太太的话还真是掏我心窝子里去了。没错，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我就变得爱瞎操心了，搞得现在自己都还自身难保呢，却要关心他人。哼，真是祖坟都没哭过来，还老要去哭乱葬岗子。但是实力在这儿摆着呢，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苦笑了一下，身为九叔的徒弟，我怎么就这么弱呢？记得九叔以前就跟我说过，我的资质并不好，但是希望我勤能补拙，还是有机会能达到他那个境界的。可是这都多少年了，我高二时入道，到今年都大学毕业了，却依然没啥太大的进步。当时我还想，如果找不到那女鬼，等两年期限一到，就和老谢拼了呢。就我现在这实力，怎么和他拼啊？那谢必安挖块鼻屎估计都能砸死我。想到了这里，我又叹了口气。那黄三太奶见我这副模样，想了一会儿后开了口：
0: 你不用丧气，你太奶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
1: 您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那黄三太奶又喝了口酒，嘿嘿一笑：
0: 身为你家的保家仙，要是这点本事都没有，可就坏了。你是觉得自己的道行太低，想变厉害，对不对？
1: 太奶，您可真厉害，还真瞒不过您。我挺想变厉害的，不知道您老人家有什么办法没有？那黄三太奶喝完了这杯酒，他又拿起了最后一杯，抿了一口。
0: 你太奶我见你这娃娃与我还算有缘，收你当出马弟子，你看怎么样？

0: 合，取长补短。他们虽然流派不同，但是却都通称白派先生。正所谓浩瀚国土，英才辈出啊。到最后，这些民间的白派先生，由于驱邪使用的方式不同，便以山海关为界，分为了两大派系，那就是著名的南毛北马。这里说的南毛北马，南毛呢，指的是茅山道术，而北马指的是东北马家。而北马这一词又名出马，也叫看香、出堂，据说是继承上古萨满文化，然后演变成北方的一种巫文化。
1: 师父，您能说得具体点吗？
0: 所谓出马，说明白点儿就是拜仙为师。但是出马弟子需要拜的却是狐黄之流，类似于神打。出马看病的时候，请太爷太奶们上身，从而获得他们的力量。
1: 这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为什么只有在东北才有出马这事儿呢？
0: 要说东北这片土地，那可真称得上厚土埋金呐、啊！自古就有东北人杰地灵一说，人杰指的是人慧根好，地灵指的是万物在一种良性的环境中自然成长，阴阳平衡，造就无数好的结晶。这个结晶就是好仙脉了。传说东北有一条仙脉，专门孕育出这种民间仙，而这条仙脉据说是从大连开始，辗转整个东北，最后汇集在哈尔滨。那些有灵性的动物便借助这条仙脉得了道行，他们为了早日得道而度化世人，就会收一些身带贵根者为弟子。弟子们家中多数供奉保家仙，每个大仙的嗜好都不尽相同，有喜欢喝酒的，有喜欢吃烧鸡的，还有喜欢抽烟的。等你以后还阳了，总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的。
2: 想到这里，我不禁耐人寻味地看了看我家的这位黄三太奶，他好像就是爱吃这饺子。听黄三太奶这话里的意思是，他想收我当出马弟子啊。要说这还真是个好主意，因为出马弟子的特性就是不用自己动手，一有事儿大仙就附体冲上去了。而且那些大仙的本事不一样，有的会看病，有的会看地，还有的会抓鬼，确实很方便。但是我又一想，这样做好像有些不妥，因为我出师九叔，九叔是属于南毛，虽然说三清书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但是九叔师从景仙道人，而景仙道人呢，正是南毛正宗，所以我现在也应该是属于南毛的。如果今天草率的又当了出马弟子的话，似乎是对九叔有些大不敬的含义了。还有，我一想到自己的身体会不受自己的控制，我就觉得特别别扭，感觉自己好像是被卖给了别人一样。本来我就被五弊三缺所操纵，如果以后再被大仙随便上身的话，那还有什么意思？
3: 怎么样，想好了没有？
2: 太奶，不瞒您说，我现在虽然已经是五弊三缺的人了，但是却师从别派，我怕师父怪罪，所以这出马弟子我还真不敢当。您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3: 无知的小辈儿，你能懂些什么？那些南蛮子的道法哪有咱们自家大仙的神通大？哎，也罢也罢，此事你太奶心中也有数。

0: 有些事是不可说破的。等你以后有想明白的那天，再回家来找我吧。
1: 我听他这么一说，心中倒也踏实了。我虽然没有听懂他具体说的是什么，但是我听出来了，他这话没有放死，也就是说，等哪天我反悔了，想出马了，还可以来找他。我见黄三太奶也吃喝完毕了，心中也没有什么事情想问他了，于是我就准备开溜。
2: 谢谢太奶，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我先回去了。
1: 那黄三太奶见我要走，竟然神秘地笑了一下，这笑容出现在他那尖嘴猴腮的脸上，怎么瞧怎么别扭。
0: 看你这小辈儿还挺孝顺的，大过年的，你太奶我也没啥好送你的。这样吧，你把手拿过来。
1: 我心想，这小脚老太太是要干啥呀？听她这话是要送我东西啊？难道是宝贝？一提宝贝我就兴奋了，因为刚才听她讲过的那个黑妈妈的百人院，嘿，这宝贝光是名字上听上去就很牛逼。虽然我家的黄三太奶的道行还远不及黑妈妈，但也属于是修炼多年的老黄皮子了。我之前说过了，心性不定者多半虎鼠之辈。这黄三太奶虽然之前害过我，那是因为我爷爷曾把他的孙子给弄死了，所以他才要祸及三代。如今冤仇已经化解，他身为我家的保家仙，便一定会全心全力地去保护我家，所以我现在根本就不用顾及他是否还会再害我。于是我把我的右手向他平伸了过去，只见这老太太从神龛前的小香炉里抓了一把香灰，然后放到嘴里嚼了几下，便抓住了我的右手，一阵冰凉刺骨的感觉传来。虽说现在的我不用提防他，但是他毕竟是属于动物仙，条件反射下，我顿时就起了身鸡皮疙瘩。只见他用左手把我的右手翻了过来，手背朝天，右手伸进嘴里掏出了被他嚼成一团的香灰。我正寻思着他到底要干什么呢，没想到这老太太竟然把那香灰直接涂抹在了我右手的小指甲上，这把我给恶心的。一股奇怪的感觉从我那长而锋利的小指甲传来，刚才身上的鸡皮疙瘩还没消呢，就又起了一层。但是我也不敢乱动啊，万一这是啥仪式呢，再出个差错什么的，我不就毁了吗？我记得当时我的表情真的是相当难看，有些哭笑不得。那被老太太的唾液混合后的香灰慢慢的在我的小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德惠交广之声，
6: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7: 南侠展昭圣手就是冯渊在房上趴着，一看对面是金掌佛禅、白莲花、燕峰、金头狐、贾政等人，没敢动。爷俩一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看来他们来是有目的的，想不碰恐怕也万难，碰不是人家的对手。哎呀，那阵多带点人就对了。爷俩商议，正在这为难呢，也不知什么时候在冯渊的身后蹲着一个人，这人抱着个肩膀看他俩嘀咕，冷不丁的把冯渊的脚脖子给抄住了，往下一抖，日从房上给扔下去了。那么高的房啊，把冯渊好像没吓死，无恙叫了一嗓子，扑通就摔到地上。那就仗着冯渊有十几年的功底儿，不家这下非摔拉胯不可呀。冷不丁从房上掉下个人，摔得扑通一下，院里的人能察觉不到吗？金盏佛禅等人就一愣，什么人？哗，乱了套了，个个飞身行，甩衣服到了当场。白莲花、燕峰仔细一看，呀，冯渊抄豆腐。这冯渊被摔得懵登转向，好不容易才爬着起来，就觉着天旋地转。冯渊心说，武家混账无比该死，这是什么人这么缺德把我给扔下来的，我斩子叔肯定不能干这事儿。可正在这时，人家到了近前了，冯渊只好抖擞精神，不横假横，不冲假冲，把掌中刀一晃，哦呀，混账无比该死，惨头萝卜缨子丑小老不养的，吾冯大人在此。那边说他说话怎么这味儿，他是浙江人，还想说普通话说不好，因此这话有的时候你能听明白，有时候听不明白。冯渊这人爱开玩笑，哪怕生死攸关的时候他也得说一套，混账王八羔子，惨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婆养的，成了他的口头语。白莲花、燕峰一看，好好好，冯渊呐，找你不着，拿你不见呐，没想到狭路相逢，在此相遇，那。 命来。两人一交手没三个回合，白莲花燕风笔当就一脚把风渊踹了个仰面朝天，刀也撒手了。过来俩伙计一踩脖子和后背，别动，宁胳膊给捆上了。燕风准知道还得有一个，因为店房登记簿上还有个姓展的呢。他抬头往房上看看，姓展的出来吧，藏什么劲儿你。南侠一抖了手，坏了，为救冯渊不露面也得露面了。心想这一下整个乱了套了，请刘世奇也别请了，家里人都在那等信儿呢。你说这事办得糟糕不糟糕吧？但是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冯渊被拿焉有不救之理呀、啊。南侠掌身双腿一飘，撑飘到院里，把巨阙剑一晃，一道寒光斩招在此。燕风一看，嗯，正是斩南侠。说实话他真不怕斩招。那位说南侠没能耐吗？非也，南侠那叫侠客，年轻那会儿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在江湖上提起三侠五义来，有几个不知道的。三侠北侠欧阳春，南侠展雄飞，双侠丁兆兰丁兆慧，这号称三侠。武艺就是五鼠弟兄，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谁不知道？也许时过境迁了，南侠上了几岁年纪了，跟当初不能相比了，所以这小一法的根本就不摆他们。白莲花燕风一看，姓展的在这儿遇上了，干嘛？你们是奉命来请刘世奇吧？哎，巧了，我们也来找老刘头，冤家路窄又遇到一块了。我展昭，你想怎么的？救冯渊，你这两下行吗？哎，听话，规规矩矩的把宝剑扔了，让我们拿绳把你拴上，哀求的我们心思面软，看着你展雄飞还厚道，也许把你饶了。压崩半个说个不字儿，想伸手，嘿嘿嘿，你这两下恐怕白给呀。南侠闻听火往上撞，南侠这嘴也笨，也不会说什么，也没那个必要跟他斗口。南侠火往上撞，把宝剑一晃，是直奔白莲花燕风。刹那之间，两口宝剑就绞在一处。别看南侠上了点年纪，要抖起精神来，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燕风啊，还真就不是斩南侠的对手。金头虎贾政一看，在我店里出来这事儿了，我要袖手不管，将来老门长非得责怪我不可呀。哎呀，想金盆洗手也难呐，干脆抄家伙大吧。这家从背后一伸手，拽出那把倭刀，加入战团。燕大兄弟，别着急，咱们双战于他。三个人斗在一块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女店主一看老爷们伸了手了，有点担心，赶紧拽出双刀来，也跳到当场。当家的，来，咱们三战于他。三战展昭跟走马灯相似，金掌佛禅没动地儿，一看呢用不着我伸手。充其量是个展雄飞，没什么了不起的。果然 也就二十几个回合，南侠就招架不住了，没想到被金头虎贾政使了个绊子，正兜到南侠腿肚子上，南侠是站立不稳，仰面栽倒，啪亮亮亮亮，宝剑撒手，啪，过来俩伙计把南侠也捆上了。这仗打的倒快的，没有三分钟结束战斗，白莲花、燕峰、金头虎、贾政等人倒提兵刃，来到八仙桌近前，拉椅子往那一坐，问金掌佛禅：“老剑客，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摆平？对他俩怎么处置吧？”“
3: 弥陀佛，
7: 这还用说吗？抓俘虏多耽误事儿，干脆就在这院里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哎，咱爷儿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这个人办事历来干净利落，我伙计们，大家受点累，就在那树底下把脑袋剁下来。过来几个亡命徒，拎着斧子，拎着刀的，把南侠和冯渊往地上一摁，就要下家伙。此时此刻，冯渊也好，南侠也好，把眼一闭，没想到把命扔到县城里了。哎呀，可惜呀，家里人一无所知啊，抱着多大的希望，结果全落空了。我们死是小，耽误事儿是大呀。到了现在，他俩人还想这个呢。可是还没等他们动手呢，就听房上有人咯咯咯一笑。

0: 有人说话了，
1: 嗯，
0: 那个王八绿悄悄的，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手。说话之间扔出几块石头子儿，叫墨玉飞黄石，啪啪啪啪啪啪，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这石头子儿打这准劲就甭提了。这几个抱刀的哪个脑门子上都挨了一下，打完之后你再看脑门子上鼓几个包的，跟那枣差不多少，打的是鼻青脸肿。再看小贼嗷嗷直叫，转身就跑。白莲花燕宗不看则可，抬头往房子一看，我的妈，吓得是真魂出窍。老剑客可坏了，徐良来了。人的名树的影，一听说徐良这俩字，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有的人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那时候什么声，尿裤子了。南侠和冯渊两个人原来闭着眼睛，后来一听把眼睛睁开，往房子一看，果然正是大侠徐良。就见徐良双腿一飘，轻飘飘落在院里头，还是吊儿郎当那样，背后背着金丝大环刀，斜插着青龙宝剑，面晒紫阳干两道白眉，光彩不减当年呐。徐良下了房之后冲着大伙一点头，
1: 嗯，各位听好啊，你们都听好吗？
0: 说话之间到了展昭冯渊近前，一伸手把绳给解开了，长得叔快起来吧，冯渊臭豆腐你也起来吧。两个人没想到获救啊，就想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南侠拉住徐良的手，孩子你来的也太巧点了，
1: 不巧不成书吗？
0: 冯渊过来一把把徐良的前心给抓住了，吾家昏真无比给子，方才无缘无故吾老子从房上摔下来了，是不是你给扔的？
1: 嗯，除了我还有谁呀、啊、开个小玩笑，
0: 吾家臭豆腐你是太缺德了。闹了半天徐良和冯渊还开玩笑，多咱见着面得互相骂一顿。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徐良从哪儿来，怎么到了这儿了。还是那句话，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徐良奉旨扶着灵柩赶奔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川山叔徐庆徐三爷死了，回家给父亲安葬。咱没说嘛，房叔安跟着去的，后来老房啊奉徐良之命先返回开封府，因为这个事情处理完了，徐良的母亲徐三奶奶病了，徐良是大孝子啊，一看娘病了怎忍心离去呢，就在床前床后服侍母亲。前些时夫人逐渐康复了，其实她没什么病，就心疼男人，男人死得那么惨，为国捐躯能不心疼吗？哭啊喊啊睡不着觉，故此一病不起。经过调治静养，悲伤的劲儿也过劲儿了，所以夫人逐渐康复。跟徐良还说呢，孩儿啊，你是国家的官人，包相爷对你不薄啊，正在用人之际，你回开封吧。
1: 母亲不要着急，等您老人家彻底康复了，我再回去也不枉，我要孝顺母亲。
0: 三夫人点了点头，好吧。

0: 你也难得的清闲呐、啊。每天呐、啊，杀呀、斗啊、打呀，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啊，每天都担着风险呐、啊。那么回到家乡安静些日子啊，也不为过。那你就守着娘多住些日子吧。所以徐良呢，让房叔安捎去一封信，向包大人请假，说我呢多耽误些日子，如果有急事随时给我送信，我随时返回，要不是急事，我想孝顺我娘，就这么回事。这徐良也感觉到在家里一待特舒服，换了环境了，跟开封府截然不同啊。回忆起来，自从到了开封府，好，这事儿是一宗挨一宗，一件挨一件的，摁倒葫芦瓢就起，哪有清闲的时候？这一回到家里头了，哎，想睡到什么时候睡到什么时候，跟母亲谈谈唠唠，跟街坊邻居串串门，也通融通融，果然是两个世界呀。徐良待得挺舒服，但是徐良是个有心的人，刨出这些家务事之外，老心儿不闲着，二五经的功夫是坚持不懈。要不怎么他出名呢？要不怎么能力越来越大呢？一些诀窍就悟于勤，别的都扯闲班，就是人呢自己得把自己豁出去，说你不这样没个有出息，在家坐着等着天上掉馅饼，哪有那便宜事儿？徐良这个人从来不疼自己呀、啊，待着没事了，把过去老师传授的本事一宗宗一件件从头练起，心学的本事也一样一样练。现在徐良爱惜上剑子，他使的是金丝大环刀，后来练习青龙剑，对这他发生兴趣了，心说艺多不压身呐，十八般兵刃最好样样精通。这个剑跟刀不一样，这个刀以勇猛快捷著称，这个宝剑吃功夫。因此这徐良练完刀之后就练宝剑，他可不是在家里练，每天没事了拿着家伙离开他们家奔庄稼地，到庄稼地北边有个小土坡，这叫徐家岭，徐家岭上有不少坟地，他爹就埋到这儿，树林挺茂密，每天徐良都在这儿坚持练功。单说这天，老心徐良正练青龙剑，就听见身后有人乐，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又乐得叫人发肾，蛤蟆沟发炸，济宁沟冒凉气呀、啊！徐良心说：“这是人那是鬼？怎么这么乐呀、啊？”等转身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在树底下直不愣登站着个人。再看此人中等身材，细条条的，散发披肩，那头发长可拖地，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青袍，圆领大肥袖子，那袖子长的也拖地，腰里系着颗绒绳，往脸上看，这脸煞白煞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一字眉，丹凤眼，小鹰钩鼻子，菱角嘴，一看是个女人，看上去三十五六岁。老仙儿徐良一眼认出来了，当初见过，站在眼前这女人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飞天魔女龙云凤，龙老剑客。 哎，徐良心中暗想，他怎么来？什么时候到了徐家岭了？跟他没有什么交情，听老师金京浩斗梅良祖介绍过，这飞天魔女龙云凤还有个师妹，这师妹叫九天玄狐夏八姑，她老师就是斗母宫的老魔头啊，号称江湖的三魔呀。这魔山的三魔谁都惹不起呀、啊！他跟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哪个门户也不亲，哪个门户也不远，但是谁都不敢碰他们。而且这师徒三人共同的特点是翻脸不认人，脸特别酸，但据说也特别讲义气，要投缘把他们交上，他们能舍命相助。没想到龙云凤跑到这儿来，徐良赶紧把青龙宝剑放下，归整衣服，双膝跪倒。老强辈在上，徐良叩拜老强辈。龙云凤抱着个肩膀点了点头，小子起来吧。那位说，你拉倒吧，刚才你说了，龙云凤三十五六岁，徐良也不小了，他怎么这么说话，还叫小子？这您就不了解情况了。您说这龙云凤多大了？看上去三十五六岁，时值今年不多不少正是八十岁，怎么那么年轻？还用问吗？练的是返老还童之术。不光他年轻，他们师徒三人都这么年轻，也不知喝了什么水了，也不知吃了什么药了，他就返老还童，越来越年轻，是越来越年轻。所以根据他的身份，管徐良叫小子不算过分，徐良也没有反对的意思，本来人家就是老前辈嘛。小子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我跟着你可不是一天半天了，徐良啊，行，我看你是个有心之人呐，每天坚持练功。是啊，你悟上一个勤字，难怪你成名露脸呐。不过小子，你知道我到徐家岭有什么事吗？老人家，我不知道，请老人家明白指示。
1: 朝夕相伴，
2: 朝夕相伴，
1: 生生不息，
2: 与您最近，
1: 所以
2: 最最亲，
1: 所以最亲。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0: 书接前文，徐良赶到贾家店房，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咱们正介绍徐良的经过。这徐良啊，咱们说了，每天在家里坚持练功，没想到这天练功，飞天魔女龙云凤来了。究竟龙云凤为什么来的，徐良不明白，也不敢问，就知道这种怪人是来无踪去无影，你问他也不说，即使说了也未必是实话，因为这种人交不透，属于江湖上的怪人。但徐良对龙云凤是毕恭毕敬，以老前辈相称。行完了礼，龙云凤把嘴一撇，徐良啊，我来了不是一天了， 天天看你练功。原来如此，老人家，你怎么不露面？我请到家里边，请您老人家好好的住下，吃几顿饭。哎，不必客气，我还不缺这几顿饭，这就足矣啊。我说徐良，纵观你练功，要说你一点能耐没有，你肯定不服。实质上你这两下子也就是一般般而已啊。小子，你遇上那些人都他妈饭桶，要遇上有能耐的，你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名气，你服吗？徐良一听这嘴里说话麻麻的，不敢跟人家强辩。徐良谦虚的一笑，老人家说的枪正放去，我遇上的那都是放桶，要遇上有能耐的，我早就趴下了。哎，这话就对了，孩子，谦虚谨慎至关重要啊，人不能骄傲啊，满则溢啊。是是是，老前辈说的枪正忘却。你小子别嘴里净说拜年的话，心里不服气儿、不可能，我说的完全是肺腑之言。好了，管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呢，反正我这次到山西来办点个人，闲着没事闹心，没事传传你武艺，还开心解解闷，愿意跟我学吗？徐良一听，什么传授我武艺，还问我爱不爱跟人家学，真是求之不得呀。你就花万两黄金想拜人家为师，恐怕都没门啊。徐良赶紧跪倒，再次磕头，老人家请上，受我一拜，我愿意跟你老人家学。起来吧。哎呀，我也不是俏行，哎，收你这么个记名的徒弟吧，将来你老师金经浩都没两组，还不得跟我玩命啊。哎，我也不怕他老猴崽子，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他缺德，他不配有你这样徒弟，只有我教给你才相称。孩儿啊，把你会那套全给我丢到一边去，听没？甭练，花架子不识。我呢也不能传授你其他的功夫，你现在有了半仙之体，一点就透。你不是爱惜宝剑吗？咱从这剑字上下功夫，你把宝剑拿过来，我练练。是。徐良高兴的不得了，把青龙剑交给龙云凤。龙云凤接过来掂量掂量，好剑呐，好剑，青龙宝剑还是不错，削金断玉，雪铁如泥呀、行了，你一个人有两件宝家伙，难得难得呀。再看龙云凤把那头发挽。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那头发挽吧挽吧，从怀里拿出一根皮条，在脑门上一勒，然后把肥大的袍子闪掉了，袖面高挽，手拿青龙剑，告诉徐良闪退一边去，别把你碰着，你看看我练趟宝剑。再看龙云凤走行门迈过步，宝剑一瞬 一练可了不得，徐良都看傻了都。哎呀，心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我觉着我这两下子不含糊，跟人家比天壤之别呀。看宝剑到人家手里头都使活了，但见寒光缭绕，冷气逼人呐、人随剑走，剑随身子转呐、整个小树林里头都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的身影。说句玄话，练起宝剑来，树林里的树叶刷刷往下落呀。徐良都看傻了，一直看到龙云凤把剑招收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呀，来到徐良近前：“小子，你看怎么样？给评价一下。”徐良扑通就跪下了：“老人家，这生人也呀，练得太好了，是吗？”哈哈哈哈。我这人有个毛病，就喜欢旁人夸我。既然你看我练得不错，愿意学吗？愿意。好嘞，今儿个我还有点事儿要办，现在就得走。这样吧，你明天早点来，最好夜深人静，三更天吧，咱在这儿不见不散，你看好吗？多谢老前辈，如果老前辈不见外的话，最好请到我家里，我家里方浆有的是，给你老人家腾出一间来，干净利落，您吃也舒服，时间有的是，咱们再练。不行不行不行，我有事儿，我就是不爱串门，到谁家都拘束，不如这样来去自如。小子，一言为定，今天晚上三更天我在这儿等你啊。是老前辈。徐良哈腰捡宝剑，这么功夫再抬头，龙云凤是踪迹不见。大白天，徐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人吗？简直是幻梦相似，他就是个鬼影啊。因此这天回到家里非常非常高兴，把什么烦恼的事儿、其他的事儿丢到九霄云外。徐良一想，养精蓄锐，给娘请完安，一看母亲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徐良放心了，回到屋里倒头便睡啊。睡到二更天，徐良起来了，梳洗已毕，非常精神，披着青龙剑赶奔徐家岭。到徐家岭，徐良一看来早了，我呀先练一练，等着他老人家。他回忆回忆龙云凤是怎么练的，这徐良特聪明啊，有过目不忘的才能啊。龙云凤的一招一式都在眼前摆着，这徐良照葫芦画瓢，他就练上了，越练越高兴，是越练越来劲儿。正练着呢，就听身后有人笑：“嘿嘿，行行行，孺子可教也。”徐良回头一看，龙云凤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生息皆无啊。就见龙云凤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拍拍徐良的肩头：“小子真是个有心人，我怕耽误了，紧赶慢赶还走到你后边了。刚才你这一练我看得挺清楚，行啊，十之八九你都掌握了。不过呀，你这是瞎练，还走不入正道。来，从今天开始咱们一招一式的学，我把这宝剑的诀窍告诉你。咱就这么说吧，从这一天开始，每天晚上

这时候龙云凤是准到，徐良提前就来，两个人吊着膀子在一起混呢、啊。那龙云凤是真娇啊，徐良稍微有点不对，龙云凤张嘴就骂，毫不客气。一开始徐良接受不了，后来发现这个人嘴不让人，心地善良，因此徐良也就不在乎这些了，骂才好呢，骂是恨铁不成钢，说我是对的，为我好。徐良从来不红脸，躲在一骂，徐良呲牙一笑，龙云凤高兴，倾囊而赠啊。没到一个月的时间，龙云凤把剑术全传给徐良，徐良就觉着这能耐吃了长了一大块，因为徐良这个身份也够剑客了，那不像打基础一招一式学，还得模仿还得揣摩，现在用不着，一点就透。另外徐良特别聪明，能举一反三，教给我一招他能想出三招。龙云凤那么高超的武艺，那个经验那么丰富，这一传给他，徐良福至心灵啊，所以合盘全端过来了。最后龙云凤传授徐良磨山剑24路，特别是其中天河道谢霹雳万钧仙人指路3824招，这全都是磨山剑的精髓呀、啊！徐良反反复复练过多次。这天龙云凤点了点头，行了，小子可以做个了结了，我也不教了。徐良知道他说话历来算数，老人家为什么没得可教了，还教我教你什么，我还有点压箱底的绝活，这不能教给你。有道是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万一有一天咱俩变了脸怎么办呢，我就制服不了你了，我得留点绝招。徐良一听多好，这位竟说实话，那老人家您说下一步我怎么办，实用，我不教给你24路磨山剑吗，你呀、啊、拿到江湖上去经常运用，久练久熟，这你还不懂吗，我一分钱不收你的，传授你一趟剑法，我看也就够意思了吧。老人家又倒是受人扁水之恩，需要涌泉大报啊，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小子你说到这儿了，有几句话我要讲在当面，明天呢我办我的事儿，我就不来了，你爱干什么你干什么，切记别把宝剑的招数忘了，也不准传授给任何人，我们家是蝎子打不独一份，严禁外传，我教给你这就是破例了，你懂吗？啊，我明白。有件事儿我跟你讲在当面，老人家请讲。你知道为什么我传授你宝剑吗？你老人家喜欢我，呸，你哪儿招人喜欢，你瞅你长这德行跟个吊死鬼有什么区别，但是你人心还不错，瞎干一胆的嘛，也有不讨厌的地方，所以我才教给你，但是无利不起早啊，早晚你得给我办件事儿。老人家明白指示，您求我干什么，我赴汤蹈火忘死不辞。少说废话少说废话，我不爱听。徐良啊，我传授你24路磨山剑，我希望你将来有一天助我一臂之力去杀一个人。徐良闻听脑子嗡了一声，当不知杀谁，杀谁呀、啊？你别。

0: 宰谁，该宰就宰，不该宰的我不能下家伙。可偃师还不能这么说，要一说他肯定翻脸，说将来的事情到时候再说。徐良多聪明啊，一笑，老人家放心，到时候您提枪打招呼，我随叫随到，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但愿如此。咱水贼过河别是狗刨啊，徐良，到了时候要不听我的，嘿嘿，你可记住，你小猴崽子的命可在我手心攥着呢啊，弟子明白。好了，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将来我要看看你说话算不算数。好了，长话短说吧，明儿个我不来了啊，咱们后会有期。那么徐良啊，临别之际我再说几句，以你现在的本事拿到江湖上去，不管遇上什么人有多高的本领，你也不在乎他，虽然不见得能赢人家，起码小命能保得住。这24路磨山剑就是你看家的本事啊，小子，你应该心满意足了，试试，多谢老前辈栽培之恩。算了，我说的话你别忘了啊，很快可就到，有时候我叫到你的头上，你小子别拨了脑袋就行。
1: 是，多谢老人家。
0: 说话之间，徐良把青龙宝剑收拾起来，一转身龙云凤是踪迹不见。徐良心说，这家伙真是个老魔头啊，真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我什么时候能练到他这程度呢？徐良高高兴兴回家，打这每天演练磨山宝剑。单说这天吃早饭的时候，徐良一看母亲倍儿精神，非常高兴。夫人说话了，良子，你回家的日子可不短了，应该回开封府效力当差去了。母亲，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好了，什么事儿都没了。孩子，包相爷对你恩重如山呐，不用叫人家叫你，应当主动报到才是啊。徐良也是着急，母亲竟然如此，而这两天就准备起身。好了，娘身体挺好，不必牵挂了。就这样，徐良收拾东西辞别母亲，回转开封。路上无话，正好路过县城，天很晚了。徐良一琢磨，你说往下一塌腰到开封府也可以，那会儿京都的城门早关闭了，你说那何苦来的，弄得人家都不安定，不如啊在县里头住一晚上，明儿个起个大早掌灯之前到了开封了，那有多好。其实徐良啊还不知道京城发生的事情，那年头也没电话，说打电话通知一声，他没有，信息不通，说八王爷丢了他也一无所知，白云瑞贪官司他更不知道，这事儿也太巧了，他也住在贾家店房。徐良没报真名，登记簿上写了个徐三儿，那姓徐的人多了，谁能注意他？由于他白眼没太显眼，徐良把这帽子紧往下拽，把白眼没挡了半截，再哈着腰低着头，谁也没留神。徐良住到这儿，这徐良这人呢特聪明，睡着觉旁人醒着都不如他聪明。老媳妇正在那躺着，就觉着不对劲儿，后面什么事儿？打仗？他机灵一下起来收拾东西，飞身紧赶奔后院，飞身上房一看，嘿，前坡上趴俩人，一眼就认出来男性。

和臭豆腐冯渊。再往院一看，哇，都是老熟人嘞，和这不金掌佛禅、白莲花燕峰吗？怎么这么巧，他们跑这儿干嘛来了？徐良决心弄清楚。咱没琢磨，他这人爱开玩笑，特别是跟臭豆腐冯渊俩人多咱见着面都互相骂一顿。徐良也损点，掐住冯渊脚脖子把他扔下去了。那位说不怕摔坏吗？哎，不怕。徐良清楚冯渊这两下子他心里有数，肯定这小子摔不着，所以才把他扔下去。多么紧急的关头，徐良都是那么吊儿郎当，跟开玩笑差不多。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徐良把南侠冯渊给救了，这爷俩是非常非常高兴啊。冯渊照着徐良来了一拳头，乌鸦混账无比，跟此惨头萝卜缨子，臭脚老破羊的，你光顾摔我了，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等着你办呢，我这不来了吗？我对付这帮贼给你出气不也就是了吗？话刚说的事儿，金掌佛禅飞身行，跳到徐良近前，阿弥陀佛，丑鬼，咱们在这又遇上了。嗯，可不是吗？一听好啊，又在这遇上了。我说老和尚，你想死在这是不是？你放屁！臭鬼啊，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今日狭路相逢，而哪里走？说着晃双掌是直奔徐良。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

0: 伴为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杀青。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

0: 自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4: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6: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7: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6: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8: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6: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船 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

0: 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8: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 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9: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0: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9: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1: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2: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4: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5: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7: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6: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7: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哥伦比

0: 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2: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3: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5: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0: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 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3: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0: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3: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0: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3: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分别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 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总台记者获悉，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但这毫无历史依据。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此刻提示，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聊

0: 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市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那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群堤防护工作方案，对分管的6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控措施，

0: 标准是已经高出百年一遇的水位1米以上了。那如果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封闭，同时开启隧道内的广播，组织应急人员呢引导隧道内的车辆和人员通过车行横通道呢，人行横通道还有地面疏散通道来进行疏散。那降雨期间呢，实行的是24小时人巡加机巡，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的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舆情。台风白海豚今天17点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

0: 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1: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0: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水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八九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4: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5: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4: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6: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4: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7: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新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4: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8: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身段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相肺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4: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9: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4: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扬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9: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4: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5: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2: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

0: 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1: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2: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2: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3: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扣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8: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

0: 是航母。
1: 大家好，我是航母龙门。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2: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2003年，陈奕迅发行了粤语专辑《Live for Today》，由英皇娱乐发行，共收录11首歌。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堪称豪华，刘志远、梁翘柏、陶喆、郭伟亮等人共同担任制作，陈奕迅亲自参与监制。《岁月如歌》这首歌是 TVB 电视剧《冲上云霄》的主题曲，刘卓辉的词写进了离别与重逢。当世事再无完美，可远在岁月如歌中找你。放回2003年港乐环境，那时候乐坛情歌多纠结爱恨纠葛，而《岁月如歌》跳出了小情小爱，上升至对人生时光聚散的思考。时隔21年，依旧传唱。正是因为它的主题不受剧情束缚，每个人都能从歌里看到自己的奔波、错过与释怀。
5: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

0: 专辑中的另一首歌《十面埋伏》，作词黄伟文，他用最日常的场景写出了最心碎的故事。一个想见却见不到的人，明明知道他每天都在那个地方，却总是擦肩而过。这首歌里没有撕心裂肺，这种就差一点点的遗憾，反而比任何直白的告白都更扎人心。
1: 梦雪

萧敬腾与阿令黄丽玲的全新合作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正式上线。这首歌由萧敬腾作曲，黄文轩与何宇胜作词。歌曲聚焦两人在亲密关系中渴望连结却选择退缩的时刻。阿令在北京演唱会上提前邀请了萧敬腾作为嘉宾，两人全球首唱了这首合作新歌。

水木年华的《剑山》上线，这是水木年华全新四人阵容交出的治愈向民谣摇滚单曲。从《一生有你》的青春离愁，在他乡的漂泊怅惘，到《剑山》主动向前的人生态度，这支源自清华校园的乐队完成了中年心境的蜕变，把中式哲思揉进通俗流行编曲，写给每一个困于自我内耗、被现实枷锁束缚的普通。

0: 星光会。
1: 接下来我们来听扎扎苏乐队带来的《他终于跟孤独和解》。这是由北大毕业生组成的学霸乐队扎扎苏，2025年凭借《北京的冬天》在榜单上表现亮眼。新作《他终于跟孤独和解》延续了乐队标志性复古爵士流行底色，延续他们细腻内敛的创作风格，聚焦女性精神独立，传递一种松弛心态。无论是否有人相伴，都要拥有与自己和平相处的能力。

上线的治愈单曲《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是演员孙天宇跳出喜剧标签交出的一首极简城市民谣。这首歌以大树、晚风、流云为温柔载体，写给所有被快节奏生活裹挟、时刻紧绷的普通人。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5: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这两天呢，这蒋介石先生可实在是闹心。怎么说呢？吃饭不香，茶也喝不下去，打开地图他在那儿看，那眼睛就盯那仨字儿井冈山，他就真就纳着闷了，想我堂堂国君第一次二阳兵败井冈山，第二次20万大军把井冈山弄得毫发无损，反而自己啊是溃败之师。张回赞还瞪眼珠子让人家抓去了。莫非说这个毛泽东这军事方面是一天才指挥家？莫非说这毛泽东研究过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豹韬战？莫非说这毛泽东比我高？莫非说天助红军？莫非说我蒋介石是必败在毛泽东的手下？莫非说，哎呀，这莫非可太多了。不行，我之床榻岂容他人酣睡？井冈山这地方已经成为了根据地，在我的大后方啊，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地方，必须把它拿掉。蒋介石决定亲自部署战斗任务，啊，指挥这场战役。这回啊，又增兵到30万，他开了这么一个师团长以上的会议。就研究了前两次兵败的原因，他千叮咛万嘱咐，他把一些细节都分配的非常到位，这个大兵就出发了。单说井冈山，一片议论，大伙七言八语。这头一次啊，这10万人马怎么胜？第二次来了20万。愣把那张回赞咱们给活捉了，这回又给来了30万，没事儿，放心，咱们有毛泽东，有毛委员，咱们就什么都不怕。这个战士们擦拳摸掌，在等待着毛泽东下这个战斗命令。那毛泽东也不是神仙，他也得苦思冥想，敌人有两次战败的经验了，他不容易轻易上当啊，你什么埋伏啊，恐怕不好使了。

景象。什么景象呢？因为这个红军战士们在这山上现在是自给自足。有一个战士推那磨盘啊，碾米，毛泽东就站在这儿看，那战士左一圈右一圈的在那儿推那磨，那磨啊转，好像似乎毛泽东明白了什么，他一转身就回来，立刻召开这个会议，当场宣布大行军走。贺家伙，第二天这个部队啊可就开拔了，也说不上往哪儿走，战士们也有点迷糊，这上哪儿去啊？千里大行军，毛泽东告诉我，前边我们带队，我们后边就跟吧。走啊，就是个走啊。哎呀，这儿一走啊，七月份天气，这战士们都汗流浃背。哎呦，另外喝那水有的不干净，都有的拉肚子啊，疟疾，有几个战士都倒下了，后边有收容队，这个收容队这个队伍是一点点扩大的。不过这战士们还坚定一个信念，就跟了毛泽东走就有胜仗可打。另外战士们也总结出个经验来，什么经验呢？就是要想打胜仗就得走，胜利是就在脚下。

就这样走来走去，就走到了兴国。这个地方都是老苏区，当地的群众啊反应强烈，自己的人民子弟兵来了，那是夹道欢迎啊。毛泽东命令就在这兴国暂时安下营盘，然后再走。在这地方得调养一下子部队。哎呀，这当地老百姓太热烈了，因为这就是苏区啊，是根据地啊。老百姓拿出来这个米面面呐，好家伙，还有那大嫂啊，啊，二姐呀，把战时的衣服拿过来，是将又将，洗又洗呀。儿童团也成立起来了，站岗放哨，整个的兴国这地方是一片红旗飘飘，那真是火红的岁月。部队在这儿休养了三天，毛泽东告诉继续走。这一走啊，战士们发现有点绕圈儿啊，还不明白怎么事儿。而且这个走还不是白天走了，改成夜晚走了。前边有侦察兵不打回来报告，报告毛委员，怎么样？前边有一伙敌人部队。哦，战士们纳闷啊，怎么的？怎么绕到敌人背后了呢？啊，绕到敌人背后了，前边有一伙国民党军队。毛泽东下令做好战斗准备，在后边打他个措手不及。哗，这就在后边打上。你想，这国民党部队正啊舔胸叠肚的，嗯，也来个夜行军，好容易前边找一地方，行了，咱们就在前边安营吧。突然后边枪声大作，炮声轰鸣，手榴弹如暴雨倾泻，措手不及。这目标始终是盯在前边，结果这后边开了花了。这一仗下来，红军是大获全胜。毛泽东告诉继续走，路就在脚下。这又走又绕，不大伙侦察兵来了，又有一伙国民党部队打。因为他这个国民党军队啊，这30万大军不是说都在一起，他兵分几路，就即便师和师之间有一段距离，哎，这叫什么呢？叫排山倒。

海战术，你都在一起，万一都让一起歼灭了呢？所以说就分开走。毛泽东这招叫磨盘战术，他看见战士在那推磨，一圈圈绕，所以毛泽东就想着这么一个奇迹，咱们就千里大行军往敌后边绕，绕到他后边揍他。哎呀，这招可太灵了！哎，这几场战役下来，打的这国民党军队不是吗？站那儿琢磨，赵师说我们是奔井冈山啊去打这红军去，怎么这红军老在身背后出现呢？所以这国民党这些当兵的干脆拿了枪往前走，脑袋转过去啊，倒着走，就怕后边突然红军出现。最要命的，由于采取了磨盘战术，有时这国民党和国民党的这个部队交上火了，因为他前边正好一个团往前走呢，后边又上了一个国民党的这么一个团，来人了！你想黑天半夜的，谁也分不清是谁，本来都一伙的，一看后边上了一伙，就以为红军的大了。后边的琢磨呀，前边肯定是红军，打！这顿绞杀在一起，整个就在井冈山附近是炮火连天，自相残杀，30万大军顷刻之间就败北。

毛泽东运作的磨盘战术是国民党这30万大军这罪可遭大了。互相残杀还不说，后边老出来工农革命军，老挨揍，打的这国民党兵一个个呀，不但这脑袋往后看，而且半夜还琢磨，兄弟干脆整不了了，神出鬼没的啊，这工农革命军太要命了，他能算出咱们在哪儿走，什么时候下手，你说这好几天都不睡觉谁受了啊，干脆投降吧。哗，过去几个，坏了，有不少啊这国民党军队纷纷倒戈，投降了不少。这30万大军，说咱们工农革命军多少啊？3万人马。要说是20万对30万，说这20万人马的赢了，那都算很不错。要说3万对30万，这仗打赢了，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在井冈山的军事革命史上，毛泽东运作的磨盘战术，这是辉煌的一笔啊。蒋介石啊，做梦都想不到，当他拿到这个电报，看到前线将士败北的消息之后，蒋介石坐这儿足足能有5分钟没言语。他站起来，他知道啊，我千万别生气。为什么？他就感觉这血压呜往升高，脑瓜子是青筋暴流。他一想，我一定平息一下，平息一下我的心境，倒背个手，就在这花园里溜溜达达。他拍拍脑瓜门子，他想起自己呀，当年在广州的时候，几次跟军阀较量都是战火辉煌，为什么工农革命军我就打不了他呢？第一次10万人马，第二次20万，第三次30万，做梦也不能出现这种状况。增兵，打，开了个大会，四外调兵遣将，您猜他调了多少人吗？50万。而且他要亲自指挥，所说这亲自指挥啊，他不能上前线。你想那时候南北那么多事儿等待他处理呢，他把这个权力下放给自己。

己心爱将军叫陈诚啊，他把陈诚叫过来了。陈诚啊，我就不多说胖子，前边几次你已经知道了，这回是第四次围剿，50万大军的指挥权我交给你，我对你还是很信任的。

0: 可是这50万大军派出去的时候啊，现在出现了两件事。什么事儿呢？第一件事就是蒋介石暂时被逼下野，由于他内部矛盾，斩断的下野他又上来了。上来之后跟汪精卫进行了一个班子组合，蒋介石当上了军事委员长，汪精卫当上主席。汪精卫虽说当了主席，可有一点呢，没有兵权。在那个年代，没有兵权那就是没有实权，没有实权那就是一副空架子。这蒋介石和汪精卫虽说组成了班子，名义上啊是一个政府，暗中还勾心斗角，所以有不少国民党内部人士对这事儿也有看法啊，还有些爱国的人士就纷纷离开了蒋介石的政府。那么第二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井冈山这边毛泽东失去了指挥权。说这怎么事儿啊？由于这个中央啊受王明的左倾路线这个影响，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就把毛泽东的指挥权给拿下去了。把这指挥权交给谁呢？交给周恩来和朱德。不过这王明可告诉周恩来和朱德，不要像毛泽东那样打什么运动战啊，那没面子。要打什么呢？要打攻坚战、坚守战。咱们现在这几次胜利啊，敌人是望风而逃，现在他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们敢来吗？来的话，咱们就把这个滩头阵地摆好，机枪架上，火炮支上，地雷埋上，啊，砸墙头子磨亮了，大刀片给他磨光了，就跟他愣碰硬的，来个愣拼呢，拼他个鱼死网破，拼他一个血染山河，拼他一个士气大壮。哎呀，周恩来想，反你说你的，那与实际不符啊！咱们这个刀枪剑戟这个家伙事儿，能跟人家50万大军相拼吗？这不是简直开玩笑！所以，不管汪明怎么吵，周恩来和朱德啊，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部署这个战斗任务。咱们简短结束，陈诚带着这50万大军一进入井冈山腹地，周恩来和朱德运作运动战、攻坚战、坚守战，迷惑敌人之战术，就把这个陈诚的军队打得个落花流水。你说陈诚不会指挥战役吗？他就是在井冈山这地方怎么都转不了。为什么？没有群众基础。你想大山里头国民党这个给养部队还跟不上，老百姓不支持你，十室九空，这国民党部队一进这村子找吃的，发现连树皮都没了啊，做几个老头老太太，国民党的军队过去，这有吃的吗？老头说，我已经半个月没吃了。那有喝的吗？没有，我们这水里都有毒。那这有向导吗？没有，我们这几个眼神都不好。那您听着我们说话吗？听不着，我们都聋子，你这受了吗？啊，气得这国民党兵啊一个个哭笑不得。没有群众基础，你这仗怎么打？就这样，陈诚的50万大军兵败井冈山，蒋介石王起一战，这时在边上有一人出了这么一个计策，蒋介石是喜上眉梢。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5: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陈诚领了大军到井冈山去围剿，没想到兵败如山倒。这蒋介石可有点真着急啊，他就琢磨这个小小的井冈山弹丸之地，为什么我军屡战屡败？这不可能的事情，它怎么能发生呢？陈诚怎么能败呢？他把这地图打开，又仔细研究了一下井冈山的这个地势。他边上不少这个顾问呢，军事顾问啊，有德国军事专家、日本军事顾问，他这个顾问团好多人都围过来。最后有个德国顾问看这个地图啊，一扒着嘴，说我明白了，因为这个井冈山这个地势啊，是易守难攻之地，高山峻岭，这个大军进去，你说你这个兵刃带多了吧，是吧？起码说重武器，这些炮在那个崎岖弯环的山路上不便于行走，而且军队很容易暴露目标啊，这个仗那就没法打了，因为人家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况且人家对当地的地形如数家珍一样，说张家屯李家店啊，杨木林在哪儿，闭眼睛都摸去。咱们如果按图索骥拿地图找，很笨。况且当地老百姓不配合，你这个就是一个极大的麻烦事儿。蒋介石一听，一扒着嘴，那如此说来，这井冈山咱们就不打了吧？不能这么打，这么打越打越败，打5年你都打不下来。现在井冈山这

根据地已经发展到6个县了，人家群众基础好啊，老百姓不支持咱们，你打仗必须得依靠当地的民众，那就如同盖楼一样，这个地基那是主要的啊。战争年代啊，政权也好，那得靠民众，群众基础要好，这个仗就能打胜。所以这个德国顾问呢，就给这个蒋介石出了个主意，这主意出来太要命了。这小子也真明白点，他给蒋介石出了个什么主意呢？说这么，咱们呢先围后打，他不就个井冈山吗？咱们南北东西四外往里夹击，不过呢咱不着急，把出入井冈山的重要路口弄上碉堡，架上枪支，步步为营，往里头一点点的挤，困也把他们困死了。一旦他们的武器弹药用完了，一旦伤病员增多了，没有药品，自然是败北呀。哎呀，这个主意一出，蒋介石喜上眉梢，这早干什么呢？你说啊，这主意多好啊！这主意不是一般的主意，太损了。就把这四外啊进出山的一些主要路口全围上，架上碉堡，挖上战壕，一点点往里围，一点点围到山底下，那就把工农革命军困死在井冈山上。好主意，太好了！这个战术研究完了，这蒋介石就准备实施第5次围剿。单说这陈诚，第4次围剿的这个总指挥，有点战场上下来，哎呀，骑着马败了，怎么来呢？他到这个南长城来见蒋介石，因为指挥这个第4次围剿的时候，蒋介石把这个行辕啊安在了南长。这陈诚一拜蒋介石，给陈诚去了封信，说你来一趟。而这个信上是措辞严厉，说你身为军人，你说工农革命军那边有打仗的，除了个毛泽东，现在毛泽东指挥权还让人削弱了，周恩来就一读书人，你身为一个职业军人，领50万大军去对付几万人，还败得那么惨，你说你陈诚，你不啊好好想一想，思量不思量，你琢磨琢磨，你对吗？你看这信写的，陈诚啊哭了2天，那也得见委员长去啊，骑着马搭着脑袋带着卫队啊，这就够奔南昌来。这卫兵们呐，一个个呀也是蔫头耷了脑啊，有的还偷摸的笑，笑什么呢？就想起来50万大军兵奔井冈山的时候，临走的时候啊，出那些乐子。怎么些乐子呢？临出发的时候，也不哪个部门哪个首长下了一道令，说咱们这次50万大军兵奔井冈山的是必胜无疑啊，都站好了，哗，这军队站好，每个人带根绳子。这当兵的时候带绳子干嘛呀？啊，打不过井冈山的这个工农革命军，我们好上吊。上什么吊啊？拿着绳子抓住这个井冈山的这个工农革命军的这个军人就绑啊，就拴上，绑回一个有赏，绑回俩更有赏，绑回仨就可以升官。七炉了有不少当兵的临走前找着不少绳子，拿绳子去的。可这一拜，这些当兵就琢磨，这绳子干脆自己用吧，这回得真上吊了。就这样念头搭着脑袋跟着陈诚来到南长城，见到蒋介石，陈诚就等挨骂。可蒋介石见

着呢。哎，不但没骂，反而自己还检讨了一番，说为啥蒋介石要检讨？因为那德国军事顾问给他出了个第五次围剿的绝招，所以他一觉得要把这绝招用上井冈山兵败。那么他想了一下，前四次围剿为什么失败，他觉得责任在我，在我蒋介石，过于急呀。所以《易经》上有一句话叫太过者损之啊，就太急者而躁也，一躁必败也，此乃君家之大忌，不怪你陈诚，你很会指挥大仗，只不是咱们对井冈山这个地方有点小觑他了，没瞧得起他，所以自古有句话叫骄兵必败也。陈诚啊，哎，前四次都是我的一些错误，我深深的检讨，也不该给你急躁的去那么一封信，信发出去我很后悔啊。前方战士打仗浴血奋战，作为指挥官哪个不想赢呢？而我不明真相，信发出去之后，德国军事顾问团给我出了主意，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咱们可以展开第五次围剿。不过现在我又想，即便是第五次围剿，有好的战术没有好的士兵也不行，没有好的士兵没有好的指挥官也不行，因为这几次咱们都兵败，士气大降。你看那些啊，你看些败回那些咱们那些军人，一个个都像没吃饱饭一样。所以现在在军官团里边，一谈起井冈山都谈虎变色。这回把你调回来，给你个重要任务。陈诚啊，大出意料之外，他一想肯定这校长回来劈头盖脑当头棒喝噼里啪嚓，他就准备了等着挨骂呢。蒋介石一骂就是饭桶窝囊废，你站那别动，一动别动，只要你不动，蒋介石骂完了气儿消了也就让你走了。蒋介石啊还有点爱将啊，他对他手下那些人呢，就是你打了败仗回来他骂几句完就完了，所以陈诚就等着这个呢。可没想到蒋介石不谈别的了，自己检讨了一番，而且还提出来现在士气大衰。陈诚也琢磨，是啊，肯定啊，没士气呀。他蒋介石在地上转了一圈，他告诉陈诚，我给你个任务，你马上到庐山组建一个军官教导团，就咱们骨干分子吧，在那儿尽情训练，鼓舞他们的斗志，让他们觉得曙光就在前方。陈诚一听非常激动，往起一站，是我院长，啪来个立正。他是激动的。这里边我要说一个小故事，就是国民党这个立正，你看这个电影也好，电视剧里的也好啊，那电视剧里头那国民党那个军队那个高级官员一立正，啪一打立正，他那个左脚啊微微往起抬了一下，然后啪往回一收拢，那脚后跟碰脚后跟，咔就这么一下子，那个马靴上有刺马针，啪这么一碰非常响，是啪就这么一下。谁发明的？陈诚。夜往那个军队委员长就立一下正就完了，没有把这腿啪往起一抬往回一磕，哎，这招就是陈诚发明的，他在这个庐山军官训练团就这么训练的，然后国民党的部队进行了推广啊。还有呢，就是为什么他抬这腿啪又磕回来，脚后跟碰脚后跟，他激动的，他没想到校长又委以重任，这是对我的多么大的关怀。结果蒋介石他领不领这么一下把

两件事还吓一跳。嗯，你带着鞭炮来的吗？那你怎么整这么大动静呢？哎，不过一看陈诚往那一站，彪不溜直儿，把这个礼敬礼的时候，蒋介石就说了这么一句：“这个军礼很标准嘛，你可以在下方推广一下。”就这样，这个陈诚到庐山去弄这个军官培训团，为第五次围剿做准备。咱们压下不表，单说井冈山，打败了陈诚，毁灭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50万大军望缨而逃，那真是军心大振，井冈山到处是红旗飘飘，那缴获的战利品无数，抓那俘虏无数，那给路费，愿意当兵你就跟我们当兵，不愿当兵回家。这战利品可太多了，你再怎么井冈山是革命根据地，有一些东西是没见过的。结果这蒋军一跑，扔下这么好多东西，大伙儿又擦又抹。特别这里边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个绝对是真实的。在缴获战利品的时候啊，突然发现有辆汽车上边画一红十字，有的战士不认识这红十字怎么事儿，还吓一跳，说这国民党的党徽换了，这什么车呢？实际啊，是人家战地医院啊，这医院跑了，把这个药品车扔到这儿了。战士也不知道，也没有会开这汽车，怎么办？还真行，瞪眼珠子把这车推过来了，就把这箱子打开了。车上的箱子一看，全是大瓶小瓶啊，不大点的小瓶，哎，全是药品。哎呀，这有的人可瞠目结舌了，为什么？井冈山缺的就是药啊，这个地方毒蛇出没啊，战争一打起来伤员很多，最主要是打摆子这个疟疾，就得这疟疾，太要人命了。战士都打晃啊，拿不起这枪啊，这领不丁有药了，哎呀，把战士乐的，连队指导员都过来了啊，赶紧把这药抬起来。这就看那个时候啊，这个咱们红军战士这个文化水平还是很低的，是不是啊？那药瓶上都不少英文，根本不认识，反正这是外国药。你看啊，这什么呢？这是治什么的？问老张你认识吗？我不认识啊。那你呢？我也不认识，我就认识个工字，还认识个农字啊，工农。你呢？我不行啊，大伙儿。那问谁呢？谁懂得这洋文啊？就把那狄连长弄过来一个。这狄连长刚被抓，正磕头作揖的求饶命，饶命，饶命！我不应该来。我说句良心话，我被逼无奈。我说，红军同志们、红军老爷们、红军首长们、红军这个啊，你们就把我放了吧。你别麻烦，能放你。我问你，这药瓶干什么的？我们现在这个部队啊，正好疟疾泛滥，战士们得疟疾，这我们急找这个药，你赶紧看看，找这个哪个是疟疾药。这连长拿过来了，我知道这放，对，这就是治疟疾的，这就递过来了。这指导员正好得点疟疾，就接过来了，这真是治疟疾的，是是是是是。指导员拿点水倒出一片来，整嘴咕咚就喝了，喝完了大概也就是3分钟，就看指导员嗷的一声就蹦起来，咔嚓把这衣服就抓啊，这前胸挠得通红，撒腿就跑。哎呀，这个快，这个速度，连跑带蹦，还嗷嗷直叫，把这战士都吓坏了，全站着看嘛，看着指导员嗖嗖嗖，哎呀，这下蹦得真高哎！哎，我说，可这下穿呢？哎呦，这怎么的？这是，赶紧泼凉水，哗，泼凉水，反正折腾有2个多点儿。这连长派人把指导员摁住了，这总算是过了。

0: 药酒的，还这么战士气的，你这什么药啊这是啊，你这叫吃的蹦啊，我一看啊，吃了就蹦，这受了吗？说这什么药。这连长啊拿过来药瓶前是下边，就为了说红军你把我放了别杀我，所以一听说你们缺疟疾的药，说这是不是，是是是是，他也没看啥呀，就这么的，你等把这瓶再递给他，他一看，哎呦，长官呢，你不知道我们这部队里头啊有不少抽弹烟的，犯了烟瘾连枪都拿不动，所以我们长官呢就给弄点什么吗啡兴奋剂什么的，这是兴奋剂，打仗前让我们吃上兴奋啊，往前冲，结果你们这指导员吃的是兴奋剂，好家伙，这战士有的就拿枪要崩他，这指导员一挥手，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么地好吧，我这累坏了，我这不能杀俘虏啊，放了放了放了。这就找个懂医的，经过仔细的对比分析，才把哪个药能用，哪个药该扔的，这才分出来。井冈山获得了大胜，那么蒋介石要实施第五次围剿，可这个时节在井冈山上是乌云密布，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9点针对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强降雨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晋中市东北部一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大同市东南部、忻州市东部、长治市东南部、晋城市东部和南部4个市11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有力保障重大自然灾害损失。总台记者了解到，公安部发布重磅战果数据，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共打掉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8月11号，中俄举行第24轮领事磋商，双方重点就领事工作形势和中俄领事关系、便利人员往来、维护各自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同意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领事领域沟通协作，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创造安全便利的条件，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和平符合该地区利益。哥伦比亚方面8月11号最新通报说，在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69人遇难。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数据显示，截至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381例，其中死亡2011例，累计治愈869例。此刻提示，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于今天20点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襄阳市、藻城市、古城县、南漳县、老河口市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
2: 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17时，台风白海豚强度进一步减弱，已难以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正式对其停止编号。从当前卫星云图来看，白海豚的残余云系规模依然庞大，其逆时针环流持续抽吸南侧与东侧的水汽，为环流本体补充水汽支撑。加上海上台风灿红通过偏东气流提供远距离水汽接力，使得白海豚登陆后强度得以维持数天。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将与北方冷空气结合，给我国中东部多地带来大范围强降雨。今天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可达特大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本次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且山区受地形抬升作用易触发极端强降雨。上述地区公众需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切勿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看过 AI 短剧吗？今年以来 ，Cadence 等视频生成模型不断升级 ，AI 短剧产能大爆发。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今年上半年新上线 AI 短剧超27万部，占全国微短剧总量的近80%。产能的提升直接影响到就业市场。业内人士普遍表示，精通算法与视听艺术的复合型人才正面临明显的缺口。会写故事的玩不转 AI 工具，玩转 AI 工具的又不会讲故事，这是目前行业面临的一个难题。目前不少企业已经和各所影视学院合作，针对性的培育 AI 与影视的复合型人才，多所高校也开设了智能影像艺术专业。今年4月，中国高校智能影像工作坊开班，线上线下同步汇聚全国30余所高校1100余名师生参与，打造全国首个高校联盟体系下的智能影像实战实训平台。那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 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呢？长时序多镜头下的这种环境如何保持人物细节的稳定统一？哪些画面可以用 AI 取代特效软件来制作？核心创作能力目前仍掌握在人类手中，未来的边界是否会被突破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展。包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我们先来交流一下主观感受哈、啊，包先生有没有时间看 AI 短剧？我想应该就算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应该也在网上刷到过不少这种 AI 的视频哈。您整体的感官怎么样？
2: 第一呢 ，AI 短剧呢，无聊的时候用来 Q time 啊，打发时间啊，是看过的。但是呢，我没有为 AI 短剧花过钱啊，凡是要付费的我都算了，敬而远之。因为我觉得 AI 短剧目前的艺术水准，总体的产品的质量还不足以让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愿意心甘情愿的为它进行付费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今天的 AI 短剧呢，实际上也是冰火两重天，不同的在从业这么多的从业者当中呢，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度，大家的看法不一样。你比如说，在我的朋友圈里啊，我既能看到有的 AI 短剧的从业者很悲观，说伴随着 AI 工具的不断的迭代啊，飞速的迭代进步啊，那么大量的这个 AI 影视制作相关人才的涌现啊，那么整个市场呢恐怕还没火透呢，就会迎来一场退潮啊，就是供过于求了嘛。
0: 对，
2: 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哎呀，大干快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啊，这个人才不够用，找不到合适的人，这也大有人在。所以说，在 就说这个从微短剧衍生出来的 AI 微短剧的赛道里，
0: 嗯，
2: 具体的从业者他的观点也不太一样，嗯。
0: 嗯，是我看到有专业人士就表示哈，说以前拍一部短剧前期投入几十万啊，你要搭棚、置景、演员，后期样样都是烧钱的，而且这个周期呢长达两三个月，风险也全要靠自己扛。那现在 AI 两三天就能出一部剧哈，你别管做的怎么样，至少它现状是这样的哈，成本大幅下降的。想请教一下 AI 短剧的完整制作流程是什么，通常需要哪些核心的工种参与呢？
2: 实际上呢，据我了解呢，这是我还专门去采访访问了一些专门在这个领域的一线工作的朋友啊。基本上现在一部 AI 微短剧的制作呢，它会分为几个小组，牵头的把总呢是总导演啊，或者总制片啊。这个总制片或者总导演呢，往往这个角色也是一个人身兼两职，既是总制片对投资人负责，或者对投资机构负责，或者对甲方负责，因为还有承制类的微短剧嘛，就是平台给定了既定的本子啊，然后找制作团队，后期制作团队来实现啊。那么另外就是总导演，总导演的下面呢，基本上会分为三到四个小组，工作小组啊，比如说有的小组专门是从零开始将创意策划、故事更改转换为可行的剧本啊。然后呢并把这个剧本呢，还有一个小组呢，就是将这个已经通读过啊，确认立项好的剧本，然后进行分镜头的分拆。当然这一切都是采用 AI 的工具了啊，都不是人工的了，都是因为人工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与 AI 相比啊，通过 AI 的工具，相关的工具把它进行分镜头的拆分，然后呢拆分之后呢，就形成了很多的静态的关键帧的图片，然后这些关键帧的图片再给它灌入到另外第三个小组，可能把它灌入到这个CDance 为代表的，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生成式视频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嘛，然后呢再形成所谓的这个

0: 还有一个小组呢是负责后期的，因为无论是自己立项创作的微短 AI 短剧，还是源于平台或者其他甲方定制订购的 AI 短剧，它最后都有一些特定的要求。
1: 嗯，
0: 那么这种特定的要求是用通用性的生成式的工具，也就是说基于公共互联网上的这种生成工具，而不是说自己部署的私有的大模型啊，这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你很难说做到100%的符合客户的要求啊。那么这时候还需要最后一组人回到古法人工操作，
1: 手搓啊，
0: 利用传统的非线编软件啊，或者是一些自己在本地部署的 AI 大模型的工具来进行微调，哎，来达到这个金主的要求。基本上这个一个总导演总制片下辖3到4的工作小组啊，最后呢由总制片总导演呢负责审核，然后呢将所有的素材串联起来，形成一部标准的可提交审核的版本。这个可提交审核的版本呢交给相关的广电的相关的内容审核部门，然后进行相关的审核。如果审核无误的话，那么获取到上线的播出号，对吧？然后再能正式的在平台上上线播出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啊。这个流程里面实际上有一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很难用单一的维度去衡量现在创作一部微短剧的平均成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里面全程都使用 AI 工具，消耗最大的成本除了人工的工资以外就是 token 成本了，资源的成本了，对吧？你这个你每生成一帧的画面，这个都是 token 在燃烧啊。这个那么不同的，我们都知道不同的模型，不同的基于不同模型的工具，它的 token 的调用的费用也是不一样的啊。总体来说啊，国产的大模型相对比较便宜啊，这个国外的大模型相对比较贵。其实尤其是在生成视频这个领域啊，就是要用国产的。你想这个曾经开创了这个细分赛道的 Sora 都已经被这个 OpenAI 给放弃了嘛，对吧？就是国际上的工具不如国产的好用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这里面除了这个 token 的这个绝对成本之外，还有相对成本，就是排队的时间啊。我们都知道 CDance 2.0 上线之后，当时大家也很搞了很多梗出来，就是说这个是生成的效果不错，但是你得等啊，是吧？
1: 对，
0: 这个好多好多人都在排队啊。你要不想等，你可以花最高的价位去购买最棒的 Pro 的这样的或者 VIP 的会员。但是同样的道理，还是有很多很多人也在从事同一赛道的工作。
1: 对，
0: 大家都去买会员的时候，这个权重值就被拉平了，对吧？大家一样还得等。所以说这里面的时间成本也蛮高的，再叠加上刚才所说的一致性的问题。过去假如说我们存在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啊，1分钟就生成完了啊，如果不满意，一致性不够，咱再来一遍，是吧？至多是再消耗一遍 token。但是呢，你这次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都算少的，有的排好几个小时，然后你好不容易生成了，哎，一致性不对，再排一次队，那你想想，这么2、3次下来，一天的功夫就没了。这里面就是它的所谓的时间的机会成本也不低啊。最后一点呢，为什么说它很难一刀切的衡量 AI 短剧的成本呢？就是还有大量的作品现在是平台出资，相当于发包给制作方进行承制承接制作。那么这时候就看甲方的慷慨程度了。甲方如果给的钱多，在这个赛道里，甲方给多少钱都能够把它这个消耗掉。为什么呢？甲方给的钱多，意味着他对质量的要求，这个故事的完整度啊，整个作品的完整度和细节要求也很高。
1: 对，
0: 那么你就需要用更好的模型，烧更贵的 token， 对吧？花更多的时间啊，做更细致的后期微调。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它的成本自然就会高。这是一个以销定产的行业特色，所以我们说，尽管说它看上去好像一刀切式的比传统的人工制作的传统的微短剧要便宜，实际上也不尽然。
1: 对，而且您刚才也介绍了，这里边这小组也挺多的哈，每个小组干的活
0: 那都是人力，你还得开工资呢，对不对？
1: 对，是。所以说呢，大家的主要精力可能从原来的一些沟通啊，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包括怎么去跟演员沟通啊等等嘛，变成了跟 AI 去搏斗哈。那这就需要掌握相关的核心技能了。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是这种短剧赛道，我不知道现在在电影这种大体量的影视制作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环节 AI 也已经可以代替人来

0: 干一些活了啊，毕竟这个电影的工作量也很大，涉及的方方面面工种也很多哈。另外就是在拍摄方面哈，哪些镜头我们可以用 AI 去制作，会比传统的特效软件性价比更高一点，产出的速度更快一点。
1: 在这里面呢，我只能负责任的说，根据我所能够获取到的信息范围，我的理解是，严肃的、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动画电影，很少在关键工作流程环节将作品的质量委托给 AI， 信不过啊，还是信不过啊。你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国产的很多的动漫大片，比如说哪吒，对吧？
0: 对。
1: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哪吒的主创团队和相关的出品方的很多采访都已经表露无遗了。为了制作很多的逼真的动漫特效，很多的算法模型都是这个团队整个电影工业团队中的技术人员原创研发的。这种原创研发的基石啊，这个人时啊，人日啊，工程师人日，都是以数年为基本的计量单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工业级的产出，现在的通用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好像还做不到啊，这是我的了解的情况。但是呢，在很多的立项策划阶段和这个项目路演阶段，AIGC 的生成呢大行其道。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某某青年电影节啊，某某电影节，现在很多电影节上都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路演环节，对吧？
0: 对，
1: 就是说这个电影的创作者，尤其是独立的创作团队啊，工作室或者甚至于就是一两个人啊，有了一个好的想法，有了一个不错的剧本，他想寻求投资方啊，这个平台方，或者是啊相关的业内专业的生态链产业合作伙伴，那么他需要路演。你路演的时候，过去的传统路演就是放 PPT 啊，图文并茂而已。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的话利用 AIGC 的视频生成工具，它可以生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素材的小片儿。这种小片儿呢，作为路演环节呢，主要是打个样，它又不是在正规的完成度要求很高的商业上映环节，所以这时候呢，粗糙点就粗糙点，但是呢，能够起到更好的表达这个路演的项目的发起者的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初心所在，也能获得更好的拉投资的效果，对吧？
0: 对，
1: 这个团队的效果。所以说在这个环节应用还是很广泛的。另外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电影制作、影视剧制作分镜头很多都是手绘的，是吧？
0: 对，
1: 甚至于在这个领域，很多诗集的手绘作品都已经成了文物了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像当年的我们的第一代新中国第一代的动画电影啊，大闹天宫啊，小蝌蚪找妈妈啊，这些都是拿过国际大奖的金奖的，当时都是老艺术家手绘的嘛，因为那时候也没有 AI 嘛，对吧？所以说这些分镜头在过去，实际上还有这个电影老怪徐克也是特别喜欢自己画分镜头，而且画得很好嘛，也是这个行业之内属于这个比较稀缺性比较高的一种的衍生艺术品的存在。那么这些环节对于现在新一代的创作者来说，很多都可以用 AI 来代替了，而且 AI 完成的是又快又好，因为在静态图形图像的生成方面，它的一致性效果要远远超过动态的视频啊。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在立项的路演环节啊，表达这个项目牵头人的发起者的这样的一个初心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环节，在整个电影的筹备过程中，尤其是仔细打磨剧本、分镜头的这个形象化的表述、具象化的表述方面，这些它作为一种工具使用的还是很多的。但是在很多正非常重的这样的领域环节，比如说啊，长镜头的特效啊，现在据我所知，好像还没有一家或者一部作品真的是依靠 AI 来做出来的。
0: 对，
1: 更多的作品是实验性质的啊，或者是带有先锋新锐导演的个人偏好、个人实验色彩的东西，它称不上完整意义上的商业的作品。
0: 是。所以说这个短剧赛道哈、和这电影这种严肃的艺术作品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哈、在应用 AI 方面。
1: 还是有区别。还是有区别。
0: 那不管怎么样呢，现在影视行业对于 AI 的应用是越来越广了哈、这也是对我们的 AI 的相关的人才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那我们这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讲讲到底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胜任 AI 导演、AI 动画艺术家等岗位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刚才我们从观众的直观感受啊，聊到了 AI 短剧的生产全貌，也看到了 AI 技术向大制作影视渗透的一些可能性啊，它确实也给行业带来了肉眼可见的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但是呢，与此同时，很多观众也是对 AI 作品里的细节 bug、画面同质化问题啊印象比较深刻。行业呢也是面临着人才适配的现实挑战。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 AI 影视发展路上的技术痛点与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刚才我们提到哈，现在呢需要一些能够精准指挥 AI 的复合型人才。那现在行业里面普遍有一个矛盾哈，说会写故事的玩不转 AI 工具，玩转 AI 工具的呢又不懂叙事的逻辑。其实我们这些年也积累了大量的影视特效人才哈，我不知道他们转型做 AI 影视会不会相对容易一点，但也有可能人家自己也不愿意啊，可能干得好好的哈。这个应该相比于当年电脑特效取代实景特效的这个跨度，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应该小很多吧。
1: 据我跟处在这个行业一线的朋友们的聊天所知啊，越是有传统影视行业从业经验的人士，只要他保持一个非常 open 的开放的心态，愿意去尝试新的 AI 工具，它的出活的效率和质量要远远超过从头开始从零开始自学的小白用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它实际上首先我们说一个成熟的好的 AI 影视制作人才，它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第一，它应该是非常具有学习能力，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头工具的迭代非常快。第二，它应该熟练的掌握与 AI 进行对话的提示词的技巧啊，并且对不同基座模型的提示词生成效果有着敏锐的感觉啊。这是不同的模型，你同样提示词灌进去也不一样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它有敏锐的感觉，这个都来源于实践。第三，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它理解视觉语言，它懂得如何用视觉语言的解构化的描述来交给 AI， 尽可能的生成高一致性的效果，同时大量的节省反复的抽卡次数。节省抽卡次数就是为整个剧组节省成本，因为它燃烧的 token 变少了吧，对吧？所以说你得综合这几方面才是一个现在最完美的。当然它的薪资要求最好不要超过行业的平均值哈，这是站在这个我们说剧组的老板的角度来讲的啊，那么生产这个制作公司的老板的角度来讲，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的一位朋友就告诉我说，说包括你知道吗？现在整个行业里很有意思，第一确实也缺人才，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完全兼具的人才很少啊。但是呢，他对 AI 不熟悉，有可能有另外一群人呢，他很年轻啊，有的是刚大学毕业，甚至于还在上大学期间的在校生啊，这些人都可以视之为 AI 的原生代了，对吧？这个基本上这几年就伴随着 AI 的产生 ，AIGC 的这样的大模型的突飞猛进，他们在不断的共同成长。他们很熟悉 AI， 但是他们对于视听语言的解构和专业理解都差点意思，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运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运镜方式啊？特效应该是怎么描述啊？你要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对吧？你如果真的没有专业的资历去浸润的话，你很难用庖丁解牛一般的这样的速度把它简单而简约而不简单非常直观的描述出来。那么人工智能也无能为力，你告诉我的东西是错误的，是模糊的嘛，是吧？这是一个特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薪酬也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啊，往往是这样的，这是一位在这个领域做人力资源的朋友给我讲的。你比如说在互联网的大厂，你是写前端呢，还是做后台数据的，还是做运营的，对吧？不管什么岗位，因为市场很成熟了，产业发展也很成熟了，基本上会有一份儿啊，对应着不同岗位和职级。

0: 的薪资的对应表格啊，这个表格基本上就是行业的公允值啊，大家默认的一个平均值。当然特别出类拔萃的肯定会给你薪酬报里头加很多的钱。
1: 对，
0: 当然你如果只是刚刚达到平均值的话，那么可能你也只能享受到行业的平均工资这样的一个薪酬报的水平啊。但是呢，在新兴领域，所有人都在抓瞎，不知道该给这个新招来的人怎么定薪，怎么定职级，怎么定薪酬啊，这是大家也在不断的探索之中。但我相信啊，这个方面还好，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也就形成了新领域新赛道的一整套比较完善和成熟的法则了啊。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现在最低端的纯粹是被业内戏称为牛马工厂的这个外包公司，可能一个具体的 AI 的影视的操作员或者是这个语言师，他的月薪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啊。但是如果在北上广深这种的大城市一线城市，这个比较火的 AI 影视的制作公司的话啊，有的这个大学生可能也能拿到10000多甚至更多啊，这个平均的月薪的话。那么所以说你看，这个属于薪资的差距还是明显存在的，但是这个明显存在背后有没有一个行业的共识，现在真的还没有，因为大家都在摸索和探索啊。
1: 是，那机会呢也很多哈，真正有能力的人可能也会在这当中找到不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啊。那我们也看到不少高校它也开设了这种影视的智能影像艺术专业哈，就
0: 是的
1: 比较好奇他们现在这个教材编的怎么样哈，能不能跟上一线，那包括一些传统的影视的专业也加入了一些 AI 的相关的课程，然后呢还有一些企业哈跟学校在合作。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AI 的技术迭代非常快哈，怎么保证在学校学了3-4年之后毕业生能够真正胜任 AI 导演 AI 动画艺术家？
0: 你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因为太好呢，也是今天下午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这儿，那位朋友呢我如实的转述他的观点啊，他认为第一，现在很多的学校不单是这个本科类的院校，很多专科，尤其是专科类的院校是更加直接。为什么呢？因为大专啊，这个职专它面临的是毕业之后立即就要寻求就业的一个更紧迫的话，就你不像很多本科院校，学生毕业之后还会选择考研啊、考公啊或者其他的方面，对吧？
1: 对。
0: 那么很多的专科院校现在直接就是找到这个相关的影视制作机构啊，就是说咱们干脆联合办戏啊。就是你像有今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具体案例，就是某地的一个幼师的大专啊，这个就是幼儿园老师的幼师专业大专类幼师项的大专，这个大专的中文系啊就找不着工作出来，那怎么办呢？这个学校这个经过审慎研究和市场调研啊，正准备选择与校外的机构合作，将它转为 AI视频是这个多媒体 AI 多媒体的创作的专业，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哪怕是幼儿园的小小孩，其实现在你让他用语音自然语音的交流，他也能够操纵 AI 的模型，对吧？
1: 对，
0: 实际上这也是下一代的孩子应该具备的这个原生态的能力技能啊。所以你看，但是这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领域的工具和技术迭代太快了。
1: 是，
0: 任何一个正规的院校最少也要有2-3年的一个周期，对吧？就是一个学生入校，然后学习2-3年，然后走出校门，走向工作岗位，走向社会。可是你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可能在你出校门的时候早就落伍了。当然这一点上来说，我倒是持乐观态度，因为现在 AI 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科技平权，对吧？平均权利。老师讲的是什么不重要，每个人都有手机，都有电脑，都有平板，都能够接入移动互联网。那么老师讲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原理，是一种普适性的指导的工作流或者工作流的基本的原则。那么最新的工具学生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去用自己去试啊。我今天还听说一个很生动的案例，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做这个行业的招人，昨天见了好多好多的应聘的小朋友小伙伴啊。这个这里面呢，其实最高学历的有研究生的反而这个效果一般啊，因为他的实践的能力相对比较弱，讲起理论来头头是道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反而是这个学文科背景的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啊小女生给人感觉就很灵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更具备与 AI 交流的语言师的天赋，对吧？这种语言师的天赋

0: 其实更适合于今天乃至未来的用 AI 工具来创作影视，因为你不管是用什么创作的，人工手搓的还是 AI 制作的，最终你成交成递出来的交付出来的作品一定是人来看的，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想出来一部打动观众打动受众那共情的作品的话，那么这个作品在制作的过程中一定要也要有共情的成分融入其中，而这种共情的能力恰好就是文科类的学生可能比较擅长的了、啊、所以今天那个老板给我讲起来这个案例，我们都是也是深有唏嘘啊。我说咱们这些老理工男可能要被淘汰了，是吧？相当于是因为我们都是学理工出身的嘛，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能很强，形象思维能力可能相对就弱一点啊，像跷跷板一样。所以说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对于还在校的学生来说，年轻人来说，我的建议是，第一，学校应该尽可能的为这个像所有的专业都提供 AI 通识能力的培养。
1: 嗯，
0: 因为任何学科你都离不开 AI 的辅助，它是个最佳的辅助工具。
1: 对
0: 啊，包括但不限于影视文化创作啊，科技研究啊，代码编程等等等等啊，还有商业运营啊，数据分析啊，这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另一方面，不能光坐等靠要学校和老师的教，你等光学老师的，那你可能真的跟不上这种快速迭代的技术周期。所以所有的同学们也应该充分利用现在平权的开放的便捷的网络环境，
1: 嗯，
0: 和这个极度内卷的这个国内外大模型之间的竞争，因为他们之间竞争就会给用户提供更廉价的 token 的 API 的接口成本，是吧？这个更多的更好用的免费的相关的工具，你就多用多试，实践出真知。在这个领域里面，理论只是一方面，可能实践要占到80%的，在求职那个环节，面对求职官的审视和提问的时候，这个招聘方更看重的是应聘者的实操能力。
1: 对，
0: 主持人，
1: 是。那对于年轻人来讲哈，未来有希望通过 AI 的能力来进入到影视行业的同学们啊，可以好好回顾一下哈，回味一下我们包冉先生说的这个话。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现在已经在影视行业里边了，但是呢，面临着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会不会取代自己哈？我们看有报道提到了，就是说有短剧演员说，2025年下半年他还能够接连拍16-17部真人短剧，然后今年以来呢，就只接到5部戏了。我们也看到有的演员他推出了个人的 AI 数字分身来替自己拍戏哈。这种模式您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所谓的 AI 脸的这个问题？又会给演员这个职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数字分身的话呢，它只针对一部分演员有效，那就是他本身这个演员已经成为 IP 的一部分了，是吧？就是知名演员啊，
1: 对，
0: 你不管他是流量明星还是老戏骨，他已经成为知名的 IP 了，这时候他才有与 AI 进行交易的资格和资本，要不然的话就是一路人，凭什么用你的脸呢，是吧？你比如说就我吧，这个包冉老师，我一直是以这个专家和业内评论家的身份出现的，我又不是演员啊，这个没几个观众认识我，那么这时候你说我卖我这张脸，那谁买呀，对吧？也没有人愿意这个付费，这个拿到我的授权的权利。但是你要换一个明星，换一个老戏骨或者流量明星，大为不同。你如果是这个演艺圈的素人的话，我觉得没什么机会啊。实际上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从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我还是相对悲观的。我们从这个全网最大的短剧平台红果的数据来看，应该说在最近一年中啊，4个季度之中啊，热度，当然它是综合计算了它的流量啊、播出量啊等等的，它的热度排名前10位的短剧作品，有7部已经是 AI 作品了啊，只有另外3部是还属于这个人工的短剧啊。那么在这里面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在这7部 AI 作品中，有3到4部已经是成系列的 IP 开发模式了，而不是那种单款爆品。所以我们就是说，在 AI 短剧这样的兴起之后，它在更短的时间内复刻了传统的，人都谈不上传统，其实你说人这个真人短剧它的兴起也不过4-5年的时间，对吧？
1: 是，
0: 都称不上一段历史，也就是它快速的向 AI 进化。所以说这2次的波浪的时代波浪的叠加。

0: 波峰的叠加真的是太快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你如果还依然固守着两三年前真人短剧的那样的啊这个鲜花繁簇的这样的盛景，那么恐怕是要放下幻想面对现实了。
1: 是另外就是现在 AI 工具的发展哈，也让人不禁联想，就是说我未来可不可以以个体户的身份哈进入到这个影视创作行业里。比如说今年五月云南玉溪的创作者刘子瑜凭借 AI 作品丧尸清道夫拿到了全网破亿的播放，而且还收到了好莱坞制作人的跨洋邀约。那像这种单人大制作哈，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影视创作的新趋势？我们个体创作者要怎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更好的去控制成本呢？
0: 我不看好。这都是个案，不可复制的个案，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概率啊，它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型。它的偶发性和这个小概率事件起到了主导因素，我们不能把单独的这个案例作为一个行业的标准的发展的趋势。这是我的看法。
1: 对，
0: 有点残酷但很直接。
1: 而且这个创作者本身他还是有工作的，还是兼职在干这个事儿，所以如果要是自己想 all in 这个领域，其实承担的风险还是比较大。
0: 现在很多工作室是怎么做的呢？利用 AI 快速就是增速提效，这个增效降本的方式， AI 生产方式大批量的制作垃圾短剧。这个所谓垃圾短剧不一定它的内容就是低俗的，只不过就是粗制滥造而已啊，萝卜快乐不洗泥。他们赌的就是1000部10000部作品，如果能有一部爆火，那么就沿着这一部展开 IP 化的系列开发。这就是用饱和攻击寻找阵地的突破点。那么您刚才说的这种的案例，就是极小概率由单人的这个 1PC 公司啊，这个它可能是这个恰好他单人的单款作品打中了这个爆点，而这个爆点呢又源于当时此时此刻全网公众的情绪以及平台算法的推荐，所以说太不可复制了。这种东西真正成熟的工业化做法就是我就是大批量饱和攻击，发现有但凡有一个突破口，然后马上抓住这个突破口，再进行高效的 IP 化的展开。IP 化的展开再精打细磨，形成稳定的排行榜上的前列作品。因为这个热度越高它的收入越高，这是成正相关的比例关系的。
1: 是。现在哈，无论是 AI 打磨剧本啊，还是生成人物设计镜头，它都还是一个创作辅助的工具哈。核心的创作权呢依然是掌握在人类手里。包括现在我们看短剧呢，也会觉得啊，是不是高频的 AI 脸有点多呀，然后这个细节对不上啊等等，会有这样的问题哈。那未来它会不会随着 AI 的发展，这些问题自然就消退了啊？我们现在对于 AI 人才的这种要求，可能未来会越来越简单吗？未来这条创作道路的边界有没有可能突破啊？我们怎么界定 AI 在影视创作中的角色呢？
0: 这里面的根本的问题还是基础模型，我们一般称为基座大模型的技术进步啊。就是如果哪一天基座模型能够大幅的降低幻觉率，保持了一致性，哎，那么相关的建筑在基座模型之上的 AI 工具就会变得越来越精准和好用，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经过算法的优化，基座大模型的 token 输出 token 的 API 的接口费用会不会持续的降低？这个看起来倒是一个确定的趋势啊，就是它既来源于技术的进步，又来源于市场模型市场上之间的市场竞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才是基石，这和影视人才关系不大啊。你用一个特别差的基础模型，你再怎么调，
1: 对，
0: 你也很难调出非常精致的作品来，除非你加入了完全手搓的人工幻觉，对吧？
1: 对。但在等待它升级的过程当中哈，这几年，相关的从业人员他还是得干活哈，还是得生存哈，这方面的学习还
0: 是
1: 必须的。
0: 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行业本质是一个寄生行业，它不拥有真正的自己的自主的核心竞争力，它的核心竞争力全寄生在基础大模型身上，对吧？
1: 是。
0: 所以这一点是这个行业最危险的所在，最危险的所在。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你没有独立的基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完全寄托于另外一个产业的结果，输出结果的话，那么你这个行业可替代性就太高了。
1: 是。那我们也持续观察未来 AI 对于影视的发展影响啊。今天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有趣的知识就

0: 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全国各地的猕猴桃陆续进入采摘季，超市里那些毛茸茸的绿心、黄心、红心果子其实都源自同一个祖先，中国本土的野生猕猴桃。这种水果在我国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却在近代流失海外，被外国人驯化成了风靡世界的水果。如今我国科研和产业后来居上，猕猴桃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猕猴桃家族到底有多少成员呢？他们又是如何从中国山间的野果变成了风靡全球的栽培水果的？猕猴桃的良种又是如何培育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钟彩虹的介绍。
2: 猕猴桃在全球的水果来说，它是一个小众水果，2024年的数据它占到了只有0.5%，但是在我们中国来说，它是10大水果之一。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大果没有毛的红肉黄肉的是中华猕猴桃，另外一种是有毛的绿肉猕猴桃，这是美味猕猴桃。它们目前是猕猴桃里面占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种类，就是90%以上，也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到的奇异果。第二大种类是软枣猕猴桃，以及它的近缘种黑蕊陕西这一类，皮很光滑可以吃，并且小果型它的整果食用很方便的。那么在市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叫奇异莓。那么近几年我们新推出来的有三粒猕猴桃、毛花猕猴桃，这是新的类型，这个是在生产的当地有零售的卖的。那实际上像阔叶、软枣、大籽、全毛以及对萼、狗枣、硬齿、江西，这些都是和前面说的猕猴桃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它们都是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的植物。其实这个属全球有75个种或变种，我们国家就有73个，主要是尼泊尔猕猴桃和日本的白背叶猕猴桃，不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猕猴桃为何被誉为水果之王？啊，中华猕猴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啊，这个特别是富含维 C、富钾、富钙，包括它的这个氨基酸、蛋白质，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特别是维 C 是很多水果的几倍，有的是几十倍。那猕猴桃的起源又是怎么一个过程？首先我们中国是猕猴桃这个植物的起源中心和分布中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猕猴桃的分布，是我们中国很多古代的典籍都有对猕猴桃的记载。这个最早的是叫长楚，后面又有杨桃，民间有2000多年的利用历史。那猕猴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明代李时珍的那本《本草纲目》，他说的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所以把它叫猕猴桃。那这个猕猴桃怎么成为栽培水果的？我们早期中国的猕猴桃资源流失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亨利，是英国当时在中国这个湖北的宜昌任海关的官员的时候，吃到了这个美味猕猴桃的果实，他提出一个观点，这个美味猕猴桃可以驯化为栽培水果。所以他回到英国之后，他向他的上级汇报，英国的一个苗圃公司派了植物采集专家威尔逊先后3次到中国采集，先后有几百种收集到了国外去了。中间有一个关键人物是新西兰的一位女子学校的老师，她在1903年到湖北宜昌探望她的这个妹妹的时候，可能间接的得到了一把美味猕猴桃种子。这把种子她带回新西兰以后就交给她的学生，她又把这个种子又通过多代的传播传给了很多苗圃商。那么这中间最后有两个最值得纪念的，就是海沃特·瑞特这个园艺工作爱好者，他从中间培育出了一个海沃德的猕猴桃。这个猕猴桃到现在还是中国以外的国外占了70%的栽培面积。另外一个就是布罗若，它的品种也在一个阶段在全球也是成为的主要品种之一。我们的资源流到国外，然后新西兰把它驯化成了一个栽培水果，成功之后通过新西兰又传到了美国啊，到了这个英国，又返回到全球。那我们国家是80年代又从新西兰把海沃德这些当时他们培育的5-6个品种都引回到国内了，那就当时成为了全球的一个重要的水果产业。那我们是科研和产业确实经过了近50年，我们的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已经连续10多年 稳居在了全球的第一。78年的八月，当时的农业部和农科院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猕猴桃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成立了全国猕猴桃科研协作组，也总结了78年以前我们国家很多单位对当地猕猴桃资源的收集顺化的一些工作，并提出了我国这次资源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任务，就是理清全国的资源分布情况，培育优于海沃德的品种。第二个标志性的就是产业上的，第一个商业果园是1980年在河南的西峡县，由农业部当时支持建设500亩的一个商业果园啊，当这时候主要是这个海沃德，当然我们还在了这个湖北的蒲圻、湖南的长沙、岳阳、军山，以及四川的苍溪、四川的都江堰，当时都有建设的基地。有了这个产业基础，我们就想我们怎么培育出一个良种。首先第一个就是种质资源，这是基础了。国家其实一直都非常重视猕猴桃的资源，从刚才说78年全国性的这种资源普查以后，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资源普。2009年我们联合湖北省农科院果查所共同向农业部又申请了国家级种质资源普，2010年获批。经过10余年的建设，在2022年成为了国内首批获得农业农村部认证的资源普，至今保存了85%的种类的1500多份种质资源，特别是这几个栽培类型的，我们占了70%。那第二个就是精准鉴定，首先你要了解这些资源它有哪些特性。对于猕猴桃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它是雌雄异株的，所以我们通过构建这种高密度图谱来挖掘这些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育种方法，啊，要不断的改进，特别是我们的知识产权的重视啊，加速了育种速度。首先，我们早期78年到92年期间，其实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直接从野外选择优良单株。第二个就是实生选种，也就是说我们在野外找到了好的一些资源，但是它可能有一些农业性状还不符合作为栽培水种，所以我们就通过收集它的种子播种，从它的实生后代里面再去选择。第三个，人工杂交，把优异的种子进行杂交。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些化学或物理的方法诱变，像秋水仙素去处理它，把它加倍，还有辐照的方法，还有通过航天飞行啊，这个这些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技术，最早就是刚才说挖掘大量的分子标记，利用这些分子标记我们早期去选择，特别是性别标记，我们在幼苗期就进行鉴定之后，可以把60%的这个雄株给它单独集中起来，节省育苗的成本。资源的收集、创制、鉴定，然后把优异的基因挖掘出来啊，这个是我们作为育种来说最主要的工作。特别是猕猴桃这个属的植物，在2003年七月以后开始加入到这个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名录以后，大家更重视品种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大家的育种熟度也在快速的增加。目前我们中国的猕猴桃已经覆盖到了6大产区，涉及到全国20多个省，选育了300多个品种，可以实现11个月供应了。
1: 夏天里的明星水果西瓜是很多人火热夏日里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时候吃西瓜最嫌麻烦的一环呢，就是边吃边吐籽儿。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儿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近日这个谜题终于解开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一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什么变化呢？未来的西瓜籽大小是不是可以轻松掌控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吃瓜群众嫌麻烦的西瓜籽儿，却承担着西瓜基因传承的使命。
4: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3: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

0: 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90%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1: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0: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1: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呢，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呢，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0: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
1: 这段由200多个碱基组成的基因组小片段，它在小籽西瓜的基因组里被连续复制了4份，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翻倍、剂量增加，而这4段序列它其实就是首尾相连，拼接出了一个超级的一个启动开关，而这个强有力开关呢，它叫醒了一条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一个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而这个长链的非编码核糖核酸呢，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把隔壁不让种子变大的这个基因给打开了，因此呢，这个种子就变小了。这也就是我们这个4个拷贝如何调控种子变小的一个机制。
0: 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1: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0: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儿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儿只有番茄籽儿那么大，
1: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0: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1: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交通运输部和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今天，湖北、安徽两个省份的两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600毫米以上或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3倍的情况。安徽、广东、广西的12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交通运输部要求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要求，提高力量预制的精准性和针对性，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保障连续降雨期间人民群众公路出行安全。据山东省气象台预报，从今天开始到8月14号，山东省西部和南部将有明显降雨并伴有大风。总台记者了解到，目前山东各地严阵以待，加紧防范应对，聚焦河湖水库等重点防汛部位，山东省水利厅调度37座大中型水库，腾出行洪空间，对423座头顶库、1062座串联库，督促各地强化巡查值守。在济南，多座大中型水库已经开始提闸预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今天12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的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

0: 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三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据哥伦比亚首府协会11号的最新报告，截至目前，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81人遇难，超过1310人受伤。当地时间11号，匈牙利国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由执政党蒂萨党推选的鲍卡安德拉什为匈牙利总统，共有146名国会议员参加投票，140票赞成，6票反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西南部、河北西部和东北部、山西东北部、内蒙古中部、江苏东部、浙江东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浙江东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安徽中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关注体坛焦点，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比赛正式开打，那横滨站呢是男单方面无人进八强，欧洲大满贯能否为国乒新生代来证明呢？62000人震撼的 TIFO 成为中超的经典，中超看台文化已经不输欧洲的顶级联赛，看台的 TIFO 是如何制作的，几万名球迷又是如何配合的，今天我们也是共同一探究竟。首先把目光来聚焦一下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这个比赛呢是昨天已经是开始比赛了，在今天进行的男女单打32分之1的决赛当中呢，向向鹏战胜对手晋级，王曼玉也是3-0轻取对手。此前呢首个比赛日呢备受关注的像中国德比啊，林诗栋是战胜了陈元宇，这个3-1的比分让很多人感觉林诗栋的状态也是逐步的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其他国乒选手呢是周启豪3-1过关，温瑞博3-1也是战胜了对手晋级，这里面是陈俊松啊爆了一个小冷门，是不敌对手，这是一个小小的冷门。就本站比赛呢，我们连线一下体坛周报的记者李婷，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嗯，这个由于之前我们说横滨站的比赛的成绩不尽如人意哈，所以

0: 大家呢更多的把目光投向了欧洲站的比赛。先来聊聊今晚结束这场比赛吧。王曼玉是这次出征欧洲大满贯的排名最高的我们的选手，此前的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的第二轮啊，她出人意料的是0-3输给了日本的选手，早早出局。而且呢，她也因伤病啊，包括状态调整，缺席了2026赛季的乒超联赛和全锦赛的双打比赛。那从今天表现来看，王曼玉的恢复如何？
1: 我觉得从今天的比赛来看，王曼玉三局都是11-4拿下，比她之前两次对这位埃及选手都赢的是更为轻松。看出来她在整体在场上是非常游刃有余，可以说是用一场完胜宣告了自己的伤愈归来。所以我觉得之前一段时间，无论是全锦赛双打还是乒超，或者是这个横滨冠军赛的缺席，其实都是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休养和调整，以及进行一些系统性的训练。那效果从今天的比赛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也希望曼玉这次能以头号女单种子的身份啊，在保证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后续能够越打越好。
0: 这次比赛呢，其实我们说 WTT 呢，每一站的人员参赛的规模呢，会有很大的一些不同。很多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是很关注啊，就是谁参赛了，谁没参赛了。您就我们这个主力队员方面，先给我们简单笼统介绍一下本站比赛大家参赛的规模啊。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多的是相较于上一站的横滨冠军赛来进行一个比对，因为横滨冠军赛它的特点是它的轮次比较少，一上来是非常紧凑的，所以第一轮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男单一二轮就输了，因为它一上来可能我们碰到的就是这种强强对话。那可能上一轮我们也没有主力选手，我们男单两名选手王楚钦和林诗栋，以及女单的两名主力孙颖莎和王曼玉都没有参赛，所以并不是我们的最强阵容。那来到了本站的欧洲大满贯以后，我们的阵容无论主力还是说后备军是更完善一些。那虽然确实我们男女单打的头号主力孙颖莎和王楚钦都没有参赛，但是这一次比赛有了林诗栋和王曼玉的加盟，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男女单打的实力是有所增加的。那此外我们也有一些新鲜面孔，年轻选手，像之前已经参加了这个横滨冠军赛的，比如说温瑞博，那这一站又有像陈俊松，然后包括女单的秦云轩，我们能看到这种主力包括中坚力量以及年轻选手汇聚在一起，所以可能对于这一站的瑞典大满贯，我们应该寄予更多的一些希望。
0: 刚刚提到了陈俊松我们说一说这场比赛吧。他是2-3输给了奥马阿萨尔，那因为他是这个国乒男单在上半区的唯一的独苗，所以呢这意味着上半区第一轮过后我们是不是就没有选手了？
1: 确实是这样。其实这一次抽签我们看到中国男乒确实签运也不太好大部分选手都是聚集在下半区，唯有陈俊松在上半区。而确实我们来说，陈俊松也是一个年轻选手，他参加大赛的经验也不是很丰富，那他提前折戟其实并不能打乱我们的一些参赛计划因为他的实力确实是没有办法去走到更后面的，所以我们可能还是更多寄希望于下半区国乒的这些主力选手男单会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0: 所以说陈俊轩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对他不是很了解就你包括这场结合这场比赛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觉得说陈俊松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说，他今天这场球输在什么方面，我觉得还是输在了我们最近男单统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一些关键分上，在一些有机会的时候你没有抓住。那没有抓住其实是两个原因造成的。那第一，可能大家觉得就是你关键分的心态不稳，其实心态不稳体现的就是你技战术的不扎实不丰厚。那对于陈俊松来说，他可能在场上并没有打出自己就是这种年轻选手的一种冲击力冲劲儿，他反而是在节奏上是被对方带着来打的。所以我觉得你没有打出自己的东西的话，如果一味去跟着对方的节奏，那你其实是没有这个完备的实力，比如说你再去逆转呀，再去追分。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男单来说，在这一站比赛中一定是首先要有冲劲儿，你不管赢不赢吧，我们在场上先把自己能发挥的出来打出来，在关键分上一定要坚决不手软，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0: 陈毅呢是上站比赛是脖子和胸椎不适但是呢这一站还是来到了欧洲，我们对他的这个伤呢还是比较担心的。

0: 经正常训练了，所以我们看到他首轮赢的也是比较轻松，所以伤病目前对于他来说啊，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1: 嗯。我们17岁的小将秦宇轩呢，是3-2战胜了伊藤美诚啊。伊藤美诚呢，是过往东京周期时候呢，面对我们来说战绩比较好的运动员，但这些年的确随着大家对他比较了解啊，特别是前三拍他比较了解。现在伊藤美诚想赢任何的中国选手，难度都大了很多啊。但是这场比赛对于17岁小将来说，比赛还是有一些赢的看点的，毕竟是3-2啊。这场比赛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那其实去年北京大满贯的时候，秦宇轩是输给了伊藤，那是当时双方首次交锋嘛。那我觉得今天秦宇轩他完成了复仇，其实更主要的是他也阶段性的完成了对伊藤这种颗粒搏杀型选手的一个课题。我觉得他今天赢啊，是赢在两方面，一个是减少了跟伊藤台内的纠缠，因为就像您说的，前三板是伊藤的优势嘛。那秦宇轩今天他把比赛如果能拖到了这种相持啊多拍的阶段，其实伊藤就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那另一个方面就是秦宇轩今天关键分的把握是比较好的啊，他在第3局、第5局都是打到关键分。那面对伊藤的搏杀，他没有发怵，没有手软，是积极上手的。我觉得这两点的叠加，让他能够险胜晋级。那他现在也是我们国乒重点考察的一个年轻选手之一吧。那之前的单打世界杯也有入选啊，并且击败了早田希娜。那当然说目前的整体实力还不够稳定，也不够全面啊，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能够再快速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还是有比较有希望在这种年轻选手中脱颖而出的。
1: 嗯，上一站呢，张本智和张本美和的表现呢是不错的。我们说由于他们兄妹两个在日本的这个体系当中呢，他是很早就出来比赛了。我们期望像我们17岁小将这样能更多的去比赛，因为这样的话呢，通过比赛来喂出我们的球员，这样的这个成长的空间呢会更大一些。因为像这个张本兄妹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提升，因为他们很小就出来打比赛，并且打的都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一姐啊一哥这样的选手，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和强手的对决对他们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张本美和刚出道的时候哈，当时我个人的观感就是觉得张本美和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乒乓球的威胁比他哥哥啊乃至于其他选手呢要大很多。因为他当时刚出道的时候给很多人呈现的是呢，基本功比较扎实，身材条件比较好，然后呢打球的武器库里东西比较多，但是呢不太会用，就是呢他对这些兵器的顺序临场的使用以及心理的把握呢不成熟。那现在通过上一站的比赛，两个人都获得了好成绩，你怎么看这两个人的进步以及对我们未来的一些威胁哈？
0: 那确实正如您所说的，张本美和他其实一直在进步，而且他非常年轻，他上升的空间很大。我觉得他很有优势的一点并不是说在于年纪，而是在于他每一站都能吸取上一站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你比如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打一些特殊打法打削球并不是那么成功，那看到上一站他对到他们日本队内的削球手，他明显就是很有办法，就是丰富了自己的武器库。那包括他现在对我们国乒选手你其实无论是说你在近台远台这种前三板相持，他都有很多的办法。所以我觉得张本美和每一次比赛都比上一次比赛是有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都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因为他已经不像说伊藤这种他已经形成这个固定的技战术的模板了，所以我们把他摸透了，那可能之前是我们的主力赢，现在我们秦宇轩也能赢。但是你对于张本美和来说的话，你可能上一次研究的是他上一次的套路，但是来到了这一次的比赛他可能又有新的变化。这个其实是要求我们的队员也是与时俱进的，你是需要在临场应变上你也有多种的武器库来对阵对方，比如说对方拿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水准，你是怎么应对。那另一方面我觉得张本智和他相对于张本美和的话，他可能提升的空间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他的技战术可能能力上的在发展可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他可能就是在于他对于这种自信心和心态的控制。如果他把这种 发挥变得更稳定。我觉得他们这个两兄妹确实是对我们国乒来说现在是非常大的威胁和挑战，而且不仅仅说是从上个周期到下个周期，也许还有下一个周期，所以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

0: 这个也是我们国乒需要警惕的。
1: 嗯，就是两个人年纪都很轻，并且呢在成长，然后我们呢由于过往队员整个的一个年龄结构是老中青的一个配置，所以说呢不可能一下切换成完全的年轻一代，但我们逐渐的在度过这个阵痛期啊，也是希望这个很多年轻运动员能够呈现出一个成长的态势。但是现在呢我们很啊，这个是马上要面对的，就是亚运会嘛，有可能我们的这个最主要的对手还是日本队。但现在在男线和女线方面，日本队不光他们两个啊，特别是男线最近有些球员表现的状态呢，包括之前我们的一些对决当中都呈现出了一种啊上升的态势，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对手啊。
0: 嗯，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到，就上一站横滨冠军赛最终晋级四强，国乒首先是男单没有晋级八强。那晋级八强的选手中有日韩、有法国、有德国，但是最终晋级四强呢是三名日本选手和一名韩国选手。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对我们名古屋亚运会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了。因为本身横滨冠军赛它的规模是更小一些的，那日本选手能在本土有这样子的发挥，他来到名古屋的话，在因为你综合性运动会，你对运动员这种信心啊、气势呀、然后包括他主场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是更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到了名古屋亚运会，日本选手他的这种发挥也许会超过我们的想象。可能刚才我们说了男线张本智和，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松岛辉空他的排名是更高的，包括他在场上以前我们觉得松岛辉空他技术有，能力有，但是呢他有点这种少爷脾气，就是打顺了我打得特别好，如果我今天打得不顺，我可能就是一下子就被逆转被追分了。但是也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比赛成绩经验的累积，我们现在看到松岛辉空在场上的这种调节控制能力也是越来越强。那他这一点加强了以后，其实等于是也反馈到他的技战术层面上，那对我们的威胁也就更大了。那除此之外，你包括户上尊辅呀、小冢大登啊，这些日本选手其实他们都非常的有韧性。所以我们看到男线他为什么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增长，他不是一个偶然。那再来到女线，你不仅仅是张本美和，你还有你经验丰富的这种选手早田希娜，那你还有你一些特殊打法佐藤桐啊、桥本帆乃香，那这些我们其实国乒选手并没有说真的占据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无论说面对你综合能力没有短板的张本美和，或者是特殊打法，也都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这一届名古屋亚运会，我觉得可能真的乒乓球赛场的主旋律可能就是中日对抗了。
1: 嗯，其实女线呢，像早田希娜，我个人觉得我们的队伍当中的现在能上场的运动员没有太多怕她的，但是反倒是桥本帆乃香和这个佐藤桐，像你说的特殊打法啊，的确有时候有一些变化打出来之后很难控制。包括我们刚提到了王曼玉，王曼玉这次出征欧洲大满贯排名最高，但是呢，她在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第二轮的时候0-3输给了刚刚你提到的这个佐藤桐啊，这个人的打法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0: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佐藤桐或者说桥本帆乃香这样子的特殊打法，为什么我们觉得国乒打这些削球手啊或者是颗粒选手他会有一定的困难，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比赛现在的怎么说经验以及他反馈到比赛中的这种技战术的发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们说日本选手为什么他们现在成长得非常快，因为他们是从青少年时期十几岁就去打国际比赛，他从低水平一直打到高水平，他会面对到更多打法的，也许还有一些是野路子不知名的球员，所以他会面对这种他知道应该怎么去应对。而我们国乒的选手他是一个阶梯式的成长，国少、国青、二队、一队，我到了一队我才有这种可能，甚至我到了主力阶段我才能去打这些比赛，所以我面对的选手他是有限的，我面对的打法也是有限的，我更多的是在家里训练。但是训练你带来的一些内容其实你还是要来进行一些临场应对。其实这个就回到之前一段时间我们为什么国乒会进行了这个全锦赛的双打，又进行了这个乒超，并且乒超限制了外协让很多的年轻选手上场。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目前的一个举措吧，让更多年轻选手，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特殊打法打出来的这种削球手，什么李天阳啊、 这些，那大家他们对国乒的主力也形成了一定的威胁，那就是国乒你可以在主力选手在这种国内赛场上得到锻炼，那真正的再来到国际赛场对到这种特殊打法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心里更有谱。
1: 嗯，需要我们国内运动员的这个打法的丰富性多样性，因为以前我们说我们队内运动员多，有些队员呢会变成特定的陪练，让他短期呢模仿某些运动员的打法，其实这个是权宜之计，最好是我们的年轻运动员都有各自的特点，对吧？有各自退点，你通过你一直练的这种打法，你给我们的对手上强度的时候，跟我们的彼此之间的这种竞争上强度的时候才更有价值。而陪练呢，很多时候它只能是应对一时的这种变化，而不能够变成一种这个常规的一种竞争。其实常规的竞争在国内是最好的哈。那我们再回到 WTT 这个本身，因为这比赛从设立伊始呢，我们就谈到过，它和这个网球的赛例的设置很像。但是网球的赛例设置呢，我们说有强迫参赛的，你比如你的排名多高你就要去参赛，有些比赛是可选择的。一个网球运动员的一年的打球比赛的规模其实也是很庞大的，当然他结合自己的身体。 WTT 现在这种设立和这个参赛有和网球方面相近的地方吗？或者哪些趋同点啊？这方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觉得 WTT 现在它设立了大满贯，其实很多人觉得它就是来对标网球的大满贯，它希望在这种比赛的影响力它的这种商业化、它的职业化上能有一个新的高度。我觉得它的初衷一定是好的，但是你乒乓球项目，你跟网球项目，首先你的这种路径，包括你的这种发展的趋势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你完全想去对标网球，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困难。那刚才就像您说的，可能网球选手他也很多征战，但是他可以更有选择性。那为什么乒乓球选手的选择性看起来更小一些？其实乒乓球选手他也有说，像冠军赛，你一年有几个冠军赛，你的排名多少，你也可以选择性不参加啊。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国乒选手或者说很多这种外协强手我还是会选择参加比赛，因为他有一个排名要求，而这个排名对于乒乓球选手来说，他是要参加比如说像世界杯啊，或者说世锦赛，我确保一个抽签的位次。而对于网球选手，他就没有这样子的，就是说国家队的任务了，我就是代表这个自己去打这种大满贯啊，或者一些巡回赛。但是你乒乓球选手 WTT 虽然是一个商业赛，但你仍然代表的是这种协会层面。那你之后你还有这种像刚才说的世界杯、世锦赛，我们为什么要抓排名？就是为了像避免现在我们这一站男单出现的，比如说上半区只有一个并不强的陈俊松，下半区我们云集在这里。那如果说我们能在一些普遍的巡回赛中 WTT 比赛中把排名提升了，那我可能就是比较一二区、三四区都有我们的自己人，他可能会打得更顺畅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是有矛盾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运动员啊，你这个舟车劳顿连续参战，确实你这个疲劳之下身体啊得不到恢复，你也没有一个系统的训练，可能也会影响成绩。所以我们看这也是为什么像孙颖莎包括这个王楚钦这一站休战，以及王曼玉之前休战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觉得有一定时间的调整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就是我们和网球运动员的不同点在于呢，大家还是要为国出征的。当然网球运动员也有这个国家队的比赛任务，但是我们说相比较乒乓球选手来说呢，频次没那么高。就是网球运动员更像是一个一个人背着包行走天下的一个剑侠，像一个侠客，就每自己选择的比赛自己去征服去打，这种感觉很明显。但是呢 WTT 某种上我们大部分运动员它都是一个双线哈。刚说到了日本选手的进步，那通过这几站的比赛，在这个欧洲选手啊，包括美洲选手方面，其他的一些地域，你个人感觉有没有一些运动员通过这种 WTT 这种比赛的频密度的提升，我们的这种神秘感的消失，他们在逐渐的和我们的能力在接近，或者是找到了一些可以和我们抗衡的办法，包括一些冒尖的年轻运动员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0: 确实是这样。我们刚才说到日本选手，那可能是因为在上一站这个横滨冠军赛日本选手更突出，但这并不是说意味着欧洲大陆或者是其他协会的选手

0: 现在的实力没有办法抗衡，那相反可能在上一站有一些打得不太好的，表现并没有很出色的一些像林茹啊，像这个勒布伦兄弟啊，我觉得他们来到了这个这一站大满贯的赛场，也许会有更好的发挥。那特别是像这种欧洲选手，他们回到了本土，你比如说莫雷加德，比如说德国的邱党，比如说我们说法国的这个勒布伦兄弟再比如说你这个南美的雨果，你回到了一些就是自己熟悉的这种场合内，也许发挥的就会更好一些。而且我们看欧洲或者南美的选手，他打球是对抗性非常强，是非常强悍的力量型打法，那包括德国的一些邱党啊弗朗西斯凯啊，都是这样子的打法。那其实我们现在的选手他的实力后补没有这么强，所以为什么在打了很多这种很艰苦很相持的比赛时候，我们拿不下来了，落下风了，就是因为你没有实力厚度的加持。那欧洲选手他原本他在这种力量上啊能力上是占据上风的，那他在以前可能说我前三板技术糙一点啊，我现在把自己的技术也加强了，那再通过这种 WTT 不同的这种级别的比赛，通过这种实战经验，其实都已经到达了一定的水平线上。所以我觉得这一站的比赛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像莫雷加德勒布伦兄弟看一看会不会有比较好的发挥。因为我觉得这一站可能日本想要复制上一站这种三个人进四强的盛况其实是不太可能的，或许欧洲区的选手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婷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8: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目光转向中超联赛，自3月6号揭幕以来呢，中超联赛球市很火爆啊，不仅是看台是满的，整体来说呢，还有一道新的风景在各个看台里逐渐的成为了新的气候。比如说像大连主场的斯坦丘魔法师，这周这个 TIFO 就非常的好看哈。再加上之前的国安的法比安白场，中超的 TIFO 越做越有气势了，越做越精致了。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这看台氛围的话题。首先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啊，我们是足球报的老朋友记者陈勇，和我们共同分享这个话题。陈老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陈老师，在您印象中啊，这个中超看台出现在社交网络广泛传播的 TIFO 啊之前有哪些作品您印象深刻的，先给我们回忆回忆哈。
1: 我印象深刻的基本上集中在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的两个球场之内。我觉得两个球队所营造的，球迷所营造的这种，基本上都是以全场的 TIFO 为一个震撼吧啊。然后以前嘛，大家都是喜欢在一个看台上挂一些横幅呀，把横幅拉上去啊，这么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但是在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然后有这种全场的 TIFO 啊，然后革新了中国的 TIFO 文化，中国的看台文化。
0: 其实我们常在欧洲比赛中看到 TIFO 啊，就是我们印象深刻的，比如多特蒙德的这个主场，它的 TIFO 就很有特点。英超联赛呢也会有一些不错的 TIFO， 但有些比赛呢要结合一些具体的日子哈。您怎么看这个 TIFO 在足球运动中的一种感觉哈？
1: 我觉得 TIFO， 看台的 TIFO 文化，首先它是一种看台文化，是这个一种球迷文化，但实际上延伸来说啊，它其实是一种俱乐部的经营文化，最终展现为一种这种市场文化。就是它这个 TIFO 从这个球迷的看台最终延伸到了实际上是一个比赛日经济的一个这么一个序列。我觉得它是一层一层递进的关系。我们能够看到啊，在北京国安和大连英博是中超前三大这个疯狂球市的两个，另外一个是成都荣城嘛，这个我觉得和他们营造的这种球迷文化是息息相关的。那反过来你就能看到我们这种球票收入，两家俱乐部今年100%都是过亿的球票收入，然后这种带来的这种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中超的这种看台文化最终延伸到比赛日经济，最终延伸到俱乐部的自我造血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步递进的关系，也是逐步呈现在一个全新的改变，对于中超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0: 对，就我们以前说我们摆脱了金元时代啊，这个所有的投资人投资一个地方的俱乐部，他都不是以完全以俱乐部对经营为目的，而比如说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获得一些其他的收益，而变成现在每个俱乐部啊都深耕自己的俱乐部，然后呢通过你的转播门票，然后你的俱乐部衍生品等等一系列，形成一个更合理的俱乐部的良性发展的模式哈。这个 TIFO 呢有可能就是这里面亮丽的一道风景。那一个 TIFO 怎么做，有哪些工序，球迷要排练吗？我们之前是采访到了大连英博的这个总经理啊陈东，我们来听听这两天在网上传的特别疯狂的斯坦丘的这个 TIFO 是如何准备的， idea 怎么来的，一起来听一下这个陈东的采访。
2: 在这场比赛前的一个月，球迷就开始做这个相关的准备啊，因为是全场 TIFO， 也是蓑衣湾主场呢第一次展示这个悬浮的 TIFO。整个 TIFO 呢，约有500公斤的重量，且面积呢，很大，极大，对支撑结构呢有所考验，同时，还要考虑这个风阻啊和这个共振等因素，每个细节呢都需要进行技术验证。赛前，球迷也是来到这个蓑衣湾进行了多次的这个彩排，最终呈现出完美的效果，确实。 TIFO 呢会给球队注入力量，包括赛前球迷在场外欢迎球队大巴的场面，也更加的激励我们呢要打好这个德比的这一场比赛，最终呢取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英博俱乐部发展呢到现在的规模可以说是有以下这四个点啊：政府托举、企业担当、球迷托举、自身努力，这四个方向共同促成的一个结果。
0: 这是陈勇的陈东的介绍。陈勇老师，我们回来继续聊这个 TIFO 啊。我不知道您看的细不细致，网友说这个把沈阳队把整个辽宁队都用上了，辽宁队球迷穿的是红色嘛，但那条龙兔的这个龙焰就是整个沈阳队，是辽宁队的这个看台，就我觉得辽宁球迷现在心情非常的不好。当然我觉得这是德比文化嘛，德比文化的一个结果就是肯定客队球迷不高兴，如果客队当然就是赢球了人肯定高兴，如果输球就肯定是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当然这是一种这个德比文化这种展示哈。你这龙焰喷出来以后是金黄色的、红色的，然后这边呢辽宁队球衣也是红色的，这看台也是红色的，就相当于这个设计很巧妙，把这个整个的辽宁队看台啊直接入画了。然后辽宁队球迷自己总结说，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给我们这个看台是上面这么长一条，这只有这么长一条才能够把这个龙焰给完全的展示出来，这也是个精心的设计是吧？
1: 对，这场 TIFO 它实际上是两个 TIFO， 第一个是全场拼图的 TIFO， 第二个是悬浮 TIFO。 全场拼图的这个 TIFO 然后在那个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都展现过，但是全场拼图 TIFO 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客队球迷他不配合，所以说大家就很一直在焦虑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一次啊，这个大连英博把这个辽宁铁人这些球迷巧妙的用他们作为火焰融合到了全场 TIFO 之中，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设计。然后就是这个悬浮 TIFO， 这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好多球迷都说这个悬浮 TIFO 啊创造了中超看台文化的天花板，而且里面有很多细节的设计，比如说那一本红色的书，然后你就琢磨红色的书是啥意思呢？然后第一，两本红色的书是辽宁铁人输给就是这个赛季两回合全输了，它是暗指的是这个意思。同时这两本红色的书也是之前大连英博两次击败辽宁铁人，包括在中甲德比的时候，这种巧妙的设计啊，而且历时一个月之久，我觉得真的是超乎想象。我当时我听到，因为我还在采访那个陈总嘛，当时我听他介绍之后我都震惊了，我觉得这带给啊更多的俱乐部、更多的城市很多的思考。其实大连英博远不止 TIFO， 包括他们所营造的球场周边的这种球迷集市，两大球迷集市啊氛围特别的好。
0: 苏玉湾我去过，就是它是一个三面环海的一个球场，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如果你坐到顶层的话呢，有点在欧洲看比赛的感觉，有点爬山的感觉，就你恐高的话爬到最上面这个位置还挺高的。然后这个地方如果是夏天有风的话，你能在球场里闻到大海的咸的味道，就大连这个我们说啊有海的城市的这种魅力，能够在球场内闻到咸咸的海风，然后看着一场比赛，这个我觉得保密工作做得好。要我是辽宁队的这个球迷组织者，你听说你要靠这个，我穿着白色衣服去，你知道吗？一定给你这个龙焰给你给浇灭了，大家应该是都不知道，穿的这场红的衣服去完全就被动入化了，这个脑洞开得挺大的。现在就想这个辽宁队要怎么设计一下了，因为这口气我觉得作为德比大战的话不能咽下去啊。但我觉得大连队一定是防着，下回去 那边不能全穿蓝的，得各种颜色混搭着来，所以双方呢得各自用计啊，才能把对方呢编到自己这个画面当中。再来说说啊，其实说到这个看台文化啊，你比如说圣西罗啊，包括这个威斯特法伦，刚我们提到了，现在苏伊湾、工体，包括成都的凤凰山，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啊。那您觉得这个未来我们还期许哪些这个球市会跟上吗？因为这会形成一种这个潮流吗？不专属于这个成都啊、北京啊、大连，其他的这个俱乐部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因为您一直跑一线嘛，就您怎么观察的？
1: 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正如您所说的，这个辽宁铁人第八这口气啊怼回去，那么明年我们相信，在这个沈阳也会有类似的设计，也会有精心的设计。这就是一个互动，大家互相促进。第二呢，其实我一直在和各个俱乐部在聊这个问题，大连英博的这个看台文化，它这种能够承接这种看台文化，其实政府付出了非常多的精力，比如说警察那个治安这一块，治安给入了非常大的宽容度啊，比如体育局给入非常大的支持。但是在别的省市

0: 好多球迷精心设计的 tip 直接被这个治安这一块直接否决。现在就很简单了，当大连英博、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和成都蓉城展现了这种看台文化的魅力，然后把一场比赛变成了一个情景剧啊，大家不仅仅是去看球，而是沉浸式的感受。那么对于我想，对于其他的所有俱乐部、所有的城市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而且倒逼着这些俱乐部、这些城市去革新、去创新，倒逼着中国职业联赛的造血能力的提升。我们知道哈，北京国安是一个老俱乐部，现在在经历了阵痛，在新生；大连英博是个新俱乐部，他们没有负担。一个新俱乐部和一个老俱乐部共同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存的方式，那么我想对其他的俱乐部都非常有借鉴意义。一个看台的文化实际上是一个职业足球的延伸，是一个职业经济的延伸，是一个足球产业的延伸。
1: 这个其实要去从球迷角度想这个问题。你想在那一晚，所有湾所有在这个 TIFO 下的大连球迷，这个自豪感是能够永存的。这就是 TIFO 和看台文化带给球队和这个球迷之间这道桥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粘合剂。就你俱乐部想生存，你要和你这个所在地域的这个球迷有非常浓烈的归属感，是吧？和这个情感的依托，这是非常关键。我们就举例，你比如说像我们近邻日本的一些俱乐部，他这球队的平时的这些啊，这个日子当中，这些球员都要进这个社区里面服务这个所在这个地域的这个人群，就一进一步的让这个地域啊，这个区域内的这个球迷啊，和这个没有成为球迷的可开发的人员成为他们的新的球迷群体啊，已有球迷加深感情。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啊，就是把球迷的这种这个共情共鸣提升的。这有这么一次，我觉得就是在这幅 TIFO 下的这些大连球迷就肯定是一生的这个大连球迷了。这个其实还挺关键的，它是一个球迷文化一种升华。以前我们总说看台文化，看台文化，其实很多时候看台文化也需要你开花结果那一刻，这个果子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它这个自豪感还真的用语言很难形容哈。那我们说过往中超包括这个甲 A 这么多年，你也是位老球迷，也是一个经历过很多年采访的这个一线记者。你像我们最早的看台文化是上海的蓝魔，因为那时候应该是浦和红宝石啊，浦和红钻来了不多的球迷来上海打客场，却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声势。当时上海球迷就感到很震撼，就觉得你看人那么少，但声比我们不小，就我们缺组织。但这些年像蓝魔、御林军这些球迷组织呢都组织起来了，包括陕西啊，中国制造，陕西现在还没有这个中超球队呢，他在努力当中。但陕西那座球场已经很漂亮了，对吧？我们去那个西安看的话，陕西那座球场已经能够达到中超级别了。它从外面看的话，就是那个秦汉的建筑的风格，因为大家去过西安的话，都能感觉到，就它是上面有带着这个帽檐的那种顶的那种感觉。它的这个一旦来到中超，我觉得这个西安的这个中国制造，包括西安的球迷，一定会成为一股新的势力，有可能比这些已有的前辈都不差，是吧？
0: 那是肯定的。其实我们那个在讨论中国的球场建筑的时候啊，我们公认的中国现就是专业球场的三大典范，第一是工体啊，这是一个复古，就是不能说是复古，就是保留了原工体的一个啊，对。第二是那个西安的那个国际足球中心，是一种那个秦汉风格，是说中国文化、中国古建筑的一种展现。第三个就是所有湾，它是完全把这个蓝色融入到了一个海滨城市的这个特色之中。相比较而言，可能其他城市的专业球场过于现代化，但是其实也没关系。
1: 很多好看的，像凤凰山也很漂亮，白鹿、厦门白鹿也很漂亮啊。
0: 对，就是，但是更重要的是内涵，对吧？
1: 对，
0: 我觉得 在这个外延这个外表方面，大家有各有观点，但是内涵方面，最终是要靠看台文化以及背后的一个球那个整个城市的足球文化来展现出来的。我觉得中超啊，现在其实我现在还是蛮有信心的。你看那个好多俱乐部，你比如不仅仅是西安呀、啊，广州也是对中超虎视眈眈，对吧？上来之后，我觉得虽然广州球迷还沉浸在恒大离开的伤痛之中，但是一旦他们回归了中超，我相信也是一个全新的那个开始。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定会倒逼现代的中超俱乐部去改革、去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看台的一个球迷小文化，看台小文化其实真的可以衍生很多。
1: 对，就是以前我们说，就不要在中超混下去了。就有些俱乐部呢，
0: 混不下去了
1: 、就是这么多年，你看其他的人都在很努力的各种花样翻新的经营自己的球迷文化，把自己的俱乐部呢引领到另外一个新的层次。那如果你还是就是一些老的思路，那这些中超俱乐部有可能就会被淘汰。一方面被你的球迷所割裂开，一方面你这个俱乐部的这个战绩呢，没有球迷的支持，一定程度也会下滑，对吧？其实现在细数的话，因为我们当时要筹办亚洲杯嘛，现在这个整个我们国内的这个现代化的球场还真的是挺多的，各有各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像浙江的大连花也很漂亮，对吧？就是也是非常的好看。然后每一个地方的这个球迷有不同的一些球迷文化。我觉得刚刚说到西安啊，西安这个中国制造，我每次去看国家队比赛，那真的是就是他们看台范围不大，他们的声音比龙之队不差，你知道吗？就是
0: 看台制造很有意思。
1: 对，中国制造就是他那个。虽然没有龙之队人多，但龙之队这个精神我们是这个很感动哈。逢这个 U 系列和国家队比赛，只要是国家队级别比赛，必有人到啊，甭管咱到几个。有时候在国外的比赛，就是大家凑一凑，40人、50人，那得把这个龙之队的标给拉开，这就是一种支持，是国家队层面的。那俱乐部层面呢，的确也是现在在不断的进步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中超俱乐部的一个话题，您觉得现在有哪支俱乐部在您的心中觉得已经逐渐的走向了一个健康发展的足球文化的俱乐部的一个就是正确道路上吗？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观察啊？
0: 这次去采访大连英博其实感触很深的。其实我们去年就做了一个深度的采访，他这个大连英博啊，其实市政府每年只有2000万资金的支持，这个支持啊，在其他省份基本上也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大连英博投资人也不是实力特别雄厚，就发展的特别好呢？因为大连不仅仅给了这2000万，它是真正把足球作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而且把就是比赛的经济啊，我们会在大连随处可以看到大连英博的足球元素，然后在这个赛场周围给予了非常大的宽裕度，比如说不仅仅是构建了这种集市，这个集市都是有摊位的，而且对于这个街道两边的停车呀，包括小商贩，非常的宽容，营造了非常好的氛围。然后基本上来说，大连英博的球迷7:30的比赛12点就到了，因为他有7个半小时随便玩还玩不够，当然旁边还有一个奥莱哈，这个球迷那个就是足球文化和这个商业文化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大连所营造的这种支持俱乐部的这种发展的氛围不包括这种整个城市为了足球而战的这种氛围，我觉得对于中超来说特别重要，远远比你多给一点钱更重要。另外一个就是重庆那个今年刚刚进入中超，但是重庆给重庆同乡龙也营造了非常好的一个文化氛围。当然了，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这两点还是典范的。我觉得老牌俱乐部里面这两点还是这两家俱乐部也是可以称赞的。相比较而言，山东泰山就有点落后了。 这个各方面都有点落后，所以说要加紧努力。
1: 就是让山东泰山的俱乐部的管理人去全国走一圈，学习学习啊。
0: 一直是走一圈。
1: 对，不能这个就是把眼睛蒙上装看不见啊。因为山东其实球迷对这泰山这支队伍的爱不比任何一支中超球队差，对吧？我们说在互联网上互动最多的就是山东球迷，无处不在，无处不在。现在俱乐部呢，把大家得组织起来，把这个劲儿呢用到正道上，就是把这个劲儿，像这个 JTIFO， 你说在山东泰山，咱们策划一下。我个人觉得泰山球迷半个月这事儿也能搞定，没问题，用不了一个月。大家有这个对这个俱乐部的爱，原始的爱和这个热情，对吧？但你得把这个汇集起来。另外，您刚说那点很关键，就是要有一定的包容度和这个设计感。你比如说，苏玉湾他提供了这样一些小商小贩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场所。你有些这个，你像比如北京的五棵松，他也是在周边有这个商业设计配套的。他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通过体育比赛引领你消费，能够待六个小时以上的一个综合体。他是按这思路去设计的，你不能说就是每次比赛大家很紧张啊，安保升级，然后呢都把路封上，然后呢就赛后疏散，你不能每次就如临大敌。就你作为地方政府来说，你要把你的这个文化和体育结合在一起，你去享受这个过程 ，enjoy 这个过程，并且呢在从中能够提升这个城市的活力和感知力，这是最关键的点，也能够创造经济价值，对吧？你不能说咱办个比赛就如临大敌，哎呀，今儿别出事儿，咱这疏通，然后呢交通，就想着这些都是被动的去挨打的思想去办比赛，你要把它更活泛一点，然后呢这个能够发挥这个体育赛事对一个地方经济贡献的一个最大价值，是吧？
0: 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很简单，就是大连有个坐垫文化，他们扔坐垫嘛，现在。大连警方允许球迷把坐垫带到球场，把坐垫扔下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有勇气的行为，因为你扔坐垫，对于扔投掷危险品的识别能就非常困难。但是他们还是这么做了。我觉得这一点大连警方的勇气。
1: 你说为什么大连一直对辽宁队念念不忘啊？必有回响，因为往中国足球历史上往前想。大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午后，北京市房山、大兴、东城、西城、朝阳等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北京市气象台数据显示，今天12点到14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利西路，为21.8毫米。目前，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到8月13号白天有强降雨，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请公众注意防范。总台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今天12点到2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6.2毫米，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延庆区石佛寺，175.4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顺义区后沙峪。今天15点到16点，降水88.5毫米。截至今天18点，北京市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在应急力量准备上，北京市级层面向应急救援力量前置16类16万件防汛物资和2000余件套抢险装备，调拨6类7.4万余件应急抢险救灾物资，支持各区做好防汛抢险和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今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哥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次交火发表评论。拉脱维亚政府当地时间11号启动代号“狼人行动”的全国协同行动，以遏制该国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非法移民活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8月11号展开正赛第2日角逐，中国队女单选手王曼昱、男单选手向鹏晋级32强。中国队共有13名选手参加本站比赛，在10号进行的正赛首日比赛中，已有6名中国队选手晋级单打32强。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东部、浙江大部、安徽西部和东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北京西南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去云南罗平九龙河观瀑布采野味，去江西婺源乡村赏花，去浙江德清莫干山赏流萤，去山西隰县品玉露香梨，观小西天悬宿。从打卡到慢充，各地奔现游含金量持续上升，还有哪些小城是你的心头好？本期节目让我们标记宝藏小城，来一场奔现游。现在打卡小城正当时，天南海北的游客们都解锁了哪些新的玩法？我们先去跟随记者的体验去感受一下。
1: 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香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2: 那有一朵，拍一拍吧，浇熄了以后，双手，
3: 用双手，用双手
4: 要根部要找根部，
2: 看这是它的根，埋这么深，看这是我们刚刚捡到的见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
1: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2: 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
1: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5: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6: 不是一个城区的狼萤夜读吗？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1: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7: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炎炎，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1: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8: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0: 刚才我们简单了解了人们前往云南罗平、浙江德清、浙江丽水的奔现游新玩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些宝藏小城的魅力。我们首先要去到的是刚才节目当中提到的云南罗平。夏末秋初的罗平，褪去春日油菜花海的金黄，迎来了九龙瀑布的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静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暑气全消。除了观瀑布，还能够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当地还有包山养菌基地，向导带领采摘，安全又有趣。 罗平以瀑布与菌菇为媒，解锁了原生态的野趣。在云南罗平，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九龙瀑布，白蜡山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

0: 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最高的山峰，它高大雄伟，峭拔奇秀，横卧县境中部，最高海拔2468米，有大白蜡、二白蜡、三白蜡三个主峰，大白蜡顶霄平，二白蜡居中，三白蜡最高，庙宇亭阁掩映林间，融奇秀幽于一山，充满诗情画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云南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1: 白蜡山在城西南十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代为，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2007年，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蜡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两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蜡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

0: 式，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发廊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依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同时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国际花海马拉松赛、国际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罗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千年来，罗平人用双手在十万大山中开辟出一派田园风光。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
1: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歌曲《山水间》。歌曲和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到各地宝藏小城进行我们的奔县游。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现在刚刚入秋，作为奔县游的另一个热门应景的目的地，您会想到哪里呢？有人说会想到江西婺源，没错，近年来婺源县深入挖掘当地立秋习俗，把节气元素融入到了当地的乡村旅游氛围的营造当中，以晒秋为主题开展农民服饰秀、农畜运动会、民俗彩街等系列活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展示徽派建筑、农耕文化和晒秋习俗，让游客深度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其实在江西婺源黄岭村，不只局限于秋天晾晒农作物，那么是何种自然因素造就了黄岭晾晒作物的风俗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去一探究竟吧。
7: 通过考察，专家发现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春晒茶叶、蕨菜、水笋，夏晒茄子、南瓜、豆角，秋晒黄豆、稻谷、辣椒。可以说每个季节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装点得五颜六色。那么为什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专家认为，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可用于耕种的平坦土地很少，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加之黄岭处于潮湿多雨的江南气候带，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而专家通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发现，黄岭村所处的小盆地地形对于粮食的晾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8: 这黄岭这个村子的地形啊，总体来看像一个椅子，东西两边高，中间低，它这样子呢就挡住了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所以这个黄岭这个村子里面啊，这个风就比较小。
7: 黄岭村被南方的石耳山和东北方石门山包裹在其中，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农作物不易被风吹走。 同时将作物晾晒在屋顶，又可以最大化地利用阳光。
6: 当然，婺源不只有晒秋，更是诗意盎然之地。婺源拥有江湾、李坑等明清古村落，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徽派建筑错落有致。黄陵古村有近600年的历史，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最佳旅游乡村。夏秋之际，梯田花海与古村相映，漫步天街，看前店后房的老商铺，感受徽州烟火。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婺源思溪岩村的一场婚礼，一同去感受古村风俗的传承以及当地乡风乡情的质朴。
0: 思溪岩村在鸡鸣声中苏醒，村落中的一处古宅内，一场特殊的婚礼将要举行。思溪岩村始建于南宋年间，有儒商第一村的美誉。作为古徽商队伍中一支劲旅的婺源人，纷纷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运销到外地经营。致富后，又纷纷把白花花的银子寄回来买田造屋，以此光耀祖宗。思溪岩村内至今依然较为完整地保存着50多幢清代商人建造的古民居，被誉为清代商宅群。婺源县徽剧传习所年轻的演员们已经收拾好行头，他们要为这场婚礼献上一场徽剧演出。这是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在徽商的推动和提倡下，将徽州腔融合重唱形成的唱念做打并重的剧种。

婺源籍厨师汪小叶正在制作一道婺源传统的美食——荷包红鲤鱼。在婺源传统的婚礼中，这道寓意吉庆的菜式，相传来自明朝宫廷的家常。徽菜就地取材，注重鲜美的特色，在这道色香俱佳的菜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徽商的兴起曾使得这种来自他们家乡的菜肴制作更为精细，传播也更加广泛。汪小叶在传统的菜式中加入了创新的摆盘和设计，这是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徽州文化的治理。

0: 婚礼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方式举办，一对不同国籍的新人成为了思溪岩村这个古村的新村民。
1: 二十八，
0: 近年来婺源的传统民俗和菜肴在政府的系统挖掘和整理下，成为了一个又一个村落中的特色展示项目。古村风俗的活态传承，让延续数百年的徽州文化历久弥新，也让徽州的韵味以全新的方式走进了更多人心中。在众多奔县游的目的地中，江西婺源凭借着著名的晒秋地黄岭、千年古镇江湾以及傩舞、徽剧，风格古朴、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您知道吗？浙江德清莫干山也是暑期避暑与赏萤的绝佳去处。夜幕降临，荧光水森林里，萤火虫漫天飞舞，光点倒映水面，水光流萤交织，如梦似幻。莫干山森林覆盖率高，暑热难耐的季节，这里的平均气温却在25摄氏度左右。民宿集群成熟，从百年老别墅到现代乡宿，可山居，可徒步，可品茶，是都市人逃离喧嚣的慢冲圣地。当地盘活生态资源，打造赏萤、避暑加香宿的沉浸式体验，成为长三角县域文旅全新的探索样板。如果您去到德清，绝对不能错过江南七大古镇之一的新市镇。它位于德清县东部，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曾是浙北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有着千年桑蚕文化的支撑。接着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去进一步了解德清的传统民俗文化。 新市镇，古名仙潭，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历代11种版本的镇志，讲述着新市1700多年的建镇历史。作为一个乡镇，镇志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兴旺繁荣的内里，有着千年蚕桑文化的支撑。作为浙北地区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新市镇自古就蚕桑业发达，独特的传统舞蹈扫蚕花地由此衍生出来。

0: 先世的扫蚕花地，洞座里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形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扫蚕花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舞蹈。1983年，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徐亚乐接受了收集德清县民间舞蹈的任务，并由此迷恋上了扫蚕花地。
1: 当时那个全国各地呢，就是兴起一个抢救民间艺术、挖掘民间歌舞的这么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蚕桑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扫蚕花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蚕桑的一个风俗习惯。
0: 在多个扫蚕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以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蚕花地。
1: 在舞蹈当中有这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残阳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残阳的一个正式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力道。
0: 作为本地人，徐亚乐对家乡蚕桑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蚕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如今，扫蚕花地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和《中华舞蹈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扫蚕花地也已沉淀为德清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2: 对啊，我就是36的呀。
0: 如今，为了让新一代德清人更加喜欢传统民俗文化，徐亚乐把扫蚕花地这个小歌舞的精华和特点交给新一代德清人。
1: 蚕桑姑娘，她是一种劳动，是很细腻的一种，对蚕宝宝很小小心心的，所以把这个还是保持下来。
0: 由于年轻演员缺乏蚕桑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1: 眼睛下去，看着他，哎呀，这个蚕真好啊！哎呀，太爱他了，
0: 他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蚕桑历史文化。

0: 改建后的扫残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残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新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弦歌不辍。
1: 江南复兴连接吴越，沟通苏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成为了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如果您有机会去体验一场慢节奏的深度游，不妨就到这座小城去感受一下那里悠久的人文底蕴。德清有着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俞平伯，他是清末学者俞悦的曾孙，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如果您有机会去到德清，可以去德清俞平伯纪念馆去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文脉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节目中曾经对相关的内容有过介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其中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悦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悦长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太炎、吴昌硕、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绵亘。俞悦、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青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俞悦在家乡南岱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俞悦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尽管他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他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也。” 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于越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于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于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注，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2: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于平伯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卷，一共时间呢长达5-6年，到1987年之后，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5封。
0: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于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鸿雁传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于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于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于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
3: 近相近，习相远。
0: 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于越每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
3: 有一方教育，
0: 更像清溪像旧期，一泉一石总流涕。于越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提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1: 我们继续奔县游，下一站我们将去到山西临汾隰县，这里藏着中国雕塑艺术的悬塑精品小西天。悬塑是悬插在塑面上的彩塑艺术形式，通常采用鲜艳而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呈现出绚丽多彩、立体感强的视觉效果。满堂彩塑精妙绝伦，是历史与艺术的瑰宝。夏末秋初，隰县玉露香梨成熟，玉露香梨凭借其果肉细腻、汁水清甜，成为消暑的佳品。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浓文旅融合，让游客在品梨观塑中感受黄土高原的文化底蕴。我的同事苗林曾经去到隰县，实地感受了玉露香梨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的体验。
4: 窑灶围棋丹珠善之，这里是隰县，是窑灶围棋的地方，而且啊，这也是中国梨都。您看啊。

0: 咱们身边都是梨。郫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别忘了带点梨回家。
1: 我尝了一下咱玉露香梨，太好吃了！我没有想到汁水那么的多，而且很甜，
2: 对啊，
1: 晶莹剔透。我看这还有梨醋，
3: 酸吗？
1: 没有我想象中的酸哦，而且我能感觉到有梨的味道。
0: 这里的梨还远远不止这些。
1: 这尊玄素，他手里捧着的是不是梨呀？
3: 对了。那我们再看另一种小沙弥，手里端的果盘
1: 啊，果盘啊，哦，有梨吧？
3: 有梨，可能吃掉了。您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呀，是叫小西天。
0: 小西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郫县县城西的凤凰山巅，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中院、下院等组成，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3: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玄素呢，总共有1978尊。
0: 玄素始于唐代，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玄素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玄素，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玄素艺术最后的绝唱。
3: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清初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1: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3: 对，您说对了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哦，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月季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玄素呢，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0: 这些玄素作品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3: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啊，
1: 地面啊，
3: 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利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1: 咱们整个的一些玄素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3: 老婆，你说的太对了。
1: 我看到了琵琶。
3: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梨香、腰鼓。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是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清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1: 是。
3: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移步换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移目换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1: 通过这次瑶都之旅，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10万年前，丁村人在汾河沿岸劳作繁衍生息。

0: 4300年前，尧帝在陶寺建都，钦定立法。2600年前，晋国在此开疆拓土。600年前，大槐树下走出的先民，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这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家。欢迎大家常回老家看看。
1: 很多游客去到山西临汾隰县小西天，无不被这里精美的悬塑所震撼。当县城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宠，对于一座座宝藏小城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奔县的队伍中，去探索那些被隐藏在角落里的美好景致。下面我们就尝试通过作者白如冰的这篇散文《小西天遐想》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隰县小西天，位于县城西部的凤凰山巅，又名千佛庵，建于明崇祯二年。东明禅师游览于此，见此地形似凤凰，山上林木成荫，环境优美，便产生了修建千佛庵的想法。于是四处化缘，筹集资金，终于完成夙愿。观音阁建在凤头之上，沟两旁的山势如凤凰展翅一般。听导游讲，这里像一只低头俯视的凤凰，仔细一看，还真像是一只凤凰。这座寺院建筑分上下两院，分别建有大雄宝殿、文殊殿、普贤殿、无量殿、天王殿、地藏殿、钟楼等等。小西天不像别的寺院高大宏伟，而是以小巧玲珑著称，整个山体面积不够大，正所谓此山之高不过百步耳。有幸认识小西天，感觉大自然的神奇秀美，在如此山势上建造一个寺院，在美学原理上有他自己独特的一整套理论，精巧的布局与清雅的环境适合修行。小西天最著称的，我想应该是它的悬塑艺术。大雄宝殿内悬塑大多绘塑于明崇祯17年，也就是1644年，到清顺治13年，也就是1656年之间。殿内之悬塑流光溢彩，精美动人，历经300余年纤尘不染，完整如新。认真一看，的确如此。游览景点最重要的是感受此地蕴含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净化心灵、感受艺术的去处。站在小西天之巅，思绪飘飘，人生中的许多东西需要坚强的意志成就。我不禁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一项项杰作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与精巧制作，诉说了我们国度的文明程度。作为新一代，我们应该认识民族创造的优秀精神财富，传承文化，延续永不停止的追求，用心感受山的灵气、人的精神、悬塑的绝妙。胜景令人仰慕，行走在西天之境，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感叹建筑之巧，悬塑之绝。隰州揽胜，胸怀风物，观天下美景，认知中华文化之博大。

0: 2026年的暑期旅游市场风向有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一个节奏慢一点、性价比更高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开启一场松弛惬意的所谓慢冲旅行。他们不再去追逐密集打卡的行程，也不再纠结网红景点的数量，而是放慢脚步，沉下心来，在小城街巷感受烟火日常，在山水清风里治愈疲惫。或许旅行的意义从来就不是走马观花的奔赴，而是身心舒展的治愈与丰盈。一场温柔的慢冲刚刚好，为忙碌的生活蓄力，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更好的回归。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海蒂的散文《尼阿多天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在遥远的滇东南，在奔腾不息的红河两岸，在巍峨绵亘的哀牢山中，有一片仿佛被施了魔法的神奇土地，那就是红河哈尼梯田。哈尼梯田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梯田，是华夏神州最壮丽的梯田。古老而神奇的原阳为红河州哈尼族聚居大县，是哈尼人的故乡和哈尼梯田核心区。哈尼梯田充满高山河谷，布满原野大地，山重水复中近200,000亩哈尼梯田蔚为大观，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观。勤劳智慧的哈尼人民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以捕捉而又巧妙的艺术形式，将民族精神表现于梯田之中。哈尼人垦殖梯田的想象力无比丰富，依山顺势，层层叠叠，小则如簸箕，大则数亩地，低则几十层，高则数千级，连绵向上，直达云海。无论登上原阳哪座山顶，眼前汹涌而来的都是梯田。绕着山路转一圈，每个角度都能见到不一样的梯田。哈尼梯田，哈尼族人民用灵魂歌颂的尼阿多天梯。你是天神的恩赐，你是大地的雕塑，你是自然的造化，你是人类的诗篇。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相面术真的准吗？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五篇《非相篇》。可能很多人都看过面相，也有很多摆地摊算命的专门看人的面相。民间一直流传人的面相能影响运气，甚至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据说晚清重臣曾国藩就精通相面术，他还专门写过一本相面的书《兵谏》。那么我们要问，相面术真的准吗？对于这个话题，荀子在《非相篇》中有深刻的论述。荀子在《非相篇》中啊，开头就说：“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说的就是相面、算命、判断人的吉凶祸福、尊卑贵贱，古代贤者是从来不相信这一套的，有学识的人也从不谈论这种事情。在荀子看来，比面相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发心，是后天具体的行为表现。即使一个人形体面相欠佳，但如果有一颗善良的内心，也完全不妨碍他后天成为一名君子。反之呢，即使他相貌堂堂，如果缺乏善良的心地，也不阻碍他成为一个小人。也就是说，内在的发心要远远比外在的形体面相重要的多。为了说明发心和后天行为的重要，荀子他列举了许多古圣贤贤的面相的典型案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孔子的面相啊，看起来很凶狠，就像是蒙上了难看的驱鬼面具。舜帝时的法官高尧面无血色啊，看起来就像是削了皮的瓜。商鞅时的宰相伊尹脸上没有一根胡须和眉毛，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孔子是一脸凶相，高尧呢面如枯槁，伊尹呢无须无眉。他们的面相啊，都犯了面相学中的大忌，但是呢依然不妨碍孔子成为后世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不影响高尧被后世尊奉为上古四圣之一，也无人能够阻挡伊尹成为帝王之师。一个人的先天面相并不能决定后天的人生命运，比面相更重要的是心忧天下、志在圣贤的赤诚发心，是仁爱待人、包容万物的厚重德行。荀子同样借用夏桀、商纣王这两位美男子的例子，表达了他对相貌的具体态度。他说夏桀、商纣王他们 长相英俊潇洒，但后世的人一提到暴君，一定会以他们二人为例。夏桀和商纣王之所以会遭到这样的悲惨结局，显然不是面相带给他们的祸患，而是他们学识浅薄、思想境界低下所导致的结果。三国时候的庞统，据史料记载，他是浓眉、尖鼻、黑面、短髯，相貌极为的丑陋。开始的时候啊，他投奔刘备，因为相貌丑陋，仅仅被任命为一个县令。但他并非是庸碌之辈，他在任上啊，百日积案，一日断尽，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最终啊，被刘备啊拜为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同列，成为了三国时期举足轻重的谋士，用实力打破了以貌取人的偏见。在《庄子·应帝王篇》中啊，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典故，说的是春秋时期郑国有一个叫季贤的人，精通相面算卦，他甚至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吉凶祸福，预测此生夭寿，就像是一个神人一样。郑国人一看到季贤啊，就会躲着他，生怕让他看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来。列子听说这件事以后呢，对季贤十分的钦佩，就对自己的老师胡子说：“我

0: 直到有一位比你更了不起的人，他通过相面就能够预测吉凶祸福。胡子听说以后呢，就对学生列子说，我还没有将最高的境界传授给你，你先让那个巫师来给我看看相，预测一下我的命运如何。于是呢，列子就请季贤来给胡子看相。季贤看完相以后啊，就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啊，面如枯槁，寿命即将到头了。悲伤的列子把季贤的预言转告给了自己的老师胡子，胡子便要求季贤再来给自己看相。第二天季贤又来了，又来给胡子看相，看后便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十分幸运，病症啊已经减轻了，生命体征已经有了转机。胡子听了列子的转达后，要求季贤再次来为他看相。于是第三天呢，季贤又一次来给胡子看相。这次的相面结果，季贤认为胡子呢是心神不定，恍恍惚惚，看不出他的真正面相，要求等胡子心态平稳以后再来看相。第四天，季贤再次如约前来为胡子看相。季贤一看到胡子的面相，就感到无地自容，还没有站定，就惊慌失措地跑掉了。列子便疑惑地问老师说，这是怎么回事？老师回答说呀，我给他展现的是高等境界的无相之相，他已经混乱的看不清了，看不明白了。从这以后呢，列子真正感受到了老师胡子的伟大。被誉为神人的相面神季贤，虽然他能够给郑国百姓准确的相面，但却四次都相不准列子的老师胡子。相面术对于境界高深的人，似乎也发挥不出他预测吉凶祸福的神秘优势了。孔子有一个学生叫澹台面明，字子羽，相貌长得丑陋难看，一脸的络腮胡子，还有一张大嘴，貌似凶恶，给人的第一印象很不好。他初到孔子门下的时候啊，孔子便以这个人啊相貌丑恶，认为不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才，于是对他表现出了轻慢和疏远的态度。但后来的种种事实证明啊，子羽是一个十分正直、坦诚、诚信的君子。为此呢，孔子曾后悔地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思就是说，只根据外貌来判断人，就会对子羽这样的人呀，判断出现失误。荀子对相面术的认知和态度，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思考。相面术并不是准确无误的人生预言，命运好坏，其实并不是由先天面相注定的。在这个极容易被表象迷惑的复杂世界，我们应该摒弃以貌取人的偏见，坚守重德轻行的认知，内在的善良发心，后天的学识修养，脚踏实地的行为实践，才是塑造人生的核心力量。这便是荀子飞象篇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 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新解，菊花色不同，功效大不同。
4: 那接下来呢，咱们到了这个课堂拓展的小环节了，我们来看一看哈，待会儿呈上的这些菊花，您能辨出它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给三组家庭呢，每一组家庭提供了一盘菊花，但是大家看这个菊花可是有区别的哟。那张老师的问题又来了，是吗？
5: 嗯，三个小学童在你们面前放着不同的菊花，你们能分别叫出这些菊花的名字吗？
6: 白菊、黄菊、小菊。
7: 啊，黄菊，这应该是黄菊的小时候吧？
8: 哦，小星星，
7: 你看这个叶子，
9: 哦，都一样。嗯，好，白菊、大黄菊、小黄菊，是不是？
4: 好，这是从颜色上来区别的。
5: 第二个问题来了，你们知道风热感冒用哪一个菊花最好？
10: 我认为应该是这个黄菊。
4: 嗯，
10: 因为呢，我平常看那个上面推销广告的时候说的
5: 不错。
4: 哦，
5: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火，又拿一个菊花比较好？
11: 我觉得是这个槐菊，就是有点风感觉。
9: 有点风
4: 啊、哦、有点风的感觉，所以去火的效果更好。发疯的时候火不会更大吗？好，下一个问题。
5: 第四个问题来了，如果眼睛红了、眼睛肿了，你们觉得用哪一个菊花好啊？
10: 我认为应该是这
7: 小菊，
10: 小的雏菊。
9: 各个说。
4: 为何？
10: 黄菊和白菊都说。
5: 小学童面前放的这三种菊花，我们把它就是叫做黄菊、白菊和野菊花。
4: 嗯，
5: 这三种菊花有着不同的功效。记住了，黄色的菊花入的是肺经，肺经常见的疾病就是感冒吗？所以风热性感冒如果用菊花，一定用的是黄色的菊花。白色的菊花入肝经，它具有着平肝清肝的作用。所以你比如说脾气大、头胀头疼，或者说眼睛略微有点红、眼赤多，那我们是可以选择白色的菊花的。
4: 嗯，
5: 野菊花的偏重是清热解毒，
4: 嗯，
5: 长下疖子了，长了个肿疙瘩，或者说眼睛红肿疼痛，再加上有黄色的赤，那我们就要选择野菊花了。
4: 嗯，哦，哎，那这样说起来，刚才几位小学童回答是100%正确的。
5: 对，
4: 厉害了。这是从这个菊花的颜色上、大小上来区分哈，当然功效也是各有不同。
5: 对，
4: 张老师，菊花如果按照产地分又有哪些区别呢？
5: 按照地理位置，有四种菊花属于道地药材。
4: 嗯，
5: 杭菊、博菊、雏菊和贡菊。杭菊可能大家都听得多，我们先从大家不熟悉的地方说起。博菊，一说到博，肯定应该想到安徽亳州。
4: 嗯，
5: 而安徽亳州这个地方我们真的不能不说呀，
4: 中药材集散地，
5: 华佗的老家、
4: 哦、
5: 所以又把它叫做中国药都。
4: 嗯，
5: 所以安徽亳州的菊花它是一大道地药材。
4: 嗯，
5: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雏菊，雏菊也是安徽的，它是安徽滁州的菊花。
4: 嗯，
5: 你从这个花上来看，它长得比较紧致一些。安徽的滁菊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有记载，它可以做枕灵物，就是我们在做枕头的时候呢，里边放点菊花，由于它本身具有着疏散风热和平肝阳的作用，它可以清肝明目，这也是一种外治的方法。
4: 嗯，
5: 第三个菊花还是安徽的，它就是产自于安徽黄山的，我们也把它叫做贡菊，就是要给皇上上贡的。这个菊花它色香味美，口感也非常好，外形也非常好看，所以古代就把它作为了皇上进贡的这么一个菊花了。
4: 嗯，
5: 它也是四大菊花之一。
4: 接下来就到大名鼎鼎的杭白菊了啊。那咱们猜一猜，这杭白菊是产自于哪里呢？
7: 杭州。
10: 杭
7: 杭州白菊啊，
4: 这有什么可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很不耐烦的告诉你，杭州打白局，所以叫杭白局。
1: 那没准是个坑，
0: 是这样吗，张老师？
2: 那个杭白局，杭白局，大家都认为它是杭州的菊花。其实这里边有个故事，当年有安徽的一个商人到杭州去贩茶，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菊花也非常好，所以在贩茶的同时，他也就在连菊花一块贩。这个菊花呢，后来就推广开来了，所以人们就问他，这个菊花产自于哪里呢？其实他不是在杭州收的，他对大家进行了一个迷惑，说这个菊花呢是杭州的菊花，因此好多人就跑到杭州去寻找这种菊花去了，但是寻找半天也没有寻找到。其实杭白菊，杭白菊它的道地的产地是在嘉兴的桐乡市，
0: 所以这个卖茶的商人实际上是为了独拢这个生意，
2: 对，为了避免别人和他抢这个药盐嘛。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这眼睛啊，看手机时间长点就开始不舒服。
1: 可不是嘛，不只是看手机，我看电视久了也觉得不得劲儿。
2: 叔叔阿姨，眼睛不舒服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品质靠谱，用着也安心，贴完就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用，你也快打电话试试。
3: 现在就是现在，好视力早间福利限时开启，只要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立享三重好礼，除了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7: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郑和舰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依托远海实习、联合演训、海外出访等多样化任务，精准打通院校理论学习与海上实践技能转化链路，培育高素质新型指挥人才。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某教研室主任范汉杰的简要事迹。
10: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8月中旬开始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11: 环球军情，联立部队通报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实施数月来最猛烈袭击。
1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9集，哈达铺，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1: 习主席强调， 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营育人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郑和舰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舰艇部队第一任职岗位需求，依托远海实习、联合演训、海外出访等任务，精准打通院校理论学习与海上实践技能转化链路，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指挥人才，书写向海图强、未战育人的深蓝答卷。请听报道。郑和舰，深蓝铸忠诚，未战育英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孙超、郑登峰、谭志远。
10: 炎炎夏日，一望无际的海面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粼粼波光。海军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迎着海风破浪前行。海图室内，航海部门王志鹏正在根据最新的气象云图和海浪预报拟制新的航渡计划。几名随舰实习的大连舰艇学院学员围绕在王志鹏身旁，认真观摩岗位操作流程，详细记录下实操要点。工作间隙，王志鹏向记者介绍说，郑和舰主要承担海军院校学员的海上实习训练任务，帮助学员将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战可用的专业航海技能。
13: 在学校学习期间，他只是分开学专业的知识，但是我们来到船上之后，你要知道这些知识它是如何运用的，以及如何这个结合到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他就会对自己这个毕业之后的任职岗位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了解，回到学校之后能够就是重点针对自己的这个短板进行加强，这个是在书本上可能感受不到的。
10: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海军院校并没有专用的训练舰，海军学员的航海实习只能租用地方的货轮、渔船，或者使用航速较低的老旧登陆舰进行。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海军防御的范围开始从近岸向近海扩展，人民海军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正式服役，它以81为舷号，标准排水量5000吨，具备长时间远距离海上执行训练任务的能力。从此，这所海上流动大学搭载着一批又一批实习学员驶往远海大洋，让他们在大风大浪的考验中加速成长，淬火成钢。回忆起一次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难忘场景，郑和舰二级军事长张铁成至今历历在目。
14: 2015年，咱们是出访俄美韩，从俄罗斯出来的时候，当时这个北太平洋这有个双台风，咱们当时从双台风中间穿过去，它这个风浪的波峰，一个波峰过来之后，大概得有7-8米高，就是整个主甲板这一层全在海浪的中间来回穿梭，这个整个前甲板一直都是扎在浪里面的。学员他们肯定晕得比较厉害，但是他们基本都是人手拿着一个方便袋，然后在教室里面该上课上课，该实习实习，但是就是一边吐一边实习，他们这个意志品质还是比较坚强的。
10: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反复强调要未战育人，指出要做到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部队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郑和舰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的重要指示要求，推动育人模式加速转型升级。这些年，郑和舰常态化组织开展兵棋推演、红蓝对抗、模拟攻防，让学员在真难岩石的环境中练指挥、练协同、练战法、练意志，实现院校课堂与备战一线同频，训练与战场接轨，大幅提升了海军新型指挥人才的培育质效。海军郑和舰张发强，
15: 在作战指挥方面，我们会构设一些环境，构设一些这个场景，然后让学员来真正的去体验、去融入。我们先向学员进行理论授课，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理论的认识。其次呢，组织学员进行静态的一个推演，再逐步的升级到把学员置身于两个不同的这个场地，通过这种对抗，我来激发学员去学习应对，不断的来锻炼这个学员的这种应急情况的一种处置的能力。
10: 郑和舰党委坚持装备有局限、思维无上限的理念，积极组织骨干舰员赴一线部队参观舰学、交流取经， 邀请院校专家教员上舰授课，全方位更新官兵的知识结构，拓宽打仗视野，有效激活了全舰官兵畏战育人、创新施教的内生动力。与此同时，郑和舰还锚定先进装备迭代方向，全方位升级智慧教室、舰艇模拟操纵系统等教学设施，将模拟训练、人机交互、网络授课全面融入实习教学。海军郑和舰二级军事长程波：
16: 教学员你不能干拿着那个这老装备讲了，你要拓展新的舰艇的装备，比如说那个电子元件的识别板，教他们焊一些电磁炮，组织一个焊接比武，去让他们去认识、尝试、去掌握这些相关的知识，别到时候有这种装备了你也不会用，你也不会修，所以就打了一个前瞻性，让他们去练习这些东西。
10: 深蓝铸忠诚，畏战育英才。入列39年来，郑和舰为海军培育了50000多名优秀军事人才，2015年被人民海军授予功勋训练舰荣誉称号。数据显示，在人民海军现役水面舰艇指挥军官中，每3人中就有2人曾在郑和舰上实习淬炼。这艘功勋训练舰不仅见证了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坚定步伐，也成为一代代海军学子扬帆起航、逐梦深蓝的重要起点。郑和舰张舰坚定表示，新时代新征程，郑和舰官兵将持续聚焦备战打仗，深耕实战教学，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指挥人才，继续书写向海图强、畏战育人的深蓝答卷。
17: 下一步呢，我们郑和舰全体官兵还是要通过努力的学习和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特别是我们现在担负的学员实习的教战能力，打通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转化的链路，为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持续输送优秀的指挥人才。
9: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范汉杰的简要事迹。范汉杰，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某教研室主任，男，汉族，1979年6月出生，2000年7月入伍，2002年8月入党。他亲情教学铸魂，匠心育人，承担高级指挥教育班次军队政治工作教学，主持完成多项战时政治工作重大课题，负责课程被评为军队精品课程，多次参加全军基层理论宣讲服务和重大演训任务，荣获军队教学成果奖、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获评为全军优秀政治教员，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
1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中国海军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建设者、维护者，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11: 本台消息，八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0: 记者于耀威、徐欢报道。近日，2026年度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落下帷幕。来自各总队、各院校、研究院和武警部队机关直属单位的81名参赛选手，在6天时间里，重点围绕理论测试、教案编写、场景处置、授课试教、微课讲授5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5个科目梯次推进，环环相扣，全面考察政治教员知情、说理、疏导、解难的能力。 这次集训比武紧扣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标准，选手涵盖指导员、教导员、中队长、排长、参谋、干事、警事等不同岗位，代表基层政治教员的专业水准。集训期间邀请军队院校知名教授做专题辅导，安排军兵种优秀政治教员示范授课，武警部队机关人员介绍双百微课新模式，每个环节安排专家评委点评答疑，让选手彼有所悟，训有所得。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全训考核。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近日组织预任参谋学员结业考核。

0: 请听报道。
1: 右炮收到木指1345，雷达跟踪好。
2: 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抵达预定海域后，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随即开始。射击指挥员根据目标靶机航向、航速修改参数，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迅速锁定目标后开火，将目标靶机成功击落。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许辉：
3: 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这一次团队配合比较默契，最终成功击落目标。
4: 山大发现目标，方位动34，目标回波清晰，跟踪稳定。
2: 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结束后，考核组随即下达挖人渗透的特勤。南部战区海军湖北舰舰员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对水下目标进行跟踪。武器操作手收到指令后，迅速分配目标，装定参数，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进行水下自防御。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中心李伟红：
5: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2: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周子健介绍说，在这次航行过程中，编队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多个科目考核。湖北舰全舰官兵密切配合，沉着应对，顺利完成全训考核。
6: 此考核不仅是为了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更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实战能力。用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在未来我们会抓住每一次训练机会，不断提高打赢能力。
2: 特约记者冯哲信、万家华报道。
7: 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近日组织预任参谋学员结业考核。
8: 下面进行条字列图考核。
9: 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组织的这次结业考核，以实战化条件下的综合演练为背景，历时3天2夜连贯展开。记者在条字列图考核现场看到，参训学员迅速展开作业，精准核对地形信息，快速完成测绘标注。陆军第79集团军预任参谋学员郝茂生：
10: 条字列图时，现地地形复杂，植被茂密，通事条件较差，作业难度陡然提升，每个人都不得不结合现地一遍又一遍的修改。
9: 夜幕降临，按图行进科目随即开始，学员们两两编组，依托自主调制的略图，在暗夜环境中判定方位，规划路线，逐一搜寻目标点位。陆军第79集团军预任参谋学员张腾：
11: 看到终点灯光的时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很多白天一眼能够认出的地形特征，到了晚上完全变了样。
9: 考核第二天进入联合抢控行动筹划与实施阶段，预任参谋学员们依托沙盘细致推演战法，部署任务，并在野外生疏地带完成不少于5000米按图行进，途中需穿插完成组织指挥通联、航空影像判读等科目。陆军第79集团军教导大队薛洪昌介绍，这次考核共设置21项内容，全程紧扣岗位实战需求，全方位检验参训学员意图领会、分析研判、作战筹划与临机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
12: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演练中暴露的思维固化、实战意识不足等短板弱项，进一步完善训练计划，搞好补差强化，切实让训练质效对接岗位需求。
9: 特约记者孙红锁、王立军、王文慧报道。
7: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据朝中社8月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0: 据联合国官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立

0: 机和战斗机。报道称，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1701号决议由安理会2006年8月11号通过，旨在结束同年7月爆发的黎以冲突，规定利塔尼河至蓝线之间，除黎政府军和联合国维和部队，不得存在任何其他武装。蓝线是联合国在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占领戈兰高地之间划的临时界限，利塔尼河距离蓝线大约30公里。
1: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当地时间8月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卜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此外，准将凯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革命卫队副总司令，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播出第19集《哈达铺：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来到甘肃省探昌县一个富庶的小镇哈达铺。这里曾是茶马古道的商贸重镇，常年商旅往来频繁，回族和汉族等各族群众世代在这里居住。当时由于地方军阀长期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再加上受国民党的虚假宣传误导，当地群众对红军心存戒备。为了能让部队在哈达铺得到充分休整，党中央中革军委及时落实民族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用实际行动化解了老百姓与红军之间的隔阂。
4: 当红军到达这里之前呀，国民党军的卢大昌部啊，听说红军逼近，他们就已经逃走了。但是他们走的时候，四处散播了很多谣言，说是红军欺压回民呐，亵渎信仰啊。不少老百姓对即将到来的队伍可以说一无所知，他们很多人就跑到山上去了。红军到达这里的时候，小镇上还是比较冷清的。在队伍还没有进到哈达铺的时候，中革军委啊便紧急颁布了一个守则，叫《回民地区守则》。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专门针对回族工作的成文的一个法规。这个法规总共就有4条，但是用词极其审慎。比如说，进入回民区域必须先派代表接洽阿红，征得同意才可进村宿营，同时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得擅自闯清真寺，损毁宗教经典，绝不借用回民的炊具器皿，不在回民地区食用猪肉猪油，广泛宣传我们民族平等的政策。这一纸守则啊，在全军迅速发到了班排，战士们把这些条文呢、记在心里，自觉约束言行，还派出宣传队上到街巷，用石灰炭墨写下标语。这些标语现在有的还依稀可见，比如保护回民、保护清真寺、红军北上抗日等等。没有惊扰百姓，没有强行入户，许多连队官兵选择第一夜在街头露宿。
3: 进驻哈达铺之前，中央红军先来到距离哈达铺仅10公里的明县漩涡村落脚。毛泽东、张闻天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回族阿訇丁振邦，他们向丁振邦推心置腹的宣

0: 讲抗日救国主张，仔细了解回族群众的生活习俗与宗教传统。这次面对面的深入交流，帮助中央充分掌握了当地的真实情况，为红军进驻哈达铺破除谣言，团结回汉各族群众筑牢了根基。
1: 当他们进入到清真寺的时候，举止都很恭敬，不入大殿随意走动。毛泽东握住这个阿訇的手，坦诚地说明我们红军万里远征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日寇侵占我们国土，我们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红军北上是为了团结一切中国人抗击侵略者，我们主张啊，回汉一家，不分族群，人人平等，绝不允许军阀继续压榨各族百姓。张闻天呢，则细致地讲解回民地区守则。经过这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打通了红军与回族民众之间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为了进一步拉近回汉之间的情谊，中革军委专门还安排了一场啊各族群众参加的一个代表座谈会。当时红军的领导人特意叮嘱我们的炊事员严格按照清真的习俗备下清真宴席，回族的阿訇、回民的代表、汉族的士绅、贫苦的百姓一同接受邀请来到了这次座谈会上。在吃饭的时候，餐桌之上没有尊卑的隔阂，红军领导人轮番和大家交谈，倾听大家承受的那些苛捐杂税、兵灾之苦。战士们端上香油、牛羊肉，全程分开餐具，单独备餐，充分尊重回民的饮食禁忌。这场特殊的会餐让回汉代表都清楚地看到，红军的民族政策不是口头红话，而是落实在以餐以饭的这些细节当中。
0: 红军严格落实回民地区守则的举动，赢得了哈达铺小镇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当地的士绅商户主动打开粮仓，为红军捐赠物资，百姓们也自发行动起来，传递消息，充当向导，细心护送照料掉队的伤病战士。行军的物资得到充实，又有不少年轻人参加了红军的队伍，这让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迎来难得的休整。哈达铺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温暖又关键的红色加油站，为党中央最终确定落脚陕北打下了重要基础。
1: 这里的百姓自发筹集了小麦、面粉、牛羊啊，还有非常稀缺的食盐，送到了红军的驻地。那些妇女们开始连夜赶制布鞋、缝制衣物，群众呢主动为红军当向导啊，传递信息啊，照料伤员啊。红军啊严格的执行了买卖公平，凡征用的物资一律支付的是银元。昔日戒备疏离的这个街巷，处处是军民往来的温情。就这个不足万人的小镇，支援了我们红一方面军的粮食约20万斤。盐都达到了20000斤，布鞋做了7000双啊，这是多么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哈达铺带来的这些馈赠远远不止物资。就在哈达铺这个地方，我们红军从邮政代办所里搜集的报刊上捕捉到了关键的信息，就是在陕北有刘志丹他们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那里驻扎着一支英勇善战的陕北红军。我们在长征路上长时间没有固定的稳定的落脚点，所以呢，党中央抓住这个重大的契机，依托哈达铺争取到的良好的群众基础，迅速统一我们部队的思想，树立了一个清晰的政治号召，叫做北上抗日，落脚陕北。9月22号，就在哈达铺关帝庙里，团以上干部开了一个大会，毛泽东向我们全体指战员宣告新的战略方向，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使命，陕北现在有一块根据地，能够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抗日的起点，借助前期统战工作凝聚起来的民心，这一号召迅速传遍了我们部队，也传达给了哈达铺的回汉民众。大家都明白，红军北上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军转移，而是奔赴抗日前线，守护各族百姓的安稳生活。回汉乡亲们纷纷鼓励他们的青年参军，不少人 主动就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经过数天的整训，我们红军呢整装北上，哈达铺回汉民众站在街道两边送这支队伍。哈达铺的故事生动地印证，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正是依靠平等团结以诚相待，红军在陌生的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寻找长征最终的落脚点，迈出奔赴陕北共赴国难的关键一步。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

0: 而是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 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0: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9: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2: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3: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4: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5: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7: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 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8: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

0: 筑牢水雾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1: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六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4: 廖发星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星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5: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6: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5: 看见了八头，
4: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星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星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6: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5: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4: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7: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8: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7: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4: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廖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星说，
6: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9: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0: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1: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0: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0: 店。
1: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0: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3: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3: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4: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3: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6: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 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十一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十一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八名胡塞武装人员和三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3: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4: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十一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3: 匈牙利国会十一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4: 南非西北省警方十一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3: 马里军方十一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藏古今， 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影响。各地降水情况如何？怎样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超1300人受伤。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0: 丰县瞭望，075型湖北舰通过全汛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2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水利部于昨天22: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通报，该国8月10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表示，过去2-3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1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

0: 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行动，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号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11号下令，禁止美国邮政总署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限制邮寄投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1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向鹏、王曼玉分别晋级男单、女单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3: 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请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整整1天2夜，雨一直没有停，雨势也不小。那我注意到在一些有积水的路段区域，市政人员把雨水篦子、窨井盖打开加速排水，并设置了警示三脚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那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河南大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以及新乡南部、洛阳东部、信阳北部等地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了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主持人，
3: 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目前河南多地已经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各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那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的防汛压力，郑州全市139座水库目前是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在陇海路、新田大道、合一片区等关键防汛点位，共出动了市政、环卫等防汛人员5300多人，防汛巡查车辆183台，移动泵车86台，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河南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水库、河道等水工程开展科学调度，十多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引洪。铁路方面呢，国铁郑州局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边坡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的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的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泰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提醒旅客注意查看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那针对降雨天气引发的航班变动、旅客滞留等情况，郑州机场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预案，增设多处现场咨询引导岗位，在值机区、特殊旅客休息室等关键点位巡回值守，全方位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各项服务举措。主持人。
3: 好的，刘长元。
2: 再来关注北京。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根据预报，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或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3: 水利部昨晚10: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来协助指导。
2: 北京全市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城区一机治水点位三个责任人，其雨中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及管控责任人、积水抽排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
3: 经历昨夜今晨的降水之后，北京城区内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的主路下凹槽区。那么从地形上直观来感受啊，这是一处典型的室内积水内涝风险点位。那么隧道内呢，地面此时是极少有积水的，而隧道的一侧是北京四站北广场位于地下的出租车的蓄车区。那么目前呢，我在这里能看到车是非常有序的在排队接应乘客当中，而北京四站北广场的地下区域一些非常重要的行人的出入口处，刚刚我看到防汛沙袋、防汛沙箱等等物资已经摆放的整齐。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当中，这一带的雨势啊出现了一个波动，雨小的时候几乎不用打伞，但是当前雨量非常的大，又正值早高峰的时段，交通可能会受到一些降雨的影响，所以在这一带出行的市民或者是乘车的旅客可能需要在时间上打出一些提前量。那么刚才我也在西客站隧道的周边进行了观察，在隧道的上方北京西站北广场相邻的主路上，我刚刚看到北京排水集团的大型抢险车辆正在备勤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出租车、公交车都在有序的停靠和行驶，地面场站、进站口包括落客平台也都没有雨水倒灌的情况，铁路列车的发车秩序也整体非常的平稳。那么在一路向西经过莲花桥，桥上有防汛人员早上在值守，那桥下也停靠着随时待命的防汛应急的车辆。那么据了解，在昨天白天北京排水集团就已经对这一点位进行了提前的布防。那么另外呢，按照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防汛调度，防汛态势分析指挥调度系统能够对全市的情况来进行预警和监测，除了雨情和水情也能够直观的看到积水点位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积水呀，就会立即和北京市防汛办联通，尽快的进行排涝。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想跟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处观察点位。此前呢，北京市水务部门从经过梳理近10年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的台账，同时辅助水文、水动力模型、大数据统计等等技术，形成了一份面向公众发放使用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作为汛期积水内涝风险提示的参考工具之一。那么这份地图呀，又包括了典型的历史积水内涝点、下凹式立交桥以及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三部分。而我目前所处的这处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主路下凹槽区， 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存在于这三张图的风险点位。特别是在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的这张参考图当中啊，水务部门根据区域内的

0: 红积水面料的深度划分了四级风险，而这处风险点位是属于红色标识的高风险区域，也就是说水深可能会严重影响人员和车辆安全，一旦出现险情就会禁止进入。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受台风唐薇的影响，到13号北京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水务部门发布的这份室内的积水面料风险地图也供市民们出行时参考，需要注意防范。当然呢，我这里还有一份可以供市民关注的出行服务贴士，就是近日北京水务部门和高德地图共同推出了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数据纳入了导航系统，沿着积水深度可以以厘米级展示和实时更新，并且针对北京市的一个防汛实际，对积水等级的标示进行了一个属地化的调整，也就是说水深在15到27米之间为中度积水，水深超过27厘米就是严重积水。那后续呢，更多的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到导航平台，并且不断的去扩大监测范围。那么从具体使用上来讲呢，如果市民依托地图导航出行，当行驶到积水点位之前，系统会根据积水的程度进行分级预警，对于中度严重的积水路段会采用语音播报的形式提醒驾驶员小心驾驶，帮助规避积水风险点位。当判定前方为重度积水的高危路段时，系统会自动规划绕行路线。那么市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导航中随时打开啊，一种是搜索积水地图，一键进入专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地图的首页右上角点开图层，再开启交通视线，积水点位就会自动显示。那么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韩雪莹。
2: 白海豚于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需要做好防汛工作，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存在了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的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够带来如此多的降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5: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3: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

0: 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灾后的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的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7: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
6: 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哥伦比亚卡利市，我们先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科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受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6: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这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0: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 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

0: 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美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六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七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孟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0: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 7.5 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3: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2: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汽艇、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3: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挖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

0: 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那什么是全训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能够有效的抗击来袭的导弹，对于来袭的这种空中目标具有更好的更有效的防护能力。075完成了对空防任务，最主要是单舰近距离小目标，这是它最主要的防空任务。
7: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纳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蛙人是指携带水下装具开展行动的水下特种作战人员，水下蛙人早已不再只承担侦察任务，既可以偷袭岛礁，也可以袭击停泊或是低速航行的水面舰艇，已然成为海军不可忽视的水下作战威胁。针对反蛙人声纳，邵永玲介绍道，
8: 反蛙人声纳呢，就是发现蛙人的水下探测设备，它是整套反蛙人系统的眼睛，它属于高频主动声纳，主动向水下发射高频声波，这个声波呢碰到了蛙人的人体啊、氧气瓶还有呼出的气泡之后就会产生回波，那系统呢要解析这个回波，提取蛙人脚蹼划水、呼吸器气泡、呼吸震动的特征信号，过滤海浪、鱼群等等这些杂波的干扰，然后呢输出目标的方位、距离、深度、运动速度，再传给射击指挥仪，完成告警与跟踪锁定。探测距离呢，一般是数百米到1000米。
7: 李亚强表示，停泊港口的大型军舰始终面临着极高的水下渗透、蛙人爆破的致命风险，因此，防范来自水下蛙人的攻击，也是现代海军必须关注的一种作战样式。
6: 两栖攻击舰对水下目标的防御，并不是 对潜艇的防御。

0: 而是对类似于蛙人这样的特种作战的水下威胁。蛙人出现应该说是很早了，但过去最主要的是侦察，但随着单兵携行那些武器装备，它的威力增大。比方说磁性水雷，它是可以贴到敌方舰艇下面，然后定好时间以后，蛙人撤出的时候定时引爆，这样对舰艇本身就这股磁性水雷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甚至可以造成舰艇沉没这样一种作战效果。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跨越了简单的侦察任务，已经进入到了实际作战的这个范畴。
1: 在本次考核的实拍画面中，水下防御处置流程出现了反蛙人火箭炮的实战运用。邵永玲指出，
2: 湖北舰搭载的这个反蛙人火箭炮系统呢，是咱们国产的 CSAR-1 型55毫米反蛙人火箭炮系统，这个也是咱们海军大型舰艇标配的禁区水下防御装备，射程呢是50到500米，最大的有效作战水深是60米，它的引信呢支持水下水面双环境起爆，到达设定的水深距离之后它就会自动爆炸了，用水下爆炸的冲击波和破片来杀伤蛙人，这个单弹的杀伤半径大概是16米，如果齐射的话可以形成80平方米以上的水下杀伤区，它一共呢有10个发射管，可以单射、组射、全管齐射。
1: 李亚强指出，发现蛙人目标后，普通的鱼雷舰炮很难完成水下拦截，相对而言反蛙人火箭炮则是适配该场景的专用装备，更是海军防御作战的必要武器。
0: 你用反潜鱼雷去打这是肯定不行的，您用火炮打想入水是很困难，即使启动低角度的水下目标射击，用一般的枪炮射击也很难达成使命任务，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作战装备，这反蛙人的火箭炮就属于这类武器装备，它不要求射程很远，甚至只要求在几十米以外，即海里到几十米这个范围内能够有效的覆盖来袭目标，这是目前我们发展反蛙人武器装备、反蛙人战术，甚至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演练，把它纳入到整个海军防御作战的范畴之内，把它列成固定的科目来完成的一个必要的意义。
1: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邵永玲表示，这一科目考核能够检验舰艇遭遇电磁压制时的应急作战水平，进一步锤炼官兵应对突发战况的临场处置能力，筑牢舰艇海上防空屏障。
2: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科目，就是要检验在电磁被压制的条件之下，我方的探测、电子反制、防空反导整套闭环作战能力。这个考核呢，也是采用了情节驱动无预设脚本，考核组呢随机施加电磁干扰特情，模拟战时复杂海空对抗环境，除了动用了各种电子战系统之外，还使用了像近程的防空导弹以及呢近防炮，也更贴近真实的战场环境。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0: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了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日本的破产企业数量可能还会持续增加。
3: 就在同一天，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日本与海外货物、服务和投资交易情况的经常项目顺差创同期新高。那么日本的经济数据为何呈现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哪些因素成为了压垮众多企业的稻草？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4: 根据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统计，今年6月日本共有1021家企业破产，7月破产企业数字上升到1028家，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过1000家。日本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14年前。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分析认为，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压垮这些日本企业的有三大原因。
5: 首先第一个因素呢，还是日本的人口结构问题，因为他现在就业人口减少，现在老龄化问题在日本是很严重的嘛。那么企业雇工的成本上升呢，它的生产成本就要上升，这样是一个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物价问题。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拉动了全球一大批的，包括矿产资源价格都在上涨，而日本就输入性通胀就比较明显，生产者就面临一个进口价格的上涨，影响了它的生产成本。第三个问题呢，可能跟日元和日本本身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是有关的，因为现在的日元一直在贬值。而日本的物价现在有个敏感问题呢，就是老百姓对物价上升又非常敏感，就是它的产品的出售又存在问题。
4: 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显示，随着日本物价持续上涨，物流、包装以及人工等成本不断增加，不仅给日本生产端企业带来压力，也给销售端造成了不小的困境。在位于东京的一家生鲜超市，超市经营者秋叶红道表示，运输、包装等环节的成本上涨压缩了生产端和销售端的利润空间，输入性通胀导致的经营困境是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6: 生产者的取り分本当ないですよ。
7: 实际上生产者几乎赚不到钱，运输成本已经上涨，而销售价格又很低，结果生产者能够拿到的收入越来越少，运费降不下来，所以最终只能压缩生产者的收益。大家可能觉得东西便宜是好事，但到了明年，很多农户可能就不会继续种植了，因为即使收获后出货也会亏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4: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在日本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背景下，考虑到企业的利息负担还在不断加重，预计破产企业数量可能持续增加。从企业破产数据和经营者、消费者的感受来看，日本的经济似乎已经在多重压力之下近乎于不堪重负。尽管如此，日本官方发布的另一组数据却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乐观情绪。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初值显示，反映于海外货物、服务及投资交易状况的经常项目顺差较上年同期增加 22.5%， 达到 17.4292 万亿日元，顺差额创有可比数据的1985年以来的上半年新高。在日本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比如美国看来，近段时间的日元贬值让日本的出口型企业占了大便宜，为此美国官方不惜亲自下场，时隔28年实施买入日元协调干预汇市的罕见措施。在陈凤英看来，低迷的日元汇率的确让日本的一些出口型企业得到了利好，而最近两个月集中倒闭的则主要是与外贸生意无关的中小型企业。
5: 我们看到呢，就日本的出口非常靓丽，但是它就解决不了一批就是靠日本自己市场 靠日本劳动力的，又靠国外进口的产品的，那么它的生产是困难。很多企业并不是出口，靠的是日本自身的经济生成的。那这样的话，日元贬值对它就没有多大好处，而反而过来呢，就是输入性通胀对它影响就非常大。
4: 陈凤英指出，日本经济如今呈现出典型的 K 型现象，在经历冲击之后，一部分板块持续回暖扩张收益提升，另一部分板块持续低迷收缩利润承压，两极分化，走势形似字母 K。 这一现象的后果往往是大企业得到利好，小企业更加艰难，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5: 服务行业的国内经营的规模比较小的企业，这次行业并不是因为由于日本现在成长了这次高科技，我们说 AI， 或者说日本日元贬值使它出口增长，这一个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这一个好处。所以应该看到一种非常现实的现象，就是说一批企业在这一次或者叫全球转型或者说是科技革命当中，它得到的好处是不明显的，甚至还受到了影响的。所以我想日本也是这么一种现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3: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经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相继生下5个儿子后，父母才终于等到她，把所有的宠爱放进乳名里，取名郭心爱。可是日子太难了，连碗底都铺不满的一把小米加一锅水煮开就是一顿饭。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
0: 当学徒的日子是看不到边的一片漆黑，师父师娘抬手便打，出口就骂。小小年纪除了练功还是练功，郭兰英的童年不曾留下一丝暖意。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了。

0: 说上就上，唱念作打，样样在行。14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有戏迷回忆说，那时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10里8里地来看他的戏。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16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儿，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10个字儿，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2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在歌剧《白毛女》风靡一时的年代，郭兰英巧妙地将戏曲艺术融入到新歌剧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1981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创办艺术学校。他说那是周总理的嘱托，要把民族歌剧艺术一代代传下去。
0: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啊、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4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会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前瞻布局、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共建，百余家知名展商将集中展示最新的具身智能科技产品。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中国的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已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保护管理成效显著。北半球极具观赏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最佳观测期。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今晚或明晚守候观测，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为最佳观测窗口。与此同时，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日全食将上演，这次全食带掠过北冰洋、格陵兰、冰岛、西班牙等地，最大时甚发生在冰岛以西洋面，全食最长持续时间约为2分18秒。不过遗憾的是，日食发生时我国正是北京时间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不具备观测条件。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第七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12号将在伊朗德。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9: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2: 啥好消息啊？
1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2: 是吗？
11: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2: 地址在哪儿啊？
11: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

0: 请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3: 新角度，
4: 新活力，
0: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
4: 动听有我，
5: 乐享生活每一刻。
1: 世界每天在变，新闻时刻刷新。早八点第一时间，锁定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聆听新鲜资讯。这里有你想听的、想关注的事件，这里也有你身边的关乎自己的点点滴滴。89.7新闻早高峰。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卫健局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常态化推出周末延时接种服务等便民举措，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德惠公园对园内树木枯枝、死杈、病虫、弱枝及杂乱枝丫进行统一修剪清理，消除游园安全隐患，提升园区整体环境品质。以下是详细内容：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动态，市民新闻，关注德惠。

0: 疫苗接种是筑牢全民免疫屏障、守护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防线。市卫健局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常态化推出周末延时接种服务等便民举措，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周六一早，记者来到胜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大厅内秩序井然，不少市民趁着周末休息时段前来接种疫苗，朱明芳就是其中之一。市民朱明芳：
1: 对我们双职工家庭来说，不用利用工作时间来带着他来接种疫苗，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请假，服务人员那个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我们提供这个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个非常好的举措。
0: 市民冯丽荣：
2: 给我外孙女打疫苗，周六这延时服务特别好，对老百姓来说特别方便。
0: 据了解，以往多数预防接种门诊仅在工作日接诊，不少家长上班族只能专门请假带孩子来接种疫苗，而市卫健局推出的周末延时接种服务则有效化解这一难题。市胜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佳：
3: 我们中心推出了预防接种延时服务，延时服务的时间是周六上午8点到12点以及周三中午，在此时间所有疫苗均可接种，包括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比如卡介苗、乙肝疫苗、 HPV 疫苗、狂犬疫苗等。同时，我中心周六周日全天都可以接种成人疫苗。
0: 全市有25家预防接种门诊开展周末延时接种服务，包括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0个乡镇卫生院，各门诊具体开诊时间略有差异，建议大家提前咨询确认。同时，我市稳步落实国家免疫规划政策，对适龄女性开展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接种工作，接种对象为2011年11月10号后出生、年满13周岁适龄女生，符合条件者可免费接种2剂次2价 HPV 疫苗。市卫健局疾控科科长冯嘉欣：
4: 目前主流2价疫苗可以防护最高危的16